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严格落实代表候选人政治审查、联合考察等制度，着力打造高素质代表队伍。王喜成强调，要严明纪律规矩，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深入学习换届时严禁纪律要求，共同维护良好的换届秩序。要强化全程监督，汇聚各方力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监督体系，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王喜成要求，要压实各方责任，凝聚换届工作强大合力，要强化舆论宣传，利用各类宣传阵地，广泛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法律法规以及换届政策要求，增强选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和参选积极性。要做到统筹兼顾，既要高质量完成换届选举各项任务，又要扎实抓好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生态环保、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换届工作成果。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本台记者徐博瑶、谭帅报道。

为深入贯彻落实长春市相关会议精神，7月30号，市委书记王喜成来到我市多家企业走访调研，现场办公，紧扣全年发展目标任务，精准摸清企业发展实情，梳理堵点难点，细化落实举措，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市领导刘旭、曹玉宝、李小波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王喜成首先来到吉星实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产业链布局、市场开拓及联农带农等情况。他强调，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转变工作理念，坚持寓管理于服务，以服务赋能管理，在规范管理中提升服务精度，在主动服务中提升治理效能，常态化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夯实发展基础。要聚焦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大品牌培育、宣传和对外推介力度，多维度展示企业产业优势、产品特色与发展成果，持续提升企业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助力企业不断拓宽销售渠道，扩大市场份额。随后，王喜成来到汉庭大酒店调研住宿服务运营情况。他强调，相关职能部门要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严格落实行业监管举措，做好房源入住信息与公安联网系统比对核实，通过不定期抽查的方式摸清真实经营底数，扎实做好税收精细化管理。要树立正向激励导向，建立优质企业择优扶持机制，在公务会议、公务食宿、政务接待等公共资源统筹中，优先选用优质商户，进一步提升全市公共服务配套能力，持续推动辖区住宿服务业规范化、品质化、标准化发展，助力全市服务业经济稳步提质、提档升级。在长春大和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王喜成现场调研并组织召开座谈会，与企业职能部门现场交流，研究破解发展瓶颈。他强调，大和生物是我市玉米精深加工重点企业，要立足粮食资源优势，持续推进技术改造、产业链延伸，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严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各职能部门要建立常态化政企对接机制，主动下沉，精准服务，聚焦企业原料收储、融资用工、项目建设、市场拓展等现实诉求，逐项研究，靶向施策，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全力帮助企业。

业纾困解难，稳产增效。每到一处，王喜成都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他强调，各类市场主体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压紧压实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督导检查，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统筹推进产业发展与安全生产，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本台记者徐博瑶、李国峰报道。

市委副书记、市长蒋再波开展八一慰问活动，看望伤残军人、退役老兵以及武警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市领导孙凯、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慰问。蒋再波先后来到四级伤残军人郭军中、抗美援朝老兵、三级伤残军人董家友家中，每到一处，蒋再波都与老兵及家属亲切交流，细心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日常生活起居、家庭收入以及医疗保障等情况，耐心倾听他们的军旅回忆和生活诉求，详细了解优抚政策落实、家庭实际困难等相关情况，并为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蒋再波说，退役军人和伤残军人为国防事业、社会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守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初心使命，高度重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各项优抚安置政策，健全常态化走访慰问、帮扶救助机制，精准对接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需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他们的急难筹盼问题。同时要加大宣传老兵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讲好军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拥军爱军的浓厚氛围，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随后，蒋再波来到武警中队看望慰问武警官兵，细致了解部队战备执勤、日常训练、应急备勤、后勤保障以及官兵工作生活情况。蒋再波充分肯定长期以来武警中队全体官兵扎根驻地、恪尽职守的优良作风，高度赞扬官兵们不畏艰苦、忠诚履职，在我市安保维稳、应急处突、抢险救灾、守护群众平安等重点工作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全体官兵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军人担当，坚持锤炼过硬本领，夯实战备能力，一如既往地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与全市人民同心聚力，共护一方平安。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对接部队需求，精准落实拥军优抚举措，全方位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切实解决官兵工作生活中后顾之忧，持续巩固军政同心、军民同心的良好双拥格局。本台记者徐博瑶、李国峰报道。

为有效缓解路面噪涉，净化城区环境，保障市民出行舒适，近日市环卫处紧扣城市精细化治理标准，优化升级洒水喷淋作业模式，科学调整作业时序，聚焦重点区域。

0: 开展常态化降温扬尘作业，全力为城市消暑降温，用精细化服务守护盛夏城市清凉。盛夏正午，烈日炙烤大地，城区各主次干道地表温度持续攀升。市环卫处调度多辆洒水车开展常态化循环作业，车辆匀速行驶，精准攀林，通过高压水雾冲刷沉浸路面，带走地表积聚的大量热量，有效缓解道路燥热体感。同时，洒水作业可同步压制路面扬尘，湿润空气，一举实现降温扬尘、净化空气的多重治理效果，持续擦亮城市洁净宜居底色。据了解，针对本轮持续性高温天气，市环卫处坚持科学施测、精细管控，结合市民出行规律错峰作业，主动避开早晚通勤高峰，将作业重心聚焦午间高温酷热时段，最大限度减少作业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同时精准划定作业重点区域，对城市主次干道、商圈广场、居民小区、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加大洒水喷淋频次，开展不间断循环作业。据测算，常态化喷水喷淋作业可有效降低路面地表温度约5摄氏度，显著改善城区高温燥热环境，以精细精准暖心的环卫服务，为广大市民营造整洁凉爽舒适的城市出行与生活环境。本台记者杨卓、孔维希、冯彦斌报道。7月30号，银河社区夕阳红艺术团走进德环路消防救援站，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用歌声与舞蹈表达对火焰蓝的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演出在开场舞祝福祖国中拉开帷幕，欢快的节奏、优美的舞姿瞬间点燃现场气氛。消防指战员带来的葫芦丝演奏《火红的萨日朗》，旋律悠扬婉转，展现了消防救援队伍多才多艺的一面。歌伴舞、对唱、独唱、歌剧表演等节目轮番上演，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现场掌声不断，笑声连连。整场演出历时近2个小时，艺术团成员们精心编排的节目，为节日里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消防指战员送上了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更传递了社会对消防指战员深深的敬意。银河社区夕阳红艺术团团员甘露：
1: 消防救援人员始终坚守岗位，冲锋在前，用身躯守护一方平安，默默奉献，无畏担当。我们希望通过歌声和舞蹈，把最真挚的敬意和温暖送给他们。
0: 本台记者朱栋泽、朱海林报道。

0: 朝夕相伴，
1: 朝夕相伴，
0: 生生不息，
1: 与您最近，
0: 所以
1: 最最亲，
0: 所以最亲。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11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5: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4: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89.7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3: 收听的是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
3: 德惠交广之声，
2: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
3: 同路同行。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2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3度。再来重复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市区当中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2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3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是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零上33度，最低气温零上25度。未来72小时之内呢，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零上30度，最低气温零上24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的各条街路上暂时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司机是否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段来进行驾驶，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0: 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祛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拉上耳朵，提高警惕，一起吸收潮流资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用耳朵网罗天下新闻。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资讯。今年七月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8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等。证监会近日对多家券商职业及内控问题进行问责，广发证券、红塔证券、世纪证券被出具警示函，永兴证券、国融证券、国源证券被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号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甘肃渭源县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渭源县重大山洪灾害致25人死亡、23人受伤。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2号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艇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2号，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结果公布，经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62名相关人员被追责问责。2号，山东青岛向女素供应链有限公司仓库起火，目前暂无人员被困和伤亡报告，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2号，河南省通报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舆情核查结果，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当地时间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消息人士2号表示，双方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报道纯属谣言。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故为恐怖袭击，该事件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当地时间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等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当地时间2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2: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2: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1: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千万别上当。
2: 记住， 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3: 小明，给爸买包烟去。哎，5块钱的跑腿费。
4: 爸，你别再抽烟了，总说嗓子疼还抽呢。
3: 你懂什么？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快去快去快去。小明啊，烟瘾这么大，快把它掐了。哎呀，你都准备要孩子的人了，为了下一代，你的烟呢也该戒了。
5: 爸，瞧您说的，这烟说戒就能马上戒的，您当年还不一样，还说我呢。
3: 你
6: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关注未成年教育，从自身做起。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9: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1: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12: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11: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12: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13: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欢迎回来，快乐评时间8:32，您来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2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2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接下来关注一下此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但依然要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甜，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

0: 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祛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1: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得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2: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1: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2: 哪三个特点呀？
1: 语言犀利，
2: 让欢欢上；
1: 声音甜美，
2: 让佳琪上；
1: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2: 扶我起来，
1: 起来。
3: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2: 啥招呀？
4: 方圆百里

0: 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快手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6，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89.7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圆儿，
2: 我是老方啊。
0: 猜成语，我发现这个环节大家特别喜欢呢。
2: 哎，昨天晚上的时候，今天咱俩又浪费好多时间在我们这些新同学里面。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下，又来了老多新同学了。
0: 很多新来的朋友，
2: 很多新来的朋友，
0: 是不是？嗯，我跟你说，昨天晚上就是这两个非常简单的成语，参与度哈，用咱东北话来讲的话，
2: 爆棚了，
0: 那都浪喷了，
2: 宰肉饺子呢，浪喷了，
0: 浪喷了都已经。我跟你说，今天早上这留言，毕竟我俩是读不完。所以我劝你啊，你要现在能猜着的话，你抓紧，你赶紧发过来。哎，现在你都已经赶不上热乎的了。
2: 是啥你都赶不上热乎的时候，你抓紧时间啊。那个左耳的，咱先说左耳流这两个这个小成语吧，该说不说，就左耳流这两个小成语，那绝对是 so easy 的啊。楼层定的不太高，15楼，猜中15楼的话，我们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依托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那绝对是颗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不回声。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大米那都绝对是大自然的馈赠啊。现在的时候，在我们这里面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有销售的了，里边有北凉米业的专柜。您没吃过我们这个发的奖品的话，到那去扛去就完事儿了啊。
0: 20斤一袋、50斤一袋有的是啊，大众的价格，但是品质嗷嗷之高。
2: 对。那杠杠的，你就这大米，你一吃一个不吱声。来吧，这个看一下左耳朵这小作业吧。昨天的时候，这个第一张小作业上面一个太阳，那家明晃晃的大大红太阳，后面有三个杆子垒那么高，干啥？你要捅太阳啊？
0: 三个杆子摞起来，上面有个大太阳
2: 啊！要捅太阳
0: 啊！你看看这是哪一个成语？嗯，猜到了的话啊，发过来。哎，这第二个图片上面也非常简单哈，一个男人举了像举重的那个东西似的啊，然后呢，他两边放的不是那大铁片子，
2: 对，
0: 两边放的是啥呢？两边放的是两个德字，哎，这一举呀、啊。得到两个德，这玩意儿这挺厉害呀！啊，这一般人咱整

0: 不了啊、嗯！这是哪两个成语？猜到了，把你的答案发送过来。嗯，别等了，老铁呀！啊，今天你要是发的晚啊，我就准准的告诉你，你留言我指定是念不上。哎，啊，你没有机会，你想露脸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啊、来吧，看好我们留言吧。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楼胡家庄，胡家庄人就说了啊，日上三竿，一举两得。哎，
0: 日上三竿，一举两得啊、嗯，就是说现在。我一看就是咱们经常参与的这些好朋友的答案哈、啊，那我真叫一个赏心悦目，
1: 对、啊，
0: 整整齐齐，
1: 文科，
0: 板板正正的 啊。你再一看就新来的那些新同学，哎呀，瞅他们就跟那老班里边差生似的，就批他们卷子脑瓜都疼。
1: 哎，二楼喜鹊，喜鹊也说了，日上三竿，一举两得。
0: 继续来看一下三楼晨晨，日上三竿，一举两得。
1: 四楼我要吃大米说了，日上三竿，一举两得
0: 啊。继续来看一下。五楼，我们这叫黄仙丽啊、哎，
1: 新同学，
0: 新同学、哎，但是这个新同学该说不说哈，
1: 认真
0: 有学霸的潜质啊。嗯，他给出的答案是日上三竿，一举两得，认真看题了人家。嗯，
1: 六楼了吧？乃峰啊，这位新同学就给我们一个答案，日上三竿，
0: 日上三竿，
1: 五十分啊！一定提醒你们家新同学，咱们家发成语的时候都是两条两条的发，你一定看点，一扒了一下后面还有一个图片的啊。
0: 继续来看一下七楼杨冬美给出的答案也是日升三竿呢，日上都不属于不行，还得是日升三竿。
1: 你这孩子有点调皮啊。玉雀王雀飞说了日上三竿、
0: 啊、嗯，王雀飞是八楼啊，
1: 八楼
0: 继续来看一下九楼平安是福，日上三竿，没有第二个了
1: 啊。十楼郭清溪也说了啊，日上三竿，
0: 没有第二个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十一楼王给出答也是日上三竿，你说你们这些新生啊，
1: 咱
0: 老生是不是有一点就是责任跟义务，你带着这些新玩意儿呗，不是这些新生呗。
1: 这咋的了？
0: 成难整了都啊！
1: 平时在课堂都这么教孩子吗？
0: 继续来看一下十二楼平平啊、嗯，给出答案也是日上三竿。我看你啊，你是半新不旧的，你也不是说头回来，你也不是说头回参与，你都参与这么多回了，你还日上三竿就给一个答案呢？啊，
1: 哎，你该说不说啊？那个王又留了一句，这是十几楼了？
0: 十三楼了。
1: 十三楼王又补了一枪啊、
0: 嗯？那不算啊，
1: 不算就十二楼啊。那王爷说又整了一举两得，哎。
0: 十三楼，我们来看。看一下王艳萍给出答案也是日上三竿，你看这个一看这名岁数就不小了、嗯、你看 IP 还是吉林的、嗯、你看参与次数他也不低了，姐呀、嗯、你都参与那么多些回来，这点事儿你还不懂、嗯、哎呀我想有的时候吧，我就看咱们新来的这些好朋友我都成着急了、啊、咱这大米砖好东西我真是想让大家一起来尝一尝，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品质好价位低啊、嗯、但你是真不给力呀、啊，真是扶不上墙啊，这么说都不行、哎、不中啊。嗯，
1: 来看一下我们朱墨时光秘密书通，这是几楼？
0: 十四楼，
1: 日上三竿。
0: 继续来看一下十五楼啊，我跟你说我今天我必须再刚正不阿一次啊，
1: 刚正不阿，
0: 你别管咋地啊，反正我今天我必须我刚正阿不了啊。十五楼是陈君英、啊、是吧、啊、来英啊，你的答案是日上三竿，不对，下一位。
1: 祝
0: 桂华日上三竿，不对，下一位。
1: 人家不让我发那个两个成语吗？嗯，我发两遍日上三竿呢。我这么成绩你不给我争冠美砖吗？
0: 他确实发俩啊，他发俩他大爆了。来下一位啊，佳木先生啊，寻觅记日上三竿，来下一位还是不对。
1: 海啊，这是
0: 海日上三竿，一举两得。我们海成功捡漏，踩中了幸运楼层，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第十五楼，不知道跳几下子才踩中第十五楼的啊？
1: 踩中十五楼了。
0: 还啊，你应该是新同学，听好了啊，您的领取时间是在周六，本周六
1: 啊，
0: 领取地址是中央街十道街口的上客隆超市。
1: 对，
0: 怎么领呢？你把你电话号发过来啊。哎，你领的时候你得报你电话号，你才能把这块米砖领走啊。嗯。再来说一下，是周六，然后在中央街十道街口那个上客隆超市，在这个地方来领取你的奖品。
1: 对
0: 啊， 要是没听懂的话，你问完我也不告诉你了。
1: 我再这样子
0: 说的这么详细，啊，你再问的话，你就有点找揍了。
1: 啊，往后这几个同学就该说不说，这都造一气了。
0: 童志明给出答案是日上三竿，一举两得。
1: 郭鑫给的答案是日出三竿，一举两得啊。
0: 再来看一下刘亮程给出的答案是日上三竿，没有一举两得。
1: 回忆给的是日上三竿，一举两得，
0: 一举两得。
1: 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风清韵海的答案啊，日上三竿，一举两得。
1: 水墨清音啊，日上三竿，一举两得。
0: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1: 嗯，
0: 后边所有那些补枪的这些答案，我们就都不念了。
1: 对
0: 啊，明儿个呢，我给大家发这互动话题，我希望你早点留言就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1: 对对对，
0: 你别等着第二天早上站楼层，你瞅着现在
1: 啊，
0: 我都不知道我数多少楼了。并且就是咱只说是后边还有一大堆那些留言，我都不想念了，都是一样的。念你也就是顶多是上上电视，上上广播。没有任何的意义。接下来这个环节，我希望大家能够积极一点啊，别在那踩点。
1: 来吧，问一下好朋友们啊，下半段主持人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现在你拿出手机给你十年前的你发条短信。这么难吗？
0: 给十年前的我发短信。
1: 对啊，还是给你自己。
0: 你确定我能收着我？
1: 你这么的，
0: 你的意思是想要给，就是如果说能给十年之前的你提点一些什么建议，或者说点啥话的话，你会说什么？
1: 对，就是你给十年前的你发条短信，你会写什么？
0: 你会说什么？
1: 哎，
0: 你会跟十年前的你说些什么？
1: 对，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万一我跟你说，我们俩可能大圆不是
0: 你先别发给你，你先发给我，给你审一下。
1: 对，完了给你
0: 审过了，你再往给我发。
1: 对，哎。所以说，好朋友们啊，现在是2026年的8月3号啊，就是大圆总跨越时空嘛。前两天上个月总捣鼓，这个月可能这能力有所延伸。
0: 我那是穿平行空间啊。
1: 啊，这万一平行空间里面你的短信你转过去了咋整呢？
0: 信呢？
1: 那你
0: 我现在我这不就在你这空间呢吗？
1: 啊，一会儿下节目
0: 你珍惜我，没准哪天我穿回去了。
1: 你看。一会儿可能下节目就穿过去，
0: 那对吧？我跟你说啊，现在你所穿越过来的这个是温柔、大方、美丽、可爱、高端。
1: 你这个，
0: 现在留在你身边的这个大圆，
1: 今天有雷阵雨，有雷阵雨，你
0: 等那个大圆要是就是特别的凶狠、残暴，
1: 哎呀，
0: 长相丑陋，那个回来你就完了，我告诉你啊，你好好珍惜现在的我，
1: 妹子。
0: 嗯，
1: 就是我的搭档，我不允许你说的。
0: 嗯，
1: 我搭档呢，在
0: 我说的是那个搭档，
1: 那个我就这一个搭档，
0: 另外一个空间那个，现在留在你身边的指定是温柔又大方的，
1: 温柔大方的啊，
0: 对的。
1: 这么的，就是咱们这个在我这空间这个的搭档里有一个特殊功能，他能把你的这个短信给你带到十年前去。
0: 我不能。哥，你大兵你自己画，你别往我身上画，我不要。
1: 现在我发现我自己，
0: 你自己画我不行，我接受不了。
1: 你看，你就给
0: 你别往我身上画。
1: 十年前的你发条短信啊，就是你先让我们来先审一下，你会跟十年前的自己说
0: 点什么？
1: 哎，你会劝他，我一定劝我
0: 十年前的自己一句忠告。
1: 哎，我一定劝我自己别买房子。
0: 那好像不用十年
1: 啊，
0: 我劝两年前的自己就行。
1: 但你那没买亏，亏的是我。
0: 哎妈，我跟你说，我这一出手，我不挣都是赔。
1: 我26万多买就卖你20，你还嫌
0: 啥？我必须我得挣点儿。
1: 那个这么说，十年前你给十年前自己
0: 一句忠告，
1: 忠告啊，或者就发条短信呗，看你想给你十年前的自己说点啥，是不是？
0: 嗯，
1: 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楼层你定。
0: 谢谢楼层啊。
1: 啊。
0: 让我这么艰巨的吗？
1: 那必须，
0: 这事必须我定吗？
1: 对，这必须。
0: 我要不定的爸咋的？
1: 咱也不咋的。谁敢把你咋的？
0: 你不定，那就我定呗。
1: 不定给你放假。
0: 你定个试试。来吧，就是给十年之前的你，咱别整他扯太远了。扯太远的话，可能你自己都记不住发生啥事了，是不是？给十年前的自己一句忠告。然后把你的留言发送过来，咱们吸引楼层就定一个3楼和13楼，踩中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1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对， 看一下好朋友们啊，这个咱们给两个金主爸爸先做下广告吧。彩中三楼的好，我们就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咱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0: 嗯哼，中央街十道街口上课东超市有售啊。
1: 嗯，彩中十三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水源保护区，它呢是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里边呢含有矾、锂、硒、铯等20种微量元素，人家水龄都10000多年了。
0: 哎呀，这岁数比我太还大。
1: 天然的低高低钠加弱碱水，那到嘴里边那口感绝对的爽滑啊！
0: 嗯，
1: 而且的时候这个水的时候，像前两天的时候，当老板进了一批能让我们薅羊毛的水，因为一个标识认错了，
0: 捡漏啊，捡漏去。
1: 他家的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啊，位置呢西六道街市幼儿园左侧，西六道街市幼儿园左侧。前两天那个我咱家有事儿吗？我必须得去办点这水。
0: 那肯定的呀。
1: 我跟你好跟你说，就是他家那水，所有外地来的朋友哥们都说，看人家这水，
0: 你看人家这高端，
1: 有面儿。
0: 哎，那为什么我那桌喝的是农夫山泉？咋的哥，你看人下菜碟啊你。
1: 那天的时候那个
0: 没搬够是吧？
1: 没搬够，没搬够，不愿意啊、哦、不愿意、那边就李章那桌用今天放了几箱那个水啊。
0: 好、
1: 对对对，该说不说，这个水绝对是好水。来吧，定水热线153-4436-2997，他家位置呢西六道街市幼儿园左侧。先说说你要如果给10年前的自己发个短信的话，你说点啥？
0: 给我10年前的我一句忠告啊。我会告诉我自己别浮躁。
1: 别浮躁，
0: 对，就是现在有的时候你回头看自己 啊，尤其是看10年前的自己，你就觉得、很多事情你就是接触完之后你就像是个傻子。10年之后的我再看10年前的我，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个傻子。
1: 傻子，
0: 首先第一个看不清眉眼高低，就别人说的话你参不懂人说什么意思、然后特别的浮躁、遇到事情哈就会很着急。
1: 哎，
0: 其实吧，任何事情你都不用去急。
1: 对呀、
0: 然后可能也是因为那个时候能力有限
1: 啊，
0: 你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哈，你处理的根本就不得当，
1: 啊、
0: 总感觉是个个愣愣的，不像现在哈、大事小情的能处理的游刃有余。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太年轻，所以说回头看10年前的那个傻子，我真不想跟他处，你知道吗？啥？你跟他就像听不懂话似的。
1: 都一步
0: 所以我就给自己10年前的自己一句忠告是什么呢？不要太浮躁。
1: 不要再浮躁，
0: 哎，踏踏实实的做每一件事情，然后要精进自己，要学习。现在我真觉得就学习的重要性。
1: 你反过来想，10年前的你能听进你这些话吗？
0: 肯定听不进去啊！我跟你说，我现在是这么说，再过10年，我50了，我再看今天的我，
1: 还像傻子一样。
0: 人就是一点点在进步的
1: 啊！我如果我要给我10年前的自己写封信的话，就仨字儿，别熬夜。
0: 你这头发是熬没的？我记得不是那么回事，我记得你是有头发你不留啊。
1: 对啊，我熬夜是因为
0: 你不是熬夜熬掉的。
1: 心脏不好了吗？
0: 你确定是心脏熬不好的？
1: 对啊。
0: 你确定跟抽烟喝酒没有关系？
1: 那个前两天网上我还看着，因为不抽烟不喝酒的孩子该
0: 照样指甲，
1: 照样心梗，就是所以说我劝这好朋友，
0: 主要就是熬夜
1: 熬的，不熬夜，哎，熬夜最伤心血嘛。对，的确就是因为这些年就是有一个职业习惯，总喜欢熬夜，总喜欢后半夜睡觉，到现在为止这个习惯还没改过来呢。但是如果10年前改过来的话，我今天不这样吗？就别熬夜。
0: 那可不，那身体里就不会多东西了。
1: 哎，对。所以说呢，我给我自己的忠告就是啥呢？别熬夜，
0: 不能熬夜，
1: 不能熬夜，就是
0: 就为了自己身体健康着想。
1: 哎呀，而且还有啥呢？如果再能多几个字儿的话，就是早点学习。
0: 哥，为什么就是这几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1: 啊？
0: 我觉得假假的。
1: 我3年前我不学了一个那个课吗？挺好的吗？
0: 你3年前的那个？
1: 对啊。
0: 你确定你现在不后悔吗？
1: 没。绝对不后悔，绝对不后悔。
0: 就是
1: 他学的东西都没有后悔，
0: 成功给你洗脑了。
1: 对，学习这事没有后悔的啊！不论是让你学，
0: 其实我觉得吧，就应该精进自己的业务能力
1: 啊。
0: 啊，而且就是我觉得吧，现在想要吃网络这碗饭，
1: 嗯，
0: 不说晚，就是到啥时候都不晚。
1: 不晚，
0: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要有现在这个意识的话，
1: 嗯，
0: 我觉得网络这碗饭我指定能吃得到。
1: 那
0: 现在的话，我还是没有达到那个高端，人家一直在进步，
1: 啊，
0: 但是我一直在停滞不前。
1: 嗯，
0: 我放在十年之前我行，但是十年之后的我，我再跟现在的这些人对比的话，肯定是跟不上溜了。
1: 啊，跟不上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啊，那个时候十年前要吃网络这碗饭，哪有他们啥事儿，
0: 哎？那还用说啥了？所以说还是没有学习。你看这十年这之间，
1: 啊，
0: 十年的时间，
1: 嗯，
0: 我也没有太去精进我自己，
1: 哎，
0: 就导致现在我还是停滞不前的。
1: 嗯，
0: 但是别人已经突飞猛进了。
1: 对，
0: 所以说啊，现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都不晚。
1: 对，
0: 无论说是对十年之前的你一句忠告，还是给十年之后的你一个铺垫
1: 啊，
0: 就记住俩字儿：学习。精进自己，
1: 嗯，
0: 到什么时候都不会错的，
1: 的确，
0: 啊，要不然十年之后的你，你再看今天的你，你也像个小子，嗯，真是的，
1: 咋整的？一说自己这个十年前，
0: 我承认我十年之前就是个大勺子，真傻。
1: 其实你谁回头一看的时候，自己，
0: 嗯，
1: 自己的过往，
0: 但是也可以用什么，
1: 不是一种傻
0: 青涩，
1: 嗯
0: 啊，就是不什么都
1: 必须有那些积淀，才有今天的成熟嘛，
0: 嗯，
1: 是不是？十年前你要是那个跟人精似的，现在谁跟你玩？没有当年那个傻，
0: 那
1: 个，
0: 那你要是能精到地方也行啊。
1: 那
0: 也有些人十年前精，现在也精，知道吗？
1: 一样一样，就再精的人回头看。
0: 来吧，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要是给十年之前的你一句忠告，
1: 嗯，
0: 你会给哪一句忠告？信用楼层3楼和13楼。
1: 猜中3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13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今天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2: 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1: 夏日悠长，绿意盎扬，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欢迎回来，快乐评时间9:03，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2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再来重复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2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3: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圆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一个疗程。

0: 百里，叨叨叨，
1: 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1: 今天的主线任务让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要是给十年之前的自己一句忠告，你会跟自己说什么？
0: 哎，
1: 幸运楼层是三楼和十三楼，踩中三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由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
0: 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咱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1: 嗯哼，踩中十三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大箱啊。
0: 嗯，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四 A 级保护区，它那是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已经水龄有一万多年了，这个自涌泉已经咕嘟咕嘟咕嘟一万多年了。里边含有矾、锂、硒、铯等二十余种微量元素，绝对是天然弱碱加低刀低钠，还有平硅酸，这个水喝着绝对滋养身心啊！最近的时候，他家里有一波羊毛，希望大伙呢赶紧去薅，因为呢这个有一批水没变化，但是瓶上那个商标有个标识印错了，所以说呢特价水，咱们好不容易赶紧去薅去啊！153-4436-2997，153-4436-2997，西六道街市有人左侧，你可以去薅这个天然矿泉水的羊毛了啊！
1: 哟，这漏还不接？
0: 对呀、啊，
1: 傻呀，一半肉都不告诉他。
0: 那不当然，
1: 你赶紧去吧，
0: 赶紧去，
1: 眼瞅没了、
0: 啊，剩的不多了。那天我去的时候，我看没多点儿了。抓紧时间去，赶紧趁着这个尾巴赶紧去薅去啊！就十年前给自己要写封信的话，我就想跟自己说点啥呢？就是人生啊，就是如果你是生命的作者，那何必把这本书写的那么多难言的剧情呢？
1: 难演的剧情，
0: 难演的，
1: 难演的剧情，
0: 难演的剧情，是不是？
1: 我就觉得吧，哈，也不是说很违心哈，我是觉得人这一辈子，你这辈子你该经历啥，好像都已经是有
0: 自带剧本了，是不是？每个人都
1: 是
0: 自带剧本，
1: 你就是这句，你现在就是个 NPC， 你知道吧？你就是你接下来该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他好像都已经是有定数的，
0: 有定数的。
1: 啊，就是该遇到什么样的人，遇到什么样人该说什么样的话，我感觉那好像都是固定的似的。当然了啊，就是你今天你努力学习了，
0: 哎，
1: 你也可以认定是你 NPC 里边下得到了一个任务，
0: 哎，
1: 你要去完成这任务。
0: 对，
1: 无论到什么时候，反正我觉得人不要停止你学习的步伐。
0: 没毛病。
1: 无论你现在看起来有多像傻子，但我希望十年之后你不傻了啊。
0: 哎，那个有道啊，就前两天的时候，那个我们哥几个坐一起聊嗑的时候，说起你来了啊。
1: 有道是谁？
0: 就是那个你总 PUA 人家那个说人家没对象那个。
1: 我 PUA 谁了？啊，你说那货呀？啊，就是没有对象那份儿，那会儿
0: 兄弟哥给你一句忠告啊，就是啥呢？没事，你多处朋友，先交朋友，后交妹儿，最后都是小宝贝儿。你就处
1: 交人咋处对象呢？
0: 哎呀，
1: 人有你交
0: 啊！
1: 我跟你说，他现在没有对象哈，有两个原因。
0: 哪两个？
1: 第一个是真没有，第二是太多了。
0: 你这么的啊，多的话也更好办，没事你就跟他去表白，哎，说不定谁你等着正等着拒绝你呢，
1: 是
0: 吧？打不打
1: 没有用到、哎、你听姐一句劝，
0: 咋的？
1: 一个人真挺好
0: 啊。
1: 那你说你一旦你说你处对象了、
0: 啊、
1: 咱还不想耍流氓似的处对象，你是不是得跟人结婚？
0: 对，那得结，
1: 是不是？那结完婚之后是不是就得要孩子？
0: 对、啊、
1: 是不是？
0: 那
1: 你是不知道要了孩子之后接下来你面临的是啥。我就这么跟你说，姐现在
0: 啊，
1: 我现在面临的是什么？
0: 啥？
1: 能不能快点开学？我这钱有点不太够花了。开上学的时候真没这么费钱呢。
0: 那你再等还两天儿。
1: 哎呀我的妈，不行，那就已经受不了了，
0: 各种班是不是？
1: 已经受不了了。能不能快点开学了、
0: 啊、
1: 我这钱包真有点顶不住了。所以说我现在我一看谁单身呢，谁就是还没有对象呢、
0: 啊、
1: 没家里边就是结婚没有孩子，那我都羡慕毁了。真的成羡慕。
0: 我跟你说，就是其实怨家长自己。
1: 怨啥？
0: 有那钱你领孩子出去溜达溜达玩玩，吃点吃好吃的，喝点好喝的，不行吗？非得上什么补课班？
1: 你以为是我不想去吗？
0: 啊，
1: 那不是有人不让你去吗？你以为我不想去
0: 啊？
1: 这不得申请吗？
0: 那个、对，
1: 申请就通过了之后，你不才能去吗？你说这玩意儿啊？
0: 哎，要不咋说？前两天咱俩上周不总关注一些发一些那个

0: 周杰伦的歌嘛，是不是？
1: 嗯，
0: 咱俩发了两期吧。我家楼下一大爷就说：“嘿，老方啊，你们周杰伦那个出的那个家，就是在哪出的家？
1: 人家没出家呀。
0: 他一定是个好和尚。哎，你看你，我说他咋能变成和尚呢？
1: 他说真讲，
0: 你没看他念的那个经吗？念的还怪好听的呢。
1: 你大爷，哪能这么说？
0: 哎，大爷，那个，
1: 大爷，你是不是总跟我爸搁一起玩？
0: 你爸也这么认为的？
1: 对呀、啊，念的一手好经啊！
0: 啊，昨天那时候，我自己又在家里边，我对着那堆衣服，我就跟他我就唠嗑。我说你作为一件衣服啊，居然不会自己洗澡，
1: 什么意思？
0: 你怎么想的？
1: 衣服不会自己洗澡
0: 啊？
1: 你让衣服自己洗澡
0: 啊？
1: 你是想说洗衣服吗？
0: 啊，
1: 你要是替别人去洗澡，你那就要耍流氓了。
0: 因为你做一件衣服，你竟然不会洗澡，你还要我给你洗，你羞不羞你？你害怕一种？
1: 不是，你给他扔到洗衣机里边，他自己就洗了呀。
0: 那
1: 用你上手吗？
0: 得给我家领导是告诉我得先用手洗一遍呢。我怕机洗不干净。
1: 那是你。反正我们家哈、
0: 啊，
1: 无论是大件小件里边的、外边的、套头上的、套脚上的，全机洗，
0: 全机洗。
1: 你是不是有意见
0: 啊？
1: 你有意见，你手洗啊。所以说，这活是留给谁的？
0: 谁的？
1: 留给看不下去的人的。你能看下去，你就没有活啊！你就像是我们家那个家务哈，地面有灰，看不到，看不到。
0: 啊，
1: 然后水池里边碗没刷，
0: 这碗
1: 看不到，看不到。
0: 灶台没收拾，
1: 看不到，看不到。
0: 家具没擦，
1: 更看不着。
0: 卫生间地面
1: 看不着。
0: 哎呀，
1: 谁看着谁收拾，就打这样一个道理。
0: 你
1: 看不过眼你就收拾。
0: 骚一气。
1: 我不是说不干，我不是懒，我是真看不着。
0: 没看着，就是
1: 啊，对我就是纯单纯的看不着。
0: 前两天的时候，这个在一起唠嗑，来了好多小时候的朋友嘛，一起唠嗑就说起来当年抽烟的这个经历来了。
1: 嗯，
0: 我就说我小的时候学谁呢？我家老爷子抽烟。
1: 不是你学点好呗，这玩意儿你学的干嘛？
0: 孩子就是所有这个什么抽烟喝酒，完全源自于父母。
1: 是啊，
0: 因为父母就是有这些习惯嘛。像你看你家里
1: 面爸爸也不一定说是完全原则、
0: 啊、
1: 你这个话说的有点太绝对了。
0: 就是起码的第一印象当中，就是爸爸认为，哎，这烟、就是我爸抽那烟的姿势贼帅，我跟我爸学，我可能学会。
1: 但是现在通常家长就是自己抽烟，还就是酒的话，孩子沾点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反
0: 对。
1: 但是烟你要是沾的话，那真揍我
0: 啊！
1: 尤其是你未成年，你敢沾烟，你试试。
0: 别说现在，我当年的时候不也那样事的吗？
1: 那真揍啊！
0: 我小那时候学我爸抽烟，那天家里正好没人，让我叼烟坐沙发上学我爸那样。哎呀，我时而皱个眉，
1: 你就感觉可帅了哈、
0: 哎；时而叹个气，时而那个目光深邃的看着远方。哎呀，只见烟雾缭绕，衬托出那绝对是一个饱受沧桑的男人。
1: 哭老惨了吗？
0: 结果就是最美好的画面，就在我妈这个突然间提前下班这进门的一刻，夸就定格了。
1: 嗯，
0: 那当时我们俩四目相对呀、啊，啊，我妈看着我，眼珠里火花都噼里啪啦的。
1: 你是不是就说，娟儿啊，
0: 啊，
1: 赶紧做饭去吧。
0: 哎，你看着了咋的？
1: 那不应该那样吗？
0: 那是我
1: 你演，你不得演到底儿吗、啊？
0: 就那一天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住院。老惨了，
1: 哎呀，就是学的少。你要搁现在的话，这种事儿就不会发生。现在孩子多贱呢、
0: 啊，
1: 现在你就说这网络哈、
0: 啊，
1: 已经开始不光冲击我们这些成年人，
0: 对、啊，
1: 也一点点在
0: 蚕食
1: 把这个孩子啊，把孩子也卷里边去了。
0: 对啊，
1: 你看我前两天我刷到一个啥哈，
0: 啥
1: 消防官兵啊，
0: 消防官兵，哎呀，
1: 那小伙真带劲呐、
0: 啊！你是个消防官兵，你干小伙去了。重点在哪儿？
1: 重点是啥哈？人是
0: 小伙，
1: 人是个消防官兵
0: 啊。
1: 然后那个他这个形象很好看，
0: 对啊。
1: 那身材就不用说了，那体能什么的也不用说了呀。
0: 那肯定是，
1: 是不是 啊？你没那体能，你也干不了这一行啊，
0: 对啊，
1: 是不是哈、
0: 啊？
1: 然后我就看下边有一个。有一个姐姐在留言，大概也就我这岁数呗、
0: 啊、
1: 哈，也就我这岁数。
0: 花枝小姐姐，
1: 小伙你好、
0: 哎、
1: 啊，我闺女呢今年22岁，
0: 哎
1: 哎，然后那个身高168，哎，你看身高就是
0: 够用。
1: 然后体重102，你看看大高个，
0: 大高个
1: 还瘦，
0: 瘦溜，
1: 月薪6000块，一个女孩一个挣6000，就还
0: 可以了，
2: 太咋的呀？
0: 可以了，
1: 是不是啊？哎呀，我看到这儿，我觉得哎，他俩好像哎呀挺般配的。
0: 对，
1: 说的我小伙你好，我闺女今年22岁，身高168，体重102，在法院上班，月薪6000，你愿意做她后爸吗？
0: 哎呀！
1: 哎呦我的妈！这个舵打的这急，让我猝不及防！我天，
0: 急转弯不带打转向的，你这是？
1: 那我想了，我说姐姐
0: 啊，
1: 原来还能这么玩儿。
0: 那个以前穿泳装是用来游泳的，
1: 现在也是啊，
0: 是用来选美的。
1: 哎，你该说不说，还真是，
0: 对不对？
1: 那帮选美的那大使啥玩意儿呢？还真都是穿那玩意儿
0: 啊，是吧？以前的时候，黄瓜是放嘴里吃的，
1: 那现在呢？
0: 贴脸上呢？
1: 啊，用来敷面膜
0: 啊？对，
1: 嗯，
0: 以前吃不到妈妈的奶的孩子是不幸的，
1: 那他很不幸啊。
0: 哎，现在吃不到进口奶粉的孩子，
1: 那是很不幸的，
0: 对吧？
1: 那你吃不起，太贵了，那一罐造好1000。
0: 哎。以前重男轻女的爸爸，
1: 嗯，
0: 就要求这个孩子做 B 超，现在，
1: 现在不让做了，
0: 不太放心的爸爸要做 DNA。
1: 以前顶多是做个 B 超，超一下是男是女，现在哈，你看 DNA， 看这孩子是姓李还姓张。
0: 就以前的日记是用来记载自己内心秘密的，
1: 对呀，
0: 现在的日记，是在网上被人唾弃的。
1: 确实，
0: 多少人那就因为日记往上一报，那家伙，哎呀！
1: 以前的日记是记录生活，
0: 哎，
1: 现在的日记是证据。你给自己保留证据呢？
0: 嗯，所以说，你说这以前和现在的时候，完全颠覆了我人生好多的认知。
1: 那不一样。
0: 真正的，我有的时候坐单，我就寻思，我是不是就败家子儿啊？
1: 你啊？
0: 啊？
1: 还好啊，你多抠啊！
0: 上亿的家产。
1: 啊，你上亿家产？
0: 一睁眼就全没了。
1: 你是做的一手好梦啊！
0: 哎呀，现在的时候，你们女生也有烦恼。
1: 女生有烦恼多着了。
0: 做女人难，
1: 做女人很难，
0: 既怕老公有出息，
1: 嗯，
0: 又怕老公出息后被别人惦记，多难呢？
1: 难，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好多姑娘就想，哎呀，我要找匹白马，是不是？
1: 对，
0: 睁眼睛发现满世界都灰不溜秋的驴。
1: 哎呀。事与愿违呀，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说，你的第一条我真不认可。
0: 哪条？
1: 我真希望我老公能起来，发达
0: 啊，
1: 成为1000亿万，就成为第二个什么什么斯。
0: 那乔布斯
1: 啊，成为第二个他
0: 啊，
1: 我真不怕那个，
0: 不怕那个
1: 啊，就是什么就是前赴后继的呀，莺莺燕燕的
0: 啊，
1: 那都无所谓
0: 啊，
1: 那都无所谓。
0: 哎呀
1: 啊，一旦到那个高度之后，你放心，
0: 嗯。
1: 我的高度也上来了，你放心，我得成有格局了。那作为家里大的，不得把家里安排得明明白白？
0: 哎呀呀呀呀呀！
1: 这府那府的，这院那院的，这宫那宫的，你不得给你老公摆得明明白白的？
0: 哎呀，
1: 是不是？我跟你说，但凡要是有那么一天的话，你放心，我是一个特别有城府、特别有格局的老大。你看，你就看我能不能做到就完了。
0: 你看，你又要颠覆我的认知。
1: 那你看，这必须得咱得会的。
0: 那个啥，你那么的，你也跟我家你嫂子似的。
1: 然后就是说哈，我希望能够获得同样的待遇。有一天我要是真的飞黄腾达了
0: 啊，
1: 我希望作为另一半的你也有格局。
0: 在这块儿的，
1: 我希望你要有格局，就有些事情。
0: 啊！
1: 不要我亲自操心。
0: 这个当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嘛，如果让把一夫就一夫一妻制改了，改成一妻多夫制，
1: 一妻多夫制，
0: 你们女生
1: 那我不能干
0: 啊！
1: 这事儿我不能主导。啊，我不能主导这个事儿。
0: 为啥呢？
1: 就表面上，人家不行不行不行，不可以不可以不，哎这这这这，哎呀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心里都开花的吧？
1: 没有啊，你为了送礼的时候，这一但凡你出现这个声音，说明啥？
0: 啊，要收下收下收下。
1: 你看你这，哎呀，你这是，哎呀，这
0: 放着放着放着，
1: 哎呀，这
0: 都在这儿，都在这儿，你看这里。
1: 那你说我到时候我就得跟我老公说，我说老公，你这是干啥？你看这不中
0: 啊，
1: 那不行，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
0: 勉为其难的接受了。 了。
1: 哎呀呀呀！
0: 勉为其难的开心的接受了，
1: 真
0: 是啊！来吧来吧，再来分享我那个啥吧。那个你这么的，给你十年前写封信，告诉你十年前的你，
1: 努力
0: 啊，
1: 成富婆，加油
0: 啊！
1: 就一个字儿，挣钱。
0: 哎，
1: 我现在我愈发。

0: 又干劲了。
1: 数学不好的你现在你就这么不好啊，
0: 现在我又干劲
1: 了。学就数学吧。来吧，再来分享我们主持人，我就问一下，给十年前的你写封信，你会告诉十年前的你什么啊？点击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是三楼，十三楼彩中三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梁米业米砖一块，十三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今天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4: 老板，多放辣椒。
5: 好嘞。
3: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6: 对啊对啊。
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6: 天哪，你怎么知道？
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梁米业错不了。北梁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0: 本栏目奖品由北梁米业有。

0: 欢迎回来，快乐本时间9:22，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道道道，我还是大圆儿啊，
0: 我老婆啊。
1: 说要给10年之前的你一句忠告，你会跟自己说什么？幸运楼层3楼和13楼，踩中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米砖一块，踩中1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来吧，看我们留言吧。首先看一下一楼，我们的胡家庄就说了啊，早点开饭店就好了。其实我认为开饭店啥时候做好了都不晚啊，就现在的时候也一样。你看咱们德惠现在有好多10年前、20年前开的老店，哎，都现在还依旧那么火，是不是？只要做好了，前提是你得把自己做好了。
1: 其实你就是无论是哪个年代啊，就是到现在以为止，那也有火的店啊。
0: 对对对对，
1: 关键就是看你怎么去经营的。
0: 对，就是
1: 归根结底就是一点啊，用心。你做啥事你要用心，
0: 没毛病。
1: 你得去学习，
0: 对，
1: 你得考察。那咋的？你看人家火，你看你开一个，你就是不中。
0: 哎，
1: 我跟你说，指定是差着。
0: 的确，
1: 所以说人一定要学习啊。
0: 来，二楼 VIP 免费说了啊，好好学习，
1: 好好学习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3楼水墨清音，他说。早点做买卖就好了。
0: 我们说嘛，做买卖分
1: 跟开饭店的一个道理，你要是抢着这个时机，你敢有勇气去做，而且你思路对，甚至说什么呢啊，你就是用心一些，你的理念可以，到啥时候做都不晚。
0: 的确，
1: 恭喜水墨清音踩中了幸运楼层
0: 3楼，
1: 您是获得了北凉面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
0: 来看一下4楼，晨晨说了啊，找个赚钱多的工作吧。
1: 赚钱
0: 咋的？那时候找的工作不是很挣钱，是咋的？
1: 不是，你说这句话，
0: 这不也养家糊口了吗？
1: 你说这个吧，就好比说是啥呢？
0: 啥？
1: 就像考大学的那一会儿
0: 啊，
1: 哎呀，考个清华，考个北大呗，那上那上学去呗。是我不去吗？是，我也知道找一个挣钱多的工作
0: 啊，
1: 那挣钱多工作太多了，是我不愿意干的。那是那么回事吗？
0: 对，
1: 那不是人家不要我吗？你要搞清楚这个主次关系好的。
0: 哎，我老百姓生活10就说了啊，喂，老当还活着呢啊，我还活着呢。
1: 说话太直接了啊。接下来看一下6楼，我要吃大米说10年前买的彩票号到现在还没出呢。
0: 马上就出了。坚持住，坚持住，一定得坚持住啊。那到几楼了？
1: 7楼。
0: 7楼一达说了，这不好好学习也不行啊。
1: 那对呗，所以说活到老学到老啊，真的是有用的呀。你就别管是学啥，学到手全都是知识，都是技术啊。
0: 对对对。
1: 8楼，
0: 喜鹊说了，好好学习，使劲学，选个好专业，
1: 选好专业。接下来看一下9楼1朵2朵，那就努力学习呗，能咋整啊？
0: 没毛病。
1: 10楼，
0: 家和万事兴说了，我不想长大。
1: 以前我是那么想，但是现在我觉得吧，哈，长大也挺好的。就只不过就是人生这一辈子啊，你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你要操心跟负责的一些事儿。
0: 对，
1: 你认为就是孩童时代就很好吗？现在我一看我儿子他们这一代哈，那不敢我们小时候啊。
0: 你看，
1: 我们小的时候就俩字儿
0: 啊，
1: 嗷逃。
0: 那
1: 他们现在哪有时间逃啊？根本就没时间玩，
0: 机会逃啊。
1: 基本上就是不是在学习，就是在学习的路上。
0: 对，
1: 要不就是在补课的路上。
0: 对，
1: 现在孩子真的是挺辛苦的，不敢咱们小的时候。
0: 哎，温静如水说了啊，这十一楼温静如水说了啊，给10年前自己，我会告诉自己多吃点好吃的，
1: 多吃。
0: 现在不好吃。你是不好吃，吃啥都不
1: 行。看你这个名儿，你应该是岁数都不小了
0: 啊。
1: 你就是不是说东西不好吃，是你已经嚼不出味儿了。
0: 你看，
1: 跟食物没有关系，就跟自己现在身体状况有关系。人不说了吗？就活在当下，享受当下。
0: 对，
1: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就是现在你所拥有的，你能够去享受它。
0: 啊、
1: 你再过10年、20年之后，这些东西再给你，你享受不了了。
0: 哎，
1: 真是，
0: 我不说嘛，这个毕竟现在这一天是你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一天，是不是啊？
1: 对。
0: 哎，来，
1: 12楼。
0: 紫气东来说了，10年前还是要好好学习啊，
1: 好好学习啊！你看大家这个觉悟还是很高的，学习真的很重要啊。13楼
0: 小包说了，早点多努努力考公上岸多好。
1: 哎， 这是有正事儿的啊。
0: 嗯，
1: 恭喜小包踩中了幸运楼层13楼，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啊。
0: 嗯，泡泡熊，泡泡熊说了，我要知道现在这体质，我当年我就说啥不这么吃。
1: A 五说了啊，10年前的自己好好活着。
0: 现在
2: 咋的？你现在活得不好啊？
0: 就是，不现在活不也挺好吗？
1: 嗯，
0: 叶子说了。一定要换个老公。
1: 你看
0: 你经历了啥？
1: 不是你，就是你可以不结婚，但你说你换个老公这玩意儿，你就是我总觉得你这人不正。我就不说那么直白了
0: 啊。
1: 刘春生说了 啊，给10年前的自己一句忠告
0: 啊，
1: 多挣点钱吧。
0: 嗯。那个戴小明给我们的留言是，给10年前自己写的是。早点打孩子，
1: 早点疼，现在干不过了。好了啊，后面的留言咱就不念了，时间有限，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先把今天踩中幸运楼层的这几位好朋友的名字再来说一下啊。
0: 哎，
1: 15楼的海跟3楼的水墨琴音，您是获得了由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啊。然后呢，您二位是需要在周6啊，去到中央街10道街口的尚客隆超市去领取你的米砖一块，并且一定要带电话号啊，电话号得发过来。你要是没有电话号的话，这个奖品你是领不了的。
0: 嗯，
1: 那么踩中13楼的这个小包，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老铁，它是12瓶的，一滴了，挺沉的啊。你看，你要是腰木脚自己拎不动的话哈，不行，找个人跟你一起抬呢啊。也是周6去领去啊，是西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好找啊，到那块你就看到了。
0: 对，
1: 然后也同样是需要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没有电话号一切都是浮云，你都领不了。并且再次提醒一下啊，每周的获奖的听众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准时准点领取，过期作废。
0: 嗯，如果想参与话题互动的话，一定把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如何关注老方再教你一下，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栏目里面找到公众号，搜索点进去，输入 DH 2个英文字母，后面3组数字897，就是 DH 897897897，搜索关注，加入我们交广之声。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50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 180-4305-6826。

0: 发凸显。总台记者了解到，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
1: 欲的力量，89.7悦享时光精选好歌，陪伴您每个独处或同行的时刻。
2: 音乐为伴，时光不孤单。

看不清的脚印是雪里的痕迹，说不完的话题

0: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八十九点七，
1: 还行动。
0: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

0: 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见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雨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今天我们来学习那些被你误用的成语。一文不名，名指占有，一个钱都没有，形容极其贫困，而现在却容易和一文不值来混淆。相敬如宾，解释是夫妻互相尊敬，像对待宾客一样，现在常被误用在母女、婆媳等其他家庭关系之间，这是错误的。屡试不爽，本意是屡次试验都没有差错，而现在很容易被误解为屡次试验都没有成功。曾几何时，它的本意啊是指时间过去没有多久，现在常常被误用为曾经不知何时。糟糠之妻，糟糠二字旧时穷人用来充饥的酒、渣、米糠等粗劣的食物，是指贫穷时共患难的妻子，而现在常常被误用为长得丑陋的妻子。

0: 妻子，出神入化，形容技艺达到了绝妙的境界。现在常常被误用为形容听得出神。瓜田李下，它的本意是指容易引起嫌疑的地方，现在却被误用为形容田园生活。万人空巷，家家户户的人都从巷子里出来涌向某处，多用来形容庆祝、欢迎等盛况，现在却被误解为巷子里空无一人。如履薄冰，它的本意是比喻行事极为谨慎，存有戒心，现在常被误用于形容客观情况之危急。登堂入室，本意是指学问或者技能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达到更高的水平，现在被误用为进入屋子里。振振有词，形容理由似乎很充分，说个不停，现在常被错用来代替理直气壮。无可非议，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表示言行合乎情理，常常与无可厚非混淆。翻云覆雨，它的本意是指反复无常或者玩弄手段，也形容本领大，技艺高超，现在常被误用于表示气势宏伟。凄凄爱爱，它的本意是形容人口吃，现在却被误解为懦弱、犹豫、吞吞吐吐。良莠不齐，本意是指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侧重于品质，而现在常被误用于形容水平成绩高低不同等。微言微行，本意是指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儿，而现在常被误解为说危险的话，做危险的事儿。明日黄花，比喻已经失去新闻价值的报道，或者已经失去了应时作用的事物，不能写成昨日黄花哟。还有哪些被你误用的成语，下期我们再一起学习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月享时光。那么在浮躁的花月坛呢，总有一把干净的吉他，质朴的噪音，不煽情不张扬，默默唱进了人间的烟火，他就是赵雷。今天呢，我们用几首赵雷的经典金曲，穿越山海与岁月，读懂歌声里的故事，成长与温柔。首先第一首歌曲来自赵雷的话，是赵雷早期最动人的独白，也是他音乐追梦路上的真实写照。这首歌创作于赵雷北漂低谷时期，年少独居北京，生活清贫，创作了《遇阻》《前路迷茫》。在没有舞台、没有名气、只有一把吉他的无处安放的理想，他在孤独的深夜用歌声当作画笔，画出了自己渴望的世界。这首歌曲的意义从来不是伤感的，而是平凡人永不落寞的理想主义。

听过漂泊的理想，便遇见了温柔的人间。接下来这首《南方姑娘》是无数人青春里最温柔的白月光。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赵雷北漂时遇见的一位南方姑娘。她温柔安静，干净纯粹，带着南方独有的细腻温柔，独自在北方打拼，隐忍又坚强。这首歌的意义呢，是致敬每一个温柔且勇敢的普通人。我们都曾像南方姑娘一样背井离乡，独自成长，在陌生的城市温柔自愈，默默发光。

如果说有一首歌能让民谣走进大众视野，让一座城被千万人铭记，那一定是这首歌曲《成都》。2007年，赵雷与朋友从拉萨辗转来到成都，在这座温柔而且又温柔的小城停许了许久。彼时的他尚且年少，四处游历闯荡，成都的慢节奏、市井烟火、陌生的善意都治愈了他漂泊的疲惫。赵雷亲口诠释，成都不是写给恋人的，而是写给一座治愈他的城，一座藏着难忘的岁月，一段温柔的过往，它教会我们所有相遇皆是缘分，所有离别皆是释怀。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最后一首歌同样来自赵雷的《小人物》。长大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人生最难得的不是光芒万丈，而是平凡坦荡。那么这首《小人物》呢，是赵雷写给所有普通人的人生宣言。其实这首歌的内核意义呢，是接纳平凡，坚守本心。我们终其一生都是生活里的小人物，知足、坦荡、善良、坚定，便是小人物当中最顶级的人生。

0: 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 180-4305-6826。

0: 车圈趣闻聊不完，
1: 新车爆料，
0: 用车妙招，
1: 养护技巧，
0: 避坑指南，
1: 告别枯燥说教，
0: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1: 上午10点，锁定 FM89.7，开车。

改造产线，砍掉燃油车，奇瑞、捷豹、路虎豪赌新品牌。7月30号呢，神行者品牌啊，首款量产车型神行者8在常熟工厂下线。这款被定位为豪华科技全地形 SUV 的新车呀，是奇瑞与捷豹路虎合资3.0模式的首个落地产品。那么它的意义也非常大呀，它承载着奇瑞品牌向上和捷豹路虎电动化转型的一个双重任务。神行者8呢，定于8月10号开启预售，距离今天啊，应该还有大概一周的时间。9月呢，启动交付。奇瑞、捷豹、路虎表示呢，神行者面对的目标是全球市场，在5年内推出6款车，并达到年销30万台的一个目标。目标全球年销30万，这个目标可不小啊。2024年呢，捷瑞这个创新战略合作模式，立足新能源智能化赛道打造的全新独立品牌神行者。新一代神行者呢，问世于1997年，神行者开辟了豪华城市 SUV 这个全新的细分市场。全新独立品牌神行者由捷豹路虎全球团队主导设计并深度参与工程研发，奇瑞汽车负责车辆的工程开发、销售服务等。今年3月31号，最后啊，一台燃油版的揽胜极光 L 驶下常熟工厂生产线，奇瑞、捷豹、路虎的燃油时代正式画上了句号。4个月后，神行者8下线，奇瑞、捷豹、路虎正式迈入了新能源发展全新阶段。神行者全球 CEO 文飞啊，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的表示，神行者的长期目标是全球范围内建立豪华科技全地形第一品牌的一个用户的心智。不过在长期目标之前呢，神行者首先要解决的是中短期目标的问题，也就是新品牌如何建立口碑和销量。短期目标是实现高质量交付，中期目标则是规划3到5年内完成年销30万台以上。文飞认为呢，随着6款产品的逐步导入，完整产品线搭建完成后啊，年销30万辆是一个新品牌真正站稳市场的一个标志。

那么从用户基础来说啊，神行者历史上累计销量超过了50万辆，其中啊大部分的销量为海外销量，尤其是欧洲市场。文飞表示呢，海外用户的心智基础其实比国内更好，从目前登记的意向用户来看呢，基本和前期的用户画像匹配。一类用户是传统的 BBA 燃油车的保有用户，他们对比的竞品基本是问界、蔚来、理想的中大型 SUV 系列。另一类呢是品牌家族的拥护，以及啊牧马人、福特烈马这类全地形 SUV 的保有用户。在开发周期上，神行者8面临的是一个现实挑战，是行业节奏的急剧压缩。神行者全球 CTO 徐仰慧在接受采访时谈到，目前最核心的挑战是如何在大幅缩短开发周期里守住质量底线。他说，行业内卷的环境下，18个月的开发周期已经成为常态，和传统30个月的开发周期相比啊，时间压缩近一半。奇瑞捷豹路虎要做的是，在坚持质量原则的前提下推行并行开发。奇瑞向上，捷豹路虎转身。过去合资车企的典型模式是外方输出技术和品牌，中方负责制造和销售。神行者8呢，则是品牌 IP 和设计基因来自捷豹路虎，平台技术智能化和供应链整合的来自中方。文飞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呢，目前啊双方股东的投入和支持都达到了预期，中方股东奇瑞在研发资源投入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啊通过联动地方政府助力了新能源产线的一个升级改造。外方股东捷豹路虎呢，在设计资源、全地形调教、品牌调性上把控提供了专业上的建议。但他强调啊，这种合资模式最核心的优越性是赋予神行者品牌相对独立的决策权。他谈到，在传统合资模式里，决策流程长、响应慢是普遍问题，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这一模式呢意味着更快的响应效率、更高的一个决策效率和迭代效率。那么对于奇瑞而言，神行者是冲高端、闯全球的一个过程中重要的一步。今年呢，国内奢侈承压，奇瑞一方面在海外

销量不断提升，七月海外销量冲上了20万辆的一个大关。另一方面呢，主攻新能源赛道的星途和智界却双双出现了不同比例的一个下滑。两个品牌啊，上半年销量加起来总只有10万出头。七月呢，整个奇瑞在国内的总销量只有7.4万辆。借助捷豹路虎的品牌资产和设计能力，切入30万元以上的豪华新能源市场啊，是奇瑞提升品牌溢价能力的一次尝试。同时呢，海外市场1:1的销量目标和奇瑞出口优势啊相契合。对于捷豹路虎而言呢，神行者8是新能源变革的重要载体。在全球电动化转型中啊，多数跨国车企步伐保守，捷豹路虎呢也不例外。新的合资模式下，关闭燃油版揽胜激光 L 的生产线，将常熟功能产能啊切换至神行者8，表明外方认可了中方技术反哺全球产品的一个途径。目前呢，常熟工厂在投资30亿改造后，已经具备年产20万辆的一个产能。文飞表示呢，作为全球品牌，神行者希望在年销30万辆的一个稳态下呢，国内和海外市场的销量占比达到1:1。在产品规划上，神行者规划了1+3全球产品矩阵，也就是说呢，将中国左舵作为核心的版本车型，除东南亚少数区域外的大部分国家，中东等核心左舵市场都在国际左舵覆盖范围里。欧盟版主要面向欧盟20多个国家，右舵版呢则主要覆盖澳新等右舵法规市场。从目前的出海节奏来看呢，国际左舵版会率先落地，预计在明年年初正式进入出海第一站中东市场。但无论如何呀，国内的销量是神行者乃至整个品牌未来是否能取得成功关键所在。文飞在受访时明确表示，国内市场的成功是神行者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先决条件和基础，只有打赢国内第一站，才能打赢全球的第二站。

0: 你不知道的航天小知识。浩瀚的宇宙激发了人类对宇宙空间的想象力，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创造出了各式各样的航天器，它们成为我们探索宇宙的眼睛，将飞出地球的梦想转变为现实。都有哪些航天工具呢？运载火箭。运载火箭是把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空间站、空间探索器等送向太空的火箭。人造地球卫星。人造地球卫星是环绕地球并在空间轨道上运行的无人航天器。人类根据不同的目的和需求发射了各式各样的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宇宙飞船是运送航天员货物到达太空并安全返回的航天器。运载火箭可以将宇宙飞船送入太空轨道。空间站。空间站是一种能在近地轨道长时间运行的载人航天器，内部不仅有合适的气压和温度，保证氧气的供应，还设置了通信、计算等设备。航天飞机。航天飞机是往返于太空和地面之间有人驾驶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航天探测器。人类通过发射航天探测器进行深空探测，这使我们大大增进了对太阳系的了解。先来说说航天运载火箭。火箭与烟花相似，自身携带了燃烧剂和氧化剂。燃烧器给火箭提供燃料，形成炙热的气体，从火箭底部喷出。二氧化剂为燃烧反应供氧，保证火箭短时间内的持续飞行。运载火箭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分别是结构系统、动力装置系统和控制系统。结构系统是指运载火箭的外形，动力装置系统产生推力，推动运载火箭飞行，控制系统指挥火箭按照预定的轨道运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航天运载工具，已经成功将数百个航天器送入预定轨道。那什么是多级火箭呢？多级火箭是指由两级或两级以上的火箭组合成的火箭。一级的火箭燃烧耗尽就会脱离，二级火箭就点火开始推进工作，如此进行，火箭越来越轻，速度也越来越快，最后火箭把航天器送到轨道，任务就完成了。再来说说人造地球卫星。1957年10月4号，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叫做斯普特尼克一号。在1970年4月24号，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虽然它现在早已经停止了工作，但仍然在轨道上运行。那人造卫星又是怎样运行的呢？运载火箭把人造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之后，地球产生的引力和卫星的离心力使其能够保持平衡。人造卫星上还装有稳定装置和纠偏系统，一旦偏离轨道，这些装置能马上做出反应，使卫星正常运行。人造卫星有不同的用途，主要分为帮助人类掌握天气变化情况的气象卫星，为人类指路的导航卫星，实现电视转播和电话通讯的通讯卫星，收集军事情报的侦察卫星等等。我国已经研制出许多系列的人造卫星，包括东方红通信广播卫星系列、实践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系列、北斗卫星导航系列、风云系列是气象卫星、海洋系列卫星等。接下来来聊聊宇宙飞船。世界上的第一艘载人飞船是东方一号宇宙飞船，而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则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在1961年4月12日，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飞向太空，在距离地面33千米的高空飞行了108分钟，他是世界上第一位航天员。中国的宇宙飞船为神舟系列飞船，1999年1月20号，神舟一号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那空间站又是什么呢？ 国际空间站是由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日本等16个国家联合，先后经历12年建造的空间实验室，由6个实验舱、一个居住舱、两个连接舱、服务系统及运输系统组成，是目前在轨运行的最大的空间平台。和平号空间站是人类首个可以长期居住的空间研究中心，也是在太空中工作时间最长、接待航天员最多的空间站。它在太空中运行了14.5年，现在已经坠毁。2011年发射成功的天宫一号是我国首个目标飞行器和空间实验室，也是我国空间站建设的起点。最后来给大家讲讲航天飞机和航天探测器。航天飞机既能像运载火箭那样垂直起飞，把人造卫星等航天器送入太空，又能像载人飞船一样在太空轨道上飞行，还能像飞机一般在返回大气层后在机场滑行着陆。全球先后发射了1000多个行星探测器，开展了对月球和各行星的深空探测。其中我国的探月工程被称为嫦娥计划，而我国自主进行的行星探测任务为问天系列。1977年，旅行者一号和旅行者二号探测器分别被发射进入星际空间，旅行者一号掠过了木星和土星，旅行者二号是人类迄今为止一次性飞掠距太阳较远的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唯一探测器。虽然它们距离飞出太阳系还遥遥无期，但是仍然是人类向宇宙更深处探索的先锋。更有意思的是，旅行者一号和旅行者二号探测器都携带了包含地球文明的金唱片《地球之音》，驶向了太空。其中包括上百幅各类照片、图表和27首世界名曲，并用近60种语言向外星人做了详细的自我介绍。地球之音的金唱片可以保存约10亿年，目前这张金唱片仍然在向太阳系的边缘进发。怎么样，今天这些航天小知识有没有让你大开眼界呢？
1: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0: 聊心

0: 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1: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那么说完了我们奇瑞、捷豹、路虎豪掷30亿啊，改变生产线，开拓了我们新的一个电动化的一个品牌神行者。那么我们也说到全球的电动车的销量神话特斯拉，近期啊，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遭到调查。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啊，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的相关投诉，主要涉及到2018至2020款的 Model 3和2021款至2023款的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止目前啊，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的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再说到一个我们的一个新款车型，近期啊，我们国内的很多车型啊，关于轿跑类其实已经有很多了。那么 MG 的07还能跑出圈吗？在7月29号杭州大会展中心啊，MG 07预售发布，在时长近2小时的发布会啊，全程几乎没有无效的时间。从致敬百年品牌到中国汽车的出海叙事，从回应抄袭争议到演绎不同场景下的一个产品功能，在2026年上半年琳琅满目的新车发布当中啊 ，MG 07这场预售大秀，完全称得上一场完整度极高的作品。就在发布会的前一天，7月28号，上汽集团刚刚完成了一盒核心高管的调整，原上汽通用总经理卢晓接替王俊，出任上汽乘用车总经理。而发布会现场呢，卢晓和上汽集团多位高管悉数出席，集体站台一款产品的预售发布会，信号很明确，上汽对 MG 07的期望值啊，远不止一款轿车那么简单。预售数据给出了第一个答案 ，MG 07开启预售后的20个小时啊，小定突破了2.1万台。那么对比来看呢，这一数字是 MG 4的预售同期的2倍。上汽 MG 品牌事业部总经理陈翠在发布会采访中表示啊，透露了更细的一个颗粒度 ，MG 07开启小定50分钟之内的一个数据啊，已经达到了 MG 4预售3小时小定数据的2倍。我们就不要谈销量了，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产量有多少。陈翠没有直接回应订单情况，但他说啊，自己上台前大概就知道 MG 07能做到什么样的体量，因为在经历 MG 4在预售前后不同时期的数据对照，而在 MG 07上市前，所有平台的搜索值是 MG 4的2倍。后者呢，自从去年8月上市后呢，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12万辆，连续9个月单月销量破万，多次位居 A 级轿车的月度销量榜首。MG 4呢，是上汽今年少有的成功案例，尤其是在国内市场。多年来 ，MG 品牌是一个绕不开的标签，墙内开花墙外香。2025年呢 ，MG 海外销量超过了59万辆，在今年上半年，欧洲又卖出了出过19万辆。MG 还是首个在欧洲累计销量突破100万辆的中国汽车品牌，但在国内啊，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那位墙内开花墙外香啊！2026年上半年，上汽204.5万辆重回中国车企销量第一，集团总量呢却同比微降了0.35%。MG 在欧洲已有规模，国内市场啊仍需 MG 4之后接上一款走量车 ，MG 07啊也被寄予了厚望。那么轿跑市场的爆款门槛到底有多高？但 MG 07面临的是一条拥挤的赛道。2026上半年的国内轿车的零售量是351万辆，同比下降超过30%。但轿车内部存在结构性分化，6月 B 级纯电动车的批发是29.5万辆，同比逆增增长的37%。小米速七上市之后呢，20万元级的一个新能源的轿跑市场被大众接受，成为了月销数万辆的一个热门赛道。仅7月就有小鹏的 M03、奇瑞风云 A9、吉利银河 TT 等多款的电动轿跑集中亮相或上市， 那么发布会上 MG 团队也毫不避讳亮出了所有精品车型，一张铺满屏幕的大图上啊，30款轿跑新车排排坐，满屏的轿跑成为一种趋势。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啊，在中国现在的轿车市场正在下滑，传统经典的三厢轿车需求啊正在迅速的递减。如果要做轿车，目前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运动化、个人化、时尚化。上汽集团的首席专家、研发总院总设计师兼上汽英国技术中心总经理部邵景峰总结了多年做轿跑的一个经验，不应该只关注前排的驾驶员，要想在中国市场成功啊，既要保持运动的腔调，要把用户要的后排空间挖出来。 MG07 产品策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把30万级的一个配置啊，单塞进15万元级的一个车里，845公里的一个续航，搭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800伏高压平台，5C 超级快充，5秒级的零百加速，R7 的激光雷达高阶智驾，全系标配 MCDC 智能电磁悬架。这套配置在以往的市场中啊，对应的是20万甚至25万以上的价格。MG 团队给出一组对照的数据，今天市面上超过800公里续航的产品，最便宜的要21万元，如果加上激光雷达，平均起售价是25万元。而 MG07 的845的一个激光雷达版，仅售价是15.59万元，入门版更是将价格拉低至了12万元的一个价格区间。650公里的一个舒享版，我们的目标就是做到全行业轿跑的销量 No.1。对于这样的配置和价格呀，上汽的乘用车副总经理、上汽乘用车销售公司总经理张亮给出了团队的军令状。他透露自己上周已经在集团最高级别的会议上做出了销量的承诺。在轿跑市场，什么样的一个销量规模能称得上是爆款？2016年上半年，小米SU7累计销量8.05万辆，单月销量2万多辆；特斯拉 Model 3累计6.64万辆，六月单月销量14000多辆；小鹏的 M03累计6.23万辆，六月单月是14000辆。这个市场集中度啊非常的极高，头部玩家在月销1.4到2万辆之间 ，MG07 要冲刺全行业轿跑的销量第一。目前来看啊，至少需要保持月均销量稳定在1.3万辆以上，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不过，相较于推测的销量，目前更迫切的事情是交付。整零协同能否复制爆款？回到 MG4 这款产品啊，成功的背后也伴随着交付难题。过去一年，这种担忧啊，在 MG4、MG4X 频频出现，很多用户啊，意见很大。那么 MG07 面临的核心挑战，热度有了，那能不能接住啊？你的交付是重点呀。所以说啊，上汽的解决思路是整零协同、规模化和爆款思维。亏本的生意我们肯定不做，我们要做的是用更巧妙的方式把成本降下来。这套逻辑的验证啊，取决于销量的规模是否能够兑现，平台供应和供应商前置投入的成本优势需要足够大的销量啊来摊薄。张亮承诺，产量我们会去解决，并透露啊，协调厂部级的干部参与产能、质量和交付保障。渠道方面呢 ，MG 品牌目前有480家渠道，接近 MG4 预售时的2倍。那么从承诺到兑现，伴随着真实的供应链、产能爬坡和交付体系，这套模式啊究竟能否跑通，不仅关系到这一款车，也关系到后续产品的成本基础和品牌节奏。在这个新车3月魔咒蔓延的时代啊，相比较于单一爆款车型， MG 更需要这一种连续的势能。至少从 MG4 到 MG07， 外界看到这种势能在一点一点的回归，我们也非常期待 MG07 在市场上的终端表现究竟如何？一切一切要交到用户的手里，用销量和用户的口碑做最后的一个满意的答卷。好的，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 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

0: 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间时刻，让我们关注出行天气。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32到23度，多云转雷阵雨的一天，西南风是2到3级啊。这两天温度我觉得不算太高，那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明天后天的出行天气啊。好消息是温度不高，坏消息是持续有雷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33到25度，后天白天到夜间30到24度。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1。文明出行，安全到家，交通897。

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路况消息啊，在新东方购物中心的中央街和三道街一侧，双向车流量都是非常的集中。新东方购物中心的中央街和三道街一侧，双向车流量都是非常的集中。城区当中其他的路段暂时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拥堵的现象发生，那依旧来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小心慢行哦。

0: 居家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叮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见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99%的人都不知道的冷知识。一，运动员总是逆时针跑步，操场跑道是逆时针设计，田径比赛中运动员总是逆时针跑步，你注意到了吗？因为我们的心脏位于身体偏左，承载着重量较大的血液，因此整个胸腔的中心略偏左。当跑步向左转弯时，人体需要向心力，因此向着左边转会比向右边转有更多的向心力，也就是说弯道超越时向左转弯表现会更好。二，喝酒会导致睡眠质量下降。

0: 降。喝酒在表面上让人昏昏欲睡，实际上却会干扰睡眠。研究表明，睡前喝酒虽然能缩短入睡时间，但使睡眠变浅，中途醒来次数也增多，使睡眠变得断断续续，整体质量下降。而当酒精作用逐渐消失后，会引起失眠和多梦，因此想好好睡就别在睡前喝酒啦。三，游泳的时候也会出汗。有朋友认为游泳时毛孔被水包裹无法排汗，实际上游泳时身体会正常流汗，但由于一直浸泡在水里导致大量出汗，我们也没有明显感知，从而有可能发生脱水状况。因此在游泳之前1到2个小时补充455到900毫升的水分，保证自己在游泳时能够维持体液平衡，保持健康。四，午睡前喝咖啡更提神。为了提神喝咖啡，一杯灌下去还是昏昏欲睡，过了好久才提起精神来。这是因为咖啡因从摄入对大脑发挥作用大概需要20分钟，正好符合午睡时间。也就是说，为了让自己一睡醒就有饱满精神投入学习工作，午睡前喝咖啡才是最佳时机，午睡时间20到30分钟为宜。五，羽毛球是世界上时速最快的球类运动。在吉尼斯世界纪录记载中，羽毛球以400加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超越了壁球、网球等，成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球类运动。六，听音乐帮你提高跑步成绩。音乐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强大的影响，激励人心的音乐会提高跑者的兴奋程度，让你感到更加的精力充沛，充满动力。还有实验表明，与不听音乐相比，听音乐时会跑得更快。此外，音乐帮你屏蔽外界干扰，集中注意力，这些都有助于调整出更好的跑步状态。七，人类是唯一拥有臀部的灵长类动物。人类近亲没有屁股，仔细看黑猩猩或者大猩猩的屁股，就会发现它们的臀部几乎没有弧度，扁平无肉且长满老茧。人类的臀大肌比猩猩的发达很多，因为直立行走需要更强壮的小腿和大腿肌肉，以牵动双腿前后移动，而臀大肌是身体最大的肌肉，无论是从坐姿起立还是走路都需要用到它，它协助我们绷直双腿，维持我们走路奔跑的稳定性。正是缺乏屁股的力量，猩猩们走路总是摇摇晃晃，踉踉跄跄的。
1: 对面那车，他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2: 绝对是个女司机。
1: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2: 肯定是女司机左转的。
1: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5迈，
2: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啊。
1: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2: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1: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2: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1: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2: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8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3: 魅力无限，光芒万丈。

0: 觉自己
1: 好嘞，回来节目当中啊 FM 八九七都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是大美妞子小欢欢。这一天天呀，我发现全身上下哈，就我最忙的地方除了嘴，第二就是眼睛，就是这，然后我身边的这些东西呢，除了手机，我找不着第二个更忙的了。天天太忙了啊，就是说忙啥呢？就争分夺秒的玩手机。下班之后谁也别约我，现在这么热，我也不想出去吃饭，我也不想出去溜达去，运动啥压根别提，回家躺床上吹空调吹风扇，玩着手机太得劲儿了。那很多都是说玩手机影响视力，这是真的。咱们成年人其实的视力的状况其实不太会改变了，你像是近视啊，如果你是正常的安全健康用眼，你的近视度数不会再增长了。但确实有那么几个悄悄的习惯，有那么几个看似很平常的习惯，其实它正在悄悄毁掉你的眼睛，毁掉你的视力，让你的视力是更加的糟糕，甚至严重的可能导致失明。然后像不吓唬大家了，没有，不能失明啊。比如说什么呢，你的眼睛在遭罪的就是放暑假和孩子一起在家玩手机，一起熬夜啊，这就是上一个学期学了，咱们娘俩都在家玩手机，一起熬夜，太好了，一起追剧。你的眼睛在遭罪，孩子的视力在断崖式的下降啊。还有就是关灯玩手机，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儿，那必须是拿起手机批阅一下奏折。眼睛到底有多受伤，哪些护眼误区，包括平时要怎么来保护眼睛，今天咱们来一起探究一下，一起来学习一下哈，科学的护眼。首先第一个，大多数的人都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不乐意开灯玩手机。睡前一定要关上灯来刷手机，早晨起来第一眼一定就是看看手机，眼睛到底有多受伤呢？首先我们说睡前关灯玩手机，为什么爱关灯？我那天还真尝试了一下哈，就我平时吧玩手机就乐意开灯，不行呢我就开床头那小灯，开大灯觉得亮，开床头那小灯觉得不错啊。后来我把灯关了之后呢，摸黑玩手机，另外一种感觉就更沉浸在我玩手机的世界里面。这个时候就是爱看一些小短剧，无脑小短剧，看一些电影的解说，比较得劲儿，就是更专注啊。上学时候都没有这么专注，你要说上学时候也专注，半夜时候偷摸的趴被窝里拿手电看小说，也是这么专注的，都是费眼睛的活。哎，有的人觉得是睡前关灯刷手机费点眼睛，但睡一觉就好了，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的。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呢，咱们的瞳孔就会放大，就像那个小猫咪一样，瞳孔放大了会让更多的光线进入到眼睛里面，但瞳孔放大之后，眼球内部的防水循环就会受阻，眼压就会升高，长期以往，那么特殊体质人群可能会诱发青光眼，而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损伤那是不可逆的，严重还可能会导致失明。就不吓唬大家了，告诉大家就是说可能会诱发青光眼啊，就是因为你关灯玩手机，瞳孔放大了，咱们的眼球内部的防水循环就会受阻，眼压就会升高。更危险的是什么？你不仅关灯玩手机，你还侧躺。回想一下这是不是你的姿势，侧躺着玩手机，一侧的眼睛离屏幕是更近的，有的时候困得都不行了哈，就是比如说往左侧一躺，那个右面这个眼睛都要闭上了，完全是靠左面这个眼睛支撑着在那儿还看手机呢，这说的就是我。真的，这只左侧离手机近的眼睛，它的睫状肌长期会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很容易导致屈光参差。屈光参差什么意思？两个眼睛的度数差距越来越大。我就是这样，我有一阵就特别爱朝右啊，就是朝右这样玩手机，右侧玩手机。后来这不是定期就会去查查视力嘛，我就发现我以前的这个近视镜度数不够了，去查了发现，哎，左右两个眼睛差距拉开了，拉 到100度甚至啊。我说怎么回事呢，说啊是因为这个眼睛的就是侧着玩手机啊。我一想确实如此，不仅如此，你侧着玩手机还会加重干眼症和黄斑损伤的一个风险啊，干眼症哦。这是晚上睡觉侧着玩手机并且你是关灯，那早晨说第一眼就看手机又怎么不行呢？首先经过一整晚的闭眼休息，眼睛的泪膜它刚刚重新分布，角膜它是处在相对脆弱的一个状态，闹钟一响你就盯着手机屏幕，强光直射瞳孔，你刚睁开眼睛哎，就是很脆弱，就像睡眼惺忪那种感觉，看什么还都模糊，眼睛好像他还没有起床一样，但是已经有一束强光直射进你的瞳孔，相当于的就是暴力唤醒了啊！睫状肌瞬间就被迫收缩调节焦距，长此以往呢就会加速眼睛的疲劳，加重近视了，就是晨起的第一眼就看手机会加速眼睛疲劳并且加重近视。啊，很多人说了，说我知道了啊，那我就那个平时的时候好好护眼，什么护眼呢？

0: 但是有这么几个误区也需要你来注意了，可能你正在经历其中的某一种。首先第一个误区一，说老花镜突然变好了我就不用戴眼镜了啊，老花镜去了，老花眼突然变好了我就不用再戴眼镜了，这是真的吗？是错误的。首先说这可能是核性白内障的早期信号。白内障它的发展过程当中呢，晶状体核变硬变凸，那我们就说屈光力也会增强，那短期内老花症状就会减轻，但这并不代表说眼睛变好了，而是白内障在进展，到了后期视力可能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就是咱们的晶状体它的已经开始变硬变凸了啊，就是所以总，但是早期它是会症状会减轻，老花眼症状会减轻，你就觉得啊我不用戴眼镜了。第二个误区就是白内障要等熟了才能手术，错，现在白内障手术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不需要等熟了再手术，只要说视力下降影响到生活就可以手术了，如果说你等太久反而会增加手术难度和风险啊，就不要白内障不要等太久，发现看看到时机咱们就做手术，不要等到说必须要成熟了一次性嘎除了，现在没有那一说了。还有什么呢，就大家说这个干眼症去药店或者在朋友圈有卖，有日本代购的韩国代购的啊，代购一些网红眼药水，滴上清凉，特别清凉，哎呀感觉都清明了，这是清凉感越强越好吗？樊俊在这里直点头，对对对对对，看样子他用过啊，很多朋友是和他一样，眼睛干涩就滴网红眼药水并不好，因为很多的眼红网药水啊，它含有血管收缩剂或者薄荷醇，短期它会缓解红血丝，长期使用呢可能会产生依赖。眼睛干涩应该首选的就是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先去眼科查明一下你到底是不是干眼症，你再去对症下药，对症来处理。那么我们滴眼药水最好是在药店买那种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就是就这四个字儿，人工泪液是缓解眼干眼涩的啊，长期使用说那种的含有这种薄荷醇收缩剂的，短期它是能缓解红血丝，但长期可能会就会产生依赖了啊，就不建议大家使用，最好就是去药店买人工泪液是比较靠谱的。还有说太阳镜它是夏天专属的，阴天和冬天不需要防紫外线，这是大错特错的。紫外线它是不分季节的，一年四季都需要防晒，就是对我们女孩子防晒是尤为重要的啊。紫外线不分季节，阴天仍有大量的紫外线会穿透云层，长期会暴露呢就会加速白内障和黄斑变性，只要紫外线的指数呢是大于3，那外出就应该佩戴 UV400 标志的一个墨镜。就是无论春夏秋冬，只要是外出有阳光的，我们就要戴那个墨镜啊，是非常注意要防晒的，尤其是眼睛、眼部，眼球很怕老，眼睛周围也怕老。那对于小孩子来说，这正值暑假期间，那暑假也是近视的断崖期，孩子的眼睛它是更加的危险的啊。首先，目前你没有发现，就咱们国家的中小学生近视率都已经超过50%了，五个孩子里面就得有2个都是近视眼。哎，但其实我还真没发现，这有发现吗？樊俊在这里点头，好像是这样，但确实戴眼镜的孩子真的变高了，就是变多了，就比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戴眼镜的孩子高的多得多，尤其是说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是近视眼高发和度数暴涨的一个重灾区，等到了大学阶段近视发病率甚至会超过80%或90%，高度近视的发病率也会超过10%。对，你别看哪个女生哪个男生说他挺漂亮的没戴眼镜啊，就戴眼镜的少，他戴的是隐形眼镜。高度 近视是人引起不可逆性眼底疾病最重要和最常见的一个原因。高度近视度数每增长100度，出现眼底病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到4倍啊，就是不健康的用眼。那你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们办公室的人不健康用眼实在是太多了哈，那就是近视眼的太多了。目前我看到1、2。可能只有3、4个人，我们办公室总共15个人，15、16个人，可能只有4、5个人是正常视力的，其他全都有不同程度的近视。你看，孩子如果眼睛出现了问题，其实有一些早期的信号你一定要留意了。首先第一个就是看电视是不是不自觉的会往前凑，这是早期近视的一个信号了。还有就是看远处的时候眯眼歪头，这个哈就轻度近视，我太知道了。但这2年我不是轻度近视，我变成重度了。就我近视100多度的时候，看远地方要是看不清，我就会眯眼睛。哎，眯眼睛它就会看清啊。还有就是频繁的去揉眼睛、眨眼睛，这是孩子眼睛看看是不是出问题了。还有就是他是不是要说，哎呀，我的眼睛很酸、很胀，有点疼。大家不要不引起重视啊，可能就是他要近视了。还有就是看书串行，看着看着怎么串到下一行了啊？不是注意力不集中，是看不清，所以看着看着他就没有办法捋出这一行了，就串到下一行、上一行了。暗光之下看东西是更模糊的，遇到强光了啊，他还畏光，他还闭眼。那有这么几个信号，其中一个你都要留意了，可能是孩子的眼睛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来保护眼睛呢？在护眼这一方面呢，也是有一点误区，你可能正在毁害，正在毁了自己的眼睛。首先第一个，孩子近视了不戴眼镜，戴了就摘不下来了，经常都是这样说的话，不能戴眼镜，戴了就摘不下来了。而且他还没有100度呢，100度不用戴眼镜。 No，我们可以结合一下孩子的裸眼视力、戴眼镜的舒适是否能改善用眼习惯等等的情况酌情考虑，如果是100度以下的话，看看要不要戴。但必须就是定期的复查，切记随访。一般呢都不会保持在这个温度去，保持在这个度数不变都会更近视。如果说真的到100度以上呢，尽量是要戴眼镜的。不要戴，因为你不戴眼镜，他为了看清更远的地方就会更费力的去调节，反而会加速了近视的这个加深。比如说还有像看书啊，如果说你不戴眼镜它会离得更近，你戴了眼镜它会到一个安全的一个距离，反而不会加速近视啊。就第一个误区就是近视了不戴眼镜，戴了就摘不下来，这是错误的。第二个误区，眼镜度数配低一点，我们留点余地。就咱们说这个度数配低会导致视网膜成像始终是模糊的，大脑就会发出信号让你的眼轴继续拉长来凑近看，结果近视就会更加深，加深的是更快的。但是咱们配的时候其实度数是完全的，我觉得它可能会比如说看地面有点鼓包啊，因为看这个世界太清晰了。咱们可以在那个度数是下差个10度20度的是可以的，但你要差个50度100度的，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啊。就是大脑也会觉得我没有看清啊，我要再凑近一点看才可以啊，所以不可以这样，不要这样。还有错误的误区3，就是防蓝光眼镜能够预防近视吗？是不能的，它对控制近视发展没有太多的作用。防蓝光只是保护眼睛避免蓝光的一个照射，它最多呢能够适当的去减轻疲劳，但是不能呢阻止眼轴拉长。眼轴拉长啥意思？大家会发现有很多高度近视的朋友，他的眼珠是有点往出冒着的，就是有点凸的，那个就是眼轴太长了。所以防蓝光的眼镜是不能预防近视的，它是保护眼睛避免蓝光的照射。第四个，多吃那些所谓的护眼的食物就能治好近视吗？不可以。多 吃蓝莓就能治好近视吗 ？No， 说花青素它是能起到缓解用眼后短期视疲劳的作用，并且是轻微缓解。朋友们，你得吃多少蓝莓，你才能说把你的近视都给缓解了呀？它属于呢日常膳食保健范畴，无法缩短已经拉长的眼轴，而且更不能逆转真性近视啊！它只是一个日常的保健的范畴，你别觉得蓝莓它是能治病啊，能治眼睛。会不会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缺心的商家、缺德的商家，他会把这个蓝莓说什么蓝莓提取的，卖给家长就说能治小孩子的近视什么？家长一看这挺健康啊，还是蓝莓的，没有什么药性啊，是好，万一治好了呢？就治不好，压根治不好，就别寻思这个事儿了啊。中西医双管齐下，每天这样护眼睛，哪样护眼睛？小学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做过那个眼保健操？那么中医认为久视伤血，长时间的用眼就会耗伤肝血，损耗精肾精，加上你熬夜饮食不规律，会损伤脾胃，气血会生化不足，最终导致眼睛疲劳，睫状肌紧张，甚至发展为近视。那暑假呢，如果你用眼过度，熬夜贪凉吹空调，三重奏一叠加，对眼睛的伤害是更大的。所以就是说暑假为什么孩子们的视力断崖式的下降，这仨全有了，用眼过度，平时不能玩手机，这回好了，我 iPad 没日没夜的绷着，再就是熬夜，太好了，不用早起上学了，晚上我也可以玩了啊。那包括还有贪凉吹空调，暑假实在是太热了，孩子一淘起来啊，那势必冷凉快的时候就要吹空调了。西医这方面建议大家是户外活动每天不少于2小时，阳光它是能够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的，就会抑制眼轴拉长，这是预防近视最经济有效的一个方法了啊！就是每天户外2小时，我觉得这个对于暑假的孩子们都能达到。现在不知道了啊，我小的时候那天天一到4-5点钟就在外面玩啊，虎逃啊，逃到8-9点钟都不回家呀。20/20法则什么呢？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我们就抬头看20英尺外的物体，就是大约是6米之外，至少20秒，这是20/20的一个原则啊。定期的来检查。6到12岁呢，这个小学阶段是近视眼发展最快的时期了。每3个月左右呢，我们检查一次，查一次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很重要。那按摩4个穴位，小学的时候从小学就开始做眼保健操，上学的时候真的不懂，上学时候一做眼保健操就瞪个大眼睛到处玩啊，就不做眼保健操啊。啊，还有是你们班有没有选过那个眼保健操监督员？我们当时还真有眼保健操监督员。这4个穴位就眼保健操里面的，能够缓解眼周的气血运行，包括呢缓解睫状肌的紧张。首先第一个穴位叫做睛明穴，是不是很熟悉的这个穴位？它在内眼角稍稍向上方凹陷处啊，用食指和中指啊，食指和中指轻柔的按压，有酸胀感就可以了。还有这个攒竹穴，这个位置啊是在眉头的凹陷处，用大拇指来按压，食指使不上劲儿，就用大拇指来按压啊。还有我们在哪里呢？就叫做四白穴。眼睛目视前方，瞳孔的正下方眼缘下凹处，这个地方叫做四白穴，用食指来按揉。这个动作我现在还记得哈，每次我们班一做，小学时候一做这个动作，都瞪着大眼睛，老师就说闭眼睛，不是瞪眼睛做的啊，就揉揉这个像脸蛋儿这块的啊。还有就是太阳穴，它在眉梢和外眼角之间向后大约1横指的凹陷处，这大家都能找到啊。用这个中指打圈来按揉也是可以的。每个穴位呢，咱们按压个20到30下就可以了，一天做个1-2次也是比较合理的哈。所以这个眼睛还是要保护好，朋友们，中西医咱们都结合起来，包括我们还可以喝一些像什么决明子茶呀、明目茶呀、桑葚枸杞粥啊、枸杞的精米粥啊，都是可以有效的缓解眼疲劳的。
1: 小鸡赛亚人，一个瞬间一动，冲上我深情的吻，虽然我的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哟。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8: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9: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间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出行天气。那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啊，是达到了零上的29度。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有雷阵雨的啊，33到27度的一个出行天气。那我们提醒我们所有出行的朋友，记得要带好雨具哦。今天还是比较热的，体感温度我看现在是达到了35度了，偏西风4级。那提醒大家的也是，咱们吉林省的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在今天上午的10点11分，预计未来24小时呢，咱们长春的南部，也是部分的气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咱们也不属于长春南部哈，在我看和咱们这边也不太靠谱了，靠边了啊。反正呢，部分地区是可以达到37度左右，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1日。

0: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0: 897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1: 897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2: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1: 好啦，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一档，为了服务大众，把更多有关于交通运输安全行车方面的信息分享给大家。首先来关注。

积水会降低车辆的操控能力，容易造成悬浮车辆和失控。如果无法避免涉水行车，提前把车窗关好，避免呢水进入到车内，同时尽量保持低速行驶，以降低溅水对对方视线的影响。三、保持行驶安全距离，在行车过程当中呢，始终保持适当的车距，以便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制动或进行紧急避让。雨水会使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增加，因此呢，需要增加车距，减少紧急制动的可能。尽量避免夜间行车，夜间的视线会比较差，加上汛期雨水比较多，道路湿滑，能见度也很低，因此在汛期尽量避免夜间行车，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五、注意道路标志，在汛期雨水可能会淹没一些路面标志，比如道路标志线条等等，所以在行车时要特别注意观察路面标志，以免错过转弯或者超车的机会。六、避免停车在低洼地带，在汛期特别是降雨期间呢，不要把车停在低洼的地方，以免被水淹没或者是造成车辆受损。七、注意突然出现的湿滑路面，在汛期呢，雨水可能会使部分道路出现湿滑情况，特别是曲线路段、桥梁等路段，要特别小心操控。留意路况信息，在出行之前可以查询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特别是局部地区水位比较高的路段，在行车时如果遇到了道路损坏、水淹等情况，应尽量选择其他路径或者等待修复再通行。九、尽量减少驶入积水路段，在汛期部分道路可能因为积水而被封闭，即使没有封闭也要尽量避免驶入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存在坑洼、漩涡等危险，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十、按行车路线采取适当措施，在汛期行车时如果需要通过山区或者河道等路段，要提前了解该路段的汛情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如有必要可以提前准备备胎、绳索等工具备用，以应对突发状况。总之，汛期的行车安全至关重要，希望大家在汛期出行时能够时刻保持警觉，遵守交通规则，提前做好准备，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来共同关注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跟大家提出的水上交通运输安全宣传，广大市民朋友、各涉水运输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当前我市进入汛期，暑期叠加阶段，短时强降雨、大风、雷暴等恶劣天气频发，水上航行、渡口、渡船、休闲乘船、涉水作业风险剧增，为严防水上溺水、船舶翻沉、碰撞搁浅等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发布安全提示啊！首先，水上运输企业及船舶经营者要落实主体责任，各渡口经营者、水路运输企业、船舶所有人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船舶证照齐全有效，船员持证上岗，严禁无证驾船、超员超载、带病航行、非法改装、载客载货，定期要开展船舶动力、救生衣、救生圈、消防设备、细泊设施是否完善检查维护，配齐配足并放置易取用位置，每日开航前要核查，杜绝设施缺失失效投入运营。其次，严格执行恶劣天气禁航线制度，接到大风、暴雨、雷电预警或水位超警戒、能见度不足时，立即停船靠泊、疏散人员、加固船舶，严禁冒险开航、抢渡航行。三、严禁三无船舶非法载客运营、涉水施工、采砂作业，船舶要按照报备航线作业，远离渡口等重点水域，落实防碰撞、防倾覆措施。其次，广大市民要强化乘船避险，牢记出行安全准则，选择正规的渡口、合规的船运船舶出行，不在偏僻岸边、

非渡口区域搭乘私渡船，三无船舶，不贪图便利，乘坐无牌无证超载拥挤的船舶，登离船有序排队上船呢，立即规范穿戴救生衣，航行期间不嬉闹，不探出身体，不抛扔杂物，不擅自操作船舶设备，遇大风船体摇晃、暴雨来袭等情况，听从船员的指挥，就近靠泊避险，不在船上吸烟、使用明火，不携带易燃易爆管制危险物品乘船。广大市民朋友切记私自到江河水库等岸边戏水、游泳、垂钓，不在汛期水位暴涨、水流湍急时靠近河道。祝愿广大市民朋友身体安康，生活愉快。

小时休息，回来节目当中 FM 八九七都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是大美妞子小环环。乐意锻炼，夏天我实在是太喜欢了。虽然总是说这么热，那么热，这么出汗，那么难受的哈，又浑身焦黏了，又茄子酱土豆泥的，还是喜欢夏天啊。冬天你要说冷，确实也是真冷。但咱东北来说呢，屋里室内也挺得劲儿。夏天你说热也能忍一忍。喜欢夏天为什么？市场太多了，早事儿太多了，就是东西实在是太好了，而且天亮的太早了，四点多就天亮了。我就是这人吧，有时候就很割裂。你想早起的时候，你觉得我要去早事儿什么，四点多天就亮，你觉得啊太好了。你出去玩的时候，觉得啊太好了，这么早天亮了。你要想在家睡懒觉的时候，这么早就天亮了。喜物同银，属于说啊，其实大家呢，我发现了在养生这一方面都还是颇有心得。有什么养生秘籍呢？就说一定要早晨起来去锻炼，去晨练啊，确实不错。很多人现在都在晨练，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晨练了哈、啊，这么早就出来锻炼了吗？晨练有说了就得早，早晨的空气它就好，它吸收了日月精华，它就对身体好。但其实今天跟你说，真不是。我就可喜欢吧，就这样式打击大家，让你觉得哎这么好那么好，哎不就不是。首先我们说锻炼它并不是越早越好，说太早锻炼它的空气远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植物在夜间它是无法进行光合作用的哈，只会呢消耗氧气，释放出二氧化碳。所以尤其是在树林很茂密的区域，清晨时分它的二氧化碳的浓度也并不低哦。不要说我都是在树林里面公园里面，我也没有在路边，我也没吸汽车尾气，它的二氧化碳浓度也并不低哦。那要是晨练的地点你还靠着马路，你还是路上的有车尾气有扬尘都没有散开，你再加上有树林也是二氧化碳居多，哎呦我天哪， buff 叠加哈，那大口喘气锻炼的时候就会把这些污染物给吸入到肺里面了。就别的不说，冬天尤其冬天前几年啊，这两年我还真没有注意过，因为可能也没有早起了，早上起来锻炼，我说跑步又这么那么的，尤其冬天跑完回去一擦鼻孔里头都是黑的，你想想你呼进你吸进肚子里的空气都是什么啊。你以为的晨练，吸天地日月之精华，深呼吸，一整个深呼吸，实际上的晨练你是充当了人形的空气净化器，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扬尘全都吸到你的肚子里面了，你倒好了，给它只集合成一下子都过滤成二氧化碳了。那我说所以嗓子就痒痒的，是因为太早锻炼吗？确实，如果说太

早锻炼，它本身刨去这些不说哈，就是说确实空气还挺好的，它对身体也并不好。因为咱们人体的血压在早晨它是相对比较高的，运动就会增加心脏的负荷，这会就让咱们的心这血压呢就会更高了啊。运动你想想，本来你就早上起来说运动哈，心脏都要跳出来了，我经常有这种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普通人来说，清晨锻炼心血管死亡的风险比中午锻炼的时候还升高了44%哦，就是清晨起来锻炼比中午锻炼还要心血管死亡风险还要升高。而对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来说，清晨锻炼是要比午间锻炼的死亡风险又升高了87%哦，你想想多可怕，你就不要再清晨锻炼，它那个死亡风险它不是升高7%、8%，它是87%。所以你以为的晨练是强壮又加一，健康又加一，但实际上的晨练是死亡风险加一，心脏压力加一。说还是再晚一点吧，晚一点锻炼。那我说了，那我们还有干什么的呢？除了这个，我们说养生还干什么呢？在楼里面种菜。哎，就是中国人他其实就爱种菜，我现在都体会到了种菜的乐趣，看着街那小黄瓜钮啥的，小柿子由绿变红，挺得劲儿。用什么种菜？就弄一个泡沫箱子里面弄一点这个土啊。那说了自己动手种菜用什么土呢？就买这种，要说那个土吧它没有肥，它就养不出结不出这个好的蔬菜嘛，就用营养土种出来，那吃了绝对是健康。那确实如此吗？网上热销的便宜的营养土很有可能都是建筑垃圾加工成的啊，这都是有可能是这种的。在孕检送检的不少营养土当中都检查出来了严重超标的重金属的一个成分啊，那这样的土如果被用来种蔬菜蔬果，重金属也会被蔬菜水果来吸收的。但我觉得这事儿在东北压根儿我不担心，咱们东北人均DNA 里面就有会种菜的基因。我虽然不知道用什么土，但我也不会去买这种营养土的，我肯定是会用那个土不知上哪去整下那个土，然后自己我可以堆点肥啊，用什么落叶呀什么的哈，就堆点肥，说现在哈堆来不及了，我用农家肥，我也知道。所以你以为的营养土种出来的蔬菜是什么天然有机的健康的，实际上种出来的蔬菜很可能是含镍、含铅、含锌、含铬、含铜、含什么玩意儿。所以这些有的金属它是没有办法代替的重金属，就重金属这仨字儿还陌生吗？就咱们就是前几年总说不能在路边的那个野菜，不能挖路边的野菜，吃了会重金属中毒，所以这仨字你还陌生吗？它是会长期的蓄积在咱们的肾脏里面，是引发骨质疏松的，没有办法被排出体外。有的一些重金属，比如说你像铅，它会损伤你的神经系统、免疫系统、肾脏等多个器官，对儿童的危害尤其是大，它会阻碍大脑的发育，损伤骨骼甚至是听力。所以你这个营养土你觉得还要继续吗？就不要用营养土了吧，我还是觉得哈。那你说那小区绿化带里面我可以种一些吗？啊，这也没好到哪儿去。为什么？因为物业要给绿化带做消杀，它会喷杀一些杀虫剂、除草剂等等，不会考虑你这个地里的菜是用来吃的什么，本来你就不应该种在那儿。你以为种小区绿化带里是方便安心健康天然的？ No， 所以它也是一个风险重地，比如说有砂石、有泥流的水泥建筑用地，其次就杀虫剂、除草剂，再就是人家不允许在小区绿化带里面种菜。你在你自己家，你说是一楼有个菜园子，你种一下就得了，你还种人小区绿化带里去了，不要这样啊。那好啊，我们再说了哈，说这个床，我们养生又要这两年说了，我要睡硬板床，床要睡硬硬的，这样我的腰才好。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没有那么友好。首先我们要知道咱们人体的脊柱它是一个 S 型的，它是有一个自然的生理弯曲的。如果你直接仰躺在硬硬的木板床上，你后腰这个地方是空的，是挨不到床面的。
话说到这儿，我曾经一度以为是东北人是最抗冻的，直到我上学的时候，我是在广州上学嘛，我们寝室里有一个女孩，她就是广州本地的，我都是在冬天的时候都铺厚厚的毯子，厚厚的褥子啊，还盖厚厚的被啊，在屋里那就成阴冷了，你想没有暖气啊，都有穿厚厚的睡衣啊什么的，那珊瑚绒的睡衣，他不，他就怎么样，正常的穿衣服，正常的睡觉，他都不垫毯子，他就铺一个薄薄夏天的那种像凉席一样，冬天他就在上面铺一层珊瑚绒的毯子，那知道那得多个挺啊。我发现他们真的是能睡硬板床啊，而且我发现我不止我们寝室这女生一个广东人这样，很多她都是这样的。硬硬的这个木板床，如果你真的直躺下，后腰这一块是空的，你挨不到床面，脊柱多处是不受力的哈，脊柱受力它是不均匀的，床是给不了后腰贴合的一个支撑，睡着的时候呢，腰上的肌肉就得一直使劲撑着腰椎，是没有办法休息的，你天天这么睡，腰部的肌肉是一直会紧绷着，睡醒浑身又酸又痛，脊柱呢也会发硬，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腰肌劳损的一个状态了，腰肌劳损，腰部的肌肉它劳损了。所以同等枕头的条件之下，有研究显示，过硬的床垫就会让咱们的身体和床板的接触面积大幅的缩小，会接触压力会升高，你想它这个接触面小了，压力肯定就会升高了，跟咱们穿高跟鞋一个一个效果哈。嗯，想想你哪里哪里都是不舒服的，所以那说睡硬板床怎么感觉有点腰疼呢？没错，咱们就不要睡硬板床了啊，就是睡和咱们身体曲线相结合相贴合的床。那总结一下，就是其实重视健康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一些努力啊，只要你不那么努力，身体反而会更健康。现在很多市面上的各种的产品什么，它是会有一些过犹不及的，起到了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二手车、二手房、二手交易，找工作、求人才、出租、出售，八九七信息港应有尽有。
1: 德惠市就业服务局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一、政策内容。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与重点群体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劳动者或企业自主申请，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期限为一年，自企业为劳动者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月份开始申领，最早为当年1月1号开始计算，最晚发放时间不得超过2027年度。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不影响享受其他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二、重点群体范围。一、符合2025年政策未申请的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二、符合2026年政策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三、办理流程。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方式，按月发放。一、申请。市属及以下企业向注册地所属街道、乡镇提出申请，省属及以上企业向所在街道提出申请申领，并填报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街道对劳动者或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完成初审，并及时将符合人员录入到吉林智慧就业一体化信息平台。二、审核。我局对申报材料信息进行复审，及时汇总符合人员信息名册。三、公示。审核通过的企业和劳动者信息将在德惠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四、发放。对公示无异议的，我局将资金拨付到劳动者社会保障卡中。四、所需材料。一、营业执照副本。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认定相关材料。三、重点群体人员的身份证、社保卡和劳动合同复印件。四、重点群体人员身份证明材料，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书，失业人员需提供就业创业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提供防返贫 APP 或巩固脱贫成果和全国防止返贫监测系统的微信小程序中的截图。五、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及参保证明。六、扩大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七、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咨询电话：04318727-3170。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呢，苗刘兵变，宋高宗很惊讶，那他第一次碰上这种事儿啊，原来就是在史书当中读过，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他呢就跟当时担任中军统治的吴湛说你赶紧出去去防着这些兵变的士兵。结果没想到吴湛呢和苗刘他们是一伙的，高宗指着鼻子说，好啊，你们敢造反。结果吴湛跟高宗说什么，苗复不复国，只为天下除害，说我们不是来颠覆政权的，我们不是来谋反的，我们是除害来了。陛下，我们还是认您为皇上，但是您身边有奸臣，我们得替您把这奸臣给除了。哦，那奸臣要除到什么时候啊？嗨，除到什么时候那不得您说了算吗？高宗说，这事儿怎么能我说了算呢？吴湛说，陛下，这事儿还真是得您说了算，您得出面和苗阜和刘正彦他们谈一谈，聊一聊，只有您才能抚平他们心中的愤怒。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高宗即便是万般不愿意，也只能去见一见兵变的将领。当然这事儿他不能自己去干，就在朱胜妃等人的陪同之下登上城楼去接见苗阜和刘正彦。见面的时候说什么了呢？据说当时苗阜是当着面严厉地斥责了宋高宗，赵构自打当上皇上以后再也没吃过这种憋，吃过这种亏，但是此时此刻对方有兵权指着你的鼻子说你、批评你，你就得听着。苗阜说什么了呢？首先就指责高宗任用宦官，说你太信任宦官了，宦官能给你什么呀？宦官帮你做了什么呀？真正帮你打江山的是我们这些武将，帮你经略天地的是那些文官，宦官呢？他不就是在后宫陪着你了吗？你为什么要这么信任他们呢？因为你信任他们，导致对于我们这些大臣、文臣、武将都算上，赏罚不公啊。有功的您不赏，有过的您不罚，比如说黄潜善、汪伯彦这俩人误国，你不但不收拾他们，反倒是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官。王渊御敌不战， 但是呢，却因为宦官得到了那么重要的职位，我们呢，我们出生入死，我们得着什么了？给高宗一通训斥。高宗难受归难受，这时候他也拎得清楚，大小王啊，是你自己是皇上，但是人现在兵变，人家嘴大。皇上说，那你想怎么办？苗阜就说，这样，我给您提出几个建议啊。首先，他点了几个大宦官的名字，说把这几个人都要杀掉啊。然后呢，您也别当皇上了，您不是有皇太子吗？赶紧让位给皇太子，然后让隆裕太后垂帘听政。这就是逼皇上退位。这还什么不颠覆政权啊？为什么要逼皇上退位呢？非常简单，皇上一退，太后垂帘听政，太后懂什么？那你说那小太子他能干什么使啊？皇上的不好使，你新上来一小孩能干什么使啊？对吧？那朝政把持在谁的手里啊？谁手里有兵权，谁说了算呗。那我们现在说谁权力大呀？此时此刻，那就是苗刘二人，还有吴湛啊，这帮人，就是我当皇上，你当大臣呗，啊，我当那个陛下，你当宰相呗，就这么一关系呗，就是这样。那皇上现在不愿意同意，也没有办法，因为兵变的将领啊，手里边拎着刀，就拿着刀在你面前晃，你敢说一个不字吗？这可真不像是我们今天路遇匪徒，义正言辞的指责他，说你不要这样做，你这样是违法的，你也跑不了。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警方办案的能力这么厉害，查案的这个手段这么高强，你说你犯了这个案子，除非你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留下了你就跑不了。换句话说，这么多摄像头，这么多这个，这么多那个，还有监控手段，你想不留下蛛丝马迹，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对吧？说你可以这样跟匪徒说，你可以去开导他，你可以去劝他，你可以去震慑他，是因为你知道有这么一种情况。但是当时呢，那皇上说死就死了，杀了你又怎么样？皇上，你敢刺激那些兵变的大臣们，敢刺激那些兵变的将领吗？绝不可能。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朱胜妃就劝宋高宗说，你啊，认了吧。高宗说，不行啊，我好不容易才当上的皇帝，我能认吗？我一认，我过去的奋斗，我过去做的很多事情都变成笑柄了，我图什么呀？我凭什么呀？朱胜妃说，陛下您认了，现在您还能活，你要不认的话，嘎嘣你就死了，未来你也没有机会翻盘了。皇上说，那你什么意思？朱胜妃说，我的意思就是让您暂时的接受他们的要求。说刘苗二人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人太多，但是呢，武将啊干不明白大事儿，他们有勇无谋啊，没有人给他们出谋划策，他们没有精神内核啊，时间一长他们肯定不行，早早晚晚的事儿，你只要等到那个时间到来就可以了，何必在现在和他们争一个高下，结果让人家给你弄死呢？陛下您还是有机会的。高宗一听，嗯，有道理，于是就同意了苗刘二人的说法，我退位啊，你们说的都对，我退位，把皇太子推上来。

然后高宗说干就干，雷厉风行，马上到显忠寺去待着去，啊，我就在这儿住了。然后宫里边听谁的呢？当然这是行宫啊，并不是那个深宫大院。说让谁来呢？三岁的皇子去即皇帝位。可是这小孩懂什么呀？按照之前的说法，让这个隆佑太后垂帘听政。他一垂帘，那得改年号啊，于是就把这个年号改成明寿。所以这个苗刘兵变呢，在历史上又被称作为是明寿之变。好，现在这个皇上已经这样了啊，这个小皇帝又是那样的，太后又垂帘听政了，这些人谁也管不了正经事儿。那么谁来干事儿呢？苗刘二人呢，也并没有傻到说我自己就直接行使这个皇上的权力啦，我也不争取一点点的这个同盟，不是这样的。他们迫使朝廷任命韩世忠，任命张俊，帮他们把这个统兵的权力收回来。然后呢，苗阜自己当上了武当军节度使，刘正彦呢为武威军节度使，然后又提拔刘光世为太尉、淮南治使，张俊呢为礼部尚书，并且召吕夷浩赶赴杭州。但是吕夷浩呢，并没有接受这种召请，并没到杭州去，直接从宁江府起兵了。对外打出来的旗号是世属艰难，岂容皇帝退享安逸，请即复明辟，以图恢复。剩下的那些人反应也差不太多，都带着自己的兵从这个原来的这属地回来啊，就准备是营救皇上。然后张俊也好啊，韩世忠也好啊，吕夷浩、刘光世等等等等，他们一开个会啊，那大家调子就定下来了，由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进兵讨伐，然后吕夷浩呢和各路前来秦王的这个士兵们会师秀州，准备呢对于杭州地区的刘苗士兵进行打击。刘苗二人在得到这种消息的时候，这才感觉到恐慌，这可怎么办？我们原来以为说皇上处事不公，我们干脆把他废了，我们自己呢再建立起来一个秩序，以为大家众多武将会支持我们，没想到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很慌张。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啊，如果皇上的威严能这样顺利的、这么轻松的就被你给打消掉的话，金人何必非要置赵构于死地啊，对吧？所以刘苗二人呢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在慌张的同时呢，这就给了宋高宗他们机会。于是朱胜妃呢就开始和刘苗二人接触，说你看你们现在抓瞎了吧，亏着你们没把皇上弄死，亏着你们没铸下大错，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刘苗二人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呀？嗨，这还不简单吗？把皇上请回来吧，让赵构复辟吧。刘苗二人说那这怎么行啊，我们把皇上亲手赶下去的，这要让他再回来当皇上，我们不得死啊，这事儿不行。这肯定是有顾虑的呀，但是朱胜妃在旁边啊给了一个建议，说这样，既然你们愿意妥协，我呢就替你们跟皇上去研究，想办法给你们一个定心丸，说这事儿啊争取不追究你们的过失。刘苗二人说这怎么可能能做得到呢？朱胜妃说只要你们俩确定说放弃逼皇上退位的这个想法，并且愿意迎皇上回来继续当皇帝的话，这事儿我帮你办。在这种情况之下，刘苗二人他也没什么主意啊，没有人给出主意，没有人给出这个好的办法啊，这事儿已经办出来了，没得选了，好吧，朱大人这事儿听你的了。好，朱胜妃呢就替他跟皇上去研究，最终得出来一个结果啊，是朝廷赐给刘苗二人免罪铁券，我不追究你。那刘苗二人拿到这个之后就信了，行啊，那就复辟吧。结果第二天建炎年号就恢复了，皇上回来了。但是朋友们，皇上是不追究啊，各地秦王的大兵可一直没说不追究这个责任。我来干嘛来了？我来秦王来了，我哪知道皇上给了铁券啊，我哪知道皇上让他们免罪啊。换句话说，即便是我知道你皇上让他们免罪，我是不是得立功啊？要不然我这么老远我跑来干嘛来了？我必须得打你刘苗二人呢。所以在恢复了建炎年号的第二天，韩世忠的部队就在余杭

临平镇打败了刘苗二人的兵变部队。那刘苗二人一看这情况不对劲儿啊，找谁说理去？找皇上。皇上说我不知道啊，他们秦王部队我们也没联系啊，我也没办法去指挥他们呢。我哎呀，你看我现在没有权力啊，我刚刚复辟，我困，我难受，我睡着了，对不起。那刘苗二人再木讷，这时候也看明白了，坏了，大势已去，赶紧跑吧。当天晚上他们俩带领着2000士兵逃离了杭州。他们一跑，杭州城就空虚了，紧接着吕夷号还有韩世忠的军队入城。他们一到，皇上心里又有底气了，直接把朱胜妃给罢免了，说你干什么吃的，在你的治下能发生兵变？后来虽然通过你的斡旋把这事儿给我处理了，但是这一场祸事一定有你的责任，你先给我上一边待着去，现在我先不收拾你，回头我再收拾你。然后提拔吕夷号为右相，命令韩世忠带领着部队去追击刘苗二人。30多天以后，这俩人在福建蒲城被逮住，后来送到建康府杀掉。这场历时2个多月的兵变算是彻底被平息了。同月呢，南宋派洪浩为大金通问使，再次出使金国向金人乞和。又过了1个多月，皇太子那个3岁的小娃娃病死了，从此以后宋高宗失去了子嗣。短短的2-3个月之间发生了这么多事儿。说这场兵变啊带来的影响其实不光是负面的，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为什么呢？说这个兵变的领导人既有正当的理由，也有个人的野心。行为上呢，他们既反对不抵抗的赵构做皇帝，又想自己完成权力的交割。但是呢，当他们按照历史上的方式和方法确立起来一个小皇帝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尽管可以夺权，但是没有能力控制政权。这就让他们俩陷入到了一种进退都两难的尴尬境地。所以再次说明，有一些什么东西啊，不是你的，你想去争，想去夺，有的时候你争到了，夺到了，你未必有能力控制得了它。可是回头说呢，他们的这种行为明明是在历史上学到的，历史上不都是这样吗？把大皇帝废了，弄一个小皇帝上来，再弄一个女的上来垂帘听政，结果他啥事也不管，什么事不都听我们的了吗？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他们忽略掉一个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太平岁月。现在金兵对于整个南宋政权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只要这种威胁存在，刘苗二人就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们既得不到赵宋统治集团里边大多数官员的支持，也不可能得到人民老百姓的拥护。这个形势他们没看明白，所以他们必然失败。再加上呢，他们俩都是一介武夫，有勇无谋，坦白的来说啊，就是有勇无谋，毫无政治经验。即便是像朱胜妃这种并不是在历史上很有名气的官员，也能够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就这个段位你还造反，所以你失败是必然的。再次印证了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所说的那句话，造反推翻一个王朝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推翻王朝最终自己做天下的往往是笑到最后的那一波。谁能保证自己就是那一波啊？谁能保证自己造反就能成功啊？所以这是刘苗二人的悲剧。但是在这一次兵变之后呢，宋高宗迫于舆论的压力，再次把黄潜善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把汪伯彦呢贬为了江州团练副使，英州安置。而如果我们往后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场兵变带来的最大的两个影响，一个是我们说皇上的那个小皇子死掉了，从此以后他没有子嗣了，他又不能够再生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再一次吓着了宋高宗，让他对自家的这个部队不仅是不自信，更多了一个不信任，这就真的很难搞了。由此也让他想起了祖宗家法，就是严格防范武人势力的崛起。所以您看，宋高宗对本朝的武人，他
他一直处在一种矛盾的心理的这种状态下，而且越来越矛盾，越来越矛盾。这对南宋后来的政治发展有着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苗刘兵变这一段历史呢，作为一个南宋时候的这个插曲啊，这个我们也跟大家讲的也差不多了，过程意义也都跟大家分析了。在我们这一节里边呢，还有一点时间，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细节，就是那小皇子是怎么死的，这个有点争议啊。说当时秦王部队来到杭州的时候呢，面对着一个问题，就是参与这次兵变或者是和这次兵变有牵连的将官和大臣，我们要怎么处理。苗刘二人虽然给了铁券，但是我们必须得收拾他们，其他那些鼓掌的拥护的意志不坚定的会怎么被处理呢？这个大多数大臣都被杀掉了啊，有一些实在是上面有人，并且呢实在是自己这个罪行比较轻的就被贬了。处理到后来呢，就剩下那个年仅3岁的小皇子，说他应该怎么办。按理说3岁的孩子懂什么，对不？我们可以留下他的性命，可是呢张俊就认为说这个人长兼地位易去之，说你啊虽然是皇帝的孩子，虽然是被将士拥立为皇帝的人，但是你不是真命天子，你不应该去染指这个皇帝位，是不是应该把你杀掉。结果呢，果然皇太子就在7月份暴毙。宋朝的国史记载这件事情说的是什么解释呢？说小皇子生病了，宫女在伺候他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踢着地上火炉发出声响，结果把这小孩给吓着了，小孩一受惊，他的这个病情就转严重，终于最后不治身亡。但是当时呢有私家野史记载说这小皇子呢是被张俊杀掉的。张俊说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斩草除根，这将来这小皇子长大了也容易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因为毕竟他曾经当过皇帝，万一他自己有点啥心态上的变化，或者是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呢、居心叵测的人呢利用他的话，这个事情可就不好处理了。所以呢他就把小皇子给杀掉，而且杀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去躲过皇太子的保姆，所以为了灭口呢也把这保姆给杀掉。你说你公然的杀皇子这种事情皇上怎么能允许呢？但是注意，我们讲的是皇家的子孙，和普通人家这子孙不一样。普通人家什么情况？一对夫妻一个孩儿，一对夫妻几个孩儿，对吧？就是一夫一妻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我睁眼睛看到的也是这孩子，我闭眼睛看到的也是这孩子，除非是大家大业我有 N 多个妻妾，那也有个数吧，是吧？几儿子几儿子，那也基本上老爷也看得很清楚，他不至于忘了。但是皇家不一样，有的女人一辈子就见过皇上一次，被临幸过一次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就生下个孩子，那您说对于这孩子皇上有感情，还是对于这个女人皇上有感情？他有什么感情啊？所以皇家的这个亲情关系和普通人家这亲情关系又不太一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皇上呢他就可以认为说可以杀掉这个小皇子。而且我一定要提示给大家，这时候高宗皇帝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他的想法是为了避免以后的后患，杀掉就杀掉呗，不行我再生，这有什么呀？不就是孩子吗？女人我有的是。所以在野史当中是这样说，哎，说张俊把小皇子给杀掉了，但是杀的时候他挺痛快，等到他发现自己生不了的时候，那就该痛苦了。当然了，宋高宗赵构的痛苦对于我们这些听友们来说啊，对于我们了解历史的朋友们来说呢，说他生不生孩子痛不痛苦这事儿我们很难感同身受，我们也不关心这个。重要的是身为皇上的赵构，他要如何带领着这个国家向前走，他要把这个国家带上哪条道路。可是我们的历史讲到这儿啊，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宋高宗有无子嗣这种事情呢，虽然未必能在您心里边造成多大的波澜，但是接下来宋高宗做的这些事儿，把自己的国家，把自己的皇帝威严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处理的这种方法，他做出来的这个举动可能真的会让您心痛。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5: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局势，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7: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8: Yeah!

北京时间1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周末的时候啊，跟几个大学同学，我们简单的就是聚了个会儿啊。哎呀，我就纳了闷了，都已经过去快20年的事儿了，怎么还能在酒桌上提呢？30多岁年轻人，我就发现一件事儿哈，就是我跟你说，就是当时你干过什么好事啊啥的啊，转眼人就给忘了。但如果说你要是真干点什么尴尬的社死的一些事儿啊，我跟你说，就这帮人能记你一辈子。甚至我跟你说，就有一天你老了退休了，搁家坐着跟晒太阳的时候啊，可能都会突然间拍一下大腿，想起来20多年前或30-40年前发生的当众社死事件，然后那脚趾头啊，那瞬间都能原地紧绷抠出31厅来啊。说了这么多啥事儿呢啊，就遥想当年啊，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曾经一个寝室啊，这8个人我们 AA 制，吃完饭以后想去歌厅唱会儿歌。当时吧，人去歌厅都是有团购的。那我们一帮穷学生，对不对？压根也花不了多少钱，哎，也就不到200块钱的一个团购套餐。结果等我们这唱完歌以后出来了，完事服务员说不对，你说你们这屋总共消费800。完我们几个就纳闷，怎么这刚才不说不到200块钱吗？这188怎么我们一出来变800了呢？然后服务员说了，说不好意思先生啊，你们这屋丢东西了，所以说就是只能是把丢的东西啊照价赔偿打到你们这消费单子里边了，800块钱。这丢啥了呀？我们上屋里瞅一眼，说你这屋里边，你说沙发茶几搬不走，电视镶墙上了，那还有啥玩意儿能丢？咱服务员说，我麦克风丢一只。这我们就你看看我看看你，大家伙这是谁能拿麦克风啊，对不对？但是啊，既然丢了，咱就分别找一找吧，是不是？掏掏兜，掏掏包的。我依稀的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我穿了一个特别厚实的羽绒服，然后就在我这摸兜的时候，突然间摸到我里怀兜里边怎么鼓鼓囊囊的呢？当时现场啊，不仅有我们寝室的8个人，还有10多个工作人员以及收银台的8员。就在他们这种注视之下，我缓缓的从里怀兜里边掏出了那只麦克风。我跟你说，当时地上就没有缝，地上如果当时有个缝，我都恨不得钻里去。你说我也算是一个有志青年，对不对？咱说有点文化啊、哦，就那麦克风单偷一个啥用啊？它没有接收器。但是也确实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只麦克风怎么能跑到李怀兜里了呢？哎呦我的妈，当时我跟你说相当社死了。可能社死这个词儿哈，就是这些年才流行起来，当年可能不流行这个词儿。当年流行的什么呢？就尴尬，干了个大尬了。以至于就是啥，我当年没什么事经常还帮他们带饭啊、做了

0: 上为官，永久留存，终身难忘。哎呀，行吧，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咱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啊，从小到大那些让我们一度想要转学、想要辞职、想要隐身、想要原地人间蒸发的爆笑社死名场面。
1: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2: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3: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依旧来盘点那些啊，让我们社死的瞬间啊。咱们从小盘点到大啊，先说啊，单纯的那种学生时代啊，上学的时候那简直那就是社死的高发期啊，就那时候脸皮薄啊，一点点尴尬，在我们眼里边那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儿，瞬间造的那就是脸红脖子粗啊。就我依稀记得我小学时候啊，最炸裂的一次社死，就是到现在啊，有一些小学同学还拿这事调侃我。我就记得小学那会儿刚上学啊，就老师哎正在课堂上温柔的讲课，我还记得呢，那是一位漂亮的语文老师啊。我当时也不知道为啥，就脑袋当时瞬间就空了，然后看着我们老师的脸，脱口而出了一句：“妈妈，我想上厕所。”我跟你说真的哦，当时那就算是啥，就是声音洪亮，字正腔圆，全班瞬间都安静了。就那会儿，我跟你说，就有根针掉地上都能听着我脑瓜子当时瞬间嗡一下都一片空白呀，因为我都不知道为啥我能喊出一句妈妈来。哎呀，也可能是啥，上课的时候太放松了，我这本能的啊，想起了自己的亲人。那最绝的是啥呢？老师啊，接的也特别自然，你知道不？大概也就是停顿了两秒左右，轻轻的回了一句：“哎啊，那行，去吧。”我跟你说，就那一刻，我甚至都想从窗户直接跳出去，瞬间转学了。但奈何当时是三楼，我没敢跳。老师不尴尬，哎，同学不尴尬，只有我一个人，那家尴尬的脚都抽筋了。自从那节课以后啊，我整个一半学期、半个学期吧啊，我都不敢抬头看我们语文老师。全班同学啊，还给我起外号，说我是认亲大师。长大以后啊，曾经我们复盘过这件事儿，后期老师呢也是温柔的啊，就跟我解释了一下，也是为了给我个台阶，对不对？那你说，如果当时你换一个严厉一点的老师，不给台阶的，你说当场我是不是就社死就死透了吗？那不得吗？你除了这个上课啊喊错称呼之外，那么学生时代最经典的社死名场面，绝对是啥？隔空挥手。

啊，最后发现认错人了。我相信啊，就大多数人几乎都经历过，走在路上远远的看见一个熟人，哎，那个发型，那个穿搭，那个身高，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立刻热情洋溢啊，疯狂一顿挥手，然后脸上堆满了笑容，甚至马上就要张嘴打招呼了啊，结果挥了整整五六秒钟，走近一看认错人了，但压根不是我认识那个。而且最折磨人的啥呢，最折磨人的不是认错了人，而是挥手挥到一半的瞬间，手还抬在半空中，你说你收回来的时候吧，感觉整个胳膊都僵硬了，继续挥吧，你说认错人还挺尴尬的，几乎你就被定格在原地了。在那会儿的话，就是仿佛是什么呢，仿佛就是一个半身不遂的机器人。就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啊，只能是假装自己抬手整理头发，挠挠头，拍拍衣服啊，强行的挽回一点尊严。内心呢也是疯狂的嘶吼，你们别看我，你们都看我干啥呀，你会这你给我看这个尴尬。学生时代呢，还有一种顶级的社死叫啥呢？叫做当众嘴快接话。哦，又给你们这那玩意儿就老社死了。我就记得有一次开班会啊，那什么那个班主任深情发言啊，说自己为了我们那简直操碎了心了，每天那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呀。反正是最后啊，老师说了一句，说大家好像以后一定要自律啊，老师以后就不天天盯着你们了啊，你们一切随意。当时就全班都安安静静的啊、哦、那氛围各方面也是挺温情的，结果那我嘴比脑子快呀，脱口而出，那老师你先随意吧，我们歇一会儿。话音落地，那是全班死寂啊，班主任当时转头盯着我，眼睛里边写满了一个就是你挺敢说呀你当时啊。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整个学生生涯哦，直接就被这句话判死刑了。但你要说吧，学生时代的一些社死虽然尴尬，但是好在吧，大家伙年纪小，是不是笑一笑翻篇了。但是你发现当你步入社会的时候，那种社死才是真正的大型公开处刑，哎呀，杀伤力简直翻倍呀。就步入社会以后，我们认为自己脸皮变厚了，成熟稳重了，不会再犯那种低级的错误了。后来我发现成年人的社死啊，比学生时代的更离谱，更公开，并且更无解。先说打电话社死这件事儿啊，绝对是我高频翻车的一个重灾区啊。有一次我记得就是啥，我略微有点喝多了，上听了啊。然后之前有个客服小姐姐给我打电话啊，也是沟通一些问题。那沟通过程当中全程特别礼貌啊，小姐姐还温柔的跟我说我们全程通话都会被录音啊，耐心的解答我所有问题。在解决完之后呢，正常流程不就是谢谢，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感谢您的来电，然后就再见了呗，对不对？然后当时我这是有点上酒劲儿，也不知道当时脑子抽什么风了，挂电话之前我就顺口来了一句拜拜爱你哟。说完以后我跟你说，我自己我都愣住了，电话那头那小姐姐啊也是沉默了整整三秒钟，空气当时可怕的都哎呦我的妈老可怕了。然后随后啊，客服小姐姐也尴尬的回了一句亲不客气，有什么问题再打给我。挂完电话以后我跟你说，那我就原地抓狂了，你说你跟人家你素不相识，纯纯业务沟通，你说怎么寻思的你说出这话呢。那从那以后啊，我在打电话挂电话的时候只敢说俩字儿，要么是谢谢，要么是再见，多一个字儿我都不敢说了。还有个啥事儿呢啊，就近两年嘛，对不对，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网红哎一夜之间红起来了。然后我个人呢也喜欢几个网红啊。就有一天我逛商场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就是戴墨镜气场超级强大的一个大哥，那个穿搭贼精致，走路都带风啊，然后他手里还拿个手机，时不时的往自己脸上照两下。当时我一看，哎，这不是我关注的那个大博主吗？我的妈，我居然有幸追个星，一时想起啊，完我就想体验一把这种追星的感觉，我当时直接就冲上去了啊，然后上去给人一个拥抱，老激动了。完事以后我还跟人表白呢，哥呀，我都关注你两年了，我是你忠实的粉丝啊，咱俩能不能合张影啊。
就我自认为啊，我全程那是情绪饱满，演技拉满，我都感动我自己了。结果呢，大哥缓缓摘下墨镜，一脸茫然呢看着我说的：“小伙子，你说我就是出来买件衣服，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没直播呀。” Party don't start till I want。 我跟你说，就那一刻，商场啊，那人来人往，所有人都转头看我，就我站在原地啊。哎呀妈呀，我那个鞠躬那个姿势还没收回来呢，尴尬的那都头皮发麻了。更要命的是，哎呦我的妈，这不是丢不丢人的问题呀、啊。完我还得硬撑着接话啊，我说哥呀，你太有气质了，我瞅着你太像明星了。完大哥全程那是一脸无语啊，然后就这样，我依旧拉着大哥拍了张照片。从那以后啊，别说他了，就是你就周杰伦现在出现在我面前，你放心，我都很低调，我再也不敢随便认偶像了啊。因为啥？现在普通人的气质啊，真的那就都已经快赶上明星了。当然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社死天花板啊，我相信大家伙啊一部分人也经历过啊。就有一次我在这个超市里边排队哈、啊、去买这个关东煮，当时安安静静，所有人这不都在这排队的吗，对不对，气氛相对来讲也算挺平和的啊。完就在马上排到我的瞬间啊，手机里边嘣哎来条信息啊，这是我哥们给我发的。那些年吧，是不是大学毕业时间没多长，我们都在一块住啊。然后我哥们儿当时呢，就是给我发了个语音，我呢直接就手欠点了一下外放啊。当时外放的内容是啊，兄弟，如果你能给我带一份关东煮，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爸爸。我跟你说，那个就是声音超大，超级清晰呀、啊！就整个语音播报出来那一瞬间啊、哦，就整个超市瞬间死寂啊！所有排队的一些大哥大姐以及收银的店员，包括旁边的顾客啊，所有人齐刷刷的看着我。我的妈！当时我手忙脚乱的按锁屏啊，那手都嘚瑟了，差点手机没掉地上。我真是哎呀！从那以后啊，我养成了一个啥习惯，就是公共场合手机永远静音，并且绝对不会外放任何一个语音条。尤其是成年以后哈、啊，就日常出门啊，包括有一些小的一些社死瞬间，那也是数不胜数。比如说啊，走着走着鞋带开了，对不对？当众绊倒了，假装淡定的整理衣服。比如说电梯里边想咳嗽，憋不住大声爆咳一声，那全员侧目啊。包括有的时候可能去超市喊服务员帮忙拿着东西的时候，哎，突然间就发现自己可能喊的声音大了，全场回头。然后最尴尬的还有一件事是啥？就是在路上，你跟一个朋友在吐槽另外一个朋友的时候，你转身发现你吐槽的人就在你身后。就成年人的世界，那尴尬无处不在啊！你这每一次粗心，每一次嘴快，每一次脑补，都兴许是一场大型的公开社死现场啊！但如果说日常社死是小尴尬，那么职场社死那才是职业生涯大型的公开处决现场。每一次翻车啊，那都能让你同事笑话你一年啊，你领导都得记你一辈子。就我清清楚楚记得，当时也是嘴欠哈、啊。就有一次刚上班那年啊，大概也就是07-08的时候，有一次开年会，现场啊100多号人全员落座啊，领导呢上台举杯，哎，氛围那是特别的庄重和正式，并且领导语重心长的说啊，说今天啊，大家伙放开了玩啊，不用拘束啊，一切随意。然后来那个，我提一杯，咱们共同干一杯。然后当时我就发现啥呢，领导说干一杯，那杯里边怎么就抿了一口呢？然后我嘴也快呀，对不对，我直接就说，领导你倒是干了呀。话音落下的瞬间，全场是鸦雀无声啊，整个宴会厅安静的都快要能听着心跳声了。然后领导举着杯子当场都定格了，眼睛死死的盯着我，慢悠悠的来了一句，这位新员工你叫什么名儿？我当时那，我跟你说，后背瞬间发凉，头皮都发麻了都啊！我这当时我都想钻到桌底下去。人家领导说随意是客气话，你说我非得带头逼领导把这杯给干了。哎呀，就那年年会结束，那全公司同事挨个过来调侃我说：“哎呦，永斌呐，你胆儿可真大！哎，当众拿捏咱老板呢。”哎呀，自那以后，我在公司里边也多了个外号啊，叫气氛终结者。

你讲完了这个常规的社死啊，再盘点几个就这辈子最离谱、最小众、没人能复刻的顶级社死瞬间啊。我有个哥们儿啊，前段时间特别迷恋去健身房健身啊。那天他去这个健身房健身啊，练啥呢？练这个负重深蹲啊。大伙儿知道吧？就是这个肩上扛着这个杠铃，然后做深蹲啊。我就记得当时我在旁边啊，距离他5-6米的距离，我还看着他做呢，做挺标准的呀。完，结果没想到，你知道吧？姿势是挺标准，准备放下杠铃的时候，手没抓稳，那个杠铃片直接就滑落了。那20公斤的一个杠铃片啊，顺着他的裤子一路滑到底儿，然后不仅砸到了脚面，还把他那个挺大的一个裤衩子直接就给扯到大腿根了。半条裤子挂腿上啊，爸拉那个腚啊在外边露着呢啊，疼的他是原地蹦的，情急之下大喊了一声救命。我觉得当时他的尊严就卡在这20公斤杠铃上了。那健身房所有人呢瞬间都看向他呀，然后你说我作为他的朋友，我都没好意思第一时间上去，后期还是教练和路人旁边的健身大佬啊一把他给提溜起来了。从此以后我那哥们儿把卡退了，再没去过那健身房。还有啥呢啊，我就依稀记得曾经我去吃过这个西餐，但是当时我是很拘谨的呀。我有一个同行的朋友啊，他说他不是第一次，但我怀疑他也是。为啥这么说呢？这西餐嘛，讲究一个仪式感拉满，规矩也是特别多，对不对？我就依稀记得人服务员把餐啥的都给上满了以后啊，他突然间嚎嚎一嗓子 Waiter 我喊你有事儿。全场安静，所有人看向我们这桌。当时我跟你说，我那脚趾头都抠地了，我都说人家西餐厅，人家都是轻声示意。你说你都摸不着喊声服务员了，你都。我当时我都想跑路了，你知道不？紧接着他还教育我了，他就说他专业。后来我跟你说，全程我都埋头干饭，假装不认识他，硬生生把一顿西餐吃成了一个大型的公开处刑现场啊。咱哈就说了这么些这个社死的瞬间，其实现在回头想想啊，你挺有意思的。咱年轻的时候，对不对？脸皮薄，一点点尴尬就会耿耿于怀。哎呀，总想说得给自己立一个完美的人设，对不对？事事都想得体，从不翻车。但是长大以后才发现，那你说谁的人生没有几次社死，对不对？那你谁的青春没有几次公开的翻车呀？总结下来就是啥，就没有社死的人生那是不完整的。让我们这些想要原地消失抠出31厅的尴尬瞬间，多年之后我们回头再看的时候，那就全都是搞笑，而且是最难忘的独家的回忆啊。所以说我们不用感觉到尴尬，也不用纠结翻车啊，不要因为一次社死人内耗半天，是不是犯不上啊。人活着就是在不断的翻车、不断的尴尬、不断的自愈当中成长的。现在我跟你说，我是看透一切了，是不是？就是现在已经不是脸皮薄和脸皮厚的问题了，我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就是我的脸皮脱敏了，没有什么变化。哪怕就当众认错人，哪怕当众是不是嘴快翻车了，当众尴尬社死了，我都能坦然一笑，坦然接受。毕竟啊，尴尬只是一时的，搞笑才是永恒的，对不对？社死只是瞬间的，但回忆才是一辈子的。如果此刻的你也经历过大型的社死，哎，不用自卑，不用尴尬，恭喜你，你拥有了专属的人生笑点。最后送大家伙一句话啊，人生不用追求完美，偶尔翻车，偶尔社死，偶尔尴尬，才是最真实最可爱的普通人生。那么你还经历过哪些社死瞬间？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咱们一起乐呵乐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嗯。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0: 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经过几个人商讨之后，决定用银两开路，让安德海到两宫太后面前，尤其是到慈禧太后面前吹风去。其实慈禧太后可是一个讲究享乐的人，有时候他也时常回忆起在圆明园居住的点点滴滴，那里的环境比紫禁城要好得多，有山有水嘛。而且每每想起来，心情总是沉重。这安德海在给慈禧太后按摩或者说捶背的时候，便会时不时地提到圆明园的一些事情。慈禧太后啊，便也动了心了。在这一天午觉睡醒之后，慈禧太后穿戴停当，便赶奔慈安太后的寝宫来了。慈安太后正坐在两个冰盆间的榻椅上跟那儿纳凉呢，侍女在旁边打着扇， 一看西太后进来，侍女连忙搬把椅子放在了东太后的旁边。慈禧太后坐下，这时候慈安太后便说：“妹妹，你都睡了一觉了啊。”哎，慈安太后说：“这天热的，我呀连个午觉都没睡成。”慈禧太后一听这话，心说机会来了。她说：“姐姐，这宫里头吧是有点热，不过有凉快的地儿，只要您下定决心休整，咱们呢就能很快住进去。”哦，慈安太后一愣：“妹妹这什么意思呢？”“姐姐您瞧瞧这个。”说着往前递过一物，慈安太后接过来打开一看，感情是一张地图，这上边画着树林、山川、河流、亭台楼榭。哟，慈安太后一看画得真漂亮，而且似曾相识啊。再一瞧，旁边有一行字写着圆明园图咏。哦，当时明白了，感情这画的是园中园当中的一景。连忙让旁边的宫女儿取过西洋放大镜仔细瞅瞅。她说：“哎呦，你还别说哈，你瞧当初我住过的丽景轩，这画的还挺像的。还有这儿，就是妹妹你住过的这天地一家春吧。”慈禧太后点点头：“姐姐，您瞧瞧这一片水域是福海，咱们当初还坐着龙舟去看戏呢。”两个人聊着聊着便引起了当年的回忆，当初在园子里那是如何的开心高兴啊。三伏天也不用放这么多冰盆，也没有这么多侍女在旁边打扇，那很是凉快了。现在这天热的午饭都吃不下去，哎呦我天哪，真是没法跟圆明园相比。慈禧太后也说，那个时候一到过午时分，用完了午膳，我们便可以划着船，趁着凉风在福海上头连说带笑聊一会儿天，然后呢也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那个时候日子过得真是仙境一般呐。经慈禧这么一说，慈安太后啊对圆明园那段美好时光也更为感兴趣了，随即便说：“可惜了，没想到让那些红毛鬼一把火把园子给毁了，唉，真让人痛心呐。”说着当时不由心情难过，眼圈都红了。慈禧太后便说：“姐姐，他们能烧咱们就能重修，偏偏要争争这口气才好。”啊，慈安太后一听，什么重修圆明园？哎呦，那得多大的费用啊。慈禧一笑，她说：“姐姐，如今大乱已平定，内务府一些人为表孝心，说咱们姐儿俩这几年来为国操劳，也该有个散心解闷的地方，所以呢准备重修一下那儿的园子。”这慈安太后想了一下，她说：“修这个圆明园其实也是件功德无量的事，但是工程浩大，哪儿能说修就修得起呀？”慈禧太后说：“他们既然有这个建议，那也不光是为了咱们姐俩，也是为子孙后代承积阴德呀。”慈安太后说：“那这银子关键是从哪儿出呢？”慈禧太后说：“这个也不用太着急，他们说的也有道理，一下修起来呀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但是可以一处一处修，一地儿一地儿恢复，工程不是一下子就搞那么大，这样一来就可以了。比如说先将启春园修复。”哦，慈安太后说：“ 即便是修复启春园，恐怕也得上百万两银子吧。慈禧太后说，据我所知，内务府的人现在正琢磨着不动库银，然后呢用筹资的办法将园子修起来。哎呦，慈安太后一听，那感情好了，就看他们的本事了，那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吧。慈禧太后听到这儿，从袖里边抽出个手绢，然后擦了擦额角的细汗，充满信心地说，这项工程要是快的话，我估计明年夏天有可能咱们就能去圆明园避暑了。啊，慈安太后一听，有这么快？那可不是吗，这要说修建动起工来可快当着呢。两宫越聊越高兴，都盼着圆明园早日修复。这个消息也不胫而走，单说转过天来早朝，呈旨完毕之后，太监抬来了一张茶桌，面对帘内的御案放好了，摆上了一本治平宝鉴，还有一杯凉茶。这个治平宝鉴呢，是辛酉政变之后，慈禧太后让大臣们寻找历代垂帘听政的理论依据和从政经验的这么一本书。看样子，这是要把其中的一些内容讲给两宫太后听。平时负责试讲的是尚书房的师傅，你像翁通和讲的比较多，而这天呢，

不是翁同龢，而是李唐街。进来之后，先给两宫太后行了礼，然后坐在了茶桌旁边，展开治平宝剑，开始试讲。李唐街先从吕后如何乱政讲起。他说吕雉这个人乃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自从嫁给刘邦以后，他就信奉无毒不丈夫这句话，跟随着自己丈夫南征北战打天下，后来呢以皇太后的身份来共理朝政，没想到他竟然结党营私，想利用外戚的关系篡权。紧接着又讲到了陈平智伯平诸吕之乱，然后又津津乐道的讲了汉文帝怎么样来继承的大位，继位之后实行了轻徭俭赋，取消一切酷刑的行动，带头节俭，创建了文景之治的前后经过。这个时候慈禧太后便问了一句，他说历史上有文景之治，后来到唐朝又有贞观之治，那么这两个时期帝王有何不同呢？李唐介早有准备，他说这两个时期的帝王在性格上就有所不同，比如说汉文帝仁厚，唐太宗英明，不过在建纳忠言、节用惜物上，他们的追求是一致的，皆因为和民心、顺民意，才创出了一个太平盛世，被后人所赞美啊。慈禧太后心想，唐太宗死了以后，武则天垂帘，后来呢又亲政，一统天下，那么他当女皇的事儿，你怎么不讲呢？偏偏谈什么吕后乱政，什么意思？是小看我们女人吗？他心里头想着有点别扭，表面上呢却没说什么。这时候李唐介便又接着讲，他说人主不可有嗜好，天子富有四海，服饰和器皿无论如何珍贵，都是国库来承担。李唐杰随即话锋一转，他说这上者的一言一行为下法，古人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李唐杰还接着往下讲，眼看着慈禧太后这模样是越来越难看，就连反应迟缓的慈安太后也听明白他的意思了，怎么回事呢？他在那里强调的是让两宫太后节俭，这个时候讲这样的话，肯定是他知道重修圆明园的事了，那要想节俭，就这园子不能修了。包括一直在一旁边也跟着一块听的一心，到这个时候不得不说话了，他上前一步借机会言道，禀两宫太后，常言说上行则下效，做臣子的自然要感念圣主，只要上者简朴，臣子们不敢也不忍糜费呀。哎，得，慈禧太后一听甭问了，这帮人是商量好了不让重修圆明园呐。哎呦我天哪，怎么办呢？他瞅了眼旁边的慈安太后，慈安太后啊也面无表情，脸色很难看。慈禧一看没辙了，只好说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然后话锋一转，他说那接下来我问你们个事儿，对开设天文算学馆之事，各方又有什么新的说法呢？啊，恭亲王和李唐介一听慈禧太后问这话，当时半晌无言，答不上茬来了，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好了。近几天

原来朝廷上下为此事对立两派，闹得也是不可开交，他们一时间也不好答复两宫太后。慈禧一看他们都不言语了，借台阶下得了，他说行了，今儿个就先议到这儿吧，我们姐妹也累了，你们呢先跪安吧。这恭亲王和李唐街只好这才退了下去。等散朝之后，两宫太后这心里都觉得别扭，他们认为今儿个没让翁同龢来，而选李唐介做侍讲，很多的论点都是冲着两宫太后来的，有意无意的在点题，就是重修圆明园的事儿等于是浪费资财。这李唐介竟有这么大的胆子，这肯定是恭亲王的主意啊，要没有恭亲王在背后给他撑腰，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说这番话。看来恭亲王一心现在是有点权倾朝野那劲儿了，越来越跋扈，越来越豪横了。慈禧太后心的话，垂帘听政初期，她跟慈安太后对众多的政务都不太熟悉，再加上当时京中党派林立，外交事宜纷乱，两宫太后经验不足，年纪又轻，不得不倚重恭亲王，因此事事找他商量，也听他出谋划策，听他的安排。但是两宫太后也没有亏待他一心呢，对他的赏赐还少吗？可是没想到这一心却处处显他的能力过于的张扬，到处拉帮结派，安排他的近人，朝野上下遍布他的耳目。哎，两宫太后在这种情况下倒显得人单势孤了，可是这恭亲王呢则显得越来越专横。两宫太后很多事情都受其限制和摆布，而且这恭亲王时间一长啊，说话办事儿也越来越放肆了。慈禧太后回忆，甚至有一次当着他跟慈安太后的面说什么，如果没有他一心，哪有两宫太后的今天。哎呦，这个话有点过分了吧，这说明他恭亲王成了救世主了，当时不倚仗他，两宫太后就没有今天。嘿，岂不知道谁离了谁不照样都能混呢？没有你这臭鸡蛋就做不成曹子糕了，哼，有的是卖鸡蛋的，实话告诉你吧，连养鸡场我们都开得起，谁也别想总拿着我们一把，吆五喝六，指手画脚的。慈禧太后越想越生气，心说不能让他们再这么下去了，一旦说形成了习惯，那日后对我们的制约就越来越多了。通过这件事情，西太后对奕欣呢越来越更加恨上了。回到自己寝宫，西太后大发雷霆啊，为什么西太后会有这种态度？关键一条，就是今天的慈禧太后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垂帘听政之初，很多朝政他不了解不熟悉，不倚仗一心不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慈禧太后对国事政务逐渐了解，本性专横的慈禧太后便初露锋芒，她不愿意在什么事儿都听奕欣的安排指挥。她熟读史书，本身又聪明过人，渐渐的对行政用人之道颇有心得，于是对原先所依赖的恭亲王逐渐开始厌弃，开始给恭亲王挑毛病了。恭亲王这个人本身

就是火爆脾气，有些事儿他难以隐忍。他的骄傲独断一点都不比慈禧太后逊色。你想，俩火爆脾气人在一块共事，这玩意儿时间一长了，肯定不好使了。针尖对麦芒，你尖我还尖，互相之间就不能够容忍对方了。于是关系越来越显得不融洽，慈禧太后对恭亲王态度也开始变得冷淡起来，恭亲王呢也不怵他，于是有些事情啊不跟他商量，便求助于慈安太后，这样一来也使得两宫太后之间产生了嫌隙。另外，在官员认脸方面，恭亲王也有点一意孤行，很多都不跟慈禧太后商量。一开始的时候，慈禧太后呢是让着他，因为得指着恭亲王呢。恭亲王擅自提拔袒护自己的门生部吏和亲近之人，慈禧太后都隐忍了。再有更甚者，就是在召见重臣的时候，两宫太后端坐于大殿宝座之上，在黄丝帘的后头。每次觐见，都由恭亲王、议政王奕欣来引领。众大臣按照官级大小的次序入内，大伙其实看不见帘儿后头两宫太后的真容。两宫太后坐在后边的宝座软榻上，两侧侍立着有贴身的太监，这些太监往往从帘儿内向外窥视，注视每个臣子的表情是否有失礼之处。严格来讲，除非当值太监传旨，否则任何官员不能够擅自挑开黄丝帘去见两宫太后。但是恭亲王却自觉高于其他的臣僚，往往擅自到这黄帘后头来呈禀奏事。一开始的时候，两宫太后居于面子，不好说什么。时间一长了，慈禧太后的心里别扭劲儿就甭提了。首先，她觉得恭亲王是失礼不敬；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想凌驾于两宫太后之上。慈禧太后越来越感觉到忍不下去了，心说：“奕欣呐，你老这么做，可有点儿着实过分了。”还有比如说奏对的时候，两宫太后传旨往往呢是慈禧太后宣布，恭亲王等人听完了，有时候他装听不见，让这慈禧太后必须得重复一遍。还有的时候呢，他不言语，表示对这懿旨啊有疑问，态度极其傲慢，并无臣子谦恭之礼。而这些个傲慢的举动恰恰被慈禧太后记在心里了，时间一长了，她感觉有些不能容忍了。另外，恭亲王本身住在紫禁城以外，自己有王府，可以毫无拘束地跟内外各方联系。假如说他要暗中密谋推翻慈禧太后，这种情况也不能说完全排除啊。还有一方面，慈禧太后在宫里头得到所有的信息几乎都是那些太监报上来的，那些个太监有的也没事挑事，还有的呢也是道听途说，在这其中也没少告恭亲王的状。但是慈禧太后越听对恭亲王意见越大，因此慢慢的便要对他采取措施了。毕竟恭亲王地位特殊，权力极大，慈禧认为两宫对他不得不防。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毕竟恭亲王地位特殊，权力极大，慈禧认为两宫对他不得不防，尤其是这其中还有一个最爱挑事的太监，就是安德海。这安德海可没起好作用。咱举个例子，有一天呢，安德海到内务府瓷器库去挑选瓷器，内务府掌管钥匙的太监叫赵坤，他到那儿之后，呵，盛气凌人，吆五喝六，赵坤呢也惹不起他，一个劲儿称他为安大总管，告诉他您看准哪件，觉得哪件好，您自己挑。其实这一点是违反宫规的，但是赵坤也想管瓷器库这事儿能继续下去，那就必须得会拍安德海的马屁。这安德海呢也有点不知轻重，于是便真的自己进里边挑选去了，左挑一件不成，右挑一件不对，挑来挑去，打里边挑出一件五彩描金团花八楞瓶，这个瓶子是明正德年间所制，你论年代论漂亮程度都可以。安德海便把这个大瓶子打这库里抱出来了，可谁成想该着他倒霉，刚一出库房门，偏巧正碰上来查事的恭亲王奕欣，带着几个太监走到这儿，恭亲王瞧不上安德海这样的人物，就会溜须拍。

因此我才进去选的。这安德海说话故意把慈禧太后跟皇上抬出来了，表现出了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恭亲王一瞧他那态度，这火气就不大一出来。他说什么？挑选一个有特点的。这宫里头瓷器库所放的瓷器，哪个不是上等的品质？哪个又没有特点呢？明显就是显安德海这人有点狗仗人势。其实他带的那些个跟随人员，太监也好，侍卫也好，对安德海这种倚仗西太后来施威横行霸道的作为都看不惯，各房的总管太监们也都背地里向恭亲王那儿抱怨，恭亲王今儿带着人巡视，安德海偏偏犯他手里，因此他说话自然带气儿。安德海也不傻，他一瞧今儿这架势不对，生怕恭亲王再接着训他，于是便微微一笑，点头哈腰的说：“哎，六王爷批评的对，奴才记下了，下不为例。奴才还忙着呢，奴才告退了。”说着，抱着瓶子他跑了。这，恭亲王一心本身是想处罚他一回，没想到这家伙见势不妙，撒腿就跑，于是便提高了嗓门说道：“今儿个也就允许你这一次。”如有下次，我定要严惩，最少打你20板子。安德海一听这话，一边往前跑着，一边一咧嘴啊，心说：“好家伙，当那么多人，这么高的嗓门呵斥我，这分明就不拿我当人呐！我的天哪，这恭亲王是真不给面了。”他抱着大瓷瓶回奔宴席堂，等拐过弯去。一瞧恭亲王瞅不见他了，不由冲着后边瓷器库的方向连连啐唾沫：“呸，好你个奕欣呐，当那么多人训斥我，你以为你谁呀？啊，今儿个算小爷倒霉，哪一天我非报复报复你不可，我得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就挑这么个瓷器，你瞧你那模样，好像宫里东西是你们家的似的。哼，真是拿自己太当回事儿了。哎呀，你今儿当这么多人训我，想必你是忘了当初推翻肃顺那帮人的时候，要不是我安德海冒死进京城给你送信儿，把两宫太后的密信交到你手里，哪有今天你议政王的位子呀？现如今你朝中执掌大权，你算得了势了。哎呦，不把我安德海放眼里了，我瞧你呀，比当初那个肃顺也差不到哪儿去，全一个熊样。哎呀，奕欣呐，鬼子六位，你等着吧，这口气儿我绝对就不能这么受你的。等着有机会，我一准儿在西太后面前狠狠地告上你一状。安德海一路走，一路怨言不止，不知不觉便来到了宴席堂。他也不用通禀，直接到了东暖阁，见慈禧太后坐在那里正在沉思，进门便悄悄地把这大瓶子放下了。主子，奴才领了瓷器回来了。慈禧太后看了看，一瞧这瓶子还真不错，挺漂亮，便说：“哎呦，这东西倒是可以，怎么去那么长时间呢？我以为你找不着合适的上外头现买去了呢。”慈禧这人说话本身呢就爱这话里带讽带刺儿。安德海一听这话连忙跪下赔罪，他说：“奴才该死，奴才为了选个主子满意的耽误时间了，让您着急了。”慈禧太后瞅瞅这瓶子，她说：“算了，一瞧你今儿拿着这东西也算精。”

制的上品。看来呀，你确实费功夫了。安德海一听这话，心说行，告一心状的机会来了。于是他叹了口气说，哎，主子别提了，这物件差点拿不来呀。啊，慈禧不由一愣，因为什么呀？回主子，奴才挑好了，刚想抱着瓶子往外走，谁成想恭亲王来了。怎么遇上他难道就拿不来了？您可不知道啊，这恭亲王简直就是铁面之人呐。安德海这时候一边说着一边眼泪汪汪的，他说，都怪奴才命不济，从来见着六王爷的时候奴才都是毕恭毕敬的，可是六王爷根本不待见奴才，遇上了不是白眼相待就是一顿训斥，没事找事儿，没茬找茬。今儿个为挑这瓶子，那管库的赵坤怕挑的不趁您的心，让奴才进去挑。恭亲王训斥奴才说，不懂得宫中规矩，哪能够私自进瓷器库呢？可是那赵坤不知道您的喜好啊，他这才让我进去的。我这一挑倒挑出错来了，恭亲王说了也就准许我这一次，若有第二次非打40板子不可。其实恭亲王说的打20板子，到他这儿又给加20板子。安德海一个劲儿叹气，他说，我见恭亲王再怎么跟人客气，人家都不待见我，真有点儿冤家路窄那个劲儿。哟，这一番话呀说的慈禧太后心里头极其别扭。因为什么？有句老话叫打狗得看主人呐。你恭亲王这么对待安大海，难道说你不知道他是为我挑选东西去了吗？你这见面就训他，难道说是你对我慈禧有气发不出来，发在我身旁边奴才身上？哎呦喂，慈禧太后想着想着，她说出一句话来，这段时间这恭亲王未必太张狂了些吧。嘿，安德海一看好事儿，没想到啊连慈禧都恨呢，这接下来就该好好的惩治惩治他了。于是他接着个添柴火，他说，主子，如果说他说奴才犯了错，奴才甘愿受罚，但是当着那么多人一通猛训，这不光是瞧不起奴才，其实他也不把主子放在眼里啊。常言道，打狗得看主人呐，哪有这么干的呀？啊，奴才即便受责罚也算不了什么，我只是替主子叫屈呀。嘿，说着眼泪汪汪的。您说这安德海得多坏呀，就这几句话就把慈禧太后的火给挑起来了。本身这慈禧对恭亲王就已经有意见了，而且他可是个狠角色呀，要想治谁一点不客气。思想想，自从垂帘听政以来，恭亲王一心所作所为很多事情都有过分之处，慈禧太后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她气呼呼的对安德海说，小安子呀，你起来吧，我问你个事儿。这安德海打地上爬了起来。慈禧太后说，哀家问你，你可知道有一个叫蔡寿祺的人吗？安德海一听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人来了，他说，蔡寿祺奴才听说过，但是对他不了解，他好像是翰林院的一个编修吧，好像是江西人。慈禧太后点点头，你说的对呀，不知道主子问他所谓何事，
慈禧太后说，我就说这人呐，做事不能够太过张扬，也不能够得志变猖狂，太飞扬跋扈了，对自己不利，自然有人站出来说公道话啊。一听这个，安德海来精神了，他说，主子，您的意思是？慈禧太后说，这蔡少奇前儿个上了道折子，正是为弹劾他恭亲王的。嘿，安德海没想到啊，一听这话心中激动，他说，弹劾六王爷？哎呦，安德海眨巴眨巴眼睛，他说，不知道那蔡少奇的折子上都说了些什么。慈禧太后说，蔡少奇的折子说老六这人呐，贪墨骄盈，揽权寻情。慈禧早就把蔡少奇这折子看过好几遍了，大部分的词句他几乎都背下来了，所以说他才把这折子内容告诉了安德海。安德海听完之后，眼珠叽里咕噜来回直转，然后他说，以奴才看，蔡寿祺这折子说的并没什么不对的，比如说这贪墨吧，奴才听说谁要想进恭王府，那必须得递门包，首先这门包还规定了行事，督府多少，司道多少，谁想要什么样的缺，那都是有数的，平常的缺多少钱，特殊的缺多少钱，那都是明码实价，分得清清楚楚。奴才听说有时就这恭王府的门包也能收几千两到上万两银子呢。慈禧太后一听这话不由面带惊讶，她说，竟有这样的事情。安德海说，可不是嘛，主子，您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随后他往前凑合凑合，低低的声音告诉慈禧太后说，奴才听说这六王爷不止在家里用各式各样的洋货，而且呀，小妾里边还有洋妞呢。啊，慈禧一听他玩得这么嗨，可不是吧，主子，哪个男人不花心呐？奴才听说这六王爷有一次在参加英国公使举办的一个舞会的时候，跟一个洋妞啊，也不知道怎么摩擦出火花来了，产生了感情。哎呦，俩人手拉手的跟那跳舞，而且当那么多人听说还亲嘴来着。哎呦，慈禧一听这话当时拿手绢直摆，他说，这老六是怎么了？大庭广众之下，难道说就忘却了自己亲王的身份不成吗？简直是胡来，玩得这么疯狂，这成何体统啊。安德海说，嗨，没办法呀，人家六王爷又年轻又矫健，又有地位又有钱，连洋妞都自动往上贴，送上门来的，那还有不要的呀。慈禧太后一听心说，这老六是真有两下子呀。我说呢，有一段时间他老向我投来火辣辣的目光，最近这段时间倒好，到我面前呢总装的那么一本正经的，除了大声的侃侃而谈，很少有温存之语。嘿，没想到最近呢他竟泡上洋妞了，真是有失国体呀。不怪人家称他为鬼子六，这个可恶的东西。慈禧太后心中越来越生气，不由暗骂一心，心说，老六啊老六，看来接下来要不整治整治你呀，你简直

0: 要忘乎所以了。慈禧太后那狠毒的眼神，安德海看得很清楚，他已明白了几分，心说：一心呢，你不是能教训我吗？这回呀，可算有人能整治你了。你瞧着吧，接下来准有你的好戏看。由于慈禧太后对恭亲王奕欣态度的转变，有意无意间的这种流露，其实也在王公大臣中开始流传了。而蔡寿祺呢，首先嗅到了此中味道，猜想慈禧太后跟奕欣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因此这才瞅准时机赶上折子弹劾恭亲王。蔡寿祺本是咸丰九年的进士，他曾在圣保的营里头做过军务，跟圣保关系也非常好。咸丰十一年，他正任密云县县令，主动配合恭亲王和圣保捕捉了福陵回京的肃顺，也算是立了一功。后来经圣保的提议，他被朝廷调到京师，官升两级，任太常寺卿。一年之后又升任翰林院编修。而这次蔡寿祺弹劾恭亲王，绝非是一时头脑发热，是有多种原因促成的。首先说，不能排除的是因为圣保被诛杀，他怨恨恭亲王。蔡寿祺作为圣保的心腹部下，深知道圣保跟恭亲王之间这个关系特殊，并且想当初的时候，在倒肃顺的关键时刻，圣保能够及时率兵护驾，也是立了大功之人。圣保被逮回京师，关进了大牢，蔡寿祺曾经多次到狱中去探望圣保，为自己当年的老上司通风报信，为解救圣保，他也曾四处托人。后来发现恭亲王奕欣呢不出正劲儿，很有可能就是奕欣一看到圣保出事了，生怕连累自己，然后呢他躲了。这一点让蔡寿祺感觉到心里极其不舒服，对奕欣这个人便越来越有了不好的看法，认为奕欣有卸磨杀驴之嫌，这是一个原因。再一点就是什么呢？路不平有人铲，当恭亲王朝里朝外布满了他的眼线和党羽的时候，同时直接或间接的他也得罪了一大批人，在朝廷当中也树立了他的对立面。这个时候蔡寿祺便悄悄地联络了一些反对奕欣的人，他们也时不时地暗中窥视着奕欣的一举一动，等待时机向他出手。三一点呢，就是蔡寿祺下定决心上折子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从慈禧在重用反对奕欣搞洋务的一些大臣里，在安达海的只言片语当中得知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对奕欣的骄横跋扈早已不满，互相之间已开始猜忌。因此了解到这些个情况，蔡寿祺这才敢操起狼毫笔写出了复仇，同时呢也是显示个人胆识的弹劾奏章。他在奏章中说：近有贪腐重资而已应重任者，有聚敛民财而外任封疆者，至各地省监司出缺，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而昔日重练军务通达吏治之源，反皆弃之不用，臣民忧虑，则疑为议政王贪墨。自金陵攻克之后， 票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现在各省逆愤上斥，军务何尝告竣？蔡寿祺这份奏章越往后写的言辞越激烈呀。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朝夕相伴，
7: 朝夕相伴，
6: 生生不息，
7: 与您最近，
6: 所以
7: 最最亲，
6: 所以最亲。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8: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9: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8: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剧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河蚌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

0: 站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多喝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四大文明古国分别是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和中国，那为啥那三个古国早都杀青了，只有中国一直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呢？今天就和大家了解一下中华文明传承几千年没断过，这是怎么做到的？答案之一就藏在老祖宗留下的这些宝贝里，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就像是中国文明的基因，不仅记录着我们从哪儿来，还指引着我们该往哪里去。文化遗产主要分两类，有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这叫物质文化遗产，有些你就得细品，这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些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牛掰，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中华五千年璀璨文明，拿到世界上都倍儿有面儿。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给他们评级，并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字，叫做世界遗产。世界遗产下又细分为三类，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那对咱们国家来说，世界文化遗产有长城、莫高窟、兵马俑坑、明清故宫、布达拉宫；世界自然遗产有神农架、可可西里、九寨沟、新疆天山、梵净山；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有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中国目前拥有的世界遗产59项，位居全球第一，实力无需多言。这些世界遗产和非遗都有各自的闪光点，它们体现了人类文明的高光和大自然的绝妙。接下来咱们挑几个重点来讲讲。先来说说古代建筑界顶流故宫，整个故宫就是一本活的传统文化教科书，凝聚了建筑艺术、天文历法、五行八卦等多种内涵。拿选址来说，一开始面对偌大的北京城，朱棣也拎不清楚要在哪里建皇宫，思来想去还是建在最中央吧，因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皇帝是天地的儿子，住的地方也得和天地对应起来。据说天地住的地方叫紫微垣，星图上的位置就在中心位置，因此紫禁城的位置也必须在正中间。官员办公在皇城，官员地位高些的住在内城，老百姓地位较低住在外城。那皇帝身份最高，他的家在最最中间，叫做宫城。朱棣规划北京城的时候并没有规划外城，一直到嘉靖皇帝，北京的外城才开始营建。根据古人的建筑理念，在王宫附近还要有左祖右舍和前朝后室，帮助帝王更好地管理王城。天子在南面管政，在北面治世，在东面是祖庙，也叫太庙，用来祭祀祖先，祈祷国泰民安。在西面是右舍，在这儿建了社稷坛，祭祀土地神、粮食神，祈祷风调雨顺、大丰收。2024年，北京的中轴线成功申遗，这不仅是一条历史之线，更是一条文化之线，背后代表着中国人的建筑美学，因此被誉为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你以为这就完啦？浅了，肤浅了。故宫背靠大山就是景山，故宫前有小河叫金水河。古人盖房子讲究负阴抱阳，就是背靠大山，面前有水，这样采光是最好的。他们认为这样设计能把宇宙的阴阳元气全都汇聚在紫禁城，生生不息。这便是古人的人生观，追求平衡。遗产景色也非常不错，当自然和人文联动的时候，没错，这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目前中国有4项，分别是泰

0: 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和武夷山。拿泰山来说，在古代，这里是直通天地的神山，帝王在这里封禅祭天，祈求风调雨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到泰山祭祀的帝王就是秦始皇嬴政。还有黄山，我们总说自己是炎黄子孙，而黄山的黄就是皇帝的黄。最早黄山远远看上去黑不拉几一大片，所以叫做依山。这个依字啊，是左边一个黑，右边一个多，就是很多黑颜色，依山。后来相传皇帝到这里打卡，被奇特的景色吸引，干脆定居在这里，最后在这修炼成仙。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崇尚道教的唐玄宗听了这个故事，为了纪念皇帝，就把依山改名叫做黄山。另外还有武夷山背后蕴藏的古闽族文化、汉城遗址、茶文化等等，乐山大佛背后蕴藏的佛教思想和建造工艺。那除了这些，咱国家还有各种非遗，比如说中国书法，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书、隶书、楷书、简体，文字的传承让我们的历史永远有字可依，有字有真相。再比如春节，体现了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背后藏着儒家孝亲和合的观念。2024年中国春节申遗成功，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你会发现，所谓文化遗产并不高高在上，而是能被我们实实在在看到、感知到。其实在咱们身边就有很多文化遗产，比如传统美术、戏剧曲艺、古老工艺等等，再比如你更加熟悉的节庆、茶，还有酒。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白酒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而要论白酒中的顶流，自然少不了贵州茅台酒。当你打开一瓶茅台酒，体会到的不仅是酱香，更是一部鲜活的酿酒文明史。茅台酒的酿造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那时赤水河边酿造的举酱酒在汉武帝时期就远近闻名了，从此开启了茅台酒始于秦汉、熟于唐宋、精于明清、盛于当代的历史演进。民国年间，茅台镇上酒香四溢，热闹非凡，诚毅烧坊、融合烧坊、恒兴烧坊陆续兴建，形成了茅台酒酿酒工业遗产群的文化基础。1951年后，三茅合一，诚毅烧坊华茅、融合烧坊王茅、恒兴烧坊赖茅，三茅合一变成了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怀仁茅台酒厂，标志着茅台工业化的开始。如今茅台酒酿造技艺、茅台酒酿酒工业遗产群等早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工业遗产。这还没完，光在国内打响名气还不够，现在茅台正积极推进中国白酒老作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争取走出国门，打造一张全新的中国名片。茅台联合了其他知名酒企，力图从国家工业遗产角度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团结就是力量。中国目前还没有工业遗产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要是这次申报成功，那将打破零的记录，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留下中国白酒浓墨重彩的一笔。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各项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咱们坐等好消息吧。中华文明就像白酒一样，经过百年陈酿，代代相传，经久不息。你喝的可不是一杯白酒，而是厚重的中国酒文化。人生
1: 的父老乡亲们，
2: 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

0: 语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语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最近呀、啊，看完主角了吗？那不少人都已经开始研究秦腔了哈。近期呢，以西北梨园40年沉浮为叙事主线的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也带动了秦腔破圈走红。社交媒体上啊，秦腔的绝活慢握鱼儿和打擂赛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围观。陕西各大秦腔院团和线下的演出订单都比较爆满，演出区域呢也从原来的西北专属迅速扩展到江浙沪大湾区。尤为可贵的是，这门古老的艺术也吸引了年轻人的追捧，00后扎根观演，甚至一度霸占了各大剧场。
1: 是烟鬼子好吗？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这是秦腔吐火呀，然后林子宫啊，这一些哈，可以看到秦腔的其实任何一个戏种啊，我觉得都有它自己的魅力所在。其实主角在创作过程当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秦腔又有着怎样源远与传奇呢？流量的喧嚣之下，秦腔又如何将打卡观众转化为稳定的戏迷呢？咱们今天啊来聊一聊哈，演员指尖轻微的颤动，眼波的流转神韵，身段的开合收放，还有妆镜前细细描摹的眉眼妆容，排练厅地板被磨出来的浅白的印痕，还有舞台上一口接一口喷出的连珠火，这些原本需要坐在剧场前排深谙戏曲门道才能捕捉到的秦腔魅力，就被热播剧主角聚焦放大，让藏于梨园深处的秦腔之美走出戏台，也走进大众。该电视剧呢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原著作者陈燕有着将近20多年的深扎戏曲行业的背景，剧本也经历5-6年的打磨，一个个场景，一句句对白反复推敲，力求最大限度还原戏曲艺人的真实人生与秦腔艺术的深厚底蕴。秦腔是整部作品的底色和主线，那为精准拿捏秦腔神韵，剧组提前半年开始封闭式的戏曲特训哈。刘浩存、翟子路等青年演员每日练功将近有10个小时，反复的雕琢身段，精进唱腔。秦海璐、王小晨等自带京剧童子功的演员主动跳出固有的表演惯性，从零适配秦腔板式跟舞台范式。张嘉译呢也为诠释好西北鼓王的角色，专门去求教陕西知名鼓师啊，苦练演奏技法，甚至虎口磨练。孙浩反复练高难度的这个吹火绝技，才让剧中苟存中临终登台的绝唱场面悲情动人，直抵人心。说啊，刚开始的2个月很焦虑，半夜起来就在房间里面练水袖。孙浩就这么跟记者说的，说从来没接触过戏曲表演的他，要饰演把戏看得比天大的秦腔男旦，这压力呢不小。为了演好角色，他选择不用替身，亲自上阵，每天把松香粉含在嘴里面反复练习，直至一口气能吹80多口。

容易啊，真不容易。秦腔的贯穿主角一秦娥的人生沉浮，台上台下互为映照。舞台之上，当登台演绎杨门女将穆桂英披甲出征时，一秦娥也正与命运短兵相接。悉心栽培她的恩师苟存忠突然离世，从此她要自己面对人生的戏场。演游西湖中的李慧娘喷出连珠烈火时，一秦娥同样在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奋力突围。面对行业示威的困境，生活清贫的磨砺，他以赤诚热爱为心火，为现实中守护秦腔根脉。拍摄期间啊，剧中米兰的扮演者王小晨回顾往昔的岁月，十分感慨，说学戏真的太苦了，那时候就想逃跑，想回家。9岁学习京剧，6年封闭式的严苛练功，寒冬啊，凌晨5点起身吊嗓，身披厚重的戏服，负重啊练身段，常年的苦练让他早早落下了老寒腿的毛病。那深耕影视行业近20年，他也意识到年少时吃过的苦都化为刻入骨髓的坚韧，那这也让他与倔强不屈的米兰深度的共情。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说，电视剧主角播出之后，院团赴北京、上海等地的巡演场场火爆，一票难求。在西安的主角同款折子戏专场更是开票即售罄。那借助影视作品的破圈传播，一度陷入市场萎缩困境的秦腔艺术也迎来了传播高潮。社交媒体关于秦腔的二次创作也在持续的火爆当中。那电视剧主角钟离，秦腔有多绝，秦腔的魅力被主角带火了等这样的话题都在持续的发酵，也不少网友啊剪辑戏曲的高燃片段，戏曲爱好者呢考据这个唱腔啊行当啊，文史博主拆解秦腔发展变化，那戏曲演员示范慢握鱼儿、吹火、水袖等技巧的要点，其中慢握鱼儿作为秦腔标志性的绝技，格外引发网友的关注。

那表演者啊，表演慢握鱼儿的时候，需要行云流水的完成立、握、起整套连贯的动作。那在剧目《游戏湖》中，这个动作来模拟鬼魂的飘逸和空灵，身姿轻盈飘渺，抒发角色遭封建桎梏压迫的愤懑，以及对俗世人间的眷恋。那表演慢握鱼儿啊，挑战火爆全网，无数网友也争相模仿这个看似简单却极见功力的动作。舞蹈生啊，瑜伽爱好者的复刻挑战啊，也是持续推高话题流量。那电视剧同时呢，还带火了文旅与线上演出的热度，电视剧取景地成为了网红打卡点，秦腔线上直播等持续火爆，主角同款的折子蟹演出线上单场直播最高观看人次突破300万。那距离西安千里之外的苏超赛场上，秦腔演员也把原创作品《秦川谣》带到了绿茵场，成为暖场歌曲。宁夏固原市彭阳县体育场、甘肃安万秦腔剧团端午期间连续演了12场大戏，吸引了超18万人次的观众。那在社区深圳的社区舞台上，秦腔剧团吼起了苍劲嘹亮的大秦正声，甚至啊，秦腔的舞台边界延伸至更广阔的公共空间，成为年轻人追逐的流行时尚。今年的毕业季唱主角演秦腔也成了很多大学生毕业典礼的热门选择。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吹完第81口火后，易清娥学艺之路上的恩师苟存忠啊，缓缓倒在了舞台上。那一刻庄严而肃穆，让我想到了秦腔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名家魏长生啊。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辛雪峰是这样说的。那与苟存忠一样啊，魏长生也是男旦角。清戏剧界杂记《梦华所部》记载，嘉庆七年，魏长生夏日班表大嫂背娃下场弃绝，那为秦腔而生，为秦腔而死。戏曲历史上啊，不乏这般对秦腔艺术呕心沥血、鞠躬至伟的人。辛雪峰也这样感慨。其实秦腔啊，是元明之际流传出关中一带劝善调及当地民间音乐与关中方言结合形成的一个戏曲声腔剧种，主要呢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地区。乾隆年间，各地秦腔班社林立，演出呢也很频繁，西安尤为繁盛。文献有《西地梨园36与郎戏戏变秦声》的记载。那生于蜀地的魏长生幼年入陕，演戏自出新意，以《滚楼》《铁莲花》等剧目名动京城，那助力秦腔在花雅之争中拔得头筹。清代戏曲史上曾经有花雅之争，雅部主要指的是当时占据正统地位的昆曲儿。彼时呢，评判雅旦的标准便是不敷粉而工歌唱，清雅婉转的唱腔，含蓄内敛的表演，契合文人雅士的审美追求。而兴起于民间的以秦腔为代表的各个地方戏和乱弹都归为花部。那在当时呢，更含有这个驳杂非正统之意味。那乾隆时期花雅之争啊到达了鼎盛，魏长生进入京城的民间戏班双庆部时，便立下两月而不为楚军增驾者，甘受罚无悔的军令状。登台之后，魏长生的秦腔表演迅速风靡京城，一时歌楼观者如珠，观者如堵。十载更新之际，征歌舞者无不以双庆部为第一也，以致六大班社伶人失业，征赴入秦腔觅食。也有后世研究者认为啊，魏长生带来的戏曲新风因极强的民间性也令观众为之倾倒，也凸显出了秦腔的独特艺术魅力。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吧，这首歌也是我上节目之前脑子里突然蹦出来的，这个许绍洋的花香。我一时阵阵花香，蛮有年代感的一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稍后以前的广告之后，请继续锁定 FM89.78。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5: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上土上的羊。
0: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里有心跳加快的动作大片。当然还有委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不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不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0: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不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不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不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

影音跨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回交广之声。那秦腔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那种高亢激越，大喜大悲，台风呢很滚烫，广袤无垠的黄土地，性格刚硬的老秦人。明清时期呢，战乱频发，以致民生艰难，这些厚重而不可替代的西北风元素也让秦腔自诞生起便有了疏阔悲壮慷慨激越的独特底色。夏河东，金沙滩，激昂催泪，周人回府，赵氏孤儿，悲怆动人。纵观诸多秦腔传统剧目，情节大多是大起大落的，故事呢也大多是大悲大喜的，主题啊多是大忠大义，表演多大开大合，舞台表演呢亦舒展奔放，张力十足。那加之秦腔调高且讲究男女同调，男演员往往要使劲吼才能唱出效果，这呢也就呼应了秦腔慷慨豪迈、血气为之动荡的艺术特点。那配乐上，秦腔还发展了管弦过门，前奏更适合衬住唱腔啊，稳住调门，加上唢呐、梆子、锣鼓等各类乐器的交响，舞台渲染力就更强，更容易带动观众。另外呢，秦腔呢张力十足，流传广泛，生命质感极强。在魏长生的时代，秦腔就已经向黄土高原旷野的厉风深深刮进了西北人的骨血之中。时至今日，西北广袤乡间依然是保留着传统啊，生子贺喜以秦腔助兴啊，丧葬吊唁也借秦腔寄情。陈燕认为啊，秦腔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具有生命的活性与率性，高亢激越处从不注重外在的矫饰，只是完整的呈现生命呐喊的状态。作家高建群也谈到，在中国很多戏曲剧种中，只有秦腔才具备那种生命质地的体验，就是那种灵魂的呐喊，听了之后浑身舒坦啊，感觉精神上彻底的宣泄。秦腔韵味也很浓郁，表达普通人极致的苦烈与爱恨，与底层民众建立起紧密的血肉联系。明清以来，这些特点呢也让秦腔迅速向全国各地传播。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穆海亮表示说，就唱腔来说，欢音欢快明亮啊，苦音沉郁苍凉，节奏呢旋律都相似，而情感色彩却截然不同，这就是秦腔啊独有的特色。那秦腔当中的特技绝活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也颇具视觉冲击力。一口翻身火如同冲天蘑菇云，一把烧火棍舞到只见残影不见棍儿。主角热播的带动下，秦腔之所以能火出圈啊，除了其彰显生命的活力与率性让看者动情之外，也因为剧中呈现诸多秦腔传统绝活也令观众很震惊很惊艳。吹火呀，慢握鱼啊，顶灯啊，打碗啊，都是秦腔随着近代以来戏曲表演程式不断完善而推出的特技绝活。那如果说啊，慢握鱼靠的是稳静，是千锤百炼的功底，吹火则靠的是娴勇，是以命搏戏的悲壮。那吹火前呢，演员将易燃的松香粉末包

考证啊，说秦腔著名南旦何振中深耕吹火技艺，造诣很精深，有满堂红、二龙戏珠、八仙过海等火技在身。20世纪50年代演员马兰鱼由何振中亲授，真正让秦腔吹火技艺蜚声全国。马兰鱼回忆啊，说为演好代表作游戏虎，他经常跟同伴点着火把偷吹偷练这个吹火技，燃料又涩又苦，就是起初那个嘴里边含不惯呢，就只能吹两口，那烟又呛啊，脸上就是乱七八糟的，抹得像包公一样。如此反复，一直练到能吹40口气。吹火绝技练成之后，马兰鱼两度进京演出，又到13省巡演，游戏虎取得了空前成功。梅兰芳点赞其纯属掌握了吹火技。那时至今日，除了吹火、慢握鱼儿等经典的绝技之外啊，冒翅功、还有染口功、铃子功、耍牙呀、边扫灯花呀、变脸呐、顶灯等一众秦腔绝活，也经一代代戏曲艺人口传心授，依然是神采独具、魅力不减。每每登台亮相，也常引得观众深深共情、满堂喝彩。近代的秦腔百年历程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时代大戏。那其中1912年成立于西安，秉持移风易俗、启迪民智初心的易俗社便是风高浪急的一折。那作为首个借戏曲推动社会革新的秦腔专业剧社，易俗社的作品也饱含国家情怀。时局动荡的民国时期，秦腔艺人流离辗转，以杜鹃啼血般的振臂呼吼，唤醒民众保家卫国的志气。其实啊，主角的热播也为扎根大西北的秦腔推开了一扇通往全国大众的窗户。在诸多秦腔从业者看来，这场流量热潮不仅实现了秦腔艺术的大范围普及，也更为古老剧种吸纳新生人才、完成创新转型、激活内生力带来的时代机遇。业内人士也坦言啊，仅凭短期的热度无法破解桎梏行业发展已久的困境，也更难以支撑秦腔艺术代代传承。那若要避免火一阵冷多年，必须就直面深层的难题，补齐发展短板，夯实传承根基，完成从短期流量狂欢到长期文化认同的深层蜕变。目前呢，全国有数百个秦腔剧团，其中呢绝大多数都是民营民办性质的。那一些院团呢也在主动破局，以精品剧目立团。其实哈，你说现在这 AI 时代，老手艺人这手搓啊，我觉得还是难能可贵的，蛮珍贵的。但是啊，跟科技的接轨那也是不可避免的。科技的赋能也不断丰富秦腔的表达形态。那六月中旬的时候，中国首部秦腔XR电影《鬼怨杀生》拍摄完成。电影呢选取秦腔经典的《再续红梅园》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两者，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也首次将慢握鱼儿啊、吹火呀这两大绝技通过虚拟现实电影的方式展现在观众眼前，带给观众沉浸式的体验，为古老剧种创新传承增添了新的活力。超级棒，真的超级棒。剧集的热度始终会褪去，但秦腔的生命力不应该依附于一时的流量。在新的时代环境里面，秦腔或许无法重现昔日万人瞩目的盛况，但是呢，通过自觉的守护、传承与发展，我相信啊，它的美还是可以点燃热爱它的观众的。今天的影音快车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中华时光机。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五千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京剧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剧种，其起源可追溯至清代乾隆年间。1790年，为庆祝乾隆皇帝80大寿，南方四大徽班三庆、四喜、春台、和春陆续进京献艺，徽班以二黄调为主，兼唱昆腔、吹腔、梆子等，凭借精湛的表演和丰富的剧目，迅速在京城站稳脚跟，开启了徽班进京的辉煌篇章。徽班进京后与

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相互交汇融合，汉调艺人带来了西皮腔与徽班的二黄逐渐合流，形成皮黄腔。同时，京剧还广泛吸收了昆曲、梆子腔等剧种的表演形式，音乐曲调和剧目精华借鉴了北京地区的语言特点和审美趣味。经过不断发展演变，至道光20年左右，京剧的基本特征初步形成。从咸丰、同治年间开始，京剧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宫廷对京剧的喜爱和扶持使其艺术水准得到极大提升。同光、十三绝等一批杰出的京剧艺术家的涌现，更是将京剧表演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他们在唱腔、身段、表演等方式各有千秋，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民国时期，京剧在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以及余淑妍、马连良等众多艺术家的推动下走向全国，甚至传播到海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名片。京剧的角色行当主要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每个行当又细分出多种不同的角色类型。生行为男性角色，包括老生、小生、武生等。老生以中年以上的男性为主，注重唱念做表，嗓音苍劲浑厚，如《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小生多为青年男性，扮相英俊，演唱真假嗓结合，如《西厢记》中的张生。武生则以武功见长，擅长表演打斗场面，如《长坂坡》中的赵云。旦行是女性角色的统称，包含青衣、花旦、刀马旦、老旦等。青衣以端庄娴静的青年或中年女性为主，重唱功，如《贵妃醉酒》中的杨玉环。花旦活泼俏皮，以念白和做工为主，如《红娘》中的红娘。刀马旦擅长武打，多扮演女将，如《木柯寨》中穆桂英。老旦则饰演老年妇女，用本嗓演唱，如《吊金龟》中的康氏。净行又称花脸，以面部化妆运用各种色彩和图案勾勒脸谱为突出标志，分为铜锤花脸、正镜、架子花脸、副镜等。正镜以唱功为主，如《铡美案》中的包拯。副镜注重表演和念白，动作幅度大，如《李逵探母》中的李逵。丑行俗称小花脸，以滑稽幽默的表演风格为主，分文丑、武丑。文丑以文戏表演为主，如《群英会》中的蒋干。武丑擅长武打和翻跳，动作轻巧敏捷，如《三岔口》中的刘丽华。京剧表演讲究四功五法，四功即唱念做打，是京剧表演的四种基本艺术手段。五法一般指手眼身法步，是表演的五种技法。唱是京剧表演中最重要的艺术手段之一，要求演员嗓音圆润，音色优美，行腔婉转，节奏准确。京剧唱腔以皮黄腔为主，西皮明快流畅，常用于表现喜悦激动的情绪，二黄深沉舒缓，适合表达悲伤沉郁的情感。念指念白，分为韵白和京白。韵白具有较强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多为剧中身份较高或性格庄重的人物使用。京白接近北京方言，生动活泼，多用于花旦、丑角等角色。做即身段表演，通过各种手势、眼神、身段动作来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的情感和心理活动。演员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能蕴含丰富的表意功能。包括舞蹈化的武打动作和翻跌技巧，是京剧表演中极具观赏性的部分。武打场面讲究套路和章法，既要打得精彩激烈，又要符合剧情和人物身份。脸谱是京剧舞台美术中最具特色的元素之一，脸谱通过不同的色彩图案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品质和身份，如红色代表忠勇正义，比如关羽；黑色象征着刚正不阿，比如包拯；白色则表示阴险狡诈，如曹操。京剧服饰具有严格的规制，华丽精美，注重体现人物的身份、性格和时代特征。蟒袍为帝王将相所穿，褶子多用于平民百姓，佩是达官贵人的便服，靠则是武将的戎装。服饰的颜色图案也有特定寓意，如黄色为帝王专用，龙纹象征尊贵等。京剧舞台道具讲究以一当十的虚实结合，一桌二椅象征着不同场景和物品，如桌子可代表床、山、楼等，马鞭代表马，船桨代表船，充分表现了京剧表演的写意性和虚拟性。京剧音乐由唱腔、念白、曲牌、打击乐四部分组成。
唱腔以皮黄腔为核心，此外还有南梆子、四平调、高拨子等辅助腔调。皮黄腔的板式丰富多样，有原版、慢版、快版、散版等，不同。

感是通过节奏速度的变化，能够表现各种复杂的情感和场景。念白本身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其韵律和节奏与唱腔相互配合，共同塑造人物形象。曲牌是京剧音乐中具有固定曲调和名称的曲调，分为吹打曲牌和丝弦曲牌。吹打曲牌以唢呐、笛子等吹奏乐器为主，常用于烘托气氛，如《点将唇》中用于元帅升帐；丝弦曲牌以胡琴、乐琴等弦乐器演奏，多为配合动作表演，如《夜深沉》中虞姬舞剑。打击乐在京剧音乐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被称为戏中的骨架。京剧打击乐器主要有鼓板、大锣、小锣、铙钹等，通过不同的组合和节奏型表现人物的情绪、场景的转换和戏剧的节奏，如急急风用于表现紧张激烈的场面，慢长锤用于人物的出场等。京剧剧目丰富，据统计约有1000多个传统剧目，内容涵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多个领域。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如《霸王别姬》，讲述楚汉相争时期项羽与虞姬的爱情悲剧。这类剧目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能让观众了解历史。取材于神话传说的神话剧充满奇幻色彩，如《闹天宫》，讲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展现了孙悟空的反抗精神。《白蛇传》描绘白素贞与许仙的爱情故事，融合了神话与人间情感，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的民间故事剧，如《玉堂春》，讲述苏三蒙冤受屈后终得昭雪的故事；《锁麟囊》通过薛湘灵赠送锁麟囊的善举，展现人间真情。这些剧目以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受观众喜爱。京剧的传承主要通过师徒传承、科班传承和学校教育等方式。师徒传承是京剧传承的传统方式，徒弟跟随师父学习表演技艺、剧目等，师父通过口传心授，将自己的艺术经验和心得传授给徒弟，如梅兰芳与弟子们。这种传承方式能够保证艺术风格的纯正和延续。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优秀京剧人才的科班教育，如傅联成社等，科班实行严格的教学制度，学员们从小接受唱念作打等全方位的训练，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现代专业戏曲学校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培养京剧人才，学校教育不仅注重表演技艺的传授，还开设文化课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京剧人才培养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在当代社会，京剧也在不断探索创新发展之路。一方面，在剧目创作上，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不断涌现。新编历史剧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和思想观念，如曹操与杨修，探讨人性与政治的复杂关系。现代戏则以当代生活为题材，反映时代风貌，如《红灯记》《沙家浜》等。另一方面，在舞台呈现上，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灯光、音响、舞美设计等，增强舞台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感染力。同时，京剧也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活动，通过国际演出、文化交流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京剧，提升京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2010年11月16号，京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不仅是京剧艺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意味着京剧肩负起了更重要的文化传承使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审美观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保护和传承京剧，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促使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提到傅联成社，就不得不提到牛子厚。牛子厚是喜傅联成社的创办人和早期出资人，对该社的成立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牛子厚名炳坤，1867年出生于吉林市，祖籍山西，其家族五代经商，到他这一代时，牛家商业遍布全国，富甲一方。牛子厚爱好广泛，尤其喜爱戏曲和音乐，不仅通晓各种民乐古乐，还能参加演出。此外，他乐善好施，经常给穷人看病，牛家药铺会凭他的药方为穷人免费供药。1898年，牛子厚建造康乐茶园，并邀请北京四喜班来吉林演出，为创办科班做准备。在四喜班演员中，牛子厚选中叶春善和姚增禄，并决定出资办班。1901年，聘请谭鑫培为名誉承班人，将最初拟定的喜连生改为喜连成，叶春善任执事协助管理，还招聘了苏雨清、唐宗成、宋启山等教师。
10月6号，喜莲城社科班正式成立。喜莲城社成立后，在牛子厚的支持下不断发展。1904年，叶春善被指定为社长。同年，于琉璃厂西南园自租小院收6大弟子。1905年，喜莲城向京中庙报庙承班，成为正式系班，且陆续聘请萧长华等骨干教师。1907年，梅兰芳、周信芳等同龄加入科班。1909年，喜莲城上演全本《三国志》，大获成功。后来，牛子厚因故无意继续经营科班。1912年，喜莲城转由沈玉婷接任财东，正式改名为富莲城班。1914年，响应改班为社号召，富莲城班改成北京富莲城戏剧学社，简称富莲城社。富莲城社是中国京剧史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造就人才最多、影响最大的京剧科班，被誉为京剧第一科班。它前后共承办8期，历时44年，培养出梅兰芳、周信芳、谭富英、裘盛戎等几十名京剧艺术大师，以及700多名京剧艺术人才。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新角度，
6: 新活力，
0: 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5: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0: 动听有我，
5: 乐享生活每一刻。
7: 欢迎收听由主播苏醒为你播讲的吉林持枪袭击派出所的悍匪张小林。吉林市是我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是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有雾凇之都之称，是具有中国北方特色的旅游城市，有国家历史文化的美城。吉林省因吉林市而得名，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意为沿江的城池，因康熙皇帝东巡吉林城所作松花江放船歌，有连墙接舰屯江城之句，故吉林市又被称为江城或北国江城。吉林市也是满族的发祥地之一，京剧的第二故乡，境内居住汉、满、蒙、回、朝鲜等35个民族。然而就在这样一座有着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里，也曾发生过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大案。今天我们就给您讲述持枪袭击派出所的悍匪张小林是怎样被绳之以法的。1991年前后，吉林省吉林市连续发生了几起重大恶性杀人案件，前后有4名警察被杀，沙河子派出所也被人持枪袭击，连续28起重大案件，一共杀死19人，重伤4人。当年这个案件被列为全国的第二大重案。那么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枪杀警察，袭击派出所，无冤无仇见人就杀？他们是一个人还是团伙作案呢？我们还是从1991年开始说起。7月24号中午12点，吉林市龙潭区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科干部常国义，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生命只剩下几分钟了。当他在家门口正准备拿钥匙开门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把枪顶住了他的后脑。
8: 不许动！
9: 你们干什么？
7: 话音未落，对方就开枪了。当时只有40多岁的常国义看上去身材瘦小，体格单薄，他是一名工作在检察院的公职人员，他负责审理案件，常年和文案打交道，不是办案的民警。换句话说，常国义并没有什么拳脚功夫，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因此在突然有人用枪顶住他的时候，他就这样一声不吭地送了性命。110报案中心的电话突然响起，110值班民警接起电话说：
4: 你好，这里是110。
7: 常国义的哥哥说：“
6: 哎，110吗？我弟弟在家门口被杀了，你们快来啊！”
7: 1991年，作为一名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常国义随身携带一支5.40手枪和5发子弹。常国义做梦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支枪不但没有保证他的安全，反而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他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有两个黑影一直跟着他。常国义哪里会想到，这两个人已经跟踪了他10多天了，摸清了他的一切活动规律。案发的当天上午，常国义和同事们去文化宫参观反腐倡廉的宣传活动，参观结束就骑自行车回家了。他刚到家门口的时候，有两个黑影也急忙地跳下自行车，迅速跟了上去。其中的一个黑影手里还鼓鼓囊囊地拿着什么东西。就在常国义开门的一瞬间，那两个黑影突然冲到他的身后，用一个枪型的东西顶住了他的后脑。常国义大惊，刚说了你们干什么，对方就开枪了。警察问道：“
8: 我们是警察，刚才谁报的案？”
7: 常国义的哥哥回答道：“
10: 是我报的案，这是我弟弟，他叫常国义。”
7: 警察说：“
8: 你别怕，怎么回事你慢点说。”
7: 常国义的哥哥说：“
10: 我刚才正在家里看电视，突然我就听到弟弟大喊了一声，接着就是砰的一声，同时就是我弟弟撕心裂肺的尖叫，我当时就吓傻了，手足无措，腿也动弹不了。然后我听到门口有两个凶恶的声音在说着什么，似乎又要进门。我赶紧爬到阳台上，翻到隔壁邻居家，在邻居阳台上躲了10多分钟，没见动静，我才下楼打电话报了警。”
7: 现场是非常可怕的，常国义倒在自己家门口，后脑有一个巨大的伤口，后背已经被鲜血染红。他携带的提包、钱包完好无损，但5.40手枪失踪了。现场的警察立刻拨打120，将常国义送往吉化第二职工医院进行抢救。其实常国义送到医院的时候，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但医院应家属的要求还是进行了抢救。这也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医生无奈地宣布死亡。欢迎收听由主播苏醒为你播讲的吉林持枪袭击派出所的悍匪张小林。提起射钉枪，很多人都知道，因为我们在家里装修的时候都见过。射钉枪有几种，比较常见的是用来激发射钉，直接打入钢铁、混凝土和砖砌体或岩石等基体中。这个射钉弹冲击力特别大，因为它自身含有火药，爆炸后把钢钉直接射出，从而将需要固定的构件，比如门窗、保温板、装饰物、钢铁件、木制品等和基体牢固地连接在一起。简单来说，射钉枪就是一种工具，原理和枪械接近，一般用于建筑工程中。射钉枪具有如此强大的杀伤力，如果在距离人头部非常近的距离发射，钉子射入头部，那结果可想而知了。那么为什么要在这里跟大家讲这些射钉枪的知识呢？因为检察官常国义的死就和这个射钉枪有关系。再说的直接一点，犯罪嫌疑人就是用一把射钉枪在背后将常国义射死的。很快尸检报告就出来了。法医报告说：“
8: 报告局长，通过尸检，常国义死亡原因是颅骨碎裂，脑部严重损伤，同时医生从常国义的头部取出了一根钉子，根据伤势判断，常国义是死于射钉枪。”
7: 警察说：“
10: 根据常国义家门口的痕迹来看呀，歹徒应该是两个人，他们作案手法老练，打死常国义。”

0: 以后立即拿走了五四式手枪，迅速逃走。我认为两个歹徒在现场停留时间不到一分钟。
1: 另外一名在附近侦查的刑侦大队的女刑警也汇报说，
2: 我们对现场附近搜索的时候发现了凶器射钉枪，这把枪被歹徒胡乱地扔在小区的垃圾桶里，而且无论射钉枪还是钉子上都没有发现一点指纹。
1: 吉林市龙盘分局刑侦大队成立专案组进行侦破，在专案会议上大家都纷纷发表看法。警察说，
3: 袭击杀害警察非同小可，现在已经成立了专案组，我们要尽快破案。
1: 刑警说，
0: 案发后啊，我们警方迅速在小区内进行走访，一些群众反映最近确实有两个行迹诡异的年轻人经常在小区出入，其中一个人是个小个子，也就1米7左右吧，这两个人戴着眼镜鸭舌帽，到底长什么样也没人能说清楚，什么证据都没有，也没有目击者，案子就难以侦破。无奈之下呀，我们只能从唯一的证据射钉枪突破。但经过分析，这把射钉枪倒是很常见，它是江苏扬州工具厂生产的火箭牌射钉枪，这个枪啊畅销全国，保守估计销售量十几万支，根本无法追查。
1: 吉林市龙潭分局刑侦大队刘队长说，
3: 经过深入调查发现，吉林全市共有这个型号的射钉枪有7000多支，分布在全市250多个供给单位。万幸的是，这把枪有特征，曾经改造过，里面缠有高压绝缘胶布，在射钉枪的扳机斜上方有一个1厘米的焊接口，所以我认为这把射钉枪应该是从事电工、水暖、装潢工作的人员，或者与从事上述职业的人员有密切关系，而且还有条件接触到电焊机的人。
1: 于是专案组在吉林市进行了反复排查，可惜吉林市本来就是一个工业城市，可以接触到射钉枪的工人众多，排查难度极大，案件重大，压力更大。经过长达1个多月的搜索，终于有了收获。8月27日，极化公司103厂机修车间某工王德勇主动向调查人员承认，这支射钉枪的焊口是他焊割的，专案组立即将他逮捕，连夜审讯。审讯员问道，
3: 你叫什么名字？
1: 王德勇回答说，
0: 我叫王德勇。
1: 审讯员又问道，
3: 这把射钉枪你认识吗？
1: 王德勇说，
0: 认识啊，这枪上面有个焊接口，是我焊的，但这枪不是我的呀。
1: 审讯员接着说，
3: 那是谁的？谁让你焊接的？
1: 王德勇回答说，
0: 我们厂子里的工人李晓东让我焊的。
1: 审讯员果断地说道，
3: 立刻抓捕李晓东。
1: 于是李晓东就成了重大的嫌疑人，也算这小子倒霉。23岁的李晓东身材矮小，也就1米7左右，符合群众对嫌疑人的描述。另外这小子工作不积极，吊儿郎当的，有些懒惰，经常请假旷工。根据调查，案发当天李晓东没有上班，有作案时间。当晚8点半，李晓东被专案组抓获。此时案发已经长达1个月，上面几次追查案件进度，要求尽快破案，于是专案组刚刚抓住李晓东，立即展开审讯。
0: 7月24日中午你在哪儿啊？
3: 我当时和我哥李晓峰在家呢，我没有作案时间呢，我没做过，你们打死我也没用啊。
2: 这个射钉枪是你的吗？这是我们在案发现场找到的。
3: 是我的，但是我很久之前就丢了。
1: 重刑之下，李晓东很快就撑不住了，他承认人是他和哥哥李晓峰杀的。很快李晓峰也被抓获。
0: 李晓峰，你认罪吗？
3: 我不认，我没杀过人，我更没有摸过射钉枪啊。
2: 那你们把抢劫的手枪藏哪了？
3: 我不知道。
1: 现在破案讲究文明办案，讲究证据，但在90年代用冯小刚的那句名台词来回答，就是那你们就把我打死吧。

0: 收听由主播苏醒为你播讲的吉林持枪袭击派出所的悍匪张小林。大刑以后第二天9月1日晚上20:30，李小东就主动承认案子是他做的。因为现场怀疑是两个人，没有办法，李小东又承认另一个歹徒就是他的哥哥李小峰。于是警方瞬间把李小峰抓获。相比弟弟，不管怎么问，李小峰就是不承认杀过人，甚至不承认摸过射钉枪。案件进展情况逐级上报，所有人都觉得有些奇怪，既然李小东承认杀了人抢了枪，但他为何始终不交代抢到的5.40式手枪到哪里去了呢？杀人抢枪肯定死刑，既然都死定了，李小东为什么还隐瞒枪支的去向？这没道理啊，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于是警方重新查证王德勇的证言，发现他的证言前后竟然截然相反。按照常理推断，不能排除王德勇故意栽赃陷害李小东，或者被迫胡说。带着疑问，吉林市公安局局长和市检察院的检察长决定去看守所调查李小东，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小东见到有领导前来询案，满脸是伤的李小东刚见到他们就声嘶力竭地说道：
1: 我主动承认罪行，请组织对我宽大处理，我将永不反案。
0: 见李小东并没有喊冤，吉林市公安局局长和市检察院的检察长认为李小东就是凶手，至于枪支的留下还需要继续追查。客观来说，90年代冤假错案并不稀奇，被冤杀的也不罕见，但李小东这起案子真的就是冤案。但这起冤案并不是李家兄弟挨了几顿打这么简单，而是大大的影响了案件的侦破。因为让所有人始料不及的就是，在专案组高兴地宣布案件侦破的时候，真正的歹徒还在疯狂地作案。9月17日，吉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案件，又有人持枪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白某开车搭载两个青年上路，很快被他们用匕首顶住，警方立即赶到现场。根据白某身上的弹孔推测是5.40式手枪打的，现场的弹壳已经被歹徒捡走，弹头一时又无法找到，不能判断是不是常国义的手枪。后来真正的凶手被绳之以法后，张小林交代说这起案子也是他们干的。张小林回忆说，
2: 当时车子开到郊区，司机猜到我们可能是要抢车甚至杀人，于是他主动自救。司机的身高是1.8米，身体强壮，他突然推开匕首和我们玩命抵抗。我和李小东身体都挺单薄的，虽然有匕首，但也不是他的对手啊。我们双方打成一团，见到司机拼命，张小林就突然取出一支手枪，就对准白某头部就是一枪，司机当场惨死了。我们将尸体推下出租车，把车开走了。开出几公里以后，觉得事情有点闹大了，车子不能留，然后我们把车子丢弃之后逃走了。
0: 就在警方紧急侦破917案件的时候，9月25日，吉林市申荣加工厂又发生了特大杀人抢劫案，两个值班人员被歹徒用枪顶住，抢走了大量现金，随后被用刀刺死。这次歹徒有些疏忽，留下了两枚残缺的指纹。警方欣喜万分，立即根据指纹寻找歹徒。可让警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天后的10月5日，又有两名歹徒竟然持枪袭击了公安局。10月5日晚间，吉林市公安局郊区分局沙河子派出所副所长祝小强带着一名治安员值班。治安员40岁，因为老婆要上夜班，把孩子带到派出所一起过夜。派出所里面一共就这三个人。案发后，祝小强的妻子王红娟回忆说，
3: 出事这天 本来不是我爱人朱小强的班，因为同事发高烧他在顶上去的，他也重感冒，但派出所就这几个人也没办法呀，他这个人就这么敬业，平时过年过节不是他值班，他也要到派出所去看看。
0: 和祝小强生活这么多年，王红娟一直觉得祝小强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生孩子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做阑尾炎手术的时候他也不在身边，但是他后来也想通了，当警嫂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特别是自己也是一名警察，她特别理解丈夫，对丈夫的决定她选择默默的支持，但遇到这样的事儿，是她始料不及的。当晚八点，祝小强还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十点多，祝小强让治安员带孩子去睡觉，自己来值班。祝小强没有看到的是，有两个黑影先后溜进了派出所。在发现派出所里只有一个民警值班的时候，一个歹徒拔出了手枪，冷不丁的枪响了，砰的一声，祝小强头部中弹，瘫倒在办公桌上，眨眼间就牺牲了。治安员听到枪声连忙从床上爬起来，他让孩子别动，自己冲到走廊上，两个歹徒早已经在走廊上等着他，立即开了一枪，砰的一声，治安员胸部中弹，当场就死了。治安员的孩子听到爸爸的惊叫，哭着跑到走廊，黑暗中歹徒以为又是警察，对准孩子开了一枪。旁边的歹徒看到是个孩子，有些抱怨，
1: 你咋不看着点啊，打死一个孩子。
0: 开枪的歹徒辩解，
1: 这么黑我哪能看得清楚啊，算他倒霉了。
0: 两个歹徒将祝小强副所长身上的6.40手枪取下来，迅速逃走。欢迎收听由主播苏醒为你播讲的吉林持枪袭击派出所的悍匪张小林。祝小强副所长牺牲的时候，他的妻子王红娟才30多岁，身材高挑，长相俊美，身边许多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改嫁算了，可是他都没有同意。王红娟说，
3: 我是为了孩子，怕他性格受到影响，不想再嫁，而且他是烈士的后代，我也是一名公安干警，觉得这也是自己的职责，也是在完成任务。我们孤儿寡母的生活很苦，遇到难事的时候就更不容易了。
0: 王红娟现在提起当年的一些事儿，还是眼泪哗哗的流。有一次孩子咽喉炎犯了，半夜时分背着孩子下7楼到医院急救，见到大夫，王红娟就给大夫跪下了，哀求大夫救救孩子。
3: 半夜的时候我带着孩子坐在医院的长凳上，眼泪止不住的流。护士问，就你一个人呢？我说是。后来孩子哭喊着找爸爸，我抱着他一边哭一边告诉他一定要坚强。唉，这样的事儿多了，慢慢的我的眼泪就流干了。
0: 祝小强副所长牺牲后多年，他的儿子也当上了警察，目前在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工作。王红娟对孩子的要求特别简单，
3: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孩子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0: 由于案发的沙河派出所地处偏僻，这3声枪响没有惊动周边的群众，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外面巡逻的民警回到派出所才发现3人被枪杀，袭击派出所还枪杀2名警察，案件极为恶劣，全国罕见。经过现场勘查和分析，作案者的凶器竟然就是常国义的5.40手枪。那么即便是白痴也知道警方抓错人了，李晓东兄弟根本不是凶手，是被屈打成招的。案发当天，一些民警又到看守所让他们赶快交代枪到底卖给谁了，有错抓无错放，

李晓东兄弟也没有被释放，等到案情彻底清楚再说。在此次案发现场，警方提取到一个清晰的脚印，根据脚印判断，另一个歹徒身高大约1.75米左右，这为案件侦破又有了帮助。只是案件又回到了原点，专案组重新梳理了案件。杀死常国义的目的是为了抢劫54式手枪，持枪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做大案，但抢枪和袭击派出所没有因果关系。谁都知道派出所里面最少有几名警察，他们可都是配枪的。歹徒以区区两个人一支枪去袭击派出所来抢枪，这不符合逻辑，风险太大。正常来说，抢劫武器完全可以继续袭击另一个警察，带枪的警察有很多，用得着去袭击派出所吗？专案组认为这两个歹徒有着明显报复警察的目的，袭击派出所主要的目的是报复，杀警察抢枪只是次要目的。那么这两个歹徒很有可能是受到过警方打击的人员。同时根据歹徒连续作案的手法来看，干净利落，心理素质稳定，由此推断他们绝非初犯，肯定有前科，所以下一步还是需要排查有前科的人员。此次案件震惊了全国，公安部下文要求立即侦破袭击派出所杀害警察的案件，同时上面对专案组刑讯逼供、胡乱抓人顶罪给予严厉批评，要求将李晓东兄弟立即释放。到了这个地步，专案组真是颜面尽失，所有人面子上都挂不住。于是专案组彻底发了飙，他们下令吉林市3000名干警，包括内勤人员和将要退休的干部停止休假，兵分两路开始排查。第一路对全市的3万多名电工和相关从业人员以及4万多名焊工进行逐一摸排，第二路去看守所将4376名83年以来受过打击的人员名单全部调来挨个排查。就在专案组发狠期间，两个歹徒又在顶风作案。10月16日，吉林市城建中专又被歹徒袭击，两个歹徒持枪大摇大摆地破门而入，将值班的保安开枪打死。因为吉林市多次发生恶性案件，学校领导从北京购买了一个新式的保险柜，歹徒杀死保安人员又敲又砸，却始终搞不开这个保险柜，就没有拿到钱。无奈之下，两个歹徒只得灰溜溜地走了。这起案件又大大地震惊了专案组。从7月24日到10月16日，前后还不到3个月，这两个歹徒已经连续做了5起特大案件，枪杀了3名警察在内的8个人。如此疯狂、如此高频率的作案，全国罕见。看来这伙歹徒摆明了就是报复社会，会不顾一切作案，直到被抓住为止。再说的直白一些，如果不能尽快地抓住歹徒，他们还会持枪杀人。排查7万工人是愚公移山，短期内不会有什么收获，倒是排查有前科的那组民警有了一些突破。组长是个老民警，他认为这两个家伙应该是惯犯，绝非第一次作案。于是组长对之前吉林市羁押未破案件进行梳理，很快就有了成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2: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于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4: 欢迎收听由主播苏醒为你播讲的吉林持枪袭击派出所的悍匪张小林。3年前的1988年7月，吉林市龙潭山上发现一起杀人案，几个爬山晨练的老年人发现一个男青年死在半山腰的亭子里。警方赶到现场，发现受害男青年后脑被射钉枪击中，当场死亡。死者身穿运动服，没有携带任何财物，只带了一本书。根据调查死者家属，这个男青年凌晨去山上看书，准备一门考试，谁知道出了这种事情。对男青年进行调查，发现他根本没有仇人，不可能是被报复杀害。抢劫的话，稍微上道的歹徒都知道，晨练的人不会带什么钱，不符合逻辑。歹徒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只有一颗射入死者脑部的钉子，没有线索，案件毫无头绪，成为了悬案。在1990年2月22日，吉林市一个中年男人走夜路的时候，突然被人用射钉枪袭击。万幸的是，这个男人有些警惕，在歹徒开枪的时候，头部扭动了一下，这枚钉子虽然射中头部，没有插入脑部，受害者重伤昏迷，经过抢救逐步脱离了生命危险。遗憾的是，夜色太黑，受害者根本没有看到袭击者的样子，也不知道对方有几个人，这个案件也成为了无头案。现在看来，这两起案件可能都是这两个歹徒所为，目的是测试射钉枪的威力，或者杀人练胆。遗憾的是，开始专案组并没有重视这两个案子，专案组继续梳理，又发现了惊天的秘密。1990年11月15日，吉林市一名铁路警察下班后被歹徒用射钉枪击中头部，当场死亡。歹徒杀人以后取走了这个警察佩戴的空枪套和钱包，因为警察没有带枪，钱包丢失，又没有穿警服，就将案件定为谋财害命。当时警方推断，可能是歹徒杀人抢劫，将这个便衣警察当作普通老百姓杀害。由于侦破方向错误，这个案件也是长期没有侦破。现在看来，这个袭警案件很有可能就是这两个歹徒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抢枪。

只是歹徒没有想到警察临时把枪支留在车站，只是带了个空枪套回家，所以没有抢到武器。这一搜查就有这么多的发现，可见之前专案组胡搞到什么地步。这个案件很难侦破吗？其实并不难。歹徒这几年做了20多起案子，基本围绕龙潭区山前街、昌邑区哈达街、郊区的沙河子一带，说明对吉林市很熟悉。那么歹徒就算不是吉林市人，肯定也是长期在这里居住的。歹徒在吉林做了这么多案子，又有指纹、足印，肯定有前科，怎么会这么难抓呢？这边人海搜索7万工人的那组民警苦不堪言，民警们没日没夜的工作，连续加班加点搞了一个月，将7万人筛子一样理了一遍，但是毫无收获。无奈之下，专案组又宣布必须进行新一轮的大排查，将全市21万适龄男青年进行包干制，所有的人都必须进行认真摸排，谁查漏了谁就负责。对于这个决定，民警们抱怨不已，破案哪有那么笨的，这样搞能行吗？排完吉林市21万人，是不是还要把全省的800万男人再排查一遍呢？就在风口浪尖的时候，另一组却有了惊人的收获。反复排查有前科人员指纹信息的民警有了重大发现，他们经过3轮排查，并没有在最近几年案犯中找到案发现场的类似指纹。无奈之下，他们又进行了第4轮排查，将时间放宽到1981年以后，这4轮前后对比了不下10万个指纹，最终有了收获。12月18日上午，昌邑公安分局聘用的退休刑侦技术干部谢海林有了重大突破。当年没有电脑，完全依靠人眼用放大镜看指纹，难度可想而知。对2万多份指纹卡片重新复核时，谢海林突然双眼一亮，他发现居住在兴华街15尾17组生冶金建设公司工人张小林有重大的嫌疑。张小林当年入狱时留下的指纹与925案件现场遗留的指纹有7点相同之处。根据案卷显示，张小林今年26岁，犯案时竟然在18岁的时候。在著名的83年严打中，张小林因为盗窃罪被判刑3年。1986年释放后，张小林成为了吉林冶金建设公司机电分公司的工人。专案组大喜过望，决定立即进行抓捕。张小林住在中兴街一栋居民筒子楼，全楼人口很多，四通八达，抓捕有一定的难度。况且张小林如果是歹徒，他肯定有枪，一旦张小林持枪顽抗，就更难对付。只是搞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有了突破，就算不是他也得先抓了再说呀。18日晚8点，8名干警组成抓捕小组，荷枪实弹地来到了张小林的家门口。干警开始敲门，谎称是居委会派来修暖气的。张小林也很狡猾，根本不被骗，敲了半天门也不开。如果枪支就在张小林的家里，估计他早就开枪射击了。见张小林不开门，警方敲了几分钟以后只得破门。踹开门，8名干警将张小林按倒致富。奇怪的是，张小林并没有抵抗，却不断的高声喊冤。被拖到楼道上，张小林的声音越来越高，干警只得把他的嘴堵上。被堵上嘴以后，张小林仍然奋力挣扎，直到被拖上警车。干警们不是草包，他们有多年的办案经验。他们认为张小林这样喊像是给什么人发暗号，这个人应该就住在这里。欢迎收听由主播苏醒为你播讲的吉林持枪袭击派出所的悍匪张小林。根据居委会大妈的介绍，同一栋的吉林化工设备厂电焊工邹广强和张小林的关系非常好，两人整天在一起。邹广强的身高在1米7左右，也符合对案犯的描述。不过居委会大妈们认为

0: 两支枪就是之前遇害民警的配枪，由此可以确定这两个小子就是作案歹徒。可是随后的审讯很不顺利，这两人拒不交代。一顿拳打脚踢后，邹广强倒是很快服软了，毕竟在他家里搜出了枪和赃款。但张小林始终不认罪。
1: 那邹广强杀人关我什么事儿啊？他又不是我儿子，我还得负责呀。
0: 就你和邹广强最好，整天在一起，你说不关你的事儿？
1: 谁整天跟他在一起了？那都是那些居委会老太太乱说的。我们都是邻居，偶尔吃吃喝喝的，他做了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
0: 你还胡说，邹广强都交代了，说就是你领头做的。
1: 他放屁，你喊他来，我跟他当面对质，谁他妈是领头的呀？
0: 你看看这个，这个是不是你的指纹？我告诉你，在现场发现的，你还抵赖？
1: 什么指纹呢？你们少栽赃我，我见得多了，这里边就不是说理的地儿。
0: 无论张小林如何硬撑，但邹广强还是交代了整个作案过程。张小林和邹广强的所作所为，不是为钱，不是为色，就是报复社会。他们知道自己迟早会死，所以也不在乎，疯狂地顶风作案。根据邹广强的说法，张小林有着强烈报复社会的意识。其实啊，这还要从1983年说起。当时张小林刚刚进入工厂没有多久，不懂规矩，有时候会拿一些工厂的下脚料回家做手工。车间主任发现了，就把张小林说了一顿，让他以后不要再拿了。被骂了以后，张小林也不敢再做，这件事儿就这么完了。可是没想到，几个月后赶上83年严打，每个工厂都有抓人的指标。当时厂领导也找不到别人，就把年轻不懂事的张小林报上去了，说他曾经盗窃。于是张小林就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坚决抓和坚决判的受害者，锒铛入狱。被捕以后，公检法倒也有些同情他。一个毛头小伙子拿了些工厂的零件，放在平时自然不算大事儿。民警批评教育一通，让父母交点罚款带回家就得了，最惨不过是拘留几天。可惜时代不同，赶上严打，张小林又正好撞在枪口，那还能不倒霉吗？话说主审法官还是有余地的，只给张小林判了3年劳教，没有正式判刑。要知道严打期间惯偷都可以枪毙的。张小林不由得懵了，认为被人陷害，被政府打击。服刑期间，年仅18岁的张小林恼怒万分，发誓要报复社会。至于邹广强，这运气就更不好了，他连看见女孩都不敢说话的这么个人，不知道怎么也会被因为流氓罪、爆炸罪被劳教3年。后来警方去邹广强的家里和工厂调查，邻居和工友都惊呆了。邹广强这家伙平时性格比较内向，在单位不当班的时候，邹广强都躲在工具箱后面看书。有几次和工友邻居发生矛盾，对方吼几句，邹广强就软了。曾经被女工友因为一点小事堵着门骂得狗血淋头，后来都传说女人都敢抽他。有时候邹广强在家里喝点小酒还会哭鼻子，连邻居小孩子都不怕他。所有人都没想到邹广强竟然敢做了这么多的杀人案。张小林和邹广强是在劳教所里认识的，很快就成为了朋友。86年和87年两人先后释放，很快就聚在一起准备报复社会。1987年到1991年12月被抓，4年的时间里，两人连续做了28个案件，共杀死19人，重伤4人。他们在1991年1月19日在矿建机电分公司电工班盗窃了一支射钉枪。这个公司管理混乱，压根不知道枪支丢失，后来排查了7万人，也不知道枪支的来源。案件侦破后，对昌邑分局兴华派出所的领导和直接负责民警进行了严肃处理，并且要求对市矿建公司保卫处进行整改。而张小林恰恰是用这支枪射杀了便衣铁路民警，随后他们又射杀了

检察科干部常国义终于搞了一支54式手枪。他们用这支手枪多次作案，包括袭击派出所，又搞到了一支64式手枪。现在看起来，张小林、邹广强作案的手段并不高明，连指纹都留在了现场，还把枪支和赃款放在家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两人似乎也没准备活太久，要不然也不会顶风做这么多的案子。1992年春节后，两人在吉林剧场被公审宣判死刑，验明正身后，两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至于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民警谢海林，则被奖励30000元的奖金。持枪杀人的悍匪张小林最终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可惜那么多鲜活的生命就这样一个个的消失了。那么悍匪张小林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残忍悲凉的连环杀手。2020年12月12日，韩国电影《素媛》的原型罪犯在现实生活中绑架、强奸、伤害8岁小女孩的赵斗淳刑满出狱了。因为他有诸多犯罪前科，对小女孩伤害巨大，而且经心理专家判断，体力惊人的他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极高，因此韩国民众纷纷抗议，反对他出狱。恶魔归来让民众瑟瑟发抖，害怕受到伤害。其实在这之前，韩国也曾出现过一个令人陷入恐慌当中的杀人犯刘永哲，他在一年内接连猎杀了19人，创下韩国单人杀害人命的最高纪录，成为韩国史上头号杀人狂魔，专杀妇人和女人，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那么他为何痛恨妇人和女人？是什么促使他走上犯罪之路？他的命运到底如何呢？1970年4月，刘永哲出生于韩国全罗北道高昌郡的贫穷家庭，在他1岁的时候，全家移居到汉城县首尔。父亲干的是体力活，母亲在城乡结合部打零工，家里有个比他大2岁的哥哥柳世平，家庭入不敷出，兄弟俩在饥饿和父母的吵闹中长大。每当看到别的孩子生活无忧无虑，刘永哲就非常嫉妒，既然没有钱买到想要的东西，他就想办法去偷。有一次他偷了班上一位同学的零钱，被当场抓住，差点被学校开除。由于整天做偷鸡摸狗的事儿，成绩一直不好，只能上一所最差的高中。在那里他接触了更多的坏孩子，学会了抢劫和诈骗，经常出入少年管教所。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的刘永哲找了一份打理下水道的工作。因为性格孤僻，兼有诸多的坏毛病，刘永哲从小到大都没有一位真心朋友，唯一的朋友就是哥哥柳世平。外出打工前，柳世平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工作，别做坏事了。刘永哲点点头，离开了家。一年过去了，刘永哲回家后却碰上父亲犯癫痫病去世了。刘永哲大惊失色，癫痫病具有遗传性，柳世平就患有癫痫病，不时会发作。刘永哲认为自己也一定遗传了这种可怕的疾病，只是暂时没有发作而已。他觉得上天十分不公，让他贫穷又患有疾病，仿佛在报复社会一样，他又开始了盗窃和抢劫。有了钱，他就去找按摩女消磨时光。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按摩女朴民珍，并在1990年4月举行了婚礼。婚后第二年，朴民珍生下了一个儿子。尽管当了父亲，但刘永哲仍旧没有改变，经常犯罪入狱。1994年，柳世平因癫痫病去世，这件事儿对刘永哲打击很大，内心升起了一种死亡即将到来的恐惧感，总是胡思乱想。爸爸死了，哥哥也死了，很快就会轮到我了。朴民珍尝试安慰他，不会的，你一次都没有发作过，
别乱想了。

0: 这种抚慰对刘永哲没有任何作用，他一度因精神问题进入了汉城中心的精神病疗养院进行3个月的休养。朴明镇一边照顾儿子，一边要忍受刘永哲的情绪，心力交瘁。2002年5月，刘永哲再次因为入室盗窃被捕入狱，朴明镇终于忍无可忍，对刘永哲提出了离婚。刘永哲愤怒不已，你就是嫌我贫穷才离开我的，你这个爱慕虚荣的女人。朴明镇无言以对，冷笑着离去。3个月后，刘永哲又收到噩耗，母亲因为过度劳累患病去世了。刘永哲泪流满面，
1: 我没有亲人了，所有人都离我而去。
0: 正在这时，他在监狱中看到了韩国郑斗英连环杀人事件的报道。报道上说，郑斗英从1999年6月到2000年4月落网前连续杀人，先后杀害了9名妇女和儿童。那一刻，刘永哲觉得他所有的不幸遭遇都是贫穷带来的，所以他特别痛恨富人。凭什么他们可以好好生活，享受天伦之乐？他萌生了挑战郑斗英的想法，他要杀更多的人，而且都是富人。2003年9月11日，刘永哲迎来了出狱的日子，可他却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凄凉。泉州监狱的大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他孤零零地向前走去，没有一个人来接他回家。父母和哥哥都先后去世了，妻儿也早已搬走，他已经没有家了。刘永哲回到汉城，在江南区新四洞找了一个住处。当他目睹附近高尚住宅区居民的美好生活后，扭曲的心迸发出无尽的仇恨。这时的刘永哲被嫉妒和仇恨蒙蔽了双眼，冷静地开始筹备杀人计划，准备走上杀戮之路了。他首先确定目标对象就是年老的妇人，因为他们的体力不能和之抗衡，而且赋闲在家容易找到下手的机会。2003年9月24日早上9点半，刘永哲伪装成检修工人，进入了江南区一栋2层结构的单独住宅。住在这里的是书名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李明华夫妇。李明华73岁了，他的夫人李珍玉也68岁了。李珍玉对于刘永哲的到来没有任何防备，礼貌地把他让进屋里。结果刘永哲一进来就举起钉锤把李珍玉活活打死，李明华闻声赶来也被刘永哲用钉锤砸死了。这是他第一次杀人，没有拿走任何值钱的东西，杀人的快感已经让他十分满足。刘永哲杀人很谨慎，有周详的计划，事先踩点了解情况，选择青壮年不在家时作案。不久他就选好了下一个目标，中路区旧基栋江恩英家。85岁的江恩英和60岁的儿媳李秀静以及35岁的外孙高民俊一起居住，平常高民俊需要外出上班。2003年10月9日下午3点，刘永哲伪装成推销员敲开了江恩英的家门，进门后他迅速将江恩英砸死，然后进入内室把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李秀景砸死。不过令刘永哲没想到的是，高民俊竟然在家。他听到响声后从房间走出来，奶奶，婶婶。原来高民俊这天确实本该在办公室上班的，但由于身体不舒服向事务所请假在家休息。刘永哲本来吓了一跳，但看到高民俊因为身体不适而显得虚弱的模样，他立马有了信心，冲上前去把高民俊也打死了。你应该去上班的，就不会造此厄运了。刘永哲淡淡地撂下一句话扬长而去。接下来他把目标锁定在江南区3城洞军区企业总经理崔成浩的身上，就因为他出门吃饭的时候听到2名顾客说崔成浩很有钱，而他最痛恨有钱人。1周后的早上9点，刘永哲装扮成送信工人来到了71岁的崔成浩家中，用铁锤狠狠地将崔成浩打死。崔成浩69岁的妻子和女佣人吓得瘫倒在地。 刘永哲面无表情地说，我本来只想杀他，但既然被你们看到了，你们也只能去死了。说完他便残忍地将两人杀害了。为了掩人耳目，误导警方，刘永哲故意把衣柜翻乱，在保险柜上留下刮痕，把现场伪装成入室抢劫的样子，然后快速地逃离。连续发生的凶杀案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警方发现三起案件作案手法颇为相似，于是进行并案侦查。他们划分出凶手的大致作案范围，并安装监控，重点盘查。但是缺乏人证，刘永哲又故意留下误导警方的线索，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依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刘永哲看到警方不是他的对手，又产生了杀人的冲动。2003年11月18日晚上10点，刘永哲通过排水管闯入中路区绘画洞的一处单独住宅，杀害了87岁的主人金慧兰和两个中年女佣。警察局长大发雷霆，扬言一定要抓到这个杀人狂魔。韩国民众陷入了深深的恐慌当中，尤其是年老的妇人。令人意外的是，杨永哲堪称完美的系列连环杀人事件在2003年11月下旬突然中断了。警方认为这是他们在11月18日案发现场提取到了闭路电视的画面，对他进行公开通缉的缘故，使得他不敢轻举妄动。事实上，让刘永哲停止杀戮的原因是他恋爱了。这次令他坠入爱河的也是一名按摩女，名叫金妍秀。遇到温柔漂亮的金妍秀后，刘永哲孤独的灵魂终于获得了些许慰藉，有了告别过去、重新开展美好新生活的念头。他搬到了马浦区老孤山洞一处寓所，与女友谈情说爱，兴致不错时还会作诗绘画。那么这一次，刘永哲的爱情会不会有结果呢？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

0: 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矿工诗人陈年喜以旅馆为承载，呈现了一群平凡而朴素的劳动者。矿工、背水客、烧炭工、南洋小贩、县剧团老生、印匠老焦、缝琴师、刘唢呐。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描绘了那些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寻找那条活路的故事。人生或许就是一场旅行，我们都在其间困顿悲伤，也在其中感受温情。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人间旅馆》。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那两件马甲，一件搁在县城出租屋的衣柜里，一件叠在老家土炕边的木箱上，火红的颜色像两团能够烧起来的火。陈年喜从深秋到入夏这个时段，常常咳嗽不止。马甲护住前胸后背，让他觉得暖和踏实。陈年喜偏爱红色，觉得那跟火焰是同一种东西，穿在身上像揣着一团不灭的火。骑摩托出远门，防风衣外面一定要再套上那件红马甲，既挡风又显眼，好像自己跟灰扑扑的世界有了区别，又好像融得更深了。这种亲近感大概跟多年前一段日子有关。2006年，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一角，他跟工队扎了营，那里的水看着清亮，可洗过的衣服晾干后硬邦邦，能立住，泡茶又涩又苦。拉水的活包给一个哈萨克族青年，那人有辆红色的雅马哈，总穿件火红的马甲。戈壁滩大得望不见边，青年骑摩托车飞驰而过时，红马甲像面小旗在苍黄天地间飘。陈年喜看得心痒，常央求骑一阵。有回骑到一处，左手是浓绿白杨，右手是无边的杏园，中间一条蓝汪汪大河奔流，杏花开得正好，粉

粉白白浮在村庄上头，村子被衬得又老又安详，炊烟升起来恍恍惚惚。后来陈年喜晓得那地方叫库斯拉府，一个维吾尔族聚居的小村镇，往后那里成了他和工友常歇脚的地方，吃拌面，打4块钱1分钟的卫星电话回家，或者看蒙尘的姑娘从身边走过。那青年有块白色和田紫玉，陈年喜有块白色的电子表，青年想拿玉换表，他总不肯，因为在喀拉昆仑深处全靠这块表知道时辰。青年把玉石揣在衬衣的上口袋里，领口绣着银白花纹，再往上就是刚冒胡茬的下巴，只有见了陈年喜才掏出来，拔根头发贴上面让他用打火机点。陈年喜试过好多回，头发丝愣是烧不着，当地人管这叫艳遇的土法子。青年名字又长又拗口，陈年喜记不住，碰面就嗨一声，对方也这么回他。嗨的家在阿图什，陈年喜去过两趟，有一回为爆破培训待了半月，可当时不知嗨住在哪儿。阿图什跟南疆别的城差不多，风沙、房子、街上的人都像，连空气里土腥味儿都一样。陈年喜只记得那儿永远亮堂堂的阳光，好像从不下雨，亮的树底阴凉都是透明的，女人们的衣裳和脸被那阳光一照，鲜亮的不像话。嗨的父亲是铁匠，后来生意淡了变做皮绳，日子还过得去。陈年喜去过嗨家一次，吃了馕和甜齁嗓子的无花果干，嗨父亲送他一把小刀，刀头像翘起的拇指肚，锋利得很。后来那刀在北疆地印子里帮工友割了包街，再掉进砖缝不见了。嗨说他们那儿有座金矿，金矿对爆破工总有诱惑。多年后陈年喜才明白，金子从来跟挖金子的人没关系，可当时他还想不通。有回嗨开车带他去看，红马甲在灰秃秃的山路上显得很扎眼。富蕴县那边山高沟深，没正经路，只见矿没见金，显然是贫矿。那个发财经破灭了，两人都扫兴。回城没人说话，车轮飞转，山和戈壁往后倒。路过一个山脚，小村子挨着水坡，他们看见一群人抬着一个人慢慢走在戈壁上，像蚂蚁搬家。那是葬礼，没人吹打，也没人哭，就那么沉默地抬着往山边去。天地太大，时间太长，人的事好像重要又好像不重要，那沉默跟荒野配得刚刚好。嗨除了给他们拉水，还给沟里另一家河南人的矿山送水，两家隔了5里路，水都是从叶尔羌河拉的，先送谁看谁催得急，也看嗨的心情。河南人那边人多，用水费，嗨一天跑3-4趟是常事儿，都说他挣不少钱，有活就接，有钱就挣。河南老板先前靠木矿发财，后来木矿不行了才来这边，5年后那老板跟他们老板一样空手还乡，落了一身病。那些事有些是他亲见，有些是听说的，更多的人和事风一吹就干了。19个故事，一间间收留过矿工、背水客与淘金客的简陋旅馆，串起一部属于无名者的漂泊史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人间旅馆》，欢迎继续收听。

河南老板开矿早两年，山头打了许多窟窿，找不着矿脉，越找不着越疯。有一回他们得了信儿，说山体背后有道铅矿脉，连羚羊都爬不上去。消息是个牧羊人漏的。

那人住在山背面，放几百只羊，像一个隐士。有回牧羊人带马来库斯拉府购物，吃饭时说漏了嘴，消息长了翅膀，引来不少冒险家，可谁也没找着入口。也许那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也许存在却没门。在喀拉昆仑山，这种天坑地缝多的是。终于下了场急雨，个把钟头小河一下野了。几天后，秃山坡上钻出几棵嫩绿小草，浇得叫人心里发软，要么旱死，要么被野山羊啃掉，没别的出路。河边有种野西瓜藤，据说结的瓜治风湿，大家盼着再下雨，满身的风湿实在疼得慌。老板派了他们三个去探那道铅矿，陈年喜、嗨和小邹。小邹是四川人，专业架索道的，山里滚大的，光眼前那座山就吓死人，不是坡是直崖。可老板许了厚赏，探成每人5000，回不回得来老板不说，他们也不敢问。带了望远镜、指南针、绳索、锤子、毯子、干粮和水就出发了。嗨照旧穿红马甲，陈年喜和小邹套了警用反光马甲，工棚里一群人端酒壮行。爬了整整一中午，上了山顶，一看心凉，对面还是山，一浪一浪扑到天边，回头看也一样，全一个模子。风大的能把人掀翻，三件马甲啪啪作响，像要挣脱飞走。要是对面有人，肯定只见三件扎眼马甲在风里飘。往哪儿走，谁也没主意，啥经验都失效。望远镜扫了又扫，指南针指了又指，啥也没瞅见。商量半天，决定一直往前走，找着了就带着矿的样本回来，找不着3天后撤。下山比上山费劲，手脚并用蹭，天擦黑到了谷底，谷底的地上泛白岩碱，牧羊人和羊群断不会再次落脚。陈年喜凭经验晓得金属矿脉总伴水，哪怕地下水也成，金水互生，老话有理。这么一来，两家矿洞打到这儿也是白费。那一刻，陈年喜恍惚看见了差不多的结局。当晚歇在两块大石头中间，吃了干粮，喝了水，仨人蜷着躺下。月出月亮没升，星星亮得出奇，近得像伸手能抓。满天星斗乱糟糟，像撒了一地花生，星辉薄薄地铺在身上、脸上、地上，又凉又柔。小邹感慨地说，新疆星星才叫星星，白天的热气散尽，空气渐凉。谷里风不大，被石头挡住了，嗨睡得打呼噜。陈年喜跟小邹睡不着，想生火，可连干草都找不着。小邹说不想回家，因为没家了。咋没家？家破了。半夜月亮升起来，虽不满，可光很足，清辉铺满一地，铺到山那边。陈年喜对小邹说不想回家，就跟着干。小邹说除了架钢丝绳，他啥也不会。陈年喜说能上天就能入地，小邹说那这回得活着回去。第三天下午，总算爬回最后那座山顶，山下还是老样子，机器轰隆，人影晃动。那些人远远瞧见他们使劲挥手，他们身后头顶瓦蓝天一丝云也没有，底下人眼里那三件飘荡的马甲该是多鲜亮的风光。向老板交差，递上几块品味低得可怜的铅矿样，老板随手丢在墙角，嘱咐烂在肚子里。他们点头，老板挥手让去财务领辛苦费。后来有一天，陈年喜想通了，打算拿手表换嗨的玉石。一块电子表在他这儿不算什么，可在戈壁青年那儿兴许能当宝贝炫耀或哄姑娘。更主要的是，他在盘算

回家。老家地摊上这种表多的是，上完最后一班从矿坑出来，西边天空烧得通红，太阳正朝西亚慢慢沉下去。到了山下驻地，问姬师傅还啥时拉水回来，姬师傅愣了，说再也不会回了，车子撞上地震震落的石头。陈年喜心里猛地一沉，那个画面结果想都不用想，想说点什么喉咙堵得严实。来前查过这一带每天震好几百回，有的没感觉，有的厉害。几亿年前这儿还是海，遍地矮小石头房子和浑圆卵石都印证着。晾衣绳上搭着件红马甲，一头拴崖石，一头拴机房水泥柱，那是一段废弃的电线。风一起，马甲飘飘荡荡，像面火红旗子，像打胜仗又像败了。可陈年喜知道跟胜利失败都没关系，只是这个再寻常不过黄昏的一部分。太阳一寸寸沉，马甲一点点暗，最后融进夜色。陈年喜摘下手表，轻轻放进马甲口袋，那口袋浅，边沿磨得毛糙糙，拉上拉链涩涩的。借着夜光看了最后一眼时间，2006年5月11日10:45。读完这本《人间旅馆》，我感触颇多。陈年喜笔下那些喀拉昆仑山深处奔波的人，像从仓皇戈壁上缓缓走来的影子，穿着火红马甲的哈萨克青年嗨，他骑着摩托车在无边的旷野里飞驰，那抹红色被风沙一遍遍打磨，却始终没有褪色。还有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无名者，他们在矿山上挥汗，在戈壁的葬礼中沉默前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时间深处。书里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没有生死对决的激烈，只有一群平凡人为了生计在荒凉天地间寻找活路的日常。可恰恰是这种最朴素最脚踏实地的活法，让读者能够看清楚自己，原来我也是被命运压着往前赶路的人，慌慌张张，身不由己。我们都在这人世间漂泊困顿，被推着走，在困顿中悲伤，也在偶尔的温情中沉默落泪。但那些平凡人身上沉默而坚韧的生命力，却像那件火红的马甲一样，在苍黄天地间倔强地闪着光，不耀眼却足够温暖。它让人想好好活着，脚踏实地地活着，不问成败得失，不争输赢高低，只是把每一天的自己安顿好，像他们一样在石头缝里找到自己的根，然后活成一道属于自己的风景。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人间旅馆》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守夜人说，陈年喜的文字像他炸过的岩石，粗粝坚硬，但缝隙里总是透着光。从秦岭到新疆，那些3块钱一晚拉灯都省电的旅馆里，住着被时代忽略的大多数。读者墙上的涂鸦说，没有煽情，没有控诉，就是老老实实的写，写一个想用玉石换手表的青年。在陈年喜终于同意交换那天，被山上震落的石头砸死了。命运不讲道理，但陈年喜的笔讲，平静的像一声叹息，读完却久久缓不过神来。读书小百科，第一本电子书是科幻小说，也是历史创造。1971年，美国大学生迈克尔·哈特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电脑实验室里获得了一次珍贵的计算机使用机会。他想到，既然这些机器未来可能广泛地应用于信息传播，那为何不将人类的知识数字化？于是他将美国独立宣言的全文输入电脑，并通过校园网络免费共享。这个举动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本电子书，也成为古腾堡计划的起点。该项目以让所有人自由获取文化遗产为目标，如今已收录超过60000本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晨起赖床3分钟，心脏舒服不头晕，饭后慢走10分钟，肠胃消化更轻松。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李邓阳，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钟馗，传统文化里的冷门英雄，说他冷门是因为好多人呀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讲钟馗啥来头。传说钟馗是唐朝人，家住在终南山，大概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人。特点呢就是长得丑，有多丑呢？就比张飞帅一点儿，一双铜铃豹眼，不怒自威，发量感人，怒发冲冠，大概就这样。一身腱子肉，不拉三轮可惜了。长成这样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写的一手好文章，一不小心还考上了状元。但这哥们儿气性大，长得萌萌哒，心里却萌萌哒，眼看就要上岸端上铁饭碗，结果呢，面试环节皇帝一看他这脸，不好意思，咱们这儿卡颜值啊，寒窗苦读10年，没输在才华，输给了颜值，这谁能受得了？一气之下，嘎嘣撞柱上自杀了。皇帝一看，哎呦我去，这是个狠人啊，用生命在碰瓷儿，没办法，最后面子也给足，用状元礼仪给他厚葬了。如果你以为他的人生到此是场悲剧，那就错了。他用一条命完成了咱们10辈子都完成不了的阶级跨越，死了当神仙。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话说唐玄宗呢有一次生大病，高烧不退，梦到有个小鬼儿来偷宝物，给他吓得不轻。唐玄宗呢正要喊救命，突然来了一只大鬼闯进来，三两下就把小鬼 KO 了。不管呢唐玄宗听不听，他就开始自我介绍了，说老板你好，我叫钟馗，我是985的状元，哈哈。总之呢唐玄宗就被吓醒了，醒后呢大病痊愈，顺手找来著名画家吴道子，把他梦里的景象画成了一幅画用来辟邪。于是钟馗的画像一夜之间成了大唐最火爆的文创 IP， 他的脸从皇宫大院一直到百姓家门实现了全覆盖安装。而那他又是如何从基层安保岗一路干到了地府的管理层呢？这多亏了本土著名造梦团队道教。 为了响应市场，道教强势下场包装，先是尊他为门神，后来直接升咖，封他为伏魔帝君，专门负责捉鬼，同时呢还兼任地府高管判官。据说呀，凡是到他这儿报道的小鬼，先找镜子照一照，看看好坏，好的送去投胎，坏的牢底坐穿。好了，这都是传说，可信度不太高。关于钟馗的起源呢，有这么几种主流的说法。钟馗，钟鱼的钟，葵花的葵。钟馗这最初呢是指叶片前端尖锐的植物，后来呢引申为一种叫做大龟的尖锐礼器，由于呢杀伤力巨大，逐

0: 件就演变成了驱挪仪式当中的驱鬼道具。另一种说法呀，是和一个古老的姓氏有关。据说呢，在商朝的移民当中有七大家族：陶氏、施氏、樊氏、姬氏以及钟馗氏，还是刚才那两个字儿。他们的姓氏来源呢，都源于所擅长的手艺。比如说陶氏就是制作陶器，而钟馗氏呢，就是用木棒、木锤专门来驱鬼的。总之呀，钟馗辟邪的形象就这样被传播开来。有华人的地方现在就有对钟馗的信仰，一些地方还会把傩戏称为跳钟馗。好啦，最后有朋友说，我不关心他是谁，我只关心他跟阎王到底谁大。地府老大是阎王，下面分管几个部门：轮回司、判官司、阴曹司。轮回司负责格式化的孟婆，判官司协助阎王办案的判官，阴曹司负责阴阳对接工作的城隍爷。那判官下面就有查查司、路之道、赏善司、魏征、惩恶司、钟馗、阴律司、崔珏。钟馗下面还有两个打工人，分别是牛头马面，他们是地府的原住民，在地府协助办差。城隍爷下面也有两个打工人，黑白无常负责阳间索命勾魂。明白了吧，钟馗和阎王是上下级的关系，相当于一个总裁一个经理。最后我再大胆吐槽一句，钟馗的职业真的很诡异，你说他是什么工作？打鬼，可是他自己就是鬼呀。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关
1: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
0: 探索德惠，
1: 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北时间的11:16:08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1: 欢乐同行。
0: 好，我是欢欢，
1: 我是永斌啊。今天依旧为大伙分享一个城市哈，这城市厉害的，
0: 怎么厉害的呢？
1: 反正就是暂时跟大伙说吧啊，前几期我们还没出吉林省呢，就还在吉林省里。
0: 那这一期。
1: 还在吉林省
0: 哦，我寻这一期咱们要远点走着，结果还在吉林省，
1: 还在吉林省啊！今天咱们说啥呢啊？是吉林省内的一座小县级市，
0: 小县级市，
1: 对，小县级市啊，
0: 就有多小呢？
1: 多小？其实也不小，
0: 我觉得和德惠
1: 就是这么说，反正
0: 是不是？
1: 那不能，我感觉好像比德惠能稍微大点，
0: 大点啊，
1: 得大点啊！
0: 哎，
1: 但是呢，它是咱们东北乃至全国最干净的一个小城。
0: 我去到那儿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干净？
1: 特别干净，
0: 特别干净。
1: 而且它是一座以河命名的城市，
0: 以河命名。
1: 对，这就是梅河。
0: 哎，梅河，
1: 梅河也叫梅河口啊，这俩名都可以。
0: 哎，大家基本上都会说它是梅河，
1: 梅河
0: 口是吧？
1: 梅河口，对。
0: 我们说它是咱们吉林省直管的县级市哦，它在咱们整个吉林的东南部，这里呢是地处松辽平原和长白山区的过渡地带，也是吉林省东南部交通要冲和东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1: 就说白了，它那块交通其实挺便利的哦。
0: 哎，
1: 现在咱们说想要去梅河口溜达溜达啥的啊，各方面吧，反正就火车、客车什么都四通八达。
0: 对，
1: 而且梅河口呢，它是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做千库之县，鱼米之乡。
0: 对，鱼米之乡。
1: 对，鱼米之乡。为啥这么说啊？为啥说的这个跟河有关，跟鱼米有关啊？就是全市大概共有大大小小的河流，55条。
0: 哎呦我天！
1: 那基本上我感觉那就是被河流给包围了。
0: 确实。
1: 那
0: 所以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
1: 比如说按老话讲的，像通化。通化是山城，以前老话叫山沟，
0: 山沟，
1: 因为它被山包围了。
0: 包围着。
1: 那你像梅河口被河包围，
0: 那就叫
1: 河沟。那别说啊，
0: 也不怎么好听。
1: 它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哈，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商品粮的一个基地啊。
0: 哎，
1: 同时呢，这里边还有什么？银参，鹿茸，
0: 对，
1: 中药材啊，
0: 山野菜，
1: 这些东西全都有。
0: 包括还有这几年它更有名的就是那个红松子儿，
1: 松子儿，哎，
0: 说是什么怎么加工都远销国内外了啊！
1: 我跟你说，那松子儿哈，不光油性十足，不光吃起来香
0: 啊，
1: 现在还有很多人去盘玩它，
0: 赶紧给我上。

0: 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十家美丽中国最美城镇。因为它在2020年，就五年之前，那个时候它就发展的还不错了，已经。梅河口呢，曾以东北第一、全国第六的骄人的成绩，通过了全国文明城市。
1: 全国文明城市，
0: 哎，真确实。
1: 而且人说哈，梅河口是啥呢？它是一个公园城市，
0: 对，
1: 它是一个花园城市，
0: 对。
1: 这里的建筑呢，肯定是错落有致哈，并且都是沿河景观带，然后去建设了很多的一些建筑，
0: 是，
1: 哎，然后一直绵延几公里，两岸都是一些什么那个，哎呀，反正文龙画凤的。
0: 文龙，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走进梅河口，说如果你真要去玩的话，那咱们
1: 去哪儿
0: 玩点啥？
1: 哎，梅河口啊，我跟你说哈，等你进梅河口的时候，就是路牌显示哈，
0: 显示的
1: 离你最近的一个景点，海龙湖。
0: 对，因为海龙湖它也大，有这么几个地方哈，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景点的推荐就是海龙湖。
1: 海龙湖，
0: 它属于国家4A级景区。
1: 4A的啊，
0: 人家有一个更大的名头，我说出来给你下个跟头。
1: 叫啥？
0: 东北小西湖。
1: 叫东北小西湖
0: 怎么样？
1: 我记得好像之前叫什么来着？还有个别名，
0: 叫什么？
1: 叫什么？小维也纳。
0: 小维。大吗？啊，这个景区里面啊，它就是有这个，你像海龙湖嘛，它这个海龙湖以海龙湖为景区的，你像可以在这里面坐竹筏欣赏湖景，
1: 哎，
0: 傍晚可以看看日落。景区内呢，你还可以有这个露营基地，
1: 哎，这是最重要的啊，
0: 哎。
1: 近期很多可能喜欢这个露营的朋友们哈，都可以去到海龙湖里边有一个叫十里铺哈，
0: 哎，
1: 这个叫帐篷营地
0: 哦，
1: 哎，大家伙都可以在那搭建一个帐篷，
0: 是，
1: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啊，在一块儿这可能就点个篝火啥的，一起庆祝庆祝，哎呀，那我跟你说，小麦果汁喝起来以后，哎呀，就你敬我一个，我敬你一个，我跟你说，你压根儿不用提杯啊，一晚上我跟你说，互相敬敬敬就多了。
0: 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孩子们能玩的，比如说有像那种小沙滩，啊，孩子能玩的各种的，比如说玩具啊、器械呀、什么那些，全部都是有的。
1: 而且啊，我还在这个海龙湖上啊，划过船。
0: 划过船，
1: 哎，你别说啊，你这湖你瞅着，我跟你说不咋地哈，你划下来以后，你发现挺大呢，
0: 确实挺大，
1: 哎。
0: 虽然它是一个城中湖，但是它占地面积确实不
1: 小。为啥我说瞅着不咋地哈，你远看的时候，就当时我第一次去嘛，去的时候这不是个泡子吗？
0: 怎么泡？
1: 但是等你实地走到那个海龙湖湖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妈，这好像就是一眼望不到边，挺大呀。
0: 确实，那还有一个景点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知北村。
1: 知北村啊，
0: 知北村呢，这个是就是都是很咱们东北的，很复古的，具有就是上世纪70-80年代东北建筑风格的村落。
1: 而且我跟你说哈，在知北村里边啊，你一定要去打卡的一个东西是
0: 什
1: 么？是一碗酸辣粉。
0: 哎。那个
1: 我回回去回回吃，
0: 好像叫什么刘家粉房还叫什么，怎么那么好吃，
1: 反正是叫粉房
0: 啊。
1: 然后现在这个粉房呢啊，它这个酸辣粉啊不仅远销于国内外啊，就是你可以到店里吃，你也可以直接打生包，
0: 哎呦，
1: 哎，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哎呀，流水线了，
0: 就是好吃的，
1: 特别优秀，
0: 就在这个知北村里面。那其次还有知北村里面有什么呢？
1: 有什么？
0: 就比如说有那个传统的供销社，很怀旧的一些景点，
1: 有，
0: 哎，包括呢村内呢是会有小火车来穿越花海的，你可以坐着那个火车呢，溜达一圈。
1: 而且你要溜达累了的话哈，在知北村里边，你知道吧？你们去找啊，有一个老大爷在那支了个茶摊儿
0: 啊，
1: 那块上面写大写三个字啊，叫做大碗茶。
0: 大碗茶，
1: 大碗茶，我记得好像是2块钱一碗，
0: 2块钱一碗。
1: 然后就是啥呢？就是正常应该是不让续杯的啊，但是后期我们人多呀，当时我们人多，我先跟他谈
0: 一人两块，一人两块。
1: 我跟他谈了一盘，我说大爷，就是你要是告诉我们能续杯，我们就跟你这喝一会儿。
0: 对，
1: 大爷说一直，你行啊，续吧。为啥就不续杯哈？他那并不是现烧水，他旁边摆了大概一排暖瓶，你知道吧？也就这些，卖了就拉倒了。哎，你要是说频繁续的话，你像我这能喝的，我这喝一下午，他那些水也不一定
0: 够。你这2块钱倒挺值啊。包括你像说有这些供销社、一些怀旧的景点，
1: 确实
0: 拍照打卡的一些好去处，比如说还有什么村长家、书记家，一些构造哈，
1: 对，
0: 很复古。也可以在这里有一些独门独院的设计，可以适合烧烤啊，
1: 对，也可以去购买一些周边的一些纪念品之类的，
0: 哎，对对，就是很复古的，现在这个知北村好像要花门票了，
1: 而且吃的也挺丰富的，我上次去的时候没花门票，
0: 现在要花了，
1: 现在花门票了，
0: 大家可以去看看，如果对这感兴趣，
1: 嗯，
0: 我觉得那可以溜达，起码能溜达个俩小时
1: 差不多，
0: 对吧，
1: 差不多啊，还有啥呢？刚才咱说海龙湖那块啊，从海龙湖出来以后你知道吧，那还有一个啤酒博物馆
0: 啊，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我个人认为啊，就这个作为吉林省的一个啤酒博物馆来讲啊，就非常非常权威
0: 啊。

0: 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啥呢？那青岛，青岛那块啤酒好，产啤酒。我跟你说，咱吉林省，我跟你说，这啤酒博物馆也造界。
1: 新梅河精酿梦工厂，
0: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提。我跟你说，作为咱们吉林人，尽量咱就喝吉林人的啤酒，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一整就总有人吵吵。哎呀，出去喝青岛，喝青岛，那青岛那是吉林省的吗？
1: 主要是它名气大，
0: 名气大啥用啊？名气大，那您说喝青岛啤酒，打亲朋好友，
1: 不太对吧？
0: 你看，所以尽量咱喝啥？喝咱们自己吉林人啤酒。
1: 哎，新梅河精酿梦工厂里面是什么呢？你可以参观，比如说酿酒的工坊，包括世界精酿展厅。
0: 确实，
1: 你还可以 DIY 定制属于你自己的啤酒。还有网红的音乐餐厅，在里面就可以吃饭，然后咱们就在这儿就喝咱们这个新梅河精酿啤酒。所以它这里是一个了解啤酒文化的绝佳的场所。
0: 而且很多人都说，那啤酒光能喝，能不能打包啊？
1: 能吗？
0: 能，
1: 能打包。
0: 我告诉你，能打包。
1: 有卖那个，
0: 他那块直接就是有零售
1: 哦。
0: 对，就是你说我这箱中了，我不行，我必须得整点酒拿回家，
1: 哦、
0: 没问题，可以啊、
1: 哦。
0: 而且他那块呢并不贵啊、而且你去博物馆的话，门票大概应该是20块钱一个人
1: 啊、这里要收门票，
0: 当然是要收门票的啊。
1: 哦、
0: 而且是据了解是每周一它是闭馆的，所以大家伙啊，你躲点周一啊，
1: 躲点周一，
0: 那躲点周一。
1: 那自然风光这一块呢，咱们在梅河口呢也是有这么两个像公园一样，大家可以来溜达溜达。第一个呢就是。是鸡冠山国家森林公园，
0: 哎，
1: 它也是属于国家四 A 级景区，
0: 国家四 A 级的，
1: 哎，它呢是推出的是重走抗联路的一个活动，就是它这个里面啊，它是很有红色氛围的，整个是鸡冠山森林公园、
0: 哦、啊，森林公园，
1: 哎，如果
0: 你
1: 秋天去就赏秋景，感受红色文化。
0: 你说的另外一个不会是梅小野吧？
1: 没有，我说的另外一个是叫五魁山风景区，
0: 哦，五魁山风景区啊、哦，
1: 它也是属于那种以清代皇家庙宇建筑，这个为主的，你像山峦呐、啊，包括它是你想叫五魁山嘛，
0: 山，
1: 所以它是有五个峰顶矗立在这里的。
0: 嗯、
1: 你要说有很大吧、
0: 哦，
1: 但其实也没有，
0: 也没有多大。
1: 哎，
0: 但是呢，
1: 也是可以
0: 值得去打卡。
1: 对，有一个小寺庙叫做龙泉寺，哎，还可以在这里祈福呀，逛一逛啊，在山顶你就可以俯瞰一下整个梅河口的景色，
0: 包括我刚才提到的，然后一个叫梅小野星光花海啊。
1: 那你一听这个星光，那得把晚上去吧，
0: 也不一定。白天去的时候，咱能看到一个花海的全貌。
1: 哦、
0: 晚上去的时候，你只能看到星光。
1: 哦，星光和花海是两个事儿。
0: 就是、人告诉你的就是啥呢？啊、白天来看花海，晚上去看星光。来我这，不管白天晚上，都让你满载而归，
1: 哎、
0: 不白来啊！
1: 梅小野、星光、花海和刚刚我们说过的那个什么海龙湖啊，
0: 湖
1: 他们都在一嘎的一块儿。
0: 那可不、啊。
1: 那要说重中之
0: 重
1: 的话，就要说一说东北不夜城
0: 了。不夜城，哎呀、这个必须得说，
1: 这必须得说，就是他现在越扩建越好。说这个东北不夜城呢，就是按照西安的那个大唐不夜城
0: 做出来的，
1: 哎，来做出来的。你想这里面是什么呢？不夜城嘛，肯定就是夜间的文旅街区了。
0: 对，
1: 晚上你来到这里，白天这不开门，晚上4-5点钟开始啊，一直能延续到半夜呢。
0: 而且它这个规模很大、啊、
1: 很大，
0: 里边包含有主街区，
1: 哎，
0: 有这个民族风情街，
1: 有
0: 包括东北的烟火巷、
1: 哎、
0: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焰火广场，
1: 对，
0: 小剧场，月亮湾，
1: 对
0: 啊，包括元宇宙等等。到这个烟火广场晚上还会有些演出
1: 是，
0: 还有一些人就搁那啪，就跟着喷火呀。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说，最热闹的是什么啊？有篝火的时候，
1: 就喜欢看着
0: 大家伙就一起手拉着手围着篝火，围着他们转圈啊、放着一个动感的音乐。
1: 哎，
0: 反正就总之吧，挺有意思的啊。
1: 然后它里面呢，主要的主打的也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美食表演全都有。比如说，按照什么8点这里有一个小演出，10点那里8:15、那里有一个什么飞天的表演，是8:50那里又有一个什么演出啊？就
0: 说白了，它是一条
1: 各种小演，
0: 它是一条美食街，
1: 哎，
0: 但是并不会让你感觉枯燥，
1: 哎
0: 哎，每隔一个小间隔以后，它都会有一系列的一些演出，
1: 哎，
0: 让你感觉在这里边边溜达边可以欣赏演出，然后偶尔走到哪儿看好什么想吃的了，是不是？
1: 哎、是，
0: 哎，你就随便吃点，你就别考虑说坐在那儿稳当吃，稳当是没意义，
1: 没，
0: 因为里边吃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你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每种咱都尝尝，
1: 每种都尝一尝，
0: 对，好吧？
1: 而且还是有很多那种特色的小酒吧的，但你要说到美食的话，我真的要是去梅河口我吃啥呀？
0: 但是我跟你说哈，就是梅河口首先那就不用说了，那指定是得先去那个英兰锅包肉。
1: 哎，对，
0: 这个我跟你说，那就哎呀，这没法说。
1: 英兰锅包肉，
0: 英兰锅包肉，
1: 它 和咱们平常吃的传统锅包肉有不同、嗯、有很多人就是我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觉得这不能好吃，
0: 嗯，
1: 首先它白不呲拉的，第二它不是挂浆的你想你咱们平时看到的那些锅包肉里有的配菜胡萝卜丝儿、葱丝儿、姜丝儿一样没有它怎么吃的呢？它其实是蘸
0: 着
1: 吃的、
0: 啊、蘸
1: 着
0: 吃、啊、
1: 但是它那个肉炸的它是像、嗯气泡一样，那个糊吧薄，但是它整个非常酥，肉汁儿吧都锁在里面，又很好吃。
0: 但是我得说哈，就英良锅包肉来讲、
1: 嗯，
0: 就是可能你要是只有一天的一个计划去梅河口的话啊、
1: 嗯，
0: 你可以尝试吃点别的，
1: 吃点别的，
0: 因为、嗯、太火了。
1: 对，
0: 哎，你去了以后都需要提前预约，还得排队，是不是？
1: 你除非不赶着饭点儿、
0: 哎。对啊、
1: 嗯，
0: 你不赶饭点儿的时候，你其他时间你还得去各个景点玩。
1: 对呀，你这整的我这着急忙慌。
0: 所以我跟你说啥呢啊、哦
1: 嗯？
0: 就是刚才说那不夜城，
1: 嗯，
0: 那个不夜。城里边就有锅包肉的摊位
1: 啊，
0: 到那会儿你可以买几块尝尝、
1: 啊、
0: 哎，咱别说的非得可这一种美食，我就
1: 给可劲儿造、啊、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锅包肉对于咱东北人来说吸引力不那么大、
0: 嗯、不那么大哈、
1: 嗯、
0: 但是对于东北人来讲
1: 嗯，
0: 烧烤的吸引力大，
1: 那肯定啊，
0: 人说了哈，就没有什么事儿不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1: 嗯，
0: 如果解决不了
1: 那就
0: 老板送你一把烧烤，给你送两瓶啤酒
1: 啊，对，就送两瓶啤酒不是请我吃两顿。
0: 但是说哈，在梅河口你知道吧、
1: 嗯、
0: 梅河口的烧烤江湖据说有七大门派，
1: 哎呦妈，还有七大门派、
0: 哎、我跟你说就这事儿，我告诉你都是知识，不告诉你都秘密，你自己去打听、
1: 哎、
0: 你都打听不着，
1: 哎呦，
0: 所以今天我给你们唠点干货啊，
1: 唠点干货、
0: 啊、首先我跟你说梅河口啊、
1: 嗯、
0: 据说有一个叫什么呢、
1: 嗯、
0: 门派其一哈、
1: 嗯、
0: 叫做铁签战神老赵头，
1: 铁签就是咱们说的是、这个
0: 哎、连起来铁签战神老赵头啊，
1: 铁签战神老赵头，
0: 对，而且据说他是啥呢，他是一个野摊烧烤、
1: 嗯、
0: 这个野字就充分表明了，
1: 嗯，
0: 特别野，你一般说抓不着硬啊，
1: 哎呦，
0: 据说他是在哪儿呢，他是在海龙湖南岸啊，他、
1: 嗯、
0: 是一个三轮车流动摊位，出摊的时候我跟你说
1: 我下次我要去看看，
0: 可遇不可求，
1: 可遇不可求，
0: 可遇不可求啊、
1: 哦、
0: 但是他的必杀技是啥呢，
1: 啥，
0: 铁签羊肉串儿、
1: 哦，
0: 据说那个肉块哈，
1: 嗯，
0: 哎，等我擦擦口水啊。据说那个肉块啊，就比麻酱都大，
1: 嗯，
0: 哎，炭火你给烧的，我跟你说外焦里嫩。哎、
1: 羊肉本来就软。
0: 据说他们家有暗号啊、
1: 嗯，
0: 我倒不知道咋回事。人说了，人说如果你看着老赵头了，
1: 你比个，
0: 你给他个比个六，
1: 比个六。
0: 据说老赵头会从他的保温箱里边，
1: 嗯。嗯
0: 掏出一些你想不到的食材，
1: 掏出一些你们男生喜欢吃的，
0: 反正懂的都懂
1: 啊。
0: 当然还有什么呢哈、
1: 嗯、
0: 第二个门派哈、
1: 嗯、
0: 叫做文艺刺客、
1: 嗯、
0: 海龙湖的星空烧烤，
1: 这个我喜欢，
0: 这挺好，
1: 海龙湖，哎、
0: 嗯、
1: 你说旁边是湖，这边呢是我在这里吃着烧烤，确实是很文艺啊，
0: 对，然后包括、啊、门派三还有个叫生产队代表小粉房，
1: 哎，这个后来在咱们全吉林省都开了很多连锁店、
0: 啊、特别出名，
1: 但是最开始的那个总店它就是在梅河口的，
0: 梅河口的，对，
1: 梅河口小
0: 粉房，它这里边什么呢，最特色的就是蝶鱼头、
1: 嗯、蝶鱼头好吃，
0: 我跟你说真的蝶鱼头啥样啊、
1: 嗯、
0: 本身真的肉就挺香的了、
1: 嗯、
0: 你一定要想着别光吃肉、
1: 嗯、
0: 那个骨头你也咂吧咂吧、
1: 嗯、
0: 那骨头也有滋味，
1: 好吃的，
0: 还有啥呢，还有门派四哈、
1: 嗯、
0: 叫做江湖白小生梅河口大冷面烧烤、
1: 嗯、大冷面烧烤，
0: 就说那冷面我跟你说都带冰碴的、
1: 嗯、哎呦天，
0: 而且都是现压的那荞麦冷面，
1: 哎，这个位置好找，
0: 老好吃，
1: 它就在那个东北不夜城的美食街中段啊、哦，就不夜城开门它才有，它在那个中间，我觉得上里都不用怎么找，
0: 一找
1: 你看哪家排队哪家就是它。
0: 然后第五个门派是啥呢，叫暗黑宗师、
1: 嗯、
0: 张氏炭烤 啊，
1: 这咋说，
0: 他们家就是啥呢，主要是烤一些就是
1: 奇奇古怪
0: 隔冷的玩意儿，
1: 羊拉罐，
0: 对，羊拉罐蚂蚱子、啊、哎
1: 呦天，哎，
0: 就这些东西 啊，然后你再配上60度的小烧，哎
1: 呀
0: 我的妈，一口下去以后，
1: 嗯，
0: 你一天指定是不行，你得两天，因为当天晚上你指定走不了了。
1: 还有哪一种呢，比如说秦淮掌门味道、
0: 嗯、
1: 味道小路，这怎么说呢、
0: 嗯、
1: 他们家就是叫味道小路、啊、
0: 味道小路，
1: 他呢就必点的就是烤干豆腐串，我发现 干豆腐哪个地方做的都不一样、
0: 嗯、
1: 他们家是呢用小碟里面配着陈醋和大蒜这样来吃，
0: 然后再来碗冷面，
1: 哎，
0: 据说他们家就是什么呢，特别忙，
1: 嗯
0: 啊，你吃什么你自己拿，
1: 嗯，
0: 算账的时候你自己报，
1: 哦，
0: 哎，人店里跟忙不过来，而且你不用想、
1: 哦、
0: 哎呀不差你这仨瓜俩枣的，
1: 对，
0: 哎，
1: 其次呢就是酒精厂大肉串、
0: 嗯，酒精厂大肉串，
1: 这个咋说呢、
0: 啊、
1: 这个就说哈，这说是老板的脾气非常的火爆，
0: 人说多爆哈、啊
1: 嗯、
0: 就你点菜的时候、
1: 嗯、
0: 你别磨叽，
1: 嗯，
0: 如果说哎来这个行不行，来这个行不行、
1: 哎、这个我想要这个，我要是
0: 如果点餐超过3分钟，
1: 嗯，
0: 就撵人了，能不能吃，能不能点名呗、嗯、点名出去，我不看人，
1: 他们家的非常好的单品呢、
0: 啊、
1: 就是大肉串啊、
0: 嗯，
1: 又软又焦直冒油的这种啊，
0: 哎呀反正就说白了哈、
1: 嗯、
0: 没个口，我跟你说不缺景色， 不缺美食。
1: 对
0: 啊，如果说你要是真是有这个计划出行的话，我建议啊，你就是别做一天的打算，至少两天，
1: 至少两天，
0: 至少两天，
1: 一天确实是不够玩。你想这么多美食呢？我们俩只单纯的介绍了烧烤这一派系，梅河口还有更有名的烤肉。

0: 肉也非常不错。
1: 好吧，那么你还知道梅河口哈、还有哪些景点或美食，不妨可以来与我们分享啊。
0: 是的、
1: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 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鬼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浪花
7: 里舞蹈，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7: 永斌
0: 欢欢
7: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8: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9: Hi.
0: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10: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10: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10: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10: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10: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10: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嗯，
0: 万物皆可战，
10: 对，
0: 战啥战？
10: 战大将，
0: 战大将。
10: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10: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10: 你家菜，
0: 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10: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10: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10: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蘸大酱，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啊，都不洗，
0: 都不洗，
10: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菜，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的。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10: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10: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0: 必须精致，
10: 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10: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10: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10: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10: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10: 都有，
0: 没了再说，
10: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10: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10: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10: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10: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水萝卜、
10: 毛葱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0: 圆葱
10: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10: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 榆树干豆腐，
9: 榆树干豆腐。
10: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9: 我就起立鼓掌
10: 了。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9: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
10: 嗯，
9: 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10: 哎，那可真是
9: 最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10: 大酱
9: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10: 嗯，辣椒酱，
9: 辣椒酱，
10: 蘑菇肉酱，
9: 蘑菇肉酱，
10: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9: 香气哎，
10: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9: 哎，太多了。
10: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9: 那还有，
10: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

0: 入到里边了。
1: 熟食，
0: 哎，
1: 比如说
0: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1: 对呀、啊。
0: 但是你会发现，
1: 嗯，
0: 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
1: 嗯、
0: 里边既有蘸酱菜，
1: 嗯，
0: 又有熏酱。
1: 嗯，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0: 哎、老专业了，
1: 要荤素搭配。
0: 嗯，
1: 就包括咱东北哈、啊，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0: 那确实有。
1: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
0: 嗯、
1: 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
0: 嗯，
1: 黄瓜、葱、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
0: 嗯、
1: 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0: 是。
1: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
0: 嗯、
1: 酸菜心儿，
0: 对，
1: 种类太多了。
0: 然后你再说酱啊，
1: 嗯，
0: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1: 嗯、
0: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1: 咋说呢，
0: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
1: 嗯、
0: 我们可以魔改、
1: 嗯、
0: 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1: 怎么魔改？
0: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
1: 哦、
0: 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
1: 嗯、
0: 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1: 辣酱
0: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1: 你酱不行。
0: 包括啥哈？
1: 那不对。
0: 沙茶酱，
1: 那不对路，不对路。
0: 到最后、
1: 嗯，
0: 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1: 酱门。
0: 然后这些酱门啊，
1: 是挺酱的，
0: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还得是鸡蛋酱。
1: 嗯、
0: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0: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
1: 嗯，
0: 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那可不。
1: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嗯，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1: 哦、
0: 来吃块黄瓜，
1: 哦、
0: 来你吃一口这家椒、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 你现在
0: 可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
1: 嗯、
0: 说明他成熟了，
1: 成熟了，
0: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0: 哎、
1: 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
1: 嗯，
0: 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酱菜，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啊、哎哦，
0: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
1: 嗯，
0: 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熟食，
0: 嗯，
1: 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哎，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
1: 嗯、
0: 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哦
1: 嗯，
0: 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哦？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
1: 肉嗯、
0: 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
1: 哎，
0: 哎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
1: 嗯，
0: 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嗯，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
1: 嗯，
0: 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哦
1: 嗯，
0: 把它们一合并、
1: 嗯，
0: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
1: 嗯、
0: 能吃饱、
1: 哎，
0: 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0: 嗯，
1: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0: 嗯，
1: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呀，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
0: 嗯，
1: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0: 嗯，
1: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0: 嗯哼，
1: 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0: 嗯、
1: 我们吃扒。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1: 哦、
0: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
1: 嗯、
0: 鸡爪等等哈、
1: 嗯、
0: 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
0: 嗯、
1: 包括有鸡架
0: 鸡小肚，
1: 哎，是全都有、
0: 啊、
1: 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0: 啊、蛋包
1: 哎，蛋堡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儿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哦嗯，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哦，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1: 嗯、
0: 刚才跟大家分享过了哈、
1: 嗯，
0: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
1: 啊、
0: 猪蹄儿、猪肘子、
1: 嗯、
0: 猪尾巴，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啊，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1: 嗯，
0: 这两样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1: 嗯，
0: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儿、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
1: 啊、
0: 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儿了、
0: 嗯，
1: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0: 嗯，
1: 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1: 嗯，
0: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
1: 肥肉少，是不是
0: 相对淡一些、
1: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啊
1: 嗯，
0: 和平路八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
0: 嗯，
1: 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0: 哎，然后四店不，先说四店。
1: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0: 四店，你说。
1: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嗯、好啊，我现在说三店。
1: 三店、
0: 啊
1: 嗯，
0: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哎、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0: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
1: 嗯，
0: 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那开的店儿哈、
1: 哦。
0: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1: 嗯，
0: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1: 嗯，
0: 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
1: 嗯，
0: 哎，然后你再配上点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1: 嗯，
0: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啊，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
1: 嗯、
0: 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1: 哦、
0: 只需要68元、
1: 嗯，
0: 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哦，
1: 可以
0: 嘎嘎板子啊、哦。
1: 嗯，
0: 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1: 嗯、
0: 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嗯，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干巴的啊，
1: 就是蘸呢、
0: 哦，
1: 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
1: 嗯，
0: 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啊，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
1: 嗯，
0: 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1: 嗯、
0: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1: 嗯，
0: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
1: 嗯，
0: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 八畅饮套餐，
1: 嗯
0: ，U 八畅饮套餐是20瓶 U 八啊、
1: 嗯，
0: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1: 还有
0: 瓜子明太鱼、嗯，还带个毛豆啊、嗯。
1: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
1: 嗯、
0: 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
1: 嗯，
0: 这个鸡尾酒3升，3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
1: 嗯、
0: 比如说哈、啊，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1: 嗯，
0: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1: 啊、
0: 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
0: 再给你
1: 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1: 嗯，
0: 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
0: 哎，
1: 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
0: 好
1: 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
1: 嗯，
0: 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
1: 嗯，
0: 或某音儿啊，
1: 嗯，
0: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1: 嗯，
0: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1: 嗯，
0: 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
0: 嗯，
1: 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还有一个谁家？
1: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
0: 啊，
1: 味好美蛋糕店，八道街的又一人才，味好
0: 美蛋
1: 糕店
0: 啊，
1: 在明珠广场这个新店，其实咱们是重新装修了一下，
0: 嗯，
1: 重新出发了，重装重新启幕，
0: 重新起航，
1: 确实啊，来到店里你会发现啊，整个的面包的一些怎么也不能说菜品，甜品全部都在更新，
0: 嗯，
1: 而且随着我们季节的变化，它是会有一些新品不断的去推出的，
0: 包括有很多的一些网红款式的糕点，
1: 嗯，
0: 我们这边也在不断的升级，
1: 是
0: 不断的添加一些新的内容，
1: 嗯，
0: 啊，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了，主打的就是粽子，
0: 嗯，哦，哎，应景，
1: 哎，应景吧，现在你就可以来买了
0: 啊，现在可以预定了，
1: 当然了，
0: 哦，
1: 你都可以买到了，
0: 那这个粽，粽子啊，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哈，
1: 嗯，
0: 我不太爱吃甜的，
1: 哦，
0: 有没有咸的你给我分享一下，
1: 鲜肉的，
0: 鲜肉那可以啊，
1: 你乐吃里面一块肉，
0: 哎，
1: 我
0: 还愿意吃，我还愿意吃什么咸蛋黄的，
1: 咸蛋黄，
0: 我还愿意吃什么虾仁的，
1: 你说这都谁发明的谁发明的馅儿呢，就比如说男生啊，你还可以吃一些港式的碱水粽，嗯，男生不太喜欢吃甜品嘛，啊，
0: 对，
1: 咱们咸粽子就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
0: 嗯，哎，
1: 啊，包括七龙珠的鲜肉粽，你知道啥意思吗？
0: 七龙珠啥意思？
1: 里克里面
0: 有个孙悟空，
1: 里面有七颗咸蛋黄。
0: 哇，七颗咸蛋黄！
1: 哎，因为
0: 多大个粽子呀？
1: 它挺长，像你小臂，
0: 啊，
1: 小手臂那么长啊，
0: 啊，
1: 确实有点大。
0: 一家人一个就够了。
1: 嗯，真是啊，
0: 嗯，
1: 要配着粽子，你就要配着咸鸭蛋了。
0: 嗯，
1: 咱们就是那种海鸭蛋，
0: 非常专业，
1: 不怎么咸，但是你打开之后呢，
0: 嗯，
1: 油特别丰富，黄呢就不怎么咸，还很面，
0: 嗯，
1: 很香。
0: 而且现在呢，也可以去预定我们的一些这个粽子礼盒，
1: 粽子礼盒，
0: 对不对？还送亲戚、送朋友、
1: 哎、对
0: 送长辈、
1: 嗯、
0: 送永斌，
1: 嗯，送你还得。你像我们女生，其实就比较爱吃一些甜品，
0: 嗯，
1: 那像紫米的山药粽啊、血糯米的蜜枣粽啊、金丝蜜枣啊、藜麦的香芋粽啊、燕麦八宝粽等等，就每年都是有不同的新品的，大家可以来店看一看，
0: 非常权威啊！
1: 哎，你可以按个买，你也可以按礼盒。
0: 嗯，
1: 来预定，
0: 先买两个尝尝。
1: 哎，也有比如说有这个预存呐、啊
0: 嗯，
1: 会有一些赠送啊、团购啊，
0: 嗯、
1: 还会有优惠、
0: 哎。
1: 那与此同时，他们家的冷藏的甜品，包括最原始的那些老式的，什么菠萝包啊、豆沙面包、无水蛋糕啊、
0: 嗯、
1: 桃酥啥的，新品的，你像什么爆浆的、芝士的，还有这个森林黑森林蛋糕盒子、
0: 嗯、
1: 芋泥雪贝、蓝莓乳果蛋糕，种类太多。
0: 同时，人家依旧去接这个。生日蛋糕的定制、
1: 哎、
0: 包括我们这个西点、中点、汉堡、
1: 嗯、
0: 月饼、
1: 嗯、
0: 以及各种婚庆婚礼庆典的一些摆台，
1: 是的、
0: 啊、
1: 像还有新品迷你鸡腿包，司康也是他们家的招牌桂花香米糕，这个现蒸的很香甜软糯啊，现烤的面包、手工蛋糕以及还有健康奶昔，那同时呢，味好美的手工粽子新鲜上线了，甜粽包含了豆沙、蜜枣、清甜八宝、玉米山药、冰糖百合莲子，咸粽呢，我们有鲜肉粽、蛋黄粽、板栗粽、香菇鸡肉粽，我都没听过啊，甜咸口全都给你配齐了，并且新品尝鲜，买三送一，想吃粽子们的宝子，现在咱们就可以下单喽。那味好美蛋糕呢，也是在咱们德惠，只要你出门想买，你就能买到它、
0: 嗯，
1: 离你家很近，
0: 店挺多的啊、哦
1: 嗯。
0: 首先来分享一下啊，味好美蛋糕啊，一店地址在这个七道街明珠广场那儿有一家啊。
1: 是， 二店在九道街的三张街交汇处，
0: 三店在和平路福林家园旁，四店呢在西八道街万兴家百汇的斜对面，
1: 其次在咱们松柏路的德大转盘人力资源局楼下也是有这么一家
0: 我们的味好美蛋糕。
1: 嘿，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

0: 素，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
0: 嗯、
1: 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
0: 嗯、
1: 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0: 这点很重要
1: 啊，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
0: 嗯，
1: 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
0: 嗯、
1: 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嗯、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
0: 哎、
1: 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
0: 哎，
1: 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0: 好嘞。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0: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0: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

0: 直到结交会处，电话153-2642-7456。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3: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4: 第54集。
5: 身后的老易把握机会，也举起了矿泉水瓶，往浮在空中的那俩小东西甩了一枪。这一系列的动作完全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但是那俩小东西好像就跟打了鸡血一样，竟然完全不受惯性的控制。老易的子弹马上要溅到他们身上时，他们竟然又猛地往下一沉，躲开了。悲剧发生了，由于老易太过紧张，竟然一下子就甩出了半瓶的子弹。由于甩出的子弹是呈线形的，而我又站在他的前面，那俩小鬼躲开了，可我却不幸中弹了。我清楚地感觉右边的肩膀上被溅到了一些，这给我恶心的，我哭的心都有了。老易，你看准了再泼呀。正当我一愣的时候，悲剧却又发生了。那俩小畜生连续两次躲开我俩的恶心攻击后，刚一落地，其中一个就把脖子上的吊绳一甩，只见一瞬间，那上吊绳的另一头便套在了我的脖子上。由于惊吓，我抓着瓶子的左手竟然不自觉地松开了，那大瓶子摔到了地上，还剩大半瓶的童子尿宣告报废。还没来得及给我挣脱的时间，我就感觉到一股十分强大的力量将我的脖子勒得死死的。那小畜生见我中招了，一收手便将我往他俩的方向拉过去，情急之下，我只能伸出左手紧紧地拽着那绳子，然后拼命地往回拉。但是别看那俩小东西小是小，力道却真是不少。眼见着我快支持不住的时候，身后的老鹰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对着那俩小畜生一使劲儿，又甩出了小半瓶的尿液。可是那俩小畜生哪儿那么容易中招啊。只见他俩诡异地笑着，仿佛把这当成了某种游戏。他俩各自闪到了一边，又没教导他俩。要知道他俩可以不受惯性的影响，可是我却不行啊。那拽着我脖子的小畜生一闪到一边后，绳子上一股强大的力量差点没把我脖子勒折了。我不自觉地被他往前拉去，身边的老易来不及拉我。
6: 小飞小心啊。
5: 眼见那小畜生一手拉着绳子，一手平伸，五指锋利的指甲已经伸了出来，很显然他是想给我来一个穿糖葫芦。说时迟那时快，我也来不及多想，看着扑街就在眼前，我握着铜钱剑的右手就是砍去。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对他管不管用，但是我已经顾及不了许多。由于我的手比他的手要长，所以在他的指甲嵌入我的小腹之前，我的铜钱剑就先抡到了他的身上。老天保佑，这符咒对他都无效的七丝草人，我的铜钱剑抡到了他的身上，竟然真的起了作用。小畜生随着尖叫竟然应声倒地，紧勒着我脖子上的吊绳也随之松开了。我的心中大喜，想不到这玩意儿真的这么好用。可是为什么符咒之术都对付不了的七丝草人，铜钱剑打在他的身上会起作用呢？原来符咒之术乃是专门对付阴灵鬼怪的符咒，所以对付这种受人控制的草人没有作用。而我那时手中的铜钱剑却是经过万人之手的触碰，而且窜成剑形，剑带煞气，钱带阳气，二者合一，

0: 只要稍微有一丝丝邪气的东西，都会被他所伤。老易见我脱困后也大喜，不敢再有犹豫，便手持着仅剩一点的尿的空瓶子，慢慢地逼近另外的一个小杂碎。而我左手摸着脖子，上面已经被勒出了痕迹，火辣辣的生疼。我可怜的脖子呀，难道他也跟我一起五弊三缺了吗？望着那被我打趴下的小畜生，我心中恶狠狠地想到，妈的，终于让我放倒了，如果现在不趁你病要你命，痛打你这落水狗的话，那还是哥们儿我的性格吗？于是我没有任何犹豫的又举起了铜钱剑。小畜生，还是落到我手里了吧。我甩起了铜钱剑，在他的身上一顿猛抽。哎呀，打得我这个痛快呀，这些天我受的这些个闷气啊，顿时烟消云散，实在是出了一口恶气。可是我发现，不管我怎么打他，打多少下，他就是不死，只是不停地抱着头在地上四处翻滚。看来要彻底地破了这个七死草人，还得用尿才行。就在我打的肩膀有点发酸的时候，身后传来了老易的叫声：
1: 小飞，快来。
0: 我回头一看，不好，老易怎么也中招了呢？只见他脖子上也被套了绳子，而且手中的矿泉水瓶也掉在了地上，此时正拼命地和那个小杂碎撕扯着。那个小杂碎的指甲已经划破了他的羽绒服。我眼睛不好，慌忙丢下地上那个正在打滚的小畜生，猛冲两步，对着那个马上要把老易弄死的小杂碎的肩膀上就是一家伙。他俩好像是姐妹吧，反正长得都一模一样，我也就分不清谁是谁了。反正在我眼里，一个被称作了小畜生，另一个当然是小杂碎了。一铜钱剑抡在了他的肩膀上，他就和他的好姐妹一样，惨叫一声后倒在了地上。绳子松开后，老易边揉着脖子边对我焦急地嘟囔：
1: 咋整啊小飞，没尿了呀。
0: 废话，我当然知道没尿了，现在把他俩打翻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这可怎么办呢？我一边不停地抽打着这地上的小杂碎，一边想着。老易在旁边帮不上忙，他着急得不行：
1: 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0: 此时的我已经是满头大汗，心里想着这样也不是办法呀，照这么抡下去用不了多久，这铜钱剑上的粗红绳绝对会被我抡断。而且前有狼后有虎，我身后那个小畜生大概一会儿就能恢复元气，到时剑断的时候也就是我俩的死期了。我脑袋里不停地想着，怎么办怎么办，这大半夜的上哪儿再去倒腾尿去啊？难道要泄尿吗？等等，泄尿，对呀，这玩意儿又不是啥厂家生产的，这属于自己就能生产的东西啊。想到这里我大喜：
1: 老易，快脱裤子，难道滋他。
0: 旁边的老易听愣了，他好像一时间懵住了，没反应过来。
1: 啥？你说啥？哎呦，你快点啊大哥，我是叫你往他身上尿尿，浇死这个小杂碎。
0: 老易听我这么说，猛然明白了，现在情势紧急，而且大家又都是男人，于是他便慌张地脱下裤子，掏出家伙对着地上的那个小杂碎，而我还在不停地用铜钱剑抽打着他，不能给他任何机会。可是在我又抽了五六下之后，竟然还没见老易尿出来。
1: 哎呀大哥，你还等啥呢，快尿啊。
0: 只见老易颤抖着望着地上的那个小杂碎，那副紫茄子脸略带哭腔地对我喊着：
1: 我他妈尿不出来啊。
0: 其实这也不怪老易，现在这此情此景放谁身上都不会尿出来，毕竟这地上的小杂碎长得实在太恶心了，要说尿出来也是被吓尿出来的。只见老易现在哆哆嗦嗦地对着地上这位，大脸已经被憋得通红，其实他也着急，毕竟这关系到我俩董珊珊、张雅欣加在一起四条的人命，可不是闹笑话。

0: 惨烈的叫声钻进了老易的耳朵里，他张开眼睛，好像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1: 老崔，你别让他叫唤了行不行？要不然我真的尿不出来。
0: 由于当时我的精神也高度紧张，听完他说的话后，我条件反射的又对着地上的那个小杂碎一阵猛抡，边抡边喊：
2: 闭嘴，别叫唤。
0: 可是那个小杂碎哪儿听我的呀，被铜钱剑更加用力的抽打着，从他的嘴中竟然发出了更惨烈的叫声。
2: 我有办法了，老易，你来拿着铜钱剑，我尿，我就不信我教不死。

0: 老易见我说出这话后，仿佛跟获救了一样，他不住地点头。正当我要把铜钱剑递给他时，忽然感觉到左边的大腿处一凉，下意识地低头看去，顿时吓得我魂飞魄散。刚才那被我抽得四处打滚的小畜生爬到了我的身后，五只长长的指甲穿透了我的左腿。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那小畜生猛然一抽手，鲜血便如开闸一般的从那五个血窟窿之中不断的涌出。一眨眼的功夫，我的裤子就已经被血给染红了。我顿时感觉到全身一麻，好像被电到了一样。腿上的剧烈疼痛让我不自觉地蹲了下来，但是我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心中猛然地升起了一股无名之火。为什么每次干这种事的时候都要受伤呢？我一咬牙，在蹲下的同时抡圆了铜钱剑，回身就是一下子，直接将伤我的小畜生打飞。那小畜生摔在了仓库的墙壁上，而我身边却发出了一阵极其惨烈的叫声。我回头一看，只见老易望着我那血肉模糊的左腿，他见我受了如此的伤，竟然吓得不自觉地尿了出来，那尿液不偏不倚地浇在了那小杂碎的身上。只见他全身直冒白烟，凄惨地叫着，仿佛不是被尿浇了，而是被硫酸浇了一样。
1: 老易，干得漂亮！
0: 不多时，只见那小杂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草人躺在地上。我坐在地上，右手持剑，左手紧捂着那伤口，心里想着好在将错就错，干掉了一个，只是让老易尿出来的代价也太大了。我的腿都让那小畜生给捅穿了，还好他由于手小，那五个窟窿也不算大，但是这疼痛感还真的是形容不上来，恐怕被刀扎穿也就是这种感觉吧。我的左腿不自觉地颤抖，好像只有疼痛属于我，而这腿却已经不属于我了。老易迅速地提着裤子，把自己的衬衣袖子整个扯了下来，紧紧地缠着我的腿。可我知道现在可不是干这种事的时候，于是我伸手就把那铜钱剑递给老易。
1: 别管我，先把那小畜生干了。
0: 那摔在墙上的小畜生此时又站了起来，他并没有因为死掉了一个同伴而感到害怕，显然是一副傀儡的表情。他对着我俩笑着，仿佛随时都可能攻过来一般。此时的我已经是半残废，完全没有了战斗力，就只能靠老易了。老易从我的手里接过了铜钱剑，此时的他显然很生气，因为我受到了如此的重伤。只见他一副要和那小畜生拼命的表情。
2: 老崔，你等着，哥给你报仇。
0: 老易杀气腾腾的样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看来他是真的动怒了。虽然我俩一起也没有认识几个月，但是就这几个月里，我俩却有了过命的交集。

0: 情。望着他这副模样，我挺感动的，同时也稍微的放下心来。
1: 那边的地上有刚才掉的瓶尿，撒了一地，你只要想办法把它打到那边就行了。
0: 老易点了点头，然后快跑了两步，就拿着铜钱剑向那小畜生砍去。显然那小畜生已经知道了这把剑的威力，看来他也不敢拖大。只见他又发出了那种恶心的笑声，然后猛然跳起，倒立在了天花板上。我心想，完了，这小畜生好像要看出来唯一对他有危害的只有那把铜钱剑，而我和老易在他的眼中根本就是个废柴，所以他只有躲开那把剑就好了。要知道老易的速度绝对不可能有他快。
1: 老易，快，别给他反击的机会，追着他打。
0: 而这时那个小畜生已经迅速地向老易扑了过去，老易见他迎面而来，就用尽全力对着他的脑袋劈了下去。可哪知道那小畜生竟然玩阴的，他以极快的速度往旁边一躲，快速地就闪到了老易身后的墙角处，脖子上的吊绳一甩就套住了老易的脖子。只见他一使劲，老易的脸色就迅速地变成了紫色，照这样下去，老易会被他把脖子勒断的。而现在的我坐在地上根本就动不了，只能对着老易大喊，
1: 老易，快拿铜钱剑扔他。
0: 老易此时已经说不出话了，他反手把那铜钱剑用力地向那小畜生丢去。要说狗急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这话还真对。马上就要扑街了的老易狠命地甩出去的铜钱剑正中那小畜生的胸口，直打的小畜生惨叫一声，绳子又松开了。老易此时有些红了眼，他喘了几口气，迅速地冲上前去，捡起了地上的铜钱剑，就对着他一顿黑社会式的毒打。此时的我见老易已经控制了局面，也就顾不上腿伤了，坐在地上给他加油。
1: 老易，好样的，打得好，给我往死里打。
0: 老易一声不吭地反复殴打着地上的小畜生，仿佛对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一般。其实我能理解他，因为老易这个人十分重情义，而且他还不像我这般优柔寡断，对待妖怪从来都是全力以赴的。我正想跟老易说让他把那小畜生往地上的那滩尿上打的时候，悲剧竟然又发生了。只见老易抡圆了铜钱剑，用尽全力再次抽打那小畜生时，由于用力过猛，竟然把串铜钱剑的绳子给弄断了。霎时间铜钱散了一地。老易愣住了，我也愣住了，嘴巴半张不停地颤抖，这回可真完了，我俩一定会被干掉的。想到这里我竟然有些苦笑，我可不想就这么死啊，就是死我也不想就这么客死异乡啊。明后天我和老易的尸体被人发现后会怎么处理呢？但我俩是自杀吗？我可不想就这么和老易一起去领车票啊。那小畜生好像也知道了现在的风水又轮流转了，现在的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顾忌，于是他挣扎着起身，又开始渗人的笑着，听在耳朵里就好像是锁魂的钟声一般。老易慌忙又退了几步，挡在了我的身前，这让我一阵感动。我想着，好兄弟，即使是我死也不会让你死的，因为我还有一个办法。
2: 妈，咱们穿衣服了。
3: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2: 来，伸胳膊
3: 伸胳膊。
2: 哎，真棒。
3: 哎呦，宝宝真棒。
2: 哎，慢点。哎，慢点
3: 慢点慢点。爸别怕。
4: 儿子
3: 有我呢，
4: 别怕。
3: 来，
4: 有爸呢。
3: 迈腿，
4: 来迈腿，
3: 来
4: 来。哎，对
3: 对对对。
4: 哎呀，宝宝真棒。
3: 落
4: 嘿，对对对，
5: 慢点，慢点，
4: 好极了。

0: 加油，
1: 来
0: 爸，
1: 儿子，
0: 咱们再来，
1: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0: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2: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0: 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我们开始计算收入，计算开销。结婚生子，我们计算着该为孩子存多少钱。而现在，我们要做一道心酸的算术题。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10个月，在妈妈的怀抱里2-3年，在妈妈的手里5-6年，在妈妈的眼里10几年。然后我们用余下的几十年活在妈妈的耳朵里。
1: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家吃饭。
2: 假期我要出去旅游。
3: 妈，我这礼拜出差，你帮我带带孩子。
0: 你计算了吗？你每年回家几天？你每天能真正陪父母几小时？倘若父母还能健健康康地活30年，我们之间究竟有多少共处的时光？是时候常回家看看了。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想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FM 89.7，一路陪伴你。
6: 八王千岁赵德芳来到八宝金殿，那么八王千岁无缘无故怎么上了殿了？他消息怎么这么灵通呢？其实不是，赵德芳啊，是有人给他送来的信儿，他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说到这，咱对八王得做个简单的介绍。不管唱戏、电影、电视连续剧，还是各种版本的小说，都提过赵德芳。这个人呢，人不错。赵德芳是四弟仁宗赵祯的亲叔叔，在满朝文武当中威信最高。赵德芳为人正直也厚道，很少摆着官架子，跟谁也都处得来，特别是跟开封府的包大人，那感情十分密切。开封府之所以办什么事情那么通畅无阻，跟八王都有关系。赵德芳怎么叫八王千岁？莫非他是老八吗？啊，不是，因为他一个人呢，吃着八个王子的俸禄，一个人被封成八个王子，故此叫八王。这八王是一天王、二地王、三才王、四喜王、五德王、六晋王、七贤王、八大王，这是仁宗封的。那么封八王干嘛？干嘛？封一个王子有一份俸禄，八王官八份饷钱。另外，八王千岁还有袜面金锏，上打君王不正，下打文武不忠啊，见官大三级，有先斩后奏之权，敢比一国的太上皇。八王千岁赵德芳和他的夫人狄娘娘住在安庆宫，跟皇宫啊就隔着一道墙。现在的八王千岁干嘛呢？就是享福，一天吃饱了没事儿，养养花啊，遛遛狗啊，养养猫啊，哎，他想干什么干什么，是随心所欲。如果说八王想找事儿，那么就到八宝金殿来坐一会儿。每逢三六九大朝，他闷得慌了，到这听听国政，看着什么事儿不对了，他就说几句。皇上是百依百顺，平常没事儿，八王哪儿都不去，就在安庆宫一待。你想这种人衣食也不愁，什么事儿也没有， 他这个心里头也觉着烦闷，觉着无所事事。感情这个人呢就这样，要什么都达到目的了，他没意思了。有个目标奋斗着奋进还有点意思，现在八王就觉着烦闷。那么谁去找这八王呢？细脖大头鬼方树安。因为方树安发现呢，白云瑞这案子太棘手了，谁那么缺德这么干的？这案子做的多结实，严丝合缝，人证给指证着，物证在屋里头搜出来首饰，你说怎么翻这个案子，怎么救白云瑞，真是难上加难。方树安发现太师庞吉带着儿媳妇儿

0: 还有户部尚书李天祥，不依不饶，上八宝金殿状告包大人。老方一想，人证物证俱在，那皇上不听也得听庞吉的，包相爷岂不是孤掌难鸣吗？假如有人能替包大人说话，就好办的多了。谁能合适呢？老方啊，是冥思苦想，正好蒋平在旁边呢。方叔安就问蒋平：“
1: 我说四爷爷，您说白玉瑞这案子能是个什么结果？”
2: 这不明摆着呢吗？云瑞太被动了，我看够呛啊。说句难听的话，他是死定了。
1: 不见得，不见得。我看蛾子壁还有缓。
2: 哦，小子，你脑瓜大，特聪明。你说说怎么能翻得了案？
1: 你要叫我说呀，我还说不清楚。这不包相爷上了八宝金殿了吗？恐怕非常被动啊。你我咱爷俩都能替包相爷说话，但咱又没那个身份，上不了金殿。我想请出个人来替包大人说话。
2: 是啊，那你说请谁上殿帮着包大人呢？
1: 我看呐、旁人都不好使，非八王千岁不可呀。那老头说一句，皇上不能不听。
2: 对呀，好小子，你这一句话把我提醒了，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去安庆宫请八王出头。
1: 对，可别耽误时间了。
0: 就这样，爷儿俩备了两匹快马，是策马扬鞭，一口气儿来到安庆宫。跟门上人刚打过招呼，安庆宫的大总管宁秃子正好从里边出来。这宁总管也是手握大权呐、跟开封府处的不错。宁总管一抬头，哎呦！哪阵香风把你们二位刮来了？这不是蒋四爷方大老爷吗？
1: 您太过誉了，这不是宁的总管吗？
2: 宁总管，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我们有急事要求见王驾千岁，他老人家在吗？在，正在后边游廊喂鸟呢。来，随我来，
0: 不必通报。因为宁总管知道八王千岁最得意的就是开封府的人，曾经指示过开封府只要来人不必通报，想什么时候见我就什么时候见我。所以宁总管乐呵呵陪着他们往里走。到了御书房前面有一条长廊，再往长廊上一看，挂的是各式各样的鸟笼子。八王千岁穿着一身便装，正在那儿喂八哥。因为咱说过了，赵德芳无事可干的，什么养鸟、遛狗、架鹰、养花，想干什么干什么，这样呢能增加点乐趣。前些时有人给他买了一对八哥，这八哥太讨人喜欢了，八王千岁赵德芳要亲自喂，别人喂他不放心，所以今儿个也不例外。正在那儿全神贯注喂八哥，宁总管把蒋平、方树安就领过来了，两人赶紧倒身下拜，
2: 参见王驾千岁。
1: 参见王爷千岁。
0: 八王回头一看，哎呦，是你们呐！

0: 来得好，来得好。本王十分苦闷，你瞧，一天没活可干，难得你们来一次，给我开开心。说着话，把手里的活计交给旁人，把他们二人让进书房。到了书房，分宾主落座。八王千岁满脸堆笑啊，简直跟小孩似的，一看来人了，乐得手舞足蹈。这就是因为八王千岁啊，太没事可干了。这人要没事可干呢，待的就难受。我说这道理您相信不？您还真别抬杠。时事也好，您看电影电视连续剧也好，往往有些身伤巨苦，家资巨富，趁着几十亿美元上百亿美元，可是他呢还不闲着，还得东奔西走，忙于他的事业，还想扩大再扩大。有人不理解，说他们家有那么多的钱，吃喝也不愁了，干嘛还奔命啊？其实说错了，人得有个理想，得有抱负，说句白话，得有奔头，有活干。那么相反的，无所事事，就在屋里坐着，一切都是自动化的，上面吃底下拉，什么也不愁，这人就废了。所以不管有钱也好，没钱也罢，都得奋斗，站着身子，站着脑子，这样人活得才充实，否则就成为行尸走肉，一点乐趣都没了。闲言少叙，单说这八王千岁，就是日子太好过了，什么事都不愁，想啥来啥。相反他倒难受，今儿个一看来客人了，老头子乐的嘴都合拢不上了，但他也想到了开封府来人肯定有事儿，所以落座之后，八王就问蒋平、舒安，你们不是来串门的吧？肯定找我有事儿吧？两个人听完扑通扑通全跪下了。王家千岁，您太圣明了，的确来求您来了。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说话，谁跟谁呀、啊、哎，找我有什么事儿？蒋平就把白云瑞的事情从实讲了一遍，房叔安做了补充。八王千岁静静地听着，耳朵听，心里头翻着歌，听完之后是紧锁眉头啊。哎呀，我想云瑞绝不是凶手，他不可能干这种事情，他挺聪明的，怎么能干这种荒唐的事呢？除非有神经病，他没有犯罪的动机，没有理由。那你们的意思，求本王赶奔八宝金殿，助包的人一臂之力？
1: 对了，除非您说话皇上能听，您要不去呀，我们大人就孤掌难鸣，白云瑞的脑壳是非掉不可呀。
0: 蒋平补充，王爷，咱退一万步说，如果真是白云瑞干了这事儿，叫包大人把他饶了，我们也不答应，我们要以正门规，绝不允许这样狼子野心的人存在呀、啊。不过我们觉着白云瑞不可能干这种事情，所以才替他周旋。
2: 对，说的对极了，既然如此，来人呐，给我准备朝服。
0: 这老头子火爆的脾气，说干就干，更换了朝服，上了辇，赶奔八。

0: 宝金殿。这就是八王千岁来的原因。等到殿上，八王一看，哎呀，怎么跪倒了那么多人？查了查数，33个，以庞吉、李天祥为首，33个大奸臣。八王千岁对他们没有好看法，一见皇上，仁宗欠身离座呀，这是一国的太上皇，自己的亲王叔，上了八宝金殿，自然是有座位了。施礼一毕，八王千岁坐好了。八王就问陛下，出什么事儿了？这怎么这么热闹？哎，老人家有所非知啊，是这么回事。仁宗把白云瑞一案从头到尾介绍一遍，然后把人家举报的这些材料以及开封府升堂问案的供词全都交给八王。老人家您过过目吧。八王爷一瞅这么老厚，一半会儿也看不完，看了两眼，走走形势，就放到桌上。陛下，我不必看了。那么说了半天，你打算怎么处置此案呢？仁宗压低了声音，老人家，朕左右为难呐。你说是白云瑞干的吧，我还有点不相信；说不是他做的吧，人证物证俱在，这又怎么办呢？老人家，您来的正好，您给我出个主意，看怎么办合适。哎，陛下，我看这样吧，从我心里说话，白云瑞不可能是凶手，那孩子聪明透顶，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说他图什么？什么都不图，没事杀人，就这么折腾，这没道理。那么说凶手是谁？谁在背后使坏？查无实据，因此就得容其缓限，待查个水落石出，再行了断。陛下，您得给时间，不能仓促就做出决定。对，老人家所说极是。八王千岁一言九鼎，说完了，皇上就听。再看四弟仁宗，把龙胆一拍，你们都站起来吧！哗，众人都站起来归班。白云瑞一案，疑点甚多，现在还不能了断。保长，臣在。我命你把白云瑞收监，然后调动开封府中校尉，详细查此案。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揪出正凶才是。臣遵旨，万万岁。就这样决定吧。皇上一甩袖子要退殿，庞吉和李天祥一听，怎么就这么就了结了？万岁啊，你也太不公正了，太偏袒这包黑子了。他们俩人不甘心呐，老庞吉领头再次跪倒，万岁，臣有本上奏。仁宗这屁话刚离开椅子，一看老庞吉要奏本，他又坐下了。太师有何本章？陛下圣明，方才陛下所说极是，您说的对极了，无奈也不能无限期的拖延呐，得有个时间约束才好啊。有道是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呢。 方才您说了，叫开封府的人去调查，十天八天也是他，十个月八个月也是他，十年八年也是他，这怎么能行呢？恳请陛下降旨，限定个时间。臣斗胆进言，我觉得一个月的时间就够长的了。陛下，能否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呢？仁宗一听啊，太师所奏不是没道理。你看看老太师这么大岁数，胡子都白了，儿子惨死，家里出了这种事情，这老头受的打击够大的，方才几乎被朕撅了个对头弯，那么不给他个台阶下，似乎于心不忍。仁宗一盘算，一个月也算可以了，想到这儿点了点头，爱卿所奏即是，朕准本即是，保长臣在。你听见没听见？就给你们一个月的期限，如果把正凶揪出来最好，如果揪不出来，白云瑞必定要绑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绝不宽待。听懂了吗？臣听懂了。退殿。就这样，仁宗退了殿了。八王千岁赵德芳没回安庆宫，跟包大人直接来到开封府，包大人盛情款待。赵德芳就问包大人，这究竟怎么回事？包大人又详详细细介绍了一遍。八王听完了直晃脑袋，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包大人，看来云瑞这案子太棘手了，现在时间有限呐，你要抓紧调查，要逾期破不了案可就麻烦了。是，臣遵旨照办就是。八王爷走了，包大人一声令下，派人展开调查。书说简短，一天两天，十天八天，二十天，毫无结果，大伙都急死了。这天八王爷坐不住金銮殿了，派人催问包大人调查的进展情况怎么样。包大人马上派方树安去进行解释。方树安到了安庆宫，把大脑袋一拨了，毫无进展。哎呀，八王爷说这怎么办？要过了一个月就麻烦了。哎，树安呐，我可是保人呐，到了一个月破不了案，本王我也得担责任呐。你看看这样行不行？本王有意化妆私访，也去干点活，你愿意不？老方一听，脑子嗡了一声，王爷，不可啊，不可呀、啊！您可是金枝玉叶，您要有个马高凳短，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
1: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2: FM 八九七，
1: 更多精彩，
3: 更多精彩
1: 为你而来，
3: 为你而来，
1: 敬请期待。
0: 八王千岁赵德芳十分关心白云瑞，这案子一天不破，他是一天吃饭也不香啊。方树安到了安庆宫，当面向他汇报说这案子毫无进展，

0: 看来云瑞是够呛。八王爷一听啊，心如火焚一样。八王哎，想起件事来，想要化妆私访，帮着开封府的人侦破此案。房栓一听啊，好像没笑了，心说这老头真有意思，当然是一片好心呐。房栓乐着就说：“王爷，化妆私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您了是金枝玉叶，一国的太上皇啊，这样到街面上有个三长两短，谁负得了这责任？此事万万不可呀！”赵德芳啊，还不服气儿的，还听完了冷笑一声，说：“哎，你认为我是个废物吗？我就那么累赘吗？上百万人没事儿，怎么就我有事儿呢？没出门你先咒我。”方叔安一听，吓得赶紧跪下了：“王爷，我说错了，但是我心是好的，我怕万一有点事儿，现在不是那么太平啊，请王爷珍重您的龙体呀。”别说了，方叔安，我意已决，我在屋坐着闹心，我要跟着你们出去溜达溜达，这叫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万一我有用呢？干脆这么办吧，谁让你来了呢，你陪着我到外头转一圈吧。喂，方叔安一听倒了霉喽，可再想多说，八王爷脸沉起来了，作为臣子的就不敢说话了。八王爷说：“怎么办？你回去换套衣服啊，穿便衣儿，别穿官服。我也换换衣服，然后你来找我，咱爷俩一块儿去。”“
1: 您是了您了。”
0: 说啊，此事绝对保密，不准对任何人说，你回去跟包大人一说，肯定要受到竹篮，到那时候我可不答应。
1: 哎，您放心，我肯定不说。
0: 方叔安告辞出来，回开封府，蔫不溜的回到自己的住处，换了一套便装。因为什么呢？他平时得穿官服啊，他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那玩意儿穿着晃晃悠悠的，谁离多远就看出来了，他不方便，穿便装比较合适。然后房叔安从角门出来，又到安庆宫，等来到御书房一看呢，房叔安也乐了，八王千岁化完妆了，头上戴着逍遥巾，身上穿着长衫，腰里系着带子，袖面高挽，穿着一双千层底双皮脸的布鞋，哟，怎么看怎么干净利落，一个教书的老先生。你想八王爷风不吹日不晒，营养又丰富，所以那肉皮非常细嫩，红光满面，那胡须啊都起亮光。方叔安上下打量多时，
1: 您行，我王爷要不是在这儿，我都认不出您是谁来。
0: 行吧，你这套衣裳也可以，咱们抓紧时间，说走就走。
1: 好嘞，您呢，王爷，咱可把丑话说前头啊，一旦有点事儿，我可负不起责任。
0: 哎，跟你毫没有关系。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

0: 本王要去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能拦得住我吗？你就是保驾而已，就保不住也没你的事儿。好嘞，有您这句话我放心了。宁总管知道怎么回事，宁总管一看呢，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跟方叔安说：“方爷，我把八王爷可交给你了，千万留神。”“
1: 是嘞。”“
0: 我您越说这话我压力越大，我是竭尽全力，但愿老天爷有眼，可千万别出事儿啊！”说完了偷偷的离开安庆宫，到了街上。按现在钟表说，他们出来这会儿正当晌午，一般人家正在用饭，他们也吃完了，等来到街上，上哪儿去呢？大海茫茫啊，这么大的东京汴梁，三街六市啊，买卖铺户林立，那人是密密匝匝的。八王爷也不知从何处入手，方砖就陪着瞎溜吧，这儿瞅瞅那儿看看，这出来可不是散心，主要出来访查类似白云瑞那样的人。结果溜了几趟街，还真就没有。转来转去，转到大相国寺。八王爷经常上这儿来，他也不烧香，也不拜佛，现在哪有那种心思，就觉着相国寺是五方杂地，干什么的都有，也备不住有奇迹出现，万一案情有了进展那有多好呢。这爷俩转去转来转来转去，哎，一看前头围着一伙人，大概有二三百口子吧，八王和方川就站在人后边了，往里边一看呢，是个打把式卖艺的，就一个人，这人能有四十岁挂零吧，中等身材，长得挺壮，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光着膀子，一只板带，下边是蹲裆滚裤，蹬着一双靴子，后边放着一条板凳，上面搭着几件衣服，地上放着俩笸箩，一个笸箩里头装的是膏药，一个笸箩里头装的是散碎铜钱。就见这主满脸的横肉，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八王爷就没动，他没动，方顺安自然也不能动了。方顺安一想，八王爷大概想看热闹，干脆往里边凑合凑合吧。见光，见光，各位见光，见光，这老爷子眼神不得劲儿，各位高抬贵手，让他当往里边去看看，就有那好说话的，往两旁一闪，八王爷挤到里边去了。房叔安紧紧的跟着，那俩小眼睛左顾右盼，看看身边的人有没有歹徒，伤着八王怎么办。房叔安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他没心看热闹，八王爷倒有心。你想八王爷身居安庆宫，很少很少出门，冷不丁来到街上，他一看着心里高兴啊，这多热闹啊，比安庆宫强着万倍啊。所以呢，他一看练武的他也爱看，就见这个主在里边停身站好了，大概啊刚练完了一套，他正在那白话呢，冲着周围一抱拳：“各位，方才我说了，我不是本地人呐，我是从郑州那儿来的，初次来到京都天子脚下，我当众献丑，为什么呢？没办法，家里困难，种地没有收成，还欠了不少的外债。 只好背井离乡，在外边求援来了。您说我挺大个人，手心朝上管您求帮，我觉得于心不忍。那怎么办呢？我呀爱些武术，会点粗拳笨腿，今儿个我呢和盘托出，让大家看一看这玩意儿值钱还是不值钱。你要觉着不错，赏我个一文二文，我绝不嫌少。说您多给我点儿，我也不嫌多。您看好吗？这也是祸患祸两头乐。那位说，练武的，今儿个不巧，我没带着钱，没带钱没关系。您呢，站脚助威，给我帮个人缘儿，我绝对不会说难听的话。好了，我说你不在少数了，那么我还接着练。方才啊，我练趟拳，那趟拳的名字叫黑虎神拳，老实说连我自己都不满意，感谢各位捧场啊。我再练呢就不练拳了，我练点硬功，因为我自幼就喜欢这硬功。什么硬功呢？说着话，这练武的从破落里一伸手，抄起一把锤子，这锤子木头把铁头，两头都圆乎乎的，大概使了不少年头了，磨得锃亮锃亮的，看那样上秤称一称能有二斤左右。再看练武的人把锤子晃了几晃，各位看见没，这锤子钉钉子，哎，干家事活用的。说你拿锤子干嘛？我要用锤子砸我的脑壳。您看锤子可是铁的，脑袋可是肉的，这玩意儿要砸上可就不轻。但您放心，不会有闪失，要不怎么叫硬功呢？那位说，你这锤子恐怕假的吧？这没关系，咱们当面试验。说着他从婆罗里头又拿出一块很大的鹅卵石，这鹅卵石啊就是在水边的，多年被水的冲刷，磨的棱角全没了，圆乎乎的锃明刷亮，看这样这石头也得有几斤。他把鹅卵石往地上一放，把锤头高高举起，众位看着啊，我用锤子砸石头，说砸就砸，嗨，啪啪啪啪啪，几锤子下去，把鹅卵石砸成了三半。众位怎么样？看出来了吧？我这锤子可是真正的铁的。你想这鹅卵石这么坚硬都能砸开，这玩意儿砸我这个脑袋能受得了受不了？受不了就不叫硬功了，是不是呢？众位放心，砸我的脑袋，砸漏了我死了活该，怨我命短，大家不必担任何责任。闲话少说，说砸可就砸。可咱把丑话说到前边，各位啊，可得给我鼓掌喝彩，有钱你得捧捧我，您知道就心疼我了啊。说着他把砸碎的鹅卵石踢到旁边去，骑马蹲裆式站好了，正手抄这锤子，全都准备就绪，抡开锤子奔他这头顶，嘿，蹦。

0: 就这样拿铁锤子砸都不在乎，这玩意儿真了不起。与此同时，给钱的人不带少数，哗哗哗哗往里扔钱，比方才啊练拳的时候扔钱的多得多。呵，练武人高兴，连忙向四位抱拳禀万：各位各位，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八万年一琢磨，光看热闹不给人家俩钱儿，于心不忍，伸手在怀里摸钱，摸了半天，八王爷也乐了。乐什么呢？没带钱。你想在安庆宫他用不着花钱呢，光顾着出门私访了，换完衣服跟房叔安就走了，也没带钱。他认为这房叔安身上带着钱呢，扭回头跟老方说：伙计，带着钱没？
1: 你们我摸摸。
0: 他叫我什么？房叔安也没带钱。这老方啊有毛病，出门向来不带钱，总想着叫旁人请客，贪小便宜贪惯的。同时今儿个呢真没带钱，这一化妆吧把这茬给忘了。因此八王爷这一问他傻眼了。
1: 掌柜呢？我也没带钱。
0: 俩人这一嘀咕让练武的人发现了，练武的人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八王，一瞅这老头够绅士的，你看那面皮油光瓦亮啊，不用问他家里肯定有的是钱，平时营养丰富才有这样的皮色。你看他身子骨多壮，还带着个伙计，这玩意儿要求他赏俩钱儿，比旁人得多得多。这不这老头紧在怀里头划了，大概掏银子。练武的想到这儿，冲着八王一抱拳：老爷子您好。哦，同喜同喜，都不错。嘿，老爷子看得出您是好财买脸的人呐，您这要赏我一点儿，比其他的人强得多得多。老爷子怎么样？既然看着我练得不错，您就赏赐赏赐吧。哎喂喂，八王爷这脸就红了，很歉意的一呲牙。我说这位师傅，实实在在是对不起呀，今天我出门荒疏没带钱出来，深感遗憾，对不起对不起。你看这怎么办呢？这练武这小子一听脸就沉起来了。哦，没钱你摸什么？你糊弄啥小子呢？这位冷笑了一声，我说老爷子您真能开玩笑，就冲您这牌谱穿着打扮您能没钱吗？哎，您说这话谁能相信呢？我明白了，您诚心看我耍狗托子是不是呢？你看旁人给钱不给钱都行，您那要不给钱实在交代不下去，是不是您上了岁数了没摸着那钱呢？来，我替您掏掏。这小子说这话过来就伸手要翻八王爷的兜，那八王爷能干吗？老方一看火往上撞，赶紧过来把胳膊一横，把练武这小子给挡住了。
2: 慢着！
0: 把那位吓了一跳，往后倒退两步，抬头一看，呵，坏，我这边长得怎么这么难呢？挺大个个子，水蛇腰，这脖子挺细，脑瓜挺大，饼子脸，斗鸡眉，小母狗眼儿，哎呀，还没鼻子，就那俩小窟窿，菱角嘴，嘴角往下耷拉着，嘴唇上稀不楞登有几颗黄胡子，挺大。

0: 脑袋还戴小帽子，你说瞅着这个不顺眼呢，背后还背着一把一尺多长小片刀，怎么看怎么别扭。这主冷笑一声，干什么？你想八号是怎么的？非也。哎，我说练武呢，你这人说话怎么不算数啊？方才你红嘴白牙说的清清楚楚，说有钱呢帮个财源，没钱也没关系，家趁万贯还有一时不便，那么你站脚助威，给我帮个人缘。我说这话是你说的不？那我们是有钱，就这老爷子有的是钱，今儿个出门一着急没带呢。老实说真没带钱，那不就算了吗？您干嘛还动手动脚呢？为什么说话不算数？我说你是爱什么的？我说丑鬼呀、啊，仨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要这么说你们是一家人了。嗯，对了，你说那一母甲，我们就是一家人，那怎么的？他不给钱你给钱，我给你个拼。房栓火往上撞，这嘴里就带了脏字儿的。老方这一句话出口不要紧，在人群里头又出来六个，这六个人都是年轻的，一个个身强力壮啊，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书中代言他们跟练武的是一伙的，贾谊呢在这看热闹，挤在人群里头给鼓掌喝彩。今儿一看带火药味要打仗，这六个小子忍不住出来了，过来把房叔安就包围了。其中有一个小子不容分说，咣给老方就来了一拳。怎么的？你想八号哎欺负外来人吗？
1: 谁欺负外来人了？我讲的是道理。
0: 又有一个小子抡起巴掌在房叔安后脑勺上啪来了一巴掌，把老方揍得眼前直冒金花啊。怎么的？不八号你干什么？想打仗吗？是不是想叫我们哥几个给你输出皮子？说着话这个一拳那个一脚打便宜仗。一开始房叔安不愿意还手，因为他保护八王，但能忍就忍，现在一看忍不行了，只好得武力解决。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5: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4: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 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5: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4: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5: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6: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有信心。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9: 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
4: 长。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8: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5: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3: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

0: 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1: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0: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2: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0: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4: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8: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7: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9: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1: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10: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12: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7: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3: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7: 围绕暑期

0: 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 已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2: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3: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2: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5: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6: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5: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6: 东部地区35度以上呢，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4: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7: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7: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 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11: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10: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4: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1: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2: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7: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4: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7: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4: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2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两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两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2号说，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他称，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号，以色列连续第二天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总台记者8月3号获悉，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位过低，荷兰海尔德兰省多条渡轮航线已暂停运营。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荷兰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禁止轮渡停靠、关闭船闸等临时措施。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款动脉芯片平台，可模拟患者特定的血管结构和血流动力学特征，有望提高脑卒中风险的预测能力，并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支持。相关论文日前已发表在美国细胞生物材料杂志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达到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号，还在三伏天里，天气挺热。有一条格外清凉的消息吸引了我，江苏徐州的不少朋友最近享受了集中供冷，不开空调，室温可以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您羡慕不羡慕？我也看到总台记者的报道，原来居民家里的地暖管里流动了低温水，这个水呢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一处煤矿，矿井关停之后，井夯里面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非常天然的冷却液。当地就靠技术创新实现了把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进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里面降温，而且完成热量交换之后，这些水还会顺着封闭的管道回灌到井下，全程不排放一滴水。我看接受采访的住户说啊，整个供冷季4个月交410块钱，24小时恒温，无噪声，也不吹人。听到这儿，我心里有个大写的哇，这样的新闻真是看着就凉快。盘活资源说的就是利用煤矿的遗留和复用供热管网，这恐怕远比推倒重建要来的巧妙，而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看得见的实惠。节能减排也是一个低碳民生的好项目，矿井水供冷主要靠换热，不靠耗电来硬扛，能耗呢据说可以降50%左右。徐州小区现在试点的这100来户，每年就可以少排50吨二氧化碳。当然了，我们也得说，这种模式未必所有地方都可以复制，废弃的矿井就可遇不可求。但是除了这层巧妙，我们也应该看见背后的灵活思路。闲置的工业留存不只有矿井，还可能有厂房、水库渠道、工业设施，这些东西有没有其他的用法？有没有可能从往往需要花钱处理变成能生钱利用呢？冬暖夏凉一张网确实带给我们启示，正是因为它技术门槛未必很高，但是心思特别动人。试点的规模还不算大，管网改造、水量是不是稳定、维护成本的相关问题解决，恐怕还需要慢慢来摸索。但是这个方向大家有了共识，在日常中感受变化，城市治理的进步可以就从这些让普通人感到凉丝丝的改善开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经常看直播带货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主播在介绍自家产品的时候，总爱拿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来对比。您可能会觉得直播间里嘛，主播临时发挥，随口一说，活跃气氛，热闹热闹而已。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直播带货里的这些评论对比，到底是正常的商业评论，还是已经踩了法律的红线？所谓的临场发挥，能不能成为免责的挡箭牌？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有一起直播带货引发了商业诋毁纠纷，法院的判决给很多问题都划清了边界。最高法的法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2: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阳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1: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

0: 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即使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1: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2: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1: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2: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无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1: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2: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1: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0: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3: 最高法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也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口无遮拦从来不是流量密码，临场发挥也挡不住法律追责。直播带货是经营行为，不是个人闲聊，主播对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推销商品，一言一行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拿部分事实做文章，用片面信息误导公众，哪怕说的只有几分真，只要整体上让消费者产生了错误认知，就可能构成商业诋毁。主播和平台都应该绷紧法律这根弦，别让一时的嘴快换来罚单，砸了自己苦心经营的招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您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过日子讲究精打细算，水费、电费、燃气费，每一项啊都是家庭里的固定开销。您有没有留意过网上流传的各种省钱妙招？最近有一种叫省气神器的东西，在短视频和电商平台上火了起来。商家说的可以说是天花乱坠，只要把这个东西啊往燃气表上一放，表就走慢了，燃气可以省一半，甚至有产品宣称一年省气2-3万。几十块钱的投入换来每个月燃气费大减，听着确实让人有点心动，但是用了它真能省气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5: 老弟给你告诉你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6: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5: 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7: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 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

0: 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1: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0: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2: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0: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3: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0: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4: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这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这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 T 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0: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4: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输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感，我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那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0: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3: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 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是吧？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5: 省气神器这类东西啊，还是抓住了想占便宜的心理，而实际上呢，就是交了智商税。更要紧的是，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已经不是省不省钱的事儿了，轻则不缴气费、行政罚款，重则可能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要负更严重的责任。为了每月省下的那点燃气费，把自己拖进违法的坑里，实在是不值啊。过日子精打细算是好事儿，但是精打细算得走正道，与其琢磨这些旁门左道，不如做到人走罚关，把安全和规矩放在前头。小便宜的背后往往是大代价。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到买买买，您听说过大学生三件套吗？进入八月，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提前规划起了他们的大学生活，置办起入学装备，手机、电脑、平板这三样被叫做准大学生的数码三件套，是很多新生购买清单上的必选项。可是最近去数码市场转过的朋友可能发现了，今年的行情有点不一样，配一套下来比预想当中呢要贵一点。有专业人士提醒，按需购买别跟风，同时这些品类呢也有国补，还有以旧换新，商家也推出了各种套餐。那么涨价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同专业的学生怎么选才能够既够用又不花冤枉钱？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来了解一下。
7: 记者走访江苏南京多家数码卖场，了解到今年手机、笔记本、平板全线涨价，整套配齐成本较往年明显增加。具体的涨幅数据，16G、32G 内存条价格涨幅均超三成，某品牌游戏显卡价格同步上涨两成以上，配件成本上涨直接传导至终端。普通办公笔记本单价上涨500元以上，电竞游戏笔记本涨幅高达1000至1500元。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表示，涨价根源不在销售端，而在上游供应端。
8: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7: 李欣分析，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8: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7: 面对涨势，商家也拿出了应对方案。记者在南京市区某大型商场看到，门店推出了数码组合套餐，成套购买可享专属优惠。手机专区叠加国补、店补、运营商专项套餐后，性价比明显提升。商场导购员周秋雨：
9: 像这款机型的话，挂牌价是1699，然后我们这款加完国补加电补全部算完以后，到手的话是1350左右啊。然后我们现在也和运营商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您可以办一个学子卡，一个立减500元的这个一个活动。像这款的话，加完补贴以后全部算到手，差不多800多块钱。
7: 在江苏淮安，各大商圈家电数码门店也紧抓开学消费热潮，推出系列学子专属福利。不少家长陪同孩子进店选购数码产品，手机、电脑等核心品类成为消费主力。多重政策与商户优惠的叠加，有效缓冲了涨价带来的消费压力。淮安某家电数码门店销售人员任丹：
10: 现在我们有家电数码以及换新补贴，还有我们四季的消费券，再加上数码厂商和我们店的自己的活动，一款电子产品在打完折后价格和以前购买的差不多，涨幅也在消费者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

0: 我们最近的销量依旧在稳步的上涨。
1: 虽说涨幅可接受，但业内人士还是为准大学生算了笔账。文科类专业以日常写论文做 PPT 为主，4000至5000元轻薄本即可满足需求，无需追求高性能独显。理工科设计类专业涉及制图建模，建议优先保证笔记本的显卡和内存配置，平板可按需延后购买。游戏本当前溢价最严重，若非刚需可观望至双十一，或考虑上一代 CPU 机型，性能差距不大，但价格实惠不少。学生家长卢女士表示，
2: 电子产品说实在的，在选择的时候本身也是有高中低之分，选择自己适合的。
1: 准大学生周同学说，
3: 步入大学先了解一下主要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些需要，然后比如说一些电脑配置啦、平板配置啦，然后逐个分期按情况进行购买。
4: 手机、电脑、平板齐刷刷的涨价，根源还是在上游。 AI 的快速发展抢占了一部分的芯片产能，消费级产品自然也要跟着水涨船高。那涨价归涨价，装备得买，关键是把钱花在合适的地方。好在国补以旧换新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可以抵消不少涨幅。那距离开学呢也还有一段时间，市场上多比一比算一算，别被什么开学标配绑架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3000套。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您进电影院了吗？暑期档佳片不少，您最感兴趣哪个？功夫女足的爆笑热辣，八仙的唯美生动，是不是总有一部在您的朋友圈刷过屏？这个暑期档有多热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8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韧性十足。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热度不只停留在荧幕上，在线下各地也迎来了大批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游客。那暑期档有哪些热门佳片？电影家怎么赋能多元消费业态？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看。
6: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7: 刚过去的7月，首都电影院的西单店呢，也实现了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去年的双增长。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呢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在7月份的时候也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啦、后援服务啦、影迷的招募啦、预售场的购票啦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八月呢，暑期档新片还会有很多精彩的上映，我们也会不断的推出自己的多元活动，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影院综合。
8: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9: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8950-8888。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启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

0: 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8: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道道。今天节目我们先来听几首演员跨界演唱的代表作。更多人熟悉宋佳是通过她的荧幕形象。2018年4月，宋佳的第一张个人概念 EP Her 发行，此作由姚若龙执笔，作曲集结海外多位音乐人，是宋佳正式以音乐人身份站上音乐节舞台的代表作。她曾在采访中说，演戏是演别人，唱歌才能做自己。宋佳低沉松弛的中低音，慵懒又有辨识度。来听专辑里的墨镜。

推开世界的门最初的版本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同名专辑里，后来杨乃文等人都有进行过翻唱，宋佳作为特邀女生参与演唱。这首歌也是黄少峰专门写给宋佳的作品，创作时融入了两人长久相处的细腻和感知。宋佳的演唱

0: 太快。
1: 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下面这首歌来自青年演员张新成，他的第一张完整个人原创专辑《不适应症》发行，正式上线十首核心曲目，后续也在追加全新单曲。跨度近一年，是他30岁节点献给自己的人生礼物。整张专辑围绕现代人普遍的精神状态展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莎士比亚》，哑口无言的哑，是张新成刻意打造的戏谑型作品，用来表达当代人的社交内耗。演唱上，张新成充分发挥出了自己音乐剧专业的优势。

同样收录在张新成专辑《不适应症》里的歌曲《亲爱的胡迪尼》是他私下里最偏爱的作品，在今年7月2号上线。歌名中的胡迪尼是一位魔术师，歌曲写的也是当代年轻人想要逃离社交束缚、独自自愈的内心渴望。整张专辑曲风跨度很大，黑色幽默爵士、轻摇滚，是一次很大胆的尝试。好像呼吸

刚刚听到的是郝蕾演唱的《氧气明命之歌》，来自孟京辉经典话剧《恋爱的犀牛》1999年原版。明命是郝蕾饰演的女主角，在剧中爱得热烈又绝望，在郝蕾的演唱中也能感受到明命的爱情凄冷又破碎，很富有张力。下面这首《再回首》也是郝蕾翻唱的作品，2007年12月作为个人全新单曲正式发行，单独收录在同名数字单曲专辑。制作人专门将原版经典抒情老歌重新改编成蓝调曲风，不同于姜育恒原版深沉怀念的沧桑感，郝蕾的版本多了几分松弛淡然的温柔。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

0: 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微笑。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征程。上一集咱们说到，彭湃等人把这个炸药包都堆到这个兵营的后边，来了这么一伙巡逻兵，就发现这些炸药包了。哎，这什么东西？打开看看。彭湃一想，坏了，这儿一打开一发现呢，这行动可就失败了。一瞪眼珠子，储水的蛟龙一样，也蹦起来，由暗处领兵扎背出来，上前就是一脚，咚！哎呀，这彭湃没说会武功，一个是彭湃这腿也长点儿，劲儿也大点儿，力气又足点儿，挨踢这小子又瘦点儿，四点加一起，把这小子给点起来了，肉踢飞起来了。天赶上边上有棵树，有一树杈折了，还剩那么半截，1尺多长，把这小踢起来，这小大头朝下往下落，正好这裤腰带挂到这树杈上的，嘣，空中悬人，跟他那几个人还看呢，看热闹呢，喂耶，啪，哟，你咋飞起来了？哟，飞得挺高哎，啪呀，还挂那儿的，行啊，哪个杂技团的？哎，才明白过来，这是彭湃等人的枪全亮出来了，边上也有人围过来，别动，别动，别动，喊别动，这几个小子吓懵了。明明喊别动，这几个小子偏要动，一看有人出现，是大喊一声，了不得啦，共匪进城啦，撒腿就跑。这彭湃抬起手，啪啦啦啦，就是几枪，枪声大作，划破了夜空。这时彭湃一看，任务提前了啊，计划提前了，行了，点炸药包吧，来。

锋！冲锋号响起，起义部队是大踏步前进。现在这守军呢，腹背受敌，他乱套啊，他不明白城里发生什么呢，领了不丁的扑通这么一下子，地动山摇的。一位啊，起义部队打进城里，所以说呀，不到俩钟头，瑞金的战役结束了。两个团死的死，伤的伤，光抓俘虏抓了1000多名。东方露出鱼肚白，天一亮，瑞金城解放了。周恩来喘了口气儿啊，告诉城门戒严，部队要在这儿休整一下，因为说还有好多伤员呢。那么部队在瑞金休整期间得到了岳泰林的大力帮助，老头拿出钱来，拿出药品来，拿出粮食来慰问起义部队。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周恩来等人决定继续南行啊。前边是重镇会昌，

会昌是个县城，那里有国民党精锐之师在那儿守备。不过现在起义部队啊，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就是伤员，伤员很多。就即便瑞金这场战役打赢了，打胜了，可也有负伤的。这个伤员是不断的增加，部队的战斗力不断的削弱。那么瑞金咱们可以说是智取，会昌城怎么办？彭湃啊，有主意。本来同志啊，我有主意，说吧。现在正是乱套的时候，抓了这些国民党兵，我们就把他们的服装穿上，因为他们这个有番号了。我们带领他们20几位，就说是军务检查团，由武汉来的，奉汪精卫汪主席之命来检查。结果瑞金被起义部队给攻破了，我们呢就到会场，他肯定得接待呀、啊。他一接待我们，我们就能把会昌城方方面面、火力部署、城防工事全部的了解清楚。到时候我们回来跟您一汇报，咱们根据会昌城的情况制定个战斗计划。嗯，周恩来点点头，好主意。恽代英在边上也说了，我也跟着去。恽代英一想，行啊，彭湃啊，攻打瑞金你立了头一功，这事儿啊也别落下我。那恽代英啊也是敢想敢干的人物。说恽代英，我这里面呢介绍一下。恽代英啊是1895年生于武昌，武昌中华大学文学系毕业啊。五四运动的时候啊，他就深入湖北黄冈，接触农民，宣传革命，发动农民，还有学生运动，他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啊。在1915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上撰稿，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文化。那么在1919年和到1921年，他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团结进步青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被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任宣传部部长。那么还兼任呢中国青年的主编，以及雄辩的才能、生动的文章、热忱的激情教育了广大革命青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呢，他和毛泽东、邓中夏、向景瑜等就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编辑新建设月刊，宣传我党原则立场，批判国民党右派的种种谬论。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为加强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党派恽代英呢到黄埔军校任主任政治总教官。在蒋介石加紧反革命活动的

下，他就军队的建设、政治工作等写出了重要论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后，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1930年在上海被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外的中央军人监狱，化名为王作霖。后来被叛变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指认，暴露了身份。三天后，也就是在1931年4月29日中午，在南京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36岁。那么现在的恽代营啊，是参加了南昌起义后，随着大部队走到瑞金。那么他要跟彭湃两个人呢，化妆成国民党的检查团，到会昌城去侦查敌人的情况。就这样，在部队里头挑挑拣拣，选了10多个。随后呢，彭湃和恽代营领这10多个战士，骑个马是够奔会昌城。简短解说，离这个会昌大概还有100多里地儿。这一路上啊，彭湃把这词儿就想好了，我们是武汉政府特派来的，到这儿来检查防御共匪的一些情况。然后他让这个会昌城的守备官啊拿出城防图来，顺势啊，彭湃想看看他这城防图是怎么布置的。最主要的，彭湃在临走的时候伪造了好多委任状啊、通行证，一切手续反都是假的。哎，这彭湃啊心里高兴，你看瑞金城弹指挥间拿下，会昌城近在咫尺啊，说不定啊我这10来个人到会昌就能把会昌城拿下。是正是我们的时候，前边有片林子，彭湃这匹马呀是第3匹马，前边有2名战士，这马顺着这个林中小路往前飞驰，也就在彭湃正琢磨的时候，一声响把彭湃吓一跳，一带马的四将，就见前边2个战士的马呀是掉到了陷坑内。还没等彭湃明白怎么事儿的时候，四周围是杀声震起呀，别动别动，杀呀，动就宰了，别动。哗，200多人把彭湃等人是团团围住。

彭湃等人够奔会昌城，走到中途半路被虎人呼啦朝围上，想还手里都来不及了，这速度太快了，哗，别动别动别动，下家伙噼了啪嚓把手中的家伙全给下去了。彭湃一看呢，一二百号啊，一看这些人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啊，看都是蓝布包头，有的手里拿着枪，有的拎个棒，有的还拎一菜刀，这是干什么的？好像山匪。就在这么个光景，青天霹雳一声响，有人大喊一声：“闪开了！”正前方闪开一条人胡同，由打外边腾腾腾腾走进人来。彭湃一抬头，哎呦，说是人还不如说一半截铁塔进来了。这人足足能有1米95的个儿，大脑袋，他这脑袋是超号大脑袋啊，有亚耳毫毛，大耳朵，光膀子，前胸两块腱子肉。

就这胸肌呀、啊，你领不定看这个人呐，不能以为他这是胸肌，就像俩锅盖扣到前胸上了。好家伙，就这一握拳头，那肌肉嘎嘎直响。咱可不是悬呢，你要拿这刀往这胳膊上扎，都不一定能扎进去。结实着，大眼珠子像两个钢铃一样，要没这鼻梁骨骼子，这俩眼珠子嘣吧能碰出火花来。大嘴叉，短裤头，手里头握着一把大钢刀。他这个刀啊，超号的长啊，超号的宽，是超号的快。

0: 咣咣当当，这就有打外边进来了。爷们是干什么的？彭泰一听，干什么呢？彭泰见过这个，要说在广东潮汕地区，还有长汀以及瑞金会昌这一带，彭泰的名可太大了，因为外号叫农民运动大王。另外，由于彭泰的功夫好，所以说不少人呢把彭泰传为神话。老百姓私下里就说：“你见过彭泰吗？”这个彭泰啊会飞。为什么说敌人抓不住他？嗖，会飞。孙悟空一跟头十万八千里，据说彭泰一个跟头十万九千多里。所以彭泰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什么阵势都见过。彭泰一笑：“朋友，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身着装你没看出来吗？啊，我们是当兵吃饭的。您是哪位呀？”“哦，当兵吃饭的。好啊，你们是哪伙当兵的？你问我干什么的？我要报出我名字来，能把你们震死。”呀，彭泰一听说没听说过，那边一报名，这边就震死俩，受得了吗？那朋友您是哪位啊？我姓彭啊。你看，彭泰一听挺好，你姓彭，我也姓彭，五百年前都一家啊。啊，哦，都是老彭家人。彭泰点点头，要提起我的名字来，父母皆知。要提起我的名字来，青天霹雳一声雷呀！我姓彭，单字名派，我叫彭派呀。彭派吓一跳，我叫彭派呀，对个这位也叫彭派。就看这大高个彭派喊了这么一嗓子，看你们这几个着装，就是国民党的部队。这国民党的部队，连烧带抢，杀人如麻，糟蹋百姓。来人呐！哗，又往上围了围。来人呐！把这几个人给我抓起来，五花大绑压到山上。我要扒这几个小子的皮。好家伙，还没等彭泰等人反应过来，就见过来几名彪形大汉，到这骑着古驰，噼里啪嚓，这十几号全都被五花大绑。彭泰想给解释解释，人家不听，一挥手呼啦朝这就往山上压。离此不远二十多里地啊，有座山，地势险要。他们把彭泰往上压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眼睛啊都给蒙上了，也说不上怎么走的这个山路。最后压到山中一破庙的前边，早有几个庄爵已经埋到这儿了，就把彭泰等人全绑在这庄子上。就看这大个儿啊，大个彭泰喊了一嗓子：“来啊，把二掌柜的给我请出来，咱们好好的，看看怎么扒他们的皮。他们竟糟蹋老百姓，今天我也过过瘾。”这么一挥手，几个人过来，这惊险差事可就在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的历程。上一集啊，咱们说彭湃带几个人要侦察会昌城，可走到中途半路，遇到一伙山匪，用那炫马坑啊，把2名战士的马给陷进去。那么随后还没等彭湃等人反应过来呢，为首那头子大喊一声：“绑起来！”呼啦超，这就把彭湃等人全绑起来了，压到山里，压到他们的老巢，就在这一破庙的前边立上桩榷，这大个可就喊上了：“绑起来，放他们的血！我最恨的就是国民党军队。”你看这家伙，而且还一挥手：“来啊，把军师请出来！”你看，彭湃被绑那儿还琢磨呢，他这组织挺健全的啊，还有军师。不大一会儿，这个庙后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一个人来，这人30来岁，哎，白净的面皮儿，一看是个读书人。彭湃一想啊，我得跟他们解释解释，因为方才他们有一句话说我最恨的就是国民党。还没等彭湃解释呢，这个军士跑出来一看庄爵绑这几位，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这大个儿：“大当家长，怎么抓住他？”“哎，我们就在那设埋伏，这几个小子就闯进来了，一搜身，好家伙，是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的特派使啊，要到会昌城，这是一条大鱼被捞住了。”就看这军师啊往前走了2步，一眼就看到彭湃，扑通就跪下了，咣咣咣磕了3个头：“恩人呐，你怎么在这儿？”呀呵，把那山匪那头子吓一跳：“哎，我军师，这是怎么事啊？哎，你怎么还跪下了呢？”哎，这军师往起一站，彭湃啊看这个军师似乎面熟，想不起来。您是哪位啊？彭湃问了一句。这位啊抱住彭湃的大腿：“恩人，你还记得想当年，要没有你，我非冻死在山路上不可呀。”这时那山匪头子过来了：“我说军师，你干嘛要跪下？这谁呀？”就看这军师一回头：“大当家的，你在外边报什么号？”“彭湃啊。”“哎哎，你是假彭湃，这是真的彭湃。”“

这世界澎湃响起来。当年在这一带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大雪飘飘，北风阵阵。有一天呢，这个澎湃走在山路上，突然就听前边有人喊救命，救命啊，救命。澎湃一看，这个人呢不到30岁，是个文人，肯定是读书的，腿上那血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直往下淌啊。这澎湃就问朋友，你怎么了？这人捂着伤口，我是一教书先生，没想到遇到这么一伙匪，拎个棒子是打闷棍的套白狼的，二话不说呀就给了我这么一家伙，上去给我一枪就把我这包给洗了。我现在穿得非常单薄，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眼睛要冻死在这儿，晚朋友救救我。这还了得，人命关天，这澎湃一打手就把这人给救下来了，背到肩头，肉肉肉跑出30多里地找一村子，给找了个医生包扎伤口。临走的时候，澎湃还拿出钱来给这医生，又给这年轻人点钱。这年轻人呢就问澎湃，您叫什么名？澎湃这一路上也了解了，此人姓李，叫李贺，是一教书先生，还有点爱国思想。那么澎湃一想啊，将来这都是发展的对象，就跟这李贺说，我叫澎湃，我呢在这一带搞宣传工作。两个人就待了2天，澎湃就走了。这话几年光景过去了，今天再次相逢，哎呀，澎湃想起来确实有这么档事儿，叫李贺我救过他。就见这李贺抓住了澎湃的手，澎湃啊，恩人呐，我给你介绍介绍，实际我们这伙队伍是好队伍，现在我已经入伙了，我是这儿的军师，这是我们大当家的，他姓佟，叫佟铁彪。这大个叫佟铁彪过来一听，这是真澎湃，因为澎湃这个名可太大了，不但在广东、江西、福建一带提起澎湃没有不挑大拇哥的，没说把澎湃都传为神话的吗？这佟铁彪道切进秉万保全，哎呀，彭大侠，彭侠客，你看这家伙都古代那个理解，还彭侠客，因为什么呢？这澎湃老百姓都传说吗？杀富济贫，富以救困，高来高去，低来低走，一跺脚19000多里，是不是啊？所以说呀，这位可能也是听书听惯了，就跟澎湃叫彭大侠。澎湃一挥手，哪里哪里，你就叫我澎湃就完了。佟大当家的，您是哪的人呢？怎么占山为？

你完了呢？这话一问，这个童铁彪眼泪刷下来。那么在这里啊，咱们简单的介绍两句。这个童铁彪家住在惠城城南的童家庄，有把了寒力气，早年父母双亡，就扔下童铁彪。童铁彪还有个妹妹叫童小妹，这个童小妹长得很漂亮，也就是在二年前，偏赶上这个惠城啊，有庙会，天齐庙会，这十里八村都到这个天齐庙会去干什么呢？逛庙会。这个童铁彪的妹妹童小妹也去逛庙会。这个庙会里边有维持会场的，维持会场的是哪儿的呢？就是惠城的警备司令部的当兵的。哎，维持会场有一个连长就喝多了，这小子喝多了，在人群里头，这眼睛贼溜的就看，突然就发现童小妹了。童小妹才18岁，姑娘像一朵花似的。这个连长就过来了，哎哎呀，这妞长得可真漂亮。他可万没想到，这童小妹这个脾气可爆，因为童铁彪在这一带那是有名的，好打抱不平啊，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童小妹在他的哥哥屁股下哪受过这个呀？这连长青天白日的摸他脸蛋，这童小妹上去啪就这么一嘴巴，这连长疯了，哎，这小妞还敢打人，上去就抓。童小妹跟他哥哥童铁彪练过两下子，什么八不钻打小开门，不耐打的小把式，啪这么一伸手把这连长啪就给拽了个跟头，这小子夸来个狗枪使，一嘴巴这边四颗槽牙不见了，这狗枪使这边的四颗槽牙噗也掉了。好家伙，这连长恼羞成怒，拔出枪来砰砰砰砰就是三枪。

青天白日啊，童小妹倒在血泊之中，早有人飞身禀报，告诉童铁彪，你妹妹让人枪杀了。到了现场，那连长早已经跑了。哎呀，童铁彪抱了妹妹的尸体，会昌城衙门打官司，县衙呀，就县政府，啊，这县政府，这县长升堂了，嗯，这升堂问告谁呀？我妹妹让人枪杀了，你得管，谁杀的？就是你们这会昌城警备司令部当兵的，你指认指认哪个？哪个上哪儿找去？好家伙，童铁彪就开始告状，到兵营指认凶手。这司令早已经把这连长藏起来了啊！童铁彪真找了几个目击证人，到兵营里怎么找都没这连长，就知道准藏起来了。但这官司我必须得打。童铁彪就开始喊冤告状，在大堂上就发了脾气了。县长啊，你们这是民国呀，讲法呀，我妹妹青天白日被枪杀在当场，凶手就在兵营，而你不管。啊，都大胆。最后给童铁彪定了个什么呢？嘲笑公堂啊，押进大牢。为什么押进大牢？那警备司令可告诉这个县长，那凶手啊，那是我磕头的，明白吗？那是我一个堂弟，就是连长。哎，我死个老百姓算什么？这小子老闹事儿，说不上哪天闹大了，你找着那个茬，把他扔到大牢里头就完了。好家伙，就把童铁彪扔到大牢里边去了。这边就给他凑文章，啊，说他闹事儿，啊，赤色分子。也要聚众闹事，往省城里报，找个机会把童铁彪就剁了。这个狱卒跟童铁彪是同乡，关系不错，私下里就告诉童铁彪，大哥呀，你被压在大牢里随时有危险，你赶紧想办法跑出去。我告诉你，这警备司令跟这县长两个人都一伙的，那凶手就在那兵营里。现在县长啊，给你凑材料呢，说不上哪一天找个茬就把你推出去宰了，说你闹事儿。红铁彪啊，眼珠子一瞪，有一天借着放风，在院里头闯出去了。因为他胳膊粗力气大，别人挡不住，还肉肉噼里啪啦的一路血杀，大白天就由打会昌的监狱跑出来了，冲出北门呢，后边就开追，那能撵上童铁彪吗？他在这一带长大的，对这一带的这个啊地理地势啊他都知道，拼命的跑，跑来跑去把追兵甩了，跑到深山里，在一破庙之中，童铁彪饿坏了。进这破庙啊，看到一个人，这人挑的书挑子，两个挑子中间横一个扁担，坐在这扁担上拢了一堆火，正在那做饭呢。童铁彪进来，这人一抬头，哎呦，眨着眼睛，这不是童铁彪吗？因为童铁彪在这一带也太出名了。哦，你是李先生。谁呀？偏巧就是被彭派救这个李贺。李贺是干嘛的？是一教书先生啊，十里八村教几个学生，哎，养家糊口，至今呢还孤身一人呢。他识字儿啊，他现在受了点思想，懂那两个字儿什么呢？革命，就是被压迫的阶级要推翻那统治者，推翻老残儿，应该革命。哎，就这么个意思。他最近风言风语听说了，有一个什么共产党闹革命。哎，那是农民的队伍，那是工人阶级的队伍，他们就杀恶霸，
哎，他受这么点思想的这个熏陶。偏巧李贺走到这儿，深山老峪里边破庙里做饭，吃完了好走到下一个村去教书去。他认识佟铁彪，佟铁彪知道李贺识文断字，两个人就坐下了。

0: 洪铁彪把自己的遭遇跟着李贺说，李贺摇头，嗯，老童啊，你这么混不行，早晚是个事儿，干脆造反完了，造反呢、啊？这国民党这些兵啊，杂牌主个个可恨，国民党你看这政府的官员腐败、贪污受贿，什么坏事都干，干脆揭竿起义。李先生，可我没文化呀、啊，哎，我有文化啊，是不是？我当你的军师，好家伙，俩人就开商量上了。而且这李贺还一知半解，给这洪铁彪讲了一些革命道理。最近有伙军队，这个军队叫共产党。什么叫共产党呢？就是把老残儿、地主啊、有钱有势的、干坏事的那些人的钱拿出来，大伙给他供了，就这么个意思，叫共产党啊。那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咱们呢就拉起一伙人来，占山为王，专打国民党。哎，就这样，他这振臂一呼，呼啦朝真来了不少。洪铁彪这队伍一二百号啊，都是苦大仇深。因为这李贺能出主意，出什么主意呢？就是你呀、啊，要说你造反不行，你洪铁彪，你就是个把式将子啊，会点拳脚，种地的。在这一代有一个农民运动大王，此人叫彭湃，那深得人心，你就报号彭湃。第一，吓唬那些坏人，那些坏人一听说彭湃啊，是闻风丧胆。另外一听说彭湃在这儿揭竿起义，那自然这个兵源哗就来了。这洪铁彪就报彭湃，知道内情的扑哧一乐，不知道的以为真投靠了彭湃。就这样，他们占据这山寨，在这专跟这国民党什么政府官员呐、国民党这些杂牌军过不去。今天画了个埋伏圈，没想到把彭湃给抓住。哎呀，彭湃啊，由头到尾听李贺一介绍，那么你们真想闹革命？
1: 对呀、
0: 啊，就是找不着路啊。我们这次要打会昌，愿意加我们的队伍，你们可以来，我们非常欢迎。
1: 好啊，
0: 洪铁彪心花怒放，赶紧的，摆吃的，拿酒来，就算我，赔罪了。这边把酒菜摆上，刚端上碗，当当当当，一个小山匪跑上来了，大当家的，怎么了？山下来了回队伍，极其的凶猛，已经到了山口了，我们是挡都挡不住。这嗓子可把这个洪铁彪吓一跳，谁这么厉害呀？而且这人呐、啊，这枪法是百发百中啊！看过去，哇，拉着队伍就下来了。彭湃一看呐、啊，洪铁彪这个队伍拉这个枪，有的是洋枪，还有的是单筒放，就是嘣放一下子现装火药。还有拿着镰刀，有拿着斧子，还有提着菜刀的，这又打山上就下来。彭湃一想，你这武器不行，你看你啊，设个陷坑啊，哎，那呀可以。你真要是硬碰硬的去打，你这个武器配备根本谈不上。彭湃啪一拔拨个枪，由那山上一马当先下来，他告诉洪铁彪：“你料后片刻，待我观瞧是哪位。”他站在这一块山石上，彭湃往下一看，原来是你。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1: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高领袖代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和沙特联合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并表示打击造成多名武装人员死亡。声明谴责美国违背承诺，严重违反联合安全协议和伊拉克国家主权，并表示美国以为通过袭击就能摧毁伊拉克人民的意志，这完全是招致大错的幻想。声明还指出，该武装组织在维护伊拉克国家安全与稳定方面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至今仍继续追剿并清剿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对该组织的袭击暴露出那些虚伪的人权提倡者绝望与道德沦丧的本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上游降雨及亭子口水库调蓄影响，今天嘉陵江四川南充段水位大幅上涨，今年入汛以来最大洪峰于当天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水位最高达265.86米，比平时水位高4米左右，流量每秒达8450立方米。南充市高平区沿江各地迅速行动，做好防范，全力保障洪峰安全过境。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据悉，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此类延长紧急动员期限的申请每隔几个月就会获得一次批准。当地时间8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任命乌梅罗夫为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伊戈尔·克利缅科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相关总统令已在乌克兰总统官方网站公布。俄罗斯联邦安全局3号通报说，该局日前挫败一起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皮亚季戈尔斯科市检察院附近实施的恐袭图谋，一名来自中亚地区的男子被捕。据澳大利亚方面3号消息，南澳大利亚州东南海岸附近首次出现 H5 型禽流感，导致大规模鸟类死亡事件，死亡的鸟类为大凤头燕鸥。截至目前，澳大利亚已有78例确诊病例。澳大利亚环境部长瓦特称 ，H5 型禽流感国家管理计划已经启动。此刻提示，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国庆节是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7天。暑假还没过完，想买国庆节的火车票就要开始行动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今天8月3号可以预购10月1号的车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欧洲北美多地山火肆虐，高温干旱强风是什么让近期山火易燃又难灭。此外，北京树木现白色网目，专家表示是美国白鹅干的。为何今夏美国白鹅重情严峻，释放的天敌周氏聂小峰蜇人吗？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山火，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0000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目前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已经有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华盛顿州州长鲍勃·福格森表示，这也是华盛顿州连续第4年遭遇干旱。此外，据了解，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有观点指出，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与此同时，欧洲部分国家也正遭受山火的威胁。今年夏天，从法国西南部葡萄牙到西班牙中部再到希腊克罗地亚，欧洲多国几乎同时遭遇持续高温和森林火灾，不少地区同步进入到最高火险等级，法国西南部的野火还催生了火积云。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8月2号，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高温干旱强风是什么让欧洲北美的山火易燃又难灭呢？火积云为什么会被称为会生火的云？什么样的植被形成山火后更难对付？山火蔓延时又该如何逃生？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许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欢迎您。我们前面说到哈，近期欧洲和北美多国林火持续肆虐，现在来看这些地区的火情是不是得到了控制？他们所面临的扑救难点有什么不同呢？

0: 据我了解呢，就是目前大部分地区吧，它还没有彻底扑灭，就是它算是基本控制了吧。因为这个火呢，它是在不同时间段发生的，有些已经扑灭了，那么有些呢，它又重新开始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火情呢，还是处在一个就是比较焦灼的一个状态，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是，就点位比较多哈，控制起来
0: 嗯，对的，对
1: 也
0: 的，
1: 很难啊。我们注意到，就是今年夏天，欧洲高温成了一个网络热点。然后近期呢，欧洲多地遭遇今夏新一轮的热浪，高温天气叠加降水不足，加剧旱情和野火的风险。那像高温啊、干旱还有强风，这三者各自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哪个因素对火势的影响是最大的呢？
0: 高温吧，它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能够让。这个森林里面的树呀、草呀，它这个水分快速蒸发掉，就是它能把这个水给蒸发掉，然后呢，让这些植被呢变得干燥起来。那么干旱它主要的意思呢，就是不下雨，对吧？不下雨呢，它长期缺水，它缺水的话，就会让这个树呀和草它本身能够吸收的水分减少。高温和干旱这两种情况呢，它都是让这个植被是变得干燥起来的，这是它的主要的这个。一些作用吧，然后强风呢，它的这个作用呢，它就是它能让火灾在发生的时候，它会快速的蔓延，就是它又把火会吹走嘛，吹起来，让火蔓延快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就这三个因素呢，它其实都影响火势大小。然后高温和这个干旱呢，它决定了是不是容易起火。如果说没有高温和干旱，那这个植被它是含水量是很大的，它不太容易起火。但是如果有高温和干旱，它就容易起火。它有了高温和干旱呢，就提供了大量的那种易燃可燃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已经起火了，那么有强风的话，它都能把一场这个小火呢，就很快的吹大，变成大火。所以说，强风它是导致火灾就扩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吧。
1: 是这三个因素哈，最怕是碰到一起哈，这就很麻烦。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欧洲的气候哈，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欧洲多地呢都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雨热不同期，这个会给森林消防带来哪些难题呢？
0: 它这个地中海气候，它的特点呢，就是雨和热它是错开的，也就是说，它夏天是很干燥的。就是它是热，就是体现在夏天，然后它冬天呢又是下雨，所以就说雨和热是错开了嘛。这样的话呢，就是夏天很热，而且呢不下雨，或者说下雨很少，它就导致了这种植被的失水干燥啊，易燃物的大量出现。然后呢，就是对于森林消防来讲的话，这种气候它带来的难题是，就是火灾都集中在夏季，对吧？就是它那个夏季。可燃物多，它容易导致多地起火，或者是同时起火，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呀，欧洲呀、美国呀这些地方，它很多地方都在起火，火点也很多，火灾的过火面积又非常大，灭火用水呢又比较少，那么在这个短期内呢，密集起火，消防力量呢可能就难以满足，这么多点灭火的需求，它会造成这种灭火资源的短时间内呢比较紧缺，可能灭火效果也不理想，就容易成灾。大概是就这么一个情况。
1: 是，那它这么多点位同时有火灾哈，大家也好奇这火怎么起来的？像这种单纯的高温、干旱、干热，应该不会让草木自燃吧？它最初的起火点是不是还是人为因素为主？
0: 对对对，就是单纯的这种高温的话，这种草木自燃的话，其实是非常少见的。当然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哈。也有极个别的情况，比方说现场它不光是有树叶子，有这种干的这种草木和树木，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能自燃的那种特殊条件，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极热自燃，但是很少见。一般来说，最初的起火点，比方说烟头呀、野营纵火呀，或者农机这种火花呀，或者是那种电线呀这种火花，还有那种纵火呀等等，这都是人为因素。比如说今年。咱们这个西班牙这边的一场火灾，就是造成13人死亡那场火，初步调查呢，就是一个架空电线。

0: 就是他这种啪雷打雷，这个然后呢就起了很多火，
1: 嗯，
0: 散得很开啊。等到这个咱们发现的时候，或者是卫星发现的时候呢，可能已经成片了，
1: 嗯。
0: 而且他这种情况呢，可能还会就是会越来越多吧。就是气象专家他也分析了一下，
1: 嗯，
0: 我们现在不是全球在升温嘛，
1: 对，
0: 就是每升温一度，大概全球的闪电次数就会增加10%到20%。
1: 哦，
0: 然后呢，就是这个干雷暴的比例，它就会上升。
1: 嗯，
0: 你像加拿大呀、美国西部呀，还有这些地方，它雷击的火灾其实占比还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个雷打雷是能直接引起火灾的。
1: 嗯，是。您提到这个气候变化跟火灾的这样一个趋势哈，是不是除了打雷以外，这个本身气候它这个气温的增加也会让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可燃的条件哈变得更为容易起来？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气温升高加上干旱，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这个植被它失水的比较多，它没有水，它干燥了，它就容易燃烧了，所以说就是等于增加了可燃物。
1: 对，我们看到在法国等地的这个森林大火当中呢，极端高温与剧烈火势甚至创造出了过去在欧洲极其罕见的火积云现象。它为什么说会极大的增加灭火的难度？为什么又被称为会生火的云呢？
0: 嗯，这确实是一种那个新的现象吧，就是也是一种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1: 嗯，
0: 它这种火积云呢，就是森林开始一烧嘛，一烧起来以后呢，它产生了很大的那种就是热，对吧？就热量非常大，然后呢产生很大量的烟，然后呢它再把水汽混杂进来，这时候呢这些产物呢就升上这个天空以后，它就会形成一个云，大概这个就叫火积云。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增加这个灭火的难度呢？它主要的原因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就是火积云里面它的这个对流是很强的，就它对流非常强，对流很强的时候呢，因为它摩擦什么的，它就要产生这个雷击和闪电。
1: 哦，
0: 这个雷击和闪电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会引起新的火点啊。它通过雷击呢，下面可能其他地方没着火的地方，就会引起一个新的火点。
1: 嗯，
0: 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火积云呢，它会产生那种阵风，并且这个方向它是不确定的，它会影响地面的这个火线的这种方向。然后呢，就导致我们消防灭火的人员呢，他可能判断不了，就是突然这个火线是往这边蔓延，或者又往那么方向蔓延，他就不知道应该去哪个方面去堵截，他就不规律了。第三个呢，就是火积云的范围它是比较大的，它又在这个上空，就是着火的这个上空堆积起来以后呢，它是容易遮挡一些视线的，有时候它会影响到这个飞机，就是洒水的那种灭火的那种飞机，大概是这个情况。同时呢，就是它为什么被叫做会生火的云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它能产生那种闪电，就是那么这个闪电呢就会引起下面有新的火点出现，另一方面呢，就是它会产生飞火。就是它本来这个云彩里面呢，它就有些火星在里面，就是它把那个地面好多着火的东西卷上去了，
1: 嗯，着火的火
0: 卷上去以后的，哎，它甩到别的地方就掉下来以后，就有那个新的火点就出现了，所以它也叫做会生火的云，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嗯，确实是比较危险哈。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火积云在欧洲是极其罕见的，那它在其他地方产生也很难吗？就什么条件得烧得特别大才能产生这种火积云吗？
0: 对，一般来说都是它和这个当地的这种火灾的规模，再一个就是和当地的这种气候，和它的高温和它的这种环境有关系。它本来以前可能也不是那么多，那这两年可能就慢慢在增多，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1: 嗯，对，这也是一个新的情况哈，一个挑战。
0: 对对对。
1: 我们看到在面对西班牙的火情的时候，欧盟官员就表示哈，说这个火焰的蔓延速度约为每小时6公里，而地面消防员推进的速度呢仅为每小时300米左右哈，这差着数量级呢。然后德国南部的火情呢，由于地形复杂，消防人员呢只能徒步前往各处地点来实施灭火作业哈，确实这个挑战难度很大。那我们如果想提高救火的效率哈，这得提升装备的水平。我们想知道现在地面救火方面有哪些新的装备哈，实战能力怎么样？
0: 这个我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森林灭火来说，地面装备大概有哪些类型吧，就是它有。

0: 一种呢，就是那种运送人员和灭火物资的设备。就说我们要首先要到达这个着火的地方嘛，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用到一些车辆呀，普通的车辆，包括运输车辆，包括消防车、摩托车、缆车等等的。那么在这个方向上呢，它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装备，比方说有些它是一个全地形的运送的设备，比方说全地形的山地摩托，它就是什么路都能走。然后呢，现在有一些地方它使用了人体外骨骼，就是我们看到有些人在登山的时候也看到那个人体外骨骼嘛，就它走起来比较轻松省力一些。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灭火人员他带的东西也比较重，他那个服装啊什么也比较重，那么走山路的话就会很累嘛。所以这种人体外骨骼可能也是一个新的设备吧，新的装备吧。
1: 对，
0: 这是第一种，对对的。第二种呢，就是供水系统。供水系统，因为这个灭火，它在很多地方其实水是最有效果的嘛。所以它这个在地面的这个设备装备里面，它包括一些水池呀、水泵呀、管线呀，以及它移动的水带啊等等，这里面也会有些新的东西，比方说一些新型的高压的水泵。那么它可能是把这个水能够从低处向高处供更远的距离，那这也算是一种新的东西，也在使用。第三种呢，就是直接灭火的设备，比方说消防车。然后过去我们经常用到那些一号工具就是风力灭火机，还有二号、三号工具这些东西。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国家呢，采用了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消防机器人、机器狗，这些，他们用这些东西来去执行灭火，那么也是有的，也是有的啊。就是第四种呢，是那种开辟那种隔离带的这种设备，比如说，装甲推土机呀，还有什么这种东西，它来砍树呀，或者货运的这种机械，这里面也有些新的东西。第五种呢，就是个人防护的，比如说耐高温的一些防护的服装、空气呼吸器、单兵定位装置，然后呢，通讯工具，还有一些其他保障类的设备。就总的来说呢，就是在这些方面，我们各个国家都有创新，也都出了一些新的设备。刚才上面讲的一些新设备，也用在这个森林灭火方面了。但是我是感觉呢，就是因为这个森林灭火它比较复杂，它受到地形的限制，就所以我们这些新设备呢，它的实战能力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可能还要在使用当中不断的去改进，大概是这种情况目前。
1: 对，一方面是可靠性哈，另外一方面就是什么样的地形适合什么样的装备，我们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去摸索哈。那
0: 对，是的。
1: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地面哈，大家也很关心，就是在空中飞的这些哈，我们也经常能够在一些新闻报道里边看到啊，在飞机往下撒。欧洲方面呢，为了应对这次的林火，也是调集了一些消防飞机啊，有固定翼的啊，有直升机。那这个空中洒水在扑灭山火方面，它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0: 我们现在这个灭森林火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要用这个空中洒水，就是消防飞机的空中洒水效果是目前来说是最好，最好。就是大面积的森林火灾，包括一些小的刚开始起的火灾，如果你有森林飞机的话，有灭火飞机的话，那就要用这个飞机最好。它一个是它快，它能够很快速的来控制这个火灾。那么小的火灾呢，人又进不去。包括一些陡坡呀、一些孤岛呀，那么飞机它能快速到达，所以它能够快速的灭火，或者是快速的把这个火控制起来，不要让它蔓延，就是给这个地面队伍呢，它争取一些灭火的时间。当然它肯定也有它的局限性，就是它一个是它带的水是有限的嘛，一般的飞机就是带几吨水到十几吨水。那么也有一些特殊改装的，你像有些波音改装的飞机啊，它其实那个可能达到几十吨水，但是呢，就说是即使你飞机能带不少水，但是如果是发生了大面积的森林火灾，包括树干火，那个还是有点就是不够用，就是有点杯水车薪。另外一个呢，就是风如果很大，烟如果很浓，能见度比较差的时候，消防飞机是不能起飞的。还有一个限制条件呢，就是你得有水源，附近要有能取用的水源，这样你那个消防飞机才能用。所以大概，效果总的来说还是很好的，当然它也有一些这个，局限性。
1: 是，那像一些无人的设备呢，比如说大型载荷灭火无人机，还有无人机机群，它们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是不是主要灭的也是那种零星的火点，我们徒步很难去的地方？
0: 对对对。

0: 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不管是战争也好，不管是平时民用也好，这种无人系统呢，其实可能越来越慢慢的越来越好了嘛，越来越有作用了。所以这种大型的这种载荷无人机呢，它本身就可以灭火，那么它能把水啊或者是阻燃剂啊，就是快速的投放到人不能去的那种着火的区域。那么这个无人机群编队呢，它其实可以不间断的这种巡逻呀、搜找呀、搜查呀，它能够找到就是一开始起来的那种火点，这种小的火呢，它马上就能把它灭掉。
1: 对，
0: 可能就是它有时候带了一个灭火弹，一发现起火丢过去，那个火就灭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早期的火啊，或者说是那种零星的火点呀，可能用这种无人系统呢，我估计是更好一些吧，更好一些吧。
1: 对，哎，我看总台记者最近报道了一个国内的一款新的装备哈，车上是有两个水机灭火弹，然后由车顶的无人机搭载哈，执行任务啊，这是一个全套的系统，而且这个任务呢，执行下来完全可以不依靠人，是靠算法去精准决策，靠后台发指令，就大大节省了时间，也提升了效能。这个灭火弹里边它就是水吗？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这种灭火方式的可靠性怎么样？
0: 水机灭火弹它里面装的主要就是水机灭火剂，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在那个民用这个领域，包括在家庭里面也使用那种水机型灭火器，它这个里面装的东西是一样的。这种灭火剂呢，它的主要成分是三种，一种呢就是水，一种呢是表面活性剂，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阻燃剂。它的水呢，它是最主要的成分，一般能够占到大概80%-97%甚至更高。
1: 嗯，
0: 因为这个水呢，它主要就是冷却降温的作用嘛，它一受到热的话，它会气化，吸收大量的热量，它来降低这个火场的温度。它的表面活性剂呢，它算是一个关键组分。
1: 嗯，
0: 它这个主要的作用是干啥呢？就是它能够降低水的这种表面张力，让水呢就是更容易渗透到可燃物的里面去。而且呢，它还能在这个可燃物表面呢，就是形成一层薄薄的水膜。
1: 嗯，
0: 然后它这个水膜呢，就能够隔绝氧气，它能够起到一个窒息作用，就是防止复燃的。
1: 嗯，
0: 它的另一个组分呢，就是阻燃剂。阻燃剂呢，就是它算是有一个化学抑制作用。它如果是撒到这个可燃物上以后呢，它就形成了一层隔绝空气的那种阻隔的那种层。
1: 嗯。
0: 它是阻燃的，就是防止燃烧反应继续进行。所以说这三种成分就是这个水剂灭火弹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吧。
1: 嗯，对。
0: 从那个可靠性这方面来讲的话，目前我们还不是太了解啊。
1: 嗯，
0: 就说从技术分析上来说，这个肯定是完全可行的嘛，技术上它没有问题，而且他们已经生产了这种产品了。那么将来有可能要在实战当中再检验一下，因为它这种无人机，小无人机对吧，它带两个小灭火弹，
1: 嗯，
0: 它过去以后呢，有几个可能是难点，比方说这种小无人机它抗风性能怎么样，它在这个森林里面，就是它飞起来的话，它能不能定位那么准，就是它能不能正好定到那个火灾现场。
1: 嗯，对。
0: 然后呢，它对火灾现场的识别是不是准，然后它把这个灭火弹打出来或者这抛出来的话，它是不是能正好抛到那个着火那个现场那个位置去。
1: 嗯，
0: 因为它一共就带了两个嘛，这个一旦打偏了的话，这个就失去作用了。另外呢，就是它这个续航时间呀，它在森林中飞行和执行任务，森林和我们这个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它这个通信信号是不是好，能不能收控。
1: 对，
0: 所以这些方面呢，可能还是需要具体在那个森林灭火的时候去实际用一下看看，然后再检验一下。
1: 对，是这些新的科技装备呢，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哈。那也需要一些实战的检验。那传统方面呢，我们看到，国内多地哈都在进行叫以水灭火的体系化建设。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哈，水能灭火呀。那这个里边说的体系化啊，它到底是包含哪些内容？整个体系是怎么运转的呢？
0: 他说的这个体系化建设呢，我的理解呢，就是它是一整套东西，就是包括什么呢？包括供水的基础设施，然后还有管理机制，还有一些和专业队伍呢怎么去灭火的这种配套。
1: 嗯，
0: 他可能把这些环节呢都考虑了进去了，就不单纯是一个水问题。他 他比方说他这个供水的基础设施吧，
1: 嗯，
0: 他可能会包括这个要修这个蓄水池呀，
1: 嗯，
0: 还有运水的输水的中转点呀，以及如何利用天然水源呀，还有怎么铺设这种远程的输水管网，怎么建中间的这个泵站，怎么配移动式的水带和描述水枪等等。
1: 嗯，
0: 那么就是我以前我在泰安工作的时候，我们那边去过泰山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要考虑水怎么上山，对吧？你要建各种水池，中间要有泵，中间有管线，然后你冬天还要保温，对吧？别冻了，它就一系列的事情你都要考虑。除了这个有水以外，你到那个取水用水这个地方要有接头，
1: 嗯，
0: 要有水带水枪，然后呢你还要给哪些人以权限，比方说哪些人可以动用这个东西，
1: 嗯，
0: 那你还有相应的队伍，就灭火队伍，有一些管理机制，这些东西归谁管，谁去维护，这可能就是一整套的东西。
1: 对，
0: 这个可能就叫以水灭火的体系化建设吧。
1: 嗯，是。
0: 那么就是它怎么运转呢？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我们监控，
1: 嗯，
0: 或者其他方式发现了这个火点以后，就灭火队伍就带着这个装备到了现场，然后他就近就取水，进行灭火或者控制，就把火呢能够消灭在很小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最好是或者是控制火势不蔓延。估计是这种做法是比较普遍的。
1: 嗯，是，水能灭火哈，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怎么把水运到火场哈，这是一门学问。
0: 对对对，
1: 这个需要建设啊，需要各个工种之间的这种配合，一个体系化的方式来进行。好，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段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山火的蔓延速度能有多快，如何逃生，地表可燃物要清理到什么程度才是有效的防火隔离带，如今依靠科技的力量，我们能在多短的时间内发现火情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山火，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0000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而眼下华盛顿州正有15场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有观点指出，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与此同时，欧洲部分国家也正遭受山火威胁。今年夏天，从法国西南部葡萄牙到西班牙中部，再到希腊、克罗地亚，欧洲多国几乎同时遭遇持续高温和森林火灾，不少地区同步进入最高火险等级。有气象专家指出，今年春季南欧和西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促进了草木快速生长，而进入夏季之后，持续控制欧洲的高压系统进来带来了高温，又抑制了降水，植物呢逐渐就变成了漫步山野的天然燃料了。什么样的植被更易燃，形成山火之后更难灭呢？地表可燃物要清理到什么程度才是有效的防火隔离带？山火的蔓延速度有多快，又该如何逃生？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继续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许先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嗯，我们先来说一说什么类型的植被形成山火之后更难对付吧。
0: 这个呢就是那种啥，那种油性比较大的那种植被。
1: 嗯，
0: 那种形成山火呢，它就这个比较难对付，因为它那个它的那个叶子呀，它的那个树干上呀，它都含有那些油料，然后它一烧呢，它有时候还会产生一些爆燃。所以它这个烧起来呢，就是燃烧速度特别快。
1: 嗯，
0: 它那个从下面烧到上面，包括烧成树干火，它需要花的时间短，它蔓延的快。像这种植被呢，像这种植被和这种树种呢，它烧起来就是比较厉害的，
1: 嗯，
0: 是比较难对付的。
1: 嗯，就比如说松树啊，有松树油这种。
0: 对对对对
1: 对，
0: 针叶林就 这种。
1: 嗯，是。看到说这个欧洲灵火肆虐的一个原因呢，是传统生物防火体系薄弱啊。曾经由牧民农民代代守护的林地，如今因无

0: 无人打理而荒芜。还有研究显示说，有人定期放牧的林地火灾发生率比无人照看的林地要低 70%。 那防火隔离带一般要怎么去设置？地表可燃物到底要清理到什么程度呢？
1: 就是防火隔离带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火蔓延嘛，就是不要从这边烧到另一边，它中间搞一个没有可燃物的一种隔离带。那么所以它一些设置的原则呢，就是要保护那些重要的地方，比如说我这面是居民区，那我最好和山林之间要有隔离带。或者说我两块山之间啊，两个山林之间，那么我中间要有个隔离带，或者说我在哪个地方有个重要的设施，比方说我们这个村镇呀、易燃设施呀这些，那么一些仓库呀，在这个位置有，那么周围就要有隔离带。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些设置原则。那么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利用公路呀、河流啊这种天然隔离带。那么隔离带设置呢，它有一个重点就是宽度。但这个呢，它不是固定的，就是具体的设置的时候呢，它要看这种坡度呀、植被呀、当地的风向呀、风力呀这些情况。那么一般的地方可能设个几米或者几十米就行了。但是如果那些坡地或者说容易发生树冠火的这种地方呢，可能要设到上百米。那么各个地方它有它的规定啊，就是每一个国家在每个地区它都有自己的一些规定。那大概是这样。
0: 对，您说到树冠火哈，这个火苗很高，它会随着风飘很远哈，可以这么理解。
1: 对，所以说它那隔离带就要打得宽一点，不然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0: 对，
1: 那刚才还说到一个那个地表可燃物，地表可燃物这个清理，因为你把这可燃物清掉了以后，它就算是一个好的隔离带嘛。那么理想的状态呢，就是把所有可燃物都给清掉。但是呢，这可能做不到。做不到的话，就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我们国家呢，以前出过一个量化标准。就是说你把这个隔离带中间清理完了以后，每一个平米它这里面的可燃物总量如果是小于0.3公斤的话，那就是达标。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标准啊，但是其他国家可能不一定完全这样。就是另一个呢，就是为了防止发生树冠火，就是火从地表怎么能上到树上去，这个就要把那个树的下面，就是下面那些落叶呀、灌木呀、杂草呀东西全部清掉，然后贴近地面那些树枝也要修剪掉。让它到修到那个树高的1/3以下，这一块都没有树枝，这样的话就不太容易发生树冠火，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做法。
0: 是，这平常的准备工作还是挺多的啊。
1: 是的，
0: 前面咱们也说了，这个林火哈，其实灭起来还是挺难的，所以说我们尽量是要早发现早处置哈，这是关键。以咱们国内江西省为例，打造了叫天空地三位一体的火情监测预警系统啊，它接入了气象卫星的数据，空中呢部署中型及以上型号的无人机还有有人机64架，地面接入673个高点视频监控，还搭配了 AI 算法，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火情识别啊。那我们现在依靠这种科技力量，能够在多短的时间内就发现火情呢？
1: 这一个项目就是江西省的这个项目，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就是他自己介绍过，就是说他能够把这个80%的火灾在5分钟之内发现。就这个其实已经很好了，就说把发现这个火情的这个时间，就是已经，达到了，就是进入到分钟级别，就是几分钟。那么最快的，因为他说5分钟之内嘛，那最快的可能是1分钟或者几十秒都可以发现，就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嘛。有些火灾它可能比较明显，你发现的会快一点。有些火灾它可能在树底下，等它烧完一段时间再冒烟，那你可能发现就要晚一点。但是它已经达到了这种分钟级别，就是5分钟80%的火都能发现，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大概是这样。就说最短的时间呢，其实现在不太好说，因为它这个火的类型不太一样嘛。你大概能达到分钟级别，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0: 对，而且它这个监控的面积还很大哈，这个确实是，
1: 对，
0: 是一个好处啊。
1: 对，
0: 我也看过一些就是网友拍的哈，大兴安岭护林员的这种工作日常啊，说要在几十米高的这种高塔上啊去监看情况，然后被称为是最孤独的职业之一哈，确实这个活儿也挺难的哈，要一直看着。那我们现在这个人工监控哈，能够发挥哪些独特的作用呢？
1: 人工监控呢，我觉得它还是挺有用的。
0: 嗯，
1: 就是我。

0: 们现在虽然是用了一些这个新的技术手段，比方说卫星呀，还有摄像头呀，包括还有一些 AI 算法呀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它肯定也都有一些盲区，有些地方它看不着，对吧？
1: 嗯，
0: 它一旦安装以后，它就固定了，它有些可能有盲区的地方。它有时候呢，因为它这个算法呀，或者说它一些干扰因素呢，明明不是火灾，它可能也认为是火灾，就误判了。
1: 嗯，
0: 或者有时候明明是火灾，它又没有这个识别到，这种它都会出现。那么有些老护林员呢，因为他长期在这个山林里面，他可以这个一个他可以看，就是他可以看，比方说烟的颜色呀，这到底是火呀还是正常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可以看火光，他还可以闻那个味道，
1: 嗯，
0: 就这个风里面飘过的这个烟的味道
1: 啊，
0: 他同时呢能判断，就是感觉到这个风向呀怎么样，所以他会综合用人类各种这种感知器官，根据再加上他的经验，对吧？
1: 嗯，
0: 哎。他就能够判断这个火是不是火，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会往哪地方蔓延。所以这种人类的这种经验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科技呢，它一时半会的可能还不是完全能学会，
1: 嗯，
0: 或者说机器它有出故障的时候嘛，对吧？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人还是能用得着，而且呢它也能发挥比较大作用的。
1: 嗯，是，而且我觉得人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人可以管人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
0: 啊，对对对，直接下命令，
1: 对，可以下命令嘛。比如说你进山徒步的很多人哈，啊，这个时候可能也需要当地的一些管理者发挥作用哈，啊。不少人进山徒步哈，啊，他会看到提示说，嗯，不让携带火种进山啊，不在林区使用明火。但是呢，想去体验这种露营生活，觉得是不是我找块空地，把周围的这种落叶清理干净了，就算安全了？在林区有没有所谓这种尽在掌控的可控的小伙呢？
0: 我觉得这个在林区用火呢，一般是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就是首先呢，它是两个事情，一个呢就是看看当地有没有发布禁火令。
1: 嗯，
0: 因为这个虽然都是林区吧，但是有些时期呢它是不禁火的，这不完全禁火。
1: 哦，
0: 那么它高风险的时候呢，比方说比较干燥啊，风比较大的时候，它才有禁火令。这种时候如果有禁火令，你就是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动火。那么如果他没有动，没有禁火令，最好呢你是在什么地方动火呢，就是在那没有那种可燃物的地方，没有可燃物的地方，你可以尽量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动点火，就一般都是野炊什么的嘛，千万不要在这个树林里面，因为你可能把那个火当时你觉得熄灭了，但是它有可能被风吹走一些啊，或者说是你没完全熄灭呀，周围正好有可燃物，那都有可能引起火灾，这个还是危险还是特别大的。
1: 对，是，是不是我们用自己的那种气罐就比捡来的那种木柴它的火情更好控制一点？
0: 虽然那个要比那个木柴要好一些，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挺大危险。
1: 对，反正我们就要严格按照当地的一些规定啊来控制自己。
0: 对对对，
1: 对，
0: 是的，是的。
1: 那像长期生活在林区啊还有草原的居民，他们的日常防火工作具体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呢？
0: 他们一般就是两个方面，就是一个呢他对可燃物进行管理，再一个呢他就是对火源进行管理。可燃物呢，你比方说他自己当房前屋后的这些柴火呀什么落叶，这个要及时清理。那么同时呢他要考虑山呢，就是我们其实要考虑山林的这个安全嘛，就是你家里面你家庭里面和山林之间这一段距离，包括这一段区域，那这里面应该不要，尽量不要有可燃物多，一定要有些隔离带，尤其是隔离带里面你是不能把它这个弄上可燃物的，就是这个地方管好。第二个呢就是要管好那种火源，因为这个居民呢他会用到各种东西，包括电线呀，包括他要使用农机呀，包括有可能在地里操作呀，所以说你不要在这方面出现什么问题。另外呢，比方说你不要在林区附近吸烟呀、动火呀、燃放烟花鞭炮呀，包括在风大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生活用火，那都要这个停止，包括烟囱，那要有这种防止这个火星飞出来的那种措施。冬天你要生炉子呀，或者是那个烧炕呀、烧饭呀，用的这些煤灰呀或者什么东西，你不能乱倒，一定要保证它熄灭以后还要倒在安全的地方。所以这些东西呢，可能都是火源方面的事情。
1: 对，
0: 一方面你要管好可燃物，另一方面 要管好火源，这是他们防火工作的主要内容。
1: 是防火意识是时刻不能够松懈的啊。那如果说一旦不幸真的遭遇了山火啊，这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逃生啊？看到这次希腊南部克里特岛发生林火的时候，当地的一个旅游从业者他就说哈，他说我们侥幸逃了出来，难以想象我们拼命奔跑，大火就在身后，紧追不舍。这感觉很惊险。山火的蔓延速度到底有多快呢？我们逃生的时候怎么确定就是？现在跑的这个方向是安全的，别跑错了。
0: 对，就是山火的速度其实不太，就是这个数据是比较多的哈。一般呢就是可能每个小时几公里，那么你像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它每小时可能6公里，六公里也很快的。如果说是有些风，再加上风的作用，或者上坡，或者树冠火，像这种极端情况发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山火每个小时10几公里或者20几公里。那都是有可能的。
1: 对，
0: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人可能是跑不过火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山火发生的时候呢，一般你要提前撤离，你就不能等到火到了再跑，那时候就那肯定是晚了嘛，对吧？那就有点晚了，你就不知道怎么跑，而且也跑不快。那么跑的时候呢，他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要往那个已经烧过的地方，没有东西可烧的那个地方，往那个地方跑，那些安全区啊、河流啊、开阔的那种没有可燃物的地方跑。那么如果确实你没有早跑，火已经快来的时候，一般来说你要判断火灾蔓延的方向，然后往它的侧面跑，就是不要顺着火灾蔓延的方向跑，也不要顺着风跑，你要往侧面跑，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做法。
1: 对，即使明火还没有来哈，像烟气啊、高温啊，对人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怎么避免这些伤害？相比城市的火灾，像林火、草原大火，可能它没有什么塑料等去燃烧哈，那有毒物质会相对少一点吗？
0: 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烟气是，而且呢，它有很大量这种高温的颗粒物，所以说呢，我们的做法呢，就是要尽可能的避免接触这些烟气。那么要么就是你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要么你就在上风方向，或者说你及早撤离受到烟气威胁的这种现场，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做法。那么和这个城市火灾比的话，咱们山林火灾确实是毒气的种类少一点，就是没有那种其他的毒气，主要就是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大概就这么个情况。但是这个也危险也很大，因为一氧化碳就能够导致人的这个死亡呀。
1: 对，这个种类虽然少哈，但是危害一点都不少啊。
0: 对，危害不少，对，不小。
1: 我们看还有一种火叫越冬火啊，这个是指无烟的阴燃物能够在雪层之下或者地表之下缓慢的燃烧，依靠有机土壤维持不被大火扑灭。那越冬火是怎么燃烧起来的？为什么大火都扑不灭它呢？
0: 它是啥情况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比方说夏天已经起过的火，发生了一个大火，当时我们把它灭了，灭了以后呢，但是可能没有完全灭透，就是有些它的有些火种呀，它一些热量呢，它是到土层里面去了，到土层里面去，有些土层里面它有那种什么可以慢慢自然缓慢燃烧的东西，你比方说泥炭呀，一些腐殖土呀、树根呀，还有一些那个酰类的那种，有机物，这些东西呢，它其实是可以闷烧的，就是它在低温情况下，它不出现火苗，慢慢的烧，它都能烧几个月，因为这种虽然说你外面有大雪，下了雪了以后，但是你这个雪水没有渗进去，其实雪下在地上以后，相当于一层被子，它有个保温作用，所以它里面其实没受影响。然后到你化雪的时候呢，雪水又没有流进去，所以它里面慢慢烧，时间长了以后，又可能烧出来了。就形成明火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1: 那是不是每年春天的时候还是有必要再去检查一遍的？
0: 是的，要的。
1: 对，所以说哈，我们刚才说这么多关于如何灭火、关于消防的一些知识哈，也是提示我们，森林防火啊，草原防火，我们的消防意识必须要时时刻刻紧绷，这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今天非常感谢许传生队长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炎炎夏日， 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

0: 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能帮忙就帮忙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9: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刚刚关注了山火，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被称为无烟森林火灾的一种虫害。最近不少北京市民发现路边很多树上挂着白色网木，有的叶子被啃得只剩下骨架，还有毛毛虫啪啪地往地上掉，这些都是美国白鹅搞的鬼。美国白鹅对我国来说是一种外来入侵物种，受多种因素影响，北京今年美国白鹅数量比较多。为应对虫害，北京近期释放了 2.92 亿头周氏聂小峰，目前呢已经完成防治作业面积452万亩次，全市布设监测点2895个，织成了一张虫情天网。市民也可以通过拍照时程小程序来上报虫情。美国白鹅为什么今年特别多呢？它对人体有害吗？周氏聂小峰本身也是昆虫，它们是如何治虫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10: 美国白鹅为何能在树木间织出白色网木？
11: 美国白鹅是一种危害极大的国际性的检疫害虫，它又叫秋末蛾或者叫秋末毛虫，目前已经扩散到了华北长江流域很多地区。它被我国列为了首批16种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它的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很强，雌蛾一次产卵就可以产500到800粒，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2000粒，一年可以繁殖2到3代，而且它的适应性非常强，能够忍耐零下低温和40摄氏度的高温，幼虫即使15天不吃东西也能存活。它的寄主也非常广泛，能够危害300多种植物，几乎我们所有常见的阔叶树、果树、花卉和农作物它都吃。由于食量大、繁殖快，美国白鹅对生态环境和农业的破坏是非常大的，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经常对我们的植物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这段时间在很多地方的园林植物方面，因为它的幼虫具有暴食性，短时间内就能够把整棵树的叶片吃光，仅剩下叶脉，更严重的时候它还会啃食树皮，导致树木的死亡。它除了吃各种园林植物，它对什么白菜呀、大豆呀、玉米呀它都吃，可以造成绝收。它虽然本身无毒，不咬人也不蜇人，但是呢它的危害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的。虽然它无毒，但它幼虫的体毛或者成虫的磷粉可能会引起一些过敏体质人的皮肤瘙痒、红肿这些过敏反应。
10: 今年的美国白鹅虫害为什么感觉爆发数量格外多？
11: 今年虫害呈现了一种发生期

0: 提前世代重叠严重，危害寄主的种类多、发生量大的这么几个特点。所以说，很多专家说，美国白俄今年在北京可能发生3代半，这就意味着危害时间更长了。今年的美国白俄特别多，主要是气候、天敌和它繁殖特性这三方面的原因。气候条件的量身定制，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去年冬天的平均气温比往年偏高了1摄氏度左右，导致大量本来该被冻死的越冬蛹存活了下来。在冬天正常情况下，有30%到40%的美国白俄的越冬蛹会被冻死的。今年很多存活下来了，这个天然屏障就失效了。然后呢，今年夏天又是高温高湿，非常适合于美国白俄的卵孵化和幼虫生长，这让它们的发育速度加快，活动更加频繁。另外呢，作为外来入侵物种呢，美国白俄在中国本土很少有天敌，再加上它们惊人的繁殖能力，它就会指数级别的增加起来。世代重叠呢，主要是指的是一个美国白俄的完整生命周期在同一个环境中出现。因为美国白俄一个世代是从卵到幼虫到蛹再到成虫的，一般情况下在北方一年可以繁殖2到3代。理想的情况下呢，这三代的发育时间是错开的，依次出现的。但今年由于气候的异常、温暖潮湿，这种有序的节奏就被打乱了，导致美国白俄祖孙三代甚至更多的世代在同一个时间内出现了。这意味着，在同一棵树上，你可以同时看到卵、不同龄期的幼虫、蛹和成虫。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危害时间更长了，而且不间断。过去是一代吃完了，下一代再来，现在变成了源源不断的吃。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防治难度也加大了。
1: 目前，北京已经进入第二代美国白俄防控关键窗口期，园林绿化部门采取了主防第一代、盯紧第二代、歼灭第三代的防控。
0: 蚊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1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疟小蜂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蜇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疟小蜂的座蚕蛹或者子代，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子、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俄，因为雌性的周氏疟小蜂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俄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俄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俄蛹里边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俄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俄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俄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90%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2: 以虫治虫的优势有哪些？
0: 相比于传统的化学农药来说呢，利用周氏疟小蜂以虫治虫的优势非常明显，因为首先它能够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打击，而不会像喷洒农药那样误伤瓢虫或者很多有益的其他生物，而且喷农药来说呢，只管一时。害虫容易产生抗药性，而周氏疟小蜂呢，能够在自然界中建立种群，持续地控制害虫的数量，实现有虫无灾的长期的生态平衡。
2: 如果发现美国白俄，应该怎么做？
0: 对于美国白俄来说呢，我们发现的时候不用慌，关键就是马上动手做报告。发现以后，第一步我们可以直接记录下虫害的地点，比如说具体某某路多少号、哪个小区几号楼的树上，最好能拍下照片。在拍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就是美国白俄呢，就是本身它没有毒性，不会主动攻击人，但是它体表的磷粉呢，或者毛呢，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的皮肤过敏，所以拍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用手去碰它，也不要自己去喷洒农药或者去打死它，这些事情都可以留给专业人员处理。我们拍照以后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拍照食虫上报。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直接联系属地的街道、社区或者物业，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或者当地园林绿化部门的公开电话，报告美国白俄危害的情况。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针对伊朗同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因此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双向的通道，而不是两个或三个独立的航线。这条中间航线只在临时使用，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该航线将取代旧航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预计6号到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影响我国。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韩国国防部3号宣布，韩国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韩基成因擅自下令韩军前沿部队执行警戒任务时枪械不装填实弹，以及韩军日前险些误击美军无人机事件，即日起暂时停职。据报道，韩美7月30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举行联合军演期间，韩军误判一架美军无人机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继而启动防空作战系统，险些将无人机击落。后续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和飞行高度告知了韩方陆军第一军团方面，但接收信息者并未上报。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13人受伤。以色列财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在8月2号播出的一档

0: 客节目中，竟然声称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巴勒斯坦人，历史上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概念，这是虚构出来的，旨在对抗以色列。来自亚美尼亚执政党公民合约党的议员卢本·卢比尼扬在8月3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亚美尼亚国民议会新一任议长。此刻提示，北京市今天升级发布山洪黄色预警，继续发布积水内涝蓝色预警。相关专家提醒，在全国范围内，城市积水内涝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案例并不罕见。进入汛期，市民务必要盯紧各类预报预警，一旦发布积水内涝预警，切记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涉水行车，尤其要避开铁路桥、下凹式立交桥等低洼路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关注一下今天的体坛热点。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呢，昨天结束了比赛，英格兰名将特鲁姆普拿到冠军。今天我们会关注这个比赛。网球赛场近期重要比赛都在北美进行，几名中国运动员都在参赛备战八月底开始的2026美网，他们的表现和状态如何，稍后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欧洲豪门2026赛季即将开始比赛，豪门们在季前赛进行了一些冲刺阶段的热身赛，今天我们会来共同梳理一下这些豪门的比赛。首先还是今天的体育新闻，明日之星冠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赛，那中国 U17 国少队在首战比赛中3-2战胜阿森纳 U17 梯队。这场比赛呢，赵松源在禁区内连过三人啊，打入一球，一条龙，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哈！这些中国 U17 的小伙子们非常棒。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日前宣布呢，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因伤退出了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本站比赛将于8月8号到16号进行。在孙颖莎退出之后，参加女单项目的国乒运动员还有王曼玉、陈幸彤等七人。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天呢在宁波结束了比赛，决赛当中呢，波兰队是3-2逆转战胜美国队，第三次拿到了这项赛事的冠军。我们来把目光转向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这个比赛呢昨天结束，特鲁姆普获得冠军，吴奕泽和赵欣彤都是打进了半决赛。那今天是周一，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孙思辰，共同聊聊这个比赛。思辰晚上好。
1: 郝迪你好，大家好。
0: 这个比赛思辰也是全程转播了哈，先来总结一下这次比赛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哈，特别是这个我们最关注的两位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吴奕泽和赵欣彤的表现啊。
1: 因为这一次呢，赵欣彤跟吴奕泽都是一起杀入到最后的四强里边，而且呢是分在两个半区，所以当时大家肯定还是非常希望看到这两个人能够在决赛里边会师。但是因为进入到这个半决赛之后呢，上海大师赛这个比赛它是半决赛开始变成两个阶段，也就是19强10的比赛，所以相对还是比较考验整个球。

0: 他们在两个阶段当中的这种稳定性，以及一旦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及时的调整过来。当然呢，对于赵新成和吴一泽这两个都已经是世界冠军的级别的球员来说啊，面对这样长居制的比赛，肯定还是有着自己比较独到的这种经验和面对的策略。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的一点就是，这一次进入到半决赛里边，除了赵新成和吴一泽两个来自中国的世界冠军，剩下的也是世锦赛冠军，上半区是凯伦威尔逊，下半区更不用说是特鲁姆普，目前世界排名第一。所以呢，从这两场半决赛里边啊，我们能其实比较直观的反映出来一点，就是赵新成和吴一泽，虽然也是世界冠军，但是在面对这样长局制，尤其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需要调整自我的时候，调整思路的时候，放平心态去更科学的选球的时候，好像不如这两个人分别各自遇到的对手，或者说是不如他们更加老辣吧。所以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虽然赵新成和吴一泽还是会展现出他们个人的一些特质和风格，但是当他们面临到困难的时候，好像缺少一些临场的及时的调整回来的能力。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这个赛季的比赛当中对于两个人来说的挑战嘛。因为我们都说赵新成在之前一个赛季拿到世锦赛冠军之后，上一个赛季对他来说是顶着世锦赛的冠军头衔来进行比赛的一个赛季，而这个赛季是吴一泽面对到相同的课题。吴一泽要比赵新成还要更年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赛季里边两个人在面对相同问题的时候，面对相同这个课题的时候，如何来进行自我调整应该是他们这个赛季当中的一些主旋律了。
1: 嗯，你也提到了这个半决赛当中面对了强敌，其实这个比赛呢打的是难度很大哈。那这两场比赛再给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哈。
0: 嗯，因为整体来看呢，赵新成他，我们就先来说上半区的赵新成和凯伦威尔逊的这一场半决赛。因为这场比赛呢，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其实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分差不是很大，其实就是一局的差距。但是在进入到第二阶段之后，我们能够比较明显的感受到，尤其是在第七局当中啊，当时凯伦威尔逊是在努力的尝试着一杆147，但是呢，很可惜是最后第十五套这个红黑的最后一颗黑球，相当于是出现了问题。但是我觉得那一杆147它虽然没有打下来，但是呢好像对于整体比赛的基调有一个奠定的作用。在那一杆之后，感觉好像凯伦威尔逊进入到了一个自己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状态里边，所以最后直接一路把这个比赛带到了他自己的节奏里。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凯伦威尔逊他其实在点评自己表现的时候，他其实提到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下午那个时段，当时前九局他能够以5-4领先进入到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他当时说，如果要是没有办法在下午取得领先的话，可能晚上他自己也不会特别有这个自信或者是把握吧。当然呢，对于赵新成来说，他其实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也一度打出来了让凯伦威尔逊感到非常不适的这种进攻，或者说就是赵新成自己特点的进攻，一度也把局分能够反超，当时也给凯伦威尔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一切的这个转折似乎就是发生在整个这个比赛进入到赵新成当时8-6领先之后，凯伦威尔逊的及时调整。我觉得刚才我们上一个问题里面提到一点，就是赵新成和吴一泽需要面对一点，就是如何在临场进行调整。我觉得倒是凯伦威尔逊在这场比赛里面做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算是一个典范吧。

0: 特鲁姆普手感不是特别好，控球的手感不是特别好，吴一泽呢是出现了比较多的个人失误，所以我当时印象还比较深刻，当在第一阶段最后一局的时候，吴一泽其实是差一点会以3-6的落后进入到晚上的这个第二阶段，如果当时是3-6的话，可能晚上这比赛就更不好打，但是呢当时特鲁姆普出自己出了一点问题，所以相当于把第一阶段最后一局也就是第九局又拱手送给了吴一泽，所以两个人就在状态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进入到了第二阶段，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之后我觉得还是展现出来了不同的这种调整能力。对于吴一泽，我觉得额外我个人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这个赛季当他已经成为了世界冠军之后，这个赛季我们在他的比赛里面好像觉得他有的时候选球或者是击球的节奏要比之前上一个赛季的时候要更快一些，就选球做决定也更快一些，出杆可能也要更快一些，这反倒是有一点失去了他之前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沉稳，所以我想就有可能要么是有意识的吴一泽在进行的一些思路或者说是作战风格上的调整，要么可能是在拿到世界冠军之后被动的，或者说他自己甚至都没有太意识到的一些所谓压力或者是外界的因素带给他在场上反映出来的一些临场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还有待观察，因为接下来连续的几站比赛都在还继续在我们国内来进行，所以我觉得这都应该继续来观察，但整体来看吴一泽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开局虽然他还是进攻那么的凌厉，常态还是那么准，但好像在选球的思路上还是有继续去提升的调整的空间。
1: 吴一泽赛后自己也说了，应该是这个最近没练够，他自己的解释是练得不够。然后特鲁姆普那边说呢，是他犯了一些年轻选手会犯的基本错误，就两边的说法不太相同。但你刚说一点很关键，就当拿到了世界冠军之后，他很多时候自己心态啊会有潜移默化的一些变化，这个变化他可能在他比赛的过程中呢，就是不自觉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他需要去调整的。其他几位高排名的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哈，像肖国栋是第11，丁俊晖第15，司亚辉第16哈，怎么看我们其他中国军团的运动员的这次比赛状态哈？
0: 我觉得整体而言呢，还是相对比较稳定或者说是正常的输出吧，因为进入到这个16强的时候，当时还有6位选手，当然这6位选手里边有4位是捉对厮杀了，吴一泽当时淘汰了司亚辉。赵新彤呢是淘汰了丁俊晖，另外呢肖国栋和周跃龙其实都是和对手打到决胜局才分出胜负的，所以当时来看呢，其实可能我们对于这一届上海大师赛的最终8强的名单应该在期待当中啊，可能应该不止2个，应该可能再多至少1个吧，但是呢打到决胜局的比赛确实是很难说，因为肖国栋输给了聂罗布逊，而周跃龙呢是输给了肖莫菲的周水吧。另外我觉得刚才我们提到吴一泽在这个第二轮比赛是击败了司佳辉。司佳辉在最近的几年，当他打进就第一次打进世锦赛的4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对于他的期待可能要比现在可能更高一些。但是呢客观来说啊，在过去的2年当中，司佳辉个人的成长的脚步好像没有我们预期当中那么的快。在他刚刚打进世锦赛4强的时候，我们就在说司佳辉是一个，当时我们叫他偏门选手，就是他自己也在说我的防守我的安全球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短板，那届闯进世锦赛4强也是完全依靠着进攻的这种准度火力啊，拼到了这个世锦赛4强里，而且那年最后世锦赛的冠军是卢卡布雷塞尔，所以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风格发挥到极致的一位选手，所以在那样一届世锦赛里司佳辉最终是杀进到了世锦赛4强，但是在那之后好像他虽然自己也在说我要努力提升安全球啊，提升防守，但好像从这两个赛季的观察来看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之前像一些这个前室友当中其他的这个英国顶尖选手也在点评中国球员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对于司佳辉的期待，其实大家对于他的期待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但好

0: 像都会觉得他自己在这两年当中可能成长的速度并没有大家预期那么的快。当然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有更多的新的中国年轻选手冒出头来，好像把大家对于他的关注力给稍微分散了一些啊，大家又会去关注其他的一些年轻选手，像是常明玉啊等等这些非常有潜力的这一些选手。所以我觉得从世家会自己的角度来说啊，因为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他能够在自己职业生涯里有突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对于他来说也是相当的关键。
1: 嗯，就我们说大概率啊，在不久的将来，就是我们斯诺克赛场上的统治力，我们会跟我们的乒乓球基本画一个等号。这次比赛，大家也看到了一些闪耀赛场的年轻新人哈，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0: 嗯，因为这一次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徐家辉，其实徐家辉也很年轻。另外就是周跃龙，其实他在接下来这个赛季里面，我觉得也应该会来到他的一个突破之年吧。因为周跃龙在过去几个赛季里面，他的发挥也相当的出色。他其实是跟赵英童算是同年龄段的球员，所以他比赵英童是稍微年轻不到一岁啊，现在也已经28岁。周跃龙其实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边已经是4次打进到过排名赛的决赛里边了，但就是差一个冠军。之前我记得在问这个肖莫菲对这个赛季的这个展望的时候，他其实提到一点，就是他其实很希望周跃龙能够这个赛季里面能够完成一个突破，看看是不是能够拿到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周跃龙上一次进排名赛冠军是在去年的这个英格兰公开赛，当时和马凯伦一路打到最后的这个决胜局，很可惜决胜局输了。所以其实如果运气好一点，或者说把握机会能力再强一点的话，上个赛季就应该已经是周跃龙的个人突破的赛季了。现在又往后延了一个赛季，我觉得希望他自己的心气儿还在吧，不要说是受到太大的这个心态上的波动。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最近在从上赛季开始频繁提到的常冰玉，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国内老提到啊，其实整个斯诺克这个世界当中，常冰玉也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出现的最多的新的名字之一。当然对于常冰玉来说，之前其实他跟赵新成一样，就是也经历过这个禁赛期，但是我想在禁赛期结束之后，他在上个赛季发挥这么出色啊，一定是在大家没有看到的地方，他一定是在埋头苦练，而且他一定在心态上、心理建设上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才会在结束禁赛之后马上拥有一个这样的好的状态，来进入到重新返回到职业赛场吧。或许我们在赵新童，因为我们说他在拿到世锦赛冠军的时候，其实严格来说他的禁赛期还没有结束，是通过外卡来参加了比赛。那么常明玉在上个赛季结束了禁赛期之后，重新返回到世界这个职业斯诺克的巡回赛当中，也是生涯第一次打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当时是这个苏格兰公开赛打进到最后决赛里。大家对于他的印象肯定就是他的进攻非常出色，到目前为止也已经有了3杆这个147了，而且呢在最近的这个上个赛季当中呢，整体的发挥是非常的稳健。他一方面进攻很出色，另一方面他并不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像斯嘉辉或者说像这个哪怕是现在已经拿到世锦赛冠军的赵新童，常明玉整体来看，其实他整体的风格还是相对趋全面的这种类型。我认为如果他发展成功的话有可能上限会达到像现在凯伦威尔逊这种所谓六边形战士的这样的一种存在，其实他是有这样的潜力和可以挖掘的空间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上个赛季重新返回到职业赛场之后，就已经打进到过一次排名赛的决赛了，那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尤其是马上这个中国公开赛、武汉公开赛连续2站我们可以更多的把关注的目光给常冰玉一些，看看他究竟在这个赛季的开头会打成什么样。
1: 嗯，常冰玉当年我们关注到他的时候，一方面是左右开弓，一方面是这个整体的个人能力很强，他属于那种攻守 都很均衡的运动员，就技术很全面，没有短板。像你说的，就属于六边形战士，在斯诺克赛场当中，这种其实现在在我们的中国运动员当中呢，还是比较少的哈。我们再来说说这次拿到冠军的特鲁姆普啊，现在排名世界第一，那这次也拿到了上海大师赛的冠军。你觉得新赛季他依然还能够保持这种最强战力的吗？
0: 我觉得这个赛季特鲁姆普，因为他面临到的一个挑战就是，斯诺克的世界排名，他是相当于要把两年前，就相当于他的积分是在每一个排名赛之后啊，要把两年前相应的这一站排名赛的积分去掉，然后来更新作为世界排名的最新的这个积分。现在对于特鲁姆普，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他在之前两个赛季当中所收获的积分，可能在这个赛季里边啊被消除掉的这个概率肯定就会相对大一些，因为从整个排名赛的构成上来看啊，也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取消掉了一些之前的这个排名赛。所以呢，像是之前我们说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大师赛，第一届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大师赛，当时就是特鲁姆普拿到的冠军，所以那个冠军的积分呢，在今年肯定就要被直接取消掉了，因为这一站比赛没有了。所以呢，从积分的这个损失角度来说，特鲁姆普如果还想维持住现在是排名第一的话，他必须要在这个赛季里面，拿出更好的状态，至少是要比上个赛季要好一些吧，因为上个赛季。他最终事实上只拿到了一站的这个排名赛的冠军，虽然他进决赛的次数还是很多，但是整体看来他在决赛当中的胜率啊，已经不再像他两三个赛季之前那么出色了。当时单赛季拿到了五个排名赛的冠军，就已经相当的吓人了这个数据。所以我相信这个赛季特鲁姆普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他其实应该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个赛季我觉得他应该会拿出自己的100%的这个专注度啊，去投入到比赛和平时的训练里边。
1: 就现在想展示统治力呢，难度比较大，因为像我们说明年五月份的世锦赛依然是赛季的最后一项比赛，过去四年世锦赛冠军都是首次夺冠的，过去两年都是中国运动员，像我们刚刚聊到的，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位置经常会看到的是中国运动员的影子哈。好，今天呢也感谢思晨连线中国之声，也希望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会越来越好，谢谢思晨，再见。
0: 好，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转向网球北美赛季哈。那目前呢，这个比赛啊，网球比赛更多是把目光投到北美这边啊。几位中国运动员正在参赛，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看到了一些比赛，包括郑钦文啊，大家是在关注。那先来说说这个目前有哪些比赛正在进行吧，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如何？像这个昨天晚间，今天凌晨，商俊成是赢球了，但是王希雨是输球了，是吧？
5: 对，这周最大的赛事就是罗杰斯杯了啊，这是1881年创立的一个赛事，其实是除了这个美网和温网之后历史最悠久的网球赛事了。每年这个赛事呢是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这两个赛事这个城市之间在轮转，今年是1000赛事在多伦多，大师赛是在蒙特利尔。中国球员是有4名球员参加正赛。男子方面呢，商俊成昨天晚上是首轮击败了巴拉圭的这个巴列霍，是晋级到了第二轮。女子方面呢，昨天晚上王希雨是苦战了3个小时，但是输给了这个捷克的贝莱克，挺可惜的。张帅第一轮是对普林塞娃，这场球其实应该是今天早上打，但是呢因为下雨就拖到了第二个比赛日了。王希雨是对这个第一轮是对卡萨金娜，这两场球都是在今天凌晨和明天早上来打。另外这个多伦多一千赛的资格赛呢，像您说的包括郑钦文，包括朱琳，还有郭涵玉都是 输球了，挺可惜的。因为这站的赛事其实资格赛只有一轮，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还是比较遗憾的。
1: 就是这里面呢，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西宇、新宇、张帅、单俊成等等运动员都会出战。我们先来说单俊成吧，毕竟是他赢。

0: 赢球了，但是他这个在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第二轮对手就是卢布列夫啊，这属于前卫抽的也不是很好。那面对卢布列夫，我们应该怎么去学习啊？都不敢说怎么赢，怎么去学习啊？
1: 对，我先说他第一场比赛，因为昨天晚上我正好解说这场球了啊。其实我觉得对卢布的话，小伤机会不应该不算特别大，但是呢，就是一切都有可能。他小伤第一轮赢这个巴列霍的比赛呢，我最大印象就是他的心态。其实这场球呢，他也是这个休息了快六个月之后才刚刚复出，这次复出的过程跟去年比较相似，都是去年是年初做了一个右脚的这个第五指骨的手术，今年是这个手术之后呢，有点这个伤势复发，都是打完年初的硬币赛季，然后是半年之后又重新的参赛，能够在这个养伤的过程中呢去承受这种煎熬，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是比较不容易的啊。但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小伤对巴列霍从头至尾基本上是一直牢牢地控制住了比赛的节奏。他全场只有一次被破发，而且他击败这个巴列霍啊是前青少年的世界第一啊。这个小将呢，22岁，比小伤就大一岁。他今年的成绩是非常不错，赢了不少球了，而且是打到了前100。他现在排应该是第67，这个排名其实比小伤200多要高出了不少。所以我觉得能战胜这种级别和状态的对手，对小伤这个心态的这种培养，包括自信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轮对卢布列夫，他俩是在24年的时候在香港站的半决赛是有过交手，当时小伤是先赢了第一盘，然后他有点这个体力不支，被卢布列夫给逆转了，其实是有机会能够取胜晋级到决赛的。卢布虽然今年也是跌出了世界前十，但是他刚在2周前在这个瑞典的格斯塔德这个红土赛夺冠了，所以他现在状态其实也是不错。这场球我觉得小张如果想爆冷的话呢，那就尽量得顶得住卢布最强的这个正手的进攻，可能需要在底线的话多后退一退，打一打这个防守反击，去改一改此前这种贴底线比较近的这种进攻的策略。当然小张是左手球员，这个左撇子这个优势啊，如果能把球尽量回到卢布的反手位，我觉得这个战术可能会创造出一些的机会。
0: 就是整体来说，面对强大的卢布列夫，小伤只能去拼搏啊，希望能够爆冷的可能性大一些。刚说到郑钦文呢，其实是在之前的资格赛啊，是3-6、4-6输给了泰国选手塔拉鲁迪，无缘正赛。他现在计时的排名呢，已经从123跌到124哈，其实也是郑钦文这个赛季第6次一轮游了。就我们说，从右肘手术之后复出以来，这个低谷期真的是有点长哈。
1: 确实，就是钦文现在这个状态呢，大家也很关心。我看这几天上热搜也比较多啊。而且是在这个多伦多资格赛只有一轮的情况下，他没赢，输给这个泰国的一姐叫塔拉鲁德。虽然这个对手排名比他更高，但我觉得这个比分包括呈现的过程肯定是不符合大家，包括不符合他自己的这种预期的。这场比赛我觉得郑钦文的这个情况可能还是跟咱们前几期节目聊的也比较相似，就是近期一个3连败的一个老问题，就是一发的成功率特别低，这场球只有47%，而且压力分上呢，他的发挥我觉得是挺失常的，全场比赛一个破发点都没有得到，其实有不少30-30、40-40这种比分都没拿到破发点。另外呢，就是今年我查一下郑钦文的这种接发的得分率也跟前几年相比有比较严重的下滑，整个赛季现在接发的得分率是只有37%，而且接一发这个赛季得分率不足30%，这样的话呢，你其实挺难再跟这个不管是比你弱和跟你水平相近，包括比你强的球员的比赛中制造给对方太大的威胁的。是不是给塔拉鲁德这场球啊，这个郑钦文全场一发只得了2分，这个数据肯定是不好看啊，不太漂亮的啊。但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技术方面的一些呈现，肯定也需要跟李巴教练再好好的总结，去提高，去沟通。李巴现在已经是飞到了北美啊，可以在这个手术痊愈的情况下来北美陪郑钦文参加这个硬币的赛季了。这一站出去之后呢，其实有差不多2周的时间，钦文可以去备战一下下周的辛辛那提1000赛的资格赛。其实这也是一个机会吧，对吧？因为你可以早点去辛辛那提那边去适应场地气候，那边其实要比加拿大要热很多，而且那边的场地条件跟美网是比较相近的。当然在辛辛那提资格赛就是2轮了，如果能够晋级到正赛的话，对郑钦文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找分的一个空间。
0: 辛辛那提这站是8月13号开打，现在呢就是教练回归啊，希望对他能够有一定的帮助。

0: 但是现在整体这个状态呢确实不好，因为这个赛季六次遭遇一场出局了，再加上之前法网啊温网都是一轮游，整个的排名，这郑钦文是从世界排名第四啊，
1: 第四，
0: 对，是落到124位这样一个位置上。像你刚刚说到的一点，现在就是，慢性失血的比赛模式越来越固定了，就是这比赛呢，就是越打越急，越急，
1: 对，
0: 失误越多，失误越多，心里越慌，然后就是恶性循环。
1: 确实，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网球的规律呢，就是其实很多的顶尖选手都遭遇过这种情况。阿加西他当年赢过大满贯之后呢，也出现过受伤，包括一些心理问题，他也掉到世界第100多。他是从挑战赛开始打起来，重新又回到世界第一，拿到大满贯的。包括你看这周在这个蒙特利尔打大师赛资格赛的这个西塔斯，他也是去年跌到了100多，他曾经也进过大满贯决赛，他都能够在承担去打资格赛的这种心理压力的话，就我觉得在网球的比赛中呢，有很多顶尖选手都遭遇过和钦文现在比较类似的情况，就这个循环是可以完全打回来的，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
0: 还是要
1: 做好自己，就是向其他的前辈学习，利用这个空档期，可能需要在技战术层面，包括心理层面都有一些更多的提高啊。在训练方面，我觉得现在李达回归的话，肯定也是一个利好。我觉得这种低谷应该以郑钦文的能力状态，包括他的这种爱拼爱赢的这种性格，不会持续多久的。我比较看好的话，就是能够在今年的中国赛季多捞一些分数，排名再提一提。
0: 对。因为美网正赛呢是按照世界排名入围的，那现在其实整个的排名距离安全线呢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明显距离，所以说呢像你说的下一站就是 WTA 1000啊，辛纳提这要打好，对吧？然后呢随后参加这美网的资格赛，那未来就是短期内需要靠一些资格赛低级别的比赛啊，慢慢的获得一些积分，提升自己的排名，一方面是恢复自己的状态。现在就是这个比赛，其实这场比赛他还发出了9记 S 球，但就是这个一发进球率太低了。
1: 是，刚才想说就是，其实今年郑钦文的场均的 A 球的数量是 WTA 排第一的。
0: 对，
1: 发球其实一直都是郑钦文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武器。我记得24赛季他打的最好那个赛季，包括进那个大满贯的这个澳网的决赛，包括进年终总决赛决赛，他那年的 A 球是最多的。发球肯定是没有掉，只是说现在就是一发的进球率也是有一些下滑。这个其实我看他采访，就是说在这个肘伤之后啊，钦文在发球的策略方面，发球动力链包括抛球，他是有一些改变的，但我看好像现在又稍微又回到了一些他此前这个有停顿的抛球动作。大家不要忘了，今年郑钦文一共是有4个教练在帮助他，这个我觉得咱们在上周节目里边聊到过，就是在这个教练的不稳定的情况下，肯定训练你的技术的构造、发球的方式都会有一些这个隐忧。所以我觉得呢，如果李巴能够回归的话，还是尽量的先和李巴再长期合作，把此前打得好的20年赛季那些东西啊，给重新找回来，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
0: 刚刚谈到了这个美网是8月底就会开始。那目前看呢，我们哪些运动员可以直接进入正赛的？就是从积分上啊。
1: 积分上的话呢，那女子方面的话，就应该只有王希雨和张帅，因为他们都是排差不多是前70、前80可以进这个正赛了啊。张宁成是在这站大师赛蒙特利尔用了一张外卡，美网还可以用了这个保护排名，所以到了这个美网还可以再用。那应该就是有四个咱们中国网球球员打美网的正赛。我看这吴亦丙是排在正赛替补的第5位啊，另外是来自咱们中国香港的黄泽林是排正赛替补的第3位。这两名球员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机会进入到美网正赛，因为到美网的话这差不多是8月底9月初了，肯定会有一些球员因为这个身体原因会退出这个正赛的签表。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参加咱们资格赛的男球员就是咱们 F3 了啊，就是这吴亦丙、像张真、像小布都要参加资格赛。女子的话，参加资格赛的应该会不少啊。郑钦文如果收获不了外卡的话，就肯定要打3轮资格赛，包括像袁月、朱琳、像郭涵玉、另外可能小白、白卓璇、尤小迪、马一新都要参加资格赛，其他会不会再有就要看这个资格赛其他的这个地补的签表的情况。一般来说，打美网的话，咱们中国男女球员参加。

0: 资格赛进正赛还是有一定几率的。我记得去年应该是就进了将近有50%的咱们中国网协的资格赛球员进到了正赛，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1: 就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去年的成绩，再往前的成绩是不错的，所以说呢，今年其实出现了一个滑坡。这滑坡呢，开始我们总结过，一方面有可能和大家的商业代言多了，整个的一个赛季的积累期啊、训练呐、啊，包括体能的积累，不是很就是全面有关系。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要去直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当然我们是打球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价值，因为每个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就这么短，但是还是要这个维持好这个平衡。他有可能很多时候一下来很多这样的一些，我们也没有经验，没有面对过，包括郑钦文本人也是没有面对过，但他这一定是会影响他的整个的备战节奏啊，再加上伤病，其实这是几重打击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啊。
0: 是，就是我觉得因为网球它是一个商业化非常高的项目，
1: 对，
0: 其实你要看一下世界前十的这个男女，
1: 人家更忙，
0: 他们
1: 人家更忙，
0: 哎，对，就是他的整个每年的收入可能60%-70%更多是商业代言的收入，
1: 对，
0: 因为你打网球毕竟你收入不会说是高的特别的离谱，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觉得职业球员那你成绩好，当然有代言，这也是好事啊，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循环。代言我觉得不是问题，当然我觉得就像咱们刚才谈到了前几年咱们中国网球成绩非常好，这两年似乎有一些这个低谷，但我们还要再往回再回溯一下，其实我们国家的网球水准一直不能算是在世界的强邻之中，对吧？前几年确实是有一定的原因，这个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增长，但是我们还是要重新回到一个运动的规律，是有一些低谷或会有一些这个提升或者一些反弹的。所以在我觉得现在咱们这个很多的中国青年球员也出来了，包括今年在这个法网，包括在这个温网都有咱们中国的孙欣然进了这个青少年组的女单的这个决赛，都拿了亚军。未来的这个新势力肯定会慢慢的提升上来，而且我观察到这两年其实咱们大众的这草根网球、青训的网球都有很多人参加，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信号。
1: 我身边好多朋友的孩子都在打网球，有很多也是拿到一定成绩的。就是现在由于就是像郑钦文这样的一些榜样的力量，其实在青少年当中在孕育一些新的可能性，就是他这个周期呢是延后的。就我们说，当你有一个阶段运动员成绩很好，那大家效仿去迷恋这项运动，投入这项运动的时候，它会在一个周期之后产生一个特别好的爆发。我们也共同期待哈，中国网球未来啊会迎来一个更多人才的一个井喷期哈。今天感谢李宁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好，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3: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最近呢，这个各大豪门都在进行热身赛，因为新的赛季也是越来越近了。尤文图斯呢是最近2-0赢了尼斯，伯明翰呢2-2战平巴塞罗那，切尔西1-2输给热刺。

0: 曼城是1-1战平国米，曼联2-1胜马竞啊，皇马是2-2战平佛伦萨，吉罗纳1-4输给阿森纳，利物浦是2-4输给利兹联啊。这个世界杯结束半个月了啊，再过不到两周啊，各大联赛就陆续的会开赛啊。目前这个节点，就你看这个季前赛的备战，现在各支球队的这个体能储备啊，包括人员的一些到位之后的磨合啊、演练方面呢，有哪些的一些看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现在来看的话，刚才郝弟给大家讲了几场热身赛的一个比分的情况啊。其实通过我的观察来说的话，最近就是热身赛，这属于第一轮嘛，好多球队只打了一场。其实这个阶段目前来看，比赛其实不具备特别多的一个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什么呢？好多球队啊，这些现在咱们讨论的就是一些豪门球队，他们阵中的大部分球员都参加了今年夏天世界杯的比赛。好多的主力还没有回到队伍当中啊，尤其是像西班牙、英格兰的这些俱乐部，对吧？他们好多国脚是打到了最后，好多人呢没回来，所以说呢，基本上打热身赛本身又是一些商业性质的，这里边大半的球队，大半以上的球队是没有派主力，或者甚至派的青年队去参加的比赛。目前来说分析的价值和意义不大，但是其中呢包括了很多啊派了主力的比赛，你比如说切尔西。切尔西上一场1-2输给热刺，那一场比赛两队是真刀真枪的打了一场，两队上了基本上我目前看可以确定的一套接近主力的班底，而且那场比赛打一场友谊赛出现了一张红牌，切尔西呢是1-2输给了热刺，通过热身赛的表现，包括郝弟刚才讲的尤文图斯，尤文图斯是今年唯一一个认真打热身赛的，他已经打了三场了。斯帕莱蒂今年对于球队的目标要求非常明确啊，三场比赛里边，而且都是玩命打。三场比赛没有丢球，完成了零封，但他进球也不多，就是按照正式比赛的模式来打的。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这些球队现在的状态距离他们的最好状态差距是非常大的，至少得差了80%，就是现在球队还是处于一个在体能的这个拉体能，或者说处于由于也好多球队签了些人嘛，处于这样的一个磨合的阶段，现在的比赛其实不太具备真正的参考价值。因为郝弟刚才也讲了，就还有两周的时间各大联赛就要开了嘛，我觉得接近联赛那一周的这个热身可能看出来球队的一些发挥和表现啊。
0: 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主要是要梳理一些重要的转会啊，因为这个转会会提升有些运动队的实力，这方面给我们先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哈。
1: 目前已经发生的转会，因为刚才咱们谈到了热身赛的一个话题，目前已经发生的转会，我可以说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出色的转会，就是阿森纳这边，阿森纳呢是4-1击败了赫罗纳。大家都知道最近他和维尼修斯一个传闻，但是在热身赛里边，他今年夏天花4000万新签的来自于比甲布鲁日的错利斯这是希腊的24岁的国脚，上个赛季22个进球25个助攻直接参与了47个进球，这个球员花了4000万签过来，我觉得这是一笔很亮眼的签约这个新员确实是也是代表着今年夏天一笔标志性的签约。另外就是曼联今年夏天呢花的不是特别多的钱，接近3000万的一个价格是签下了来自于维拉的迪勒曼斯，他的表现也比较出色。另外即将可能发生的一些转会，今天又有一些新的变动，我记得咱们上次连线的时候讨论过维尼修斯的问题，就是他有可能去阿森纳，但是最近的消息就是维尼修斯已经回到了皇马俱乐部，在和球队在进行个人的训练了，然后马上要和穆里尼奥直接到办公室里边面对面的去谈话，去洽谈一下他们的未来。那么阿森纳今年夏天还能不能签下维尼修斯，这目前要打个问号了。之前我们一度觉得比较接近，我估计可能也是差点钱，因为皇马要价呢是1.7亿，阿森纳想压到大概1.3左右啊。另外呢，这两天比较多的一些转会传闻，一条比较重要的就是皇马这边，皇马呢这个夏天一直在和克罗地亚的国脚迪奥曼德联系啊。据说今天皇马的高层是给莱比锡下了最后的通知，我们就出这个钱1.3亿左右，你卖就赶紧卖，就定下来，如果你不卖的话，那么 OK， 我们这笔交易炒勺，我们要去找新的人了。另外呢还有一条比较大的变动，就是金球先生罗德里今年世界杯的冠军队长。罗德里呢之前和皇马一度走得比较接近，但是昨天晚上传出来的消息就是说巴塞罗那介入了，巴塞罗那要参与这个争抢罗德里的这笔转会，他们对于罗德里也是非常的渴望，所以说未来皇马能不能签下罗德里，目前又出现了一定的变动。其他的一些转会的情况呢，你像布鲁诺·吉马良斯的转会，之前都说已经接近官宣了，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些反转，据说体检还是怎么着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 阿森纳应该会稍微的加点钱力求在这个

0: 期，就在这一周之内把这个布隆诺基马良斯签下，这是目前主要市场上一些焦点的新闻啊。
1: 嗯，今儿我看这个 U17 啊，3-2赢了这个阿森纳 U17。
0: 嗯，
1: 赵松元打进了一个禁区内的1-4。我说阿森纳好好想想，当年签卡努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子？这个大笑，就开个玩笑。其实刚刚这个嘉诚说的是最近的一些转会信息。如果是把这个周期拉长的话呢，我们以往会按照比如说啊2627下窗最贵排名，这个我跟大家简单再梳理梳理，因为这嘉诚最近说的是这个这两天的啊，像托纳利是吧？纽卡转热刺了。
0: 托纳利，
1: 应该目前还是一个比较靠前的一个数额，1亿多。然后安德森是森林去曼城，1.35亿欧，是吧？
0: 对。
1: 然后罗杰斯是维拉去切尔西，我们现在是不是标王切尔西？1.373亿欧，这标王很多时候后面放两个字大头啊，这又花那么多钱。然后呢是 M 费西汉姆去这个热刺9900万欧，热刺今年是投了大价钱了，热刺应该是被去年自己这个差点降级给吓着了。然后戈登是纽卡去巴萨8000万欧，这个我们当时聊过，就是在世界杯的表现时候，在英格兰队的表现，其实让巴塞罗那挑剔的媒体啊球迷啊可以闭嘴了。就是戈登用自己的这个世界杯的表现，对吧？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还有贡萨洛·拉莫斯是从巴黎去 AC 米兰了，7400万欧。这为什么？这怎么就提前养老了就？
0: 好迪问的这个问题有点难度我了。其实我也没太想明白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因为贡萨洛·拉莫斯呢，近几年的一个发挥，包括在俱乐部他也是替补，包括在国家队呢，他也没有说一个特别固定的位置，而且他即便能够打上首发的话，他的发挥也不太稳定。所以说今年夏窗米兰的一系列操作，确实球迷是看不懂的。你包括其实他引进的阿莫林，应该是最早的传的是伊朗拉嘛，对吧？伊朗拉在英超肯定是证明了自己，后来他签下了这个和阿莫林签了合同，然后又8000万引进了这个贡萨洛·拉莫斯。我觉得，贡萨洛·拉莫斯不能说是去米兰养老了吧？就是他现在这个竞技状态，我觉得去米兰可能会拿到一个主力的位置，而且那里边有他比较熟悉的莱奥啊，这些他的队友，曾经的队友，啊，他可能想到那儿去过得更舒服一点。而且呢，对于他这个
1: 时尚之都
0: 说的话，
1: 时尚之都，
0: 对，
1: 纸醉金迷，
0: 想通过在联赛、在俱乐部的表现，然后。C 罗现在这个状态大家看到，未来可能换了热苏斯之后呢，他不再会成为国家队的主力了，那么拉莫斯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得国家队主力中锋的一个位置啊。
1: 还有是雅凯从雷恩去利物浦了，6000多万，然后再有6000多万的是范黑克布莱顿去热刺，然后呢曼赞比是弗赖堡去这个维拉，还有这个帕莱斯特拉亚特纳去切尔西，这里面就是大头是切尔西啊，这很明确的。
0: 切尔西是大头，
1: 对，就头也大。然后热刺是真的是被自己上个赛季的表现给就是相当于给自己吓到了。那怎么看热刺现在这个进步哈？
0: 热刺呢，我觉得主要还是确实花钱就是管用的嘛。而且热刺买的人呢，列维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大家都知道。原来说列维比较抠门，但是我觉得这抠门呢不是特别形象，应该把它形成为一个生意经，就是他基本上很少做亏本的买卖。你看今年夏窗，刚才好弟也介绍了这些队员的转会费和身价，你包括这个托纳利，包括马杜斯、费尔南德斯，对吧？这些队员实际上从热身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买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超值的。而且热刺42-1赢下了切尔西啊，对吧？你上个赛季的热刺，你说他能赢切尔西，大家好像都不敢想象，一支险些降级的球队。所以说今年花完钱之后，人家见成效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吧？这个就可以和切尔西形成鲜明的对比嘛。切尔西每年夏窗都是花钱最多的，对吧？今年又给阿隆索出问题了，你高价买了这么多臃肿的阵容，对吧？这么多这个身价高的球员，阿隆索用谁呀？不用谁呀？他用这个那个不满意，用那个这个不满意，对吧？很有可能导致更衣室的矛盾。所以说切尔西呢，在花钱这方面真的是不太会花，热刺啊绝对是那个会花的啊。
1: 这个现在目前啊，整个在夏窗转会中，就是花钱最多的应该还是英超联赛，其他几个联赛投入度有什么一些相比较过往这个夏窗的一些变化吗？
0: 尤其是我看了一下，你像拜仁今年夏窗的动作也不是大，不是特别大，巴黎那边也没有说特别大的动作，主要还是英超的俱乐部在砸钱，一是和他们本身在联赛里边挣的也足够多，对吧？他们的关注度够高，商业价值也高，然后通过球迷能够赚更多的钱，这是一方面很重要的原因。另外呢，就是英超的俱乐部呢本身它的吸引力啊也是比较足的，对吧？球员愿意去，那俱乐部啊我就卡着你。

0: 员愿意去，你想买这个点，我就要高价，这也是导致这个好多转会大家觉得其实不符合标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说英超花钱多还是很正常。其实今年呢，我觉得西甲巴萨和皇马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务实的，尤其是皇马。皇马你看他今年夏窗花的钱其实不是特别多啊，因为这个贵的还没来的，迪奥曼德还没来的。但是它的性价比是超高的，你包括签下邓弗里斯，你包括免签拿下了这个贝尔纳德席尔瓦，实际上他没花多少钱，对吧？一个免签的，一个花了2000万，对吧？但是效果很好，而且你看昨天这个前两天在这个热身赛里边打佛伦萨尔比尔那场比赛，穆里尼奥又整活了啊，他让阿诺德和邓弗里斯这俩右边一块首发，我看了他那场比赛，这哥俩在边路还挺有默契，效果还不错。所以说呢，现在来讲的话，就是除了英超之外，其他的俱乐部，你像西甲的皇马和巴萨这种豪门球队啊，他们也在控制自己的成本，力求以最高的性价比去拿下自己心仪的对象，他并不是胡乱的花钱。英超这边他也不是乱花，只是市场所需，对吧？球员想来英超踢，俱乐部想要这个人，那你卖人的俱乐部肯定会根据这个情况去给你提高价的，这个是市场规律，这个没办法的。
1: 就是某种程度说，钱在英超内部赚，价在英超内部涨。就是价在英超内部涨，钱在英超里边赚，其实这个变化不大。但这里面有些变化，比如切尔西拿下这个队史标王，然后热刺砸了，现在看是2.7亿了将近。纽卡这边可是卖人收回了1.7亿。刚才你刚才说了一点，就是有可能金马良斯要走，那这纽卡这边是沙特主权基金不玩了是吗？
0: 也不能说不玩了吧，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那有钱不赚是傻子嘛。
1: 但他这个再卖金马良斯，他的前场就要全空，中场就全空了。
0: 他不能光投钱不卖钱的吧，他如果有合理的价格他肯定会卖的。你包括去年他也是跟利物浦周旋到最后是个卖了伊萨克，但是以沙特集团的这个操作，他们的这个生意逻辑思维来讲的话，他们绝对是有备案的。现在你不用看好多人和这个纽卡没有产生什么关系和绯闻，他如果卖了这些核心队员，他一定会在转会窗截止之前会砸钱的。
1: 他是买了一个20岁的科迪瓦的边锋，那个图雷，
0: 对，
1: 花了5000万。
0: 目前没有说这个纽卡这个金主不玩的啊，他们就是在等，对吧？他们可能你像刚才这个郝迪介绍的，他买了这个图雷或者叫杜尔也好，对吧？5000万买过来之后，我没准我卖一年，我赚2000万又走了呢。他现在这个模式也挺好，其实他现在一定是有心仪的对象，有接自己的足够的目标，然后如果说他卖人形成的话，那他一定是有合适的补强。纽卡的这个俱乐部的形象，包括他背后的这个金主来讲的话，他不可能说这么短的时间就不在英超玩了，因为这两年大家都觉得纽卡有钱，是金主花了好多钱，但实际上他还是有盈利的，他还是能挣钱的啊。
1: 就是这里面也有很多是俱乐部的满足主教练的一些想法，像德泽尔比在萨索洛的时候，当时就是很喜欢托纳利，这次呢是赚到英超，心心念把意大利人带回北伦敦啊，这应该是主教练的一些想法，对吧？
0: 对。
1: 然后托纳利那个签约，我看还有一个这个浮动条款，就基于这次未来几年不能夺冠的话。换句话说，热刺自己对自己的预期是奔着欧冠去的，应该就是如果几年不能夺冠的话，他这边还有一些这个合同的一些浮动条款，就是有可能要离开什么的，所以还是要看热刺的一个上进心。纽卡这边刚刚加成说了，他有可能这葬礼中场反应就打成这个样子，就是你现在
0: 对
1: 你就是上线打了好几年就这个样子，那有可能
0: 对
1: 沙特主权基金有想法。
0: 对，我这个其实好的，我稍微补一点，就是亚伊斯勒今年已经来到了纽卡斯尔联，大家都知道亚伊斯勒之前是在西亚赛加霍明带队拿了亚冠冠军的教练，对吧？他之前在萨尔斯堡红牛带队，就好多欧洲的豪门想要他的，他那么年轻，就好多豪门想要他，为什么去沙特？他赚了一波钱之后，他这个也属于内部的消化嘛，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背后的一个背景，对吧？亚伊斯勒来到纽卡实际上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内部的转换，从这个信号也可以证明纽卡斯尔联在新赛季他对于成绩对于战绩他还是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的，所以说他不会说只卖不买的啊。
1: 开个玩笑啊，就是他把沙特联赛的一些这些大腕儿凑一个队都送到
0: 过来也行。
1: 就是我们想现在就是当然不是本泽马 C 罗这种年龄太大的哈，包括这个我们说年龄太大这些不行，就是其他一些当打之年的完全能，
0: 如果卖了金马良斯他可以把卢本内维斯弄过来嘛，
1: 对
0: 吧？
1: 对啊，这还有很多是在年龄内能打的好多球员呢，就还在沙特联赛呢，对吧？
0: 对，
1: 就完全可以凑一凑。就如果沙特联赛想这个转换一种思路的话，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嘉诚就聊这么多。我们聊了这个夏窗的转会啊，这个联赛越来越近了，应该后续还会有一些。

重磅的转会逐渐的是浮出水面，我们是共同关注，谢谢嘉诚，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3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意见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媒体说，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本月1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8月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3日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数据显示，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说，俄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摧毁海上标靶。据俄罗斯媒体3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的公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区域投放地雷，造成4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被地雷炸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当地时间8月3号，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实施可控爆破，已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此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

脑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罗马尼亚总理7月31号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点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这是该核电站两座反应堆首次因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希腊消防部门2号说，该国首都雅典所在阿提卡大区的野火明显由一条故障输电线所产生的火花引发。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河南中西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诗句道尽了古代水果的运输之难。就在不久前，7月18号，全国首趟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满载葡萄、哈密瓜等新疆特色农副产品开往西安国际港，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正式投入运营。班列开行时速120公里，全程运输约36小时，运输效率较公路运输提升50%以上，破解了生鲜货物长途运输时效不稳、旺季拥堵的难题。从宫廷贵族专享的皇家贡果，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时令鲜果，从驼铃悠悠到高铁驰骋，一颗水果的运输历程就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本期《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开启一场果香里的文化旅程。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也不灵通，想尝尝外地的新鲜水果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古人们动足了脑筋，通过长年累月的摸索，琢磨出了一堆妙招和技巧，愣是把原来吃不到手的远方果子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他们先是摸索出了自然风干的保存办法，吐鲁番葡萄干就是典范。据《太平广记》记载，在南朝梁、大同年间，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古国曾派使者向梁武帝进献葡萄干。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唐代墓葬中发现了葡萄干。那葡萄干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西域先民依靠独特建筑晾房阴干葡萄，不用暴晒就能锁住翠绿果肉，通过这个风干法把水果变成干果，这样一来能存放更久，而且重量也变轻了，运起来更方便，走再远的路都不怕。一颗小小的葡萄干透出古人利用有限条件保存水果的智慧。

0: 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走进吐鲁番酿房，一起去了解一下制作葡萄干的古老技艺。
1: 这些在山坡上一个个的建筑就是酿房，是人们为酿制葡萄干而专门修建的房屋。正如课文中所写的一样，
2: 酿房修在山坡上，样子有点像碉堡。酿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
1: 那么为什么酿房要修成这个样子呢？
3: 大家今天是收获满满啊，是不是啊？
4: 你们今天感觉到这个老董的辛苦不啊？
5: 辛苦。
3: 但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是吧？
4: 对对。
5: 但是万一硬房修在山坡上，不修在平地上？
3: 为什么呢？
4: 修在山坡上，我们这个同学确实累了啊。
3: 对。
4: 你想把这个凉房建在这个平地上，你就感觉没有那么吃力，是不是？
3: 嗯。
4: 那我原因我跟你说啊，如果把这个凉房盖在平底上，土网条件不好，而且是平底上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污染的空气在那儿呢。我们在这个凉房呢盖在这个山坡上，一个是通风特别好，葡萄晾在这个晾房里头它不容易捂坏，很快就把里面的水分蒸发掉了。我们这个鲜葡萄你看它是个绿色的，如果生产葡萄干当中直接暴晒太阳，里边的叶绿素的成分就是直接消失掉，它变成一个黑色的葡萄干了。所以把这个葡萄呢修建一个凉房，凉房里头再挂这个葡萄，生产出来的葡萄干是绿色的，明白了吧？
6: 明白了。
1: 晾房的特殊构造是为了避免太阳光的直射以及雨水的侵蚀，同时山坡上温差更大，通风性更好，更适宜葡萄干的晾晒。那么晾房里面又是什么样的结构呢？文章中是这样介绍晾房的作用的。
2: 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人们把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空气使水分蒸发，晾成葡萄干。
0: 风干虽能长久储存，却会改变鲜果水润口感。为了留住汁水饱满的新鲜果子，先民又掌握了储冰低温保鲜之法。早在西周，人们便会冬日藏冰，夏日冰镇鲜果，延长存放时间。现代科学也证实，低温高湿环境能有效延缓水果腐坏。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听一听古人冰镇鲜果的保鲜手段。
7: 那你怎么去保持这个低温呢？是吧？
8: 对呀，对呀。
7: 那我们
8: 有冰吗？
7: 这个冰呢，我根据中国最早的那一部《诗经》《冰封》《七月》，它里头呢就说到，西周时期，两千多年前
8: 、
7: 就已经有这个储冰和运冰的方法了。所以你想想，西周都有了，那到唐朝的时候，这个有冰的话，它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说的白居易的《荔枝吐絮》里面有一句话，说它瓤肉莹白如冰雪。那里面有一个字
8: 有冰，
7: 里面有个字叫冰，是不是？我觉得他吃的就是冰镇荔枝。你看我们在那个路边看的小摊儿，
8: 是在路边摊的时候呢，我看他们都喷上那个水，或者是拿那个湿毛巾覆盖在上面。
7: 对对，那你观察得很仔细。有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荔枝是在3度到5度的时候，还有一个是要90%到95%的湿度。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以保鲜是20到30天。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科学依据的。
1: 古人2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储冰和用冰的方法，在冰镇饮食技术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是行家。战国时期，屈原曾在《楚辞》中写道：“错遭冻饮，昼清凉歇，华浊既沉，有琼浆歇。”意思是说，冰镇后的酒饮来更加清甜可口。咱们这宴席已经摆好，全都是玉液琼浆。在这份豪华菜单里，冻饮。

0: 难的说法，朝廷专门开辟吏之道，调集全国驿站驿马，昼夜接力疾驰，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只为赶在果实变质前送入长安。史料记载，最快3日便能抵达宫中。仅仅依靠极致的赶路速度，真的就能让荔枝抵达时依旧鲜嫩欲滴？这套昼夜不休的驿传体系，又是依靠怎样完整的官方制度支撑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故里的科学》，一起去了解唐代规范完善的驿传制度。
1: 根据诗词描述，千里送荔枝的人，7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毕。除了7日之说，余帝纪盛引《杨川志》记载，杨贵妃是生荔枝。赵义自涪陵由达州取西香，入子午谷至长安才3日，色香俱未变。3天的运输时间，这种说法有可能吗？
2: 就是杜牧很有名的诗句，就是这个过华清宫的啊，这第一首就是讲的这一骑红尘妃子笑，我们就会想到唐朝是有怎么样一个制度来把这个荔枝送到长安，甚至送到华清宫，那么就涉及到了唐朝的驿的制度，就驿出现的很早啊，这个我们有明确记载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汉代的船和制也都是驿的前身了哈，到了后代的像游啊地也都是驿，那么这个驿到了唐朝的时候发展的更加完善了，因为一个是唐朝的国土比较广阔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交通的体系来支撑，另外一个就是唐朝的法律制度非常的完善，它会从法律上规定各种制度来保证这个驿制的能够顺利的设置和实行。
1: 驿站是中国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在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3: 这儿呢有几个拴马石，那过去这儿肯定就是一个驿站，那这些驿站一般传递的都是国家的信息，机密的东西都是从这种官方驿站传出来的。
2: 唐朝如果按照唐玄宗时候的记载，全国一共有是1600多个驿，这1600多个驿中间呢，包括是有陆驿和水驿。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唐朝的驿是每30里设一驿，但是如果你是偏远地区，比如说沙漠地区，就是绿洲的地方，它才能设驿，所以它就不限于30里。唐朝的法令里头这个规定，就是如果你要称驿的话，要日行6驿，1驿如果是30里的话，就是1天是180里。唐朝没有见过800里加急的这么记录，500里加急是有，就是一般来说射书，就是大赦的时候，就赦书最后都会有一句套话，就赦书日行500里。
1: 当时国家通过法律手段明确规定了文书传递的速度，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其紧急程度的不同，一昼夜行程从300里至最高500里。普通和紧急的区别就相当于今天使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区别。
0: 完备的驿传体系，唐朝实现了3日速运荔枝，但荔枝果皮不厚，汁水充足，长途颠簸极易磕碰腐烂。古人不只有快马赶路的办法，还配套发明了封闭储运锁鲜工艺。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千年前的他们是如何从容器入手进行荔枝锁鲜的。
1: 要保证荔枝送到长安时鲜露欲滴，除了快，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保鲜手段呢？1000多年前的古人到底对荔枝做了些什么呢？
3: 我就想知道，在唐代的时候，古人究竟有没有对食物保鲜的技术？
4: 杨贵妃吃荔枝这件事情啊，就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果品贮藏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些事件了。那么有些农业学者考证过唐代北运荔枝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他们认为可以用瓷壶来进行装运，就是说把荔枝这个果实剪下之后装进瓷壶，盖上壶盖，这样的话呢就

0: 会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一个环境。同时呢，这个磁壶它的壶壁比较光洁，也可以免于荔枝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发生擦伤的情况，而且壶它也比较硬，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荔枝受到容器变形的挤压。除了磁壶这种保鲜方式呢，还有一种这个方法呢，可能是用竹筒来进行运输。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些资料记载显示啊，这个当时四川地区的一些橘子可能是用竹筒运送啊到京师的。无论是磁壶还是竹筒，那么他们所运用的一些保鲜的技术呢，其他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气条技术。也就是说，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使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多，使它这个氧的含量降低，然后以保证这个果品的新鲜。
1: 介绍了唐代翻山越岭一马疾驰的陆路荔枝贡道，其实运送鲜果不止陆路这一种接法。到了北宋，福建荔枝成为宫廷岁贡，这就不得不提起古代海运漕运的发展。苏轼曾写下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描绘的正是海路转运荔枝的景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一起去了解宋代是如何依托海运大运河，用水陆联运的方式运送荔枝的。荔枝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荔枝千里奔走的运送，在古代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以连根之力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当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其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人们将荔枝树栽入盆中，走水路运到秦岭，接着有人将摘好的荔枝以加急的方式送到华清宫，一天便可抵达。
2: 大家有想过比这更快的方法吗？
3: 要说快，没人比我们福建人更快了。我们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宋徽宗宣和年间就盛行了一句话，天下荔枝，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
2: 哎呀，我觉得听端端这么一说，我们就想到这个福建岁贡，是吧？一说到福建岁贡，我们又不得不提到这个古代海运的发展。那么接下来一起去了解一下。
1: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描写的通过海路运送荔枝的诗句。北宋时期通过海路运送荔枝，一般是从福建到扬州，经运河运达汴州。在古代，除了陆路运输外，水路运输也是另一种选择。当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北宋对漕运的重视加速了我国南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单纯依靠一马飞驰运送鲜果损耗巨大，很难稳定保证果实完好。到了清代，进贡荔枝诞生了更巧妙的办法，直接栽种带土荔枝树苗，走水路长途输送，精确计算行程，等抵达京城之时，枝头荔枝刚好成熟，相关细节都完整记录在清宫档案之中。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一同了解清代盆栽荔枝进贡的独特方式。
4: 运输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就把整棵树在四月份开花结果的时候
5: 呢，荔枝树吗？
4: 啊，对，那种小树哈，放在桶里嘛，就通过水路就运到通州，然后呢，等它运到京城的时候刚刚好成熟。像乾隆，他每年到荔枝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吃这种荔枝，一颗一颗的。那他会记在史册上，比如说今天一共是有46颗，那么其中有10颗就先供佛，然后 然后剩下36颗呢就来给皇帝来分配。
2: 嗯
4: 啊，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分配好呢。你不会要不要觉得这36颗很好分，他作为皇帝想怎么分怎么分，不想，因为他这个分荔枝呢他是载入史册的。
2: 哦，要写进历史，
4: 他自己每吃一颗都要载入史册。而这个他分的话呢要载入那个叫做哈密瓜蜜荔枝底部，这也是一个史册，是看得到的。
1: 根据清代宫中档案，哈密瓜蜜荔枝底部中的记载，乾隆25年6月从福建运送到北京的荔枝树有58桶，接在枝头上的荔枝一共是220颗。原来自康熙时代，为了吃到鲜美的荔枝，又免除运输保鲜的烦恼，他们直接进贡荔枝树到京城。有些故事藏在一起红尘奔赴长安的漫漫长路上，藏在宫廷档案的册页里。回望那段运送贡荔的岁月，似乎也看见了世间百态。一首长安的荔枝主题曲《桂花谣》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5: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桂花开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
6: 忘不了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中国之声，朝

0: 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前面我们一同探寻了南方鲜果千里输送的种种难处，以及古人为此想出的各类储运巧思。但中华大地物产广博，需要跨越千山万水远道进贡的榛果从来不止荔枝一种。我们刚才提及的葡萄便来自西域戈壁，谈及西域物产往来，便不得不提起张骞。他西行万里，开辟出绵延数千年的丝绸之路。他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水果买卖的热门线路。中原丝绸、茶叶、农耕技术向西传播，西域果蔬、特色风物向东传入中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梁中孝教授的讲解，一起去了解张骞凿通西域、开辟陆上丝绸之路的经历。
1: 所在地呢，就是张骞故里。
2: 是，所以我们今天来对了。
1: 对呀、
2: 我们就是要来这里寻找张骞出生的地方。咱们先出发，听梁老师讲讲张骞的故事，好不好？
3: 好，
2: 走，出发，
1: 走吧。
4: 公元前164年，张骞出生于陕西省汉中市陈固县。他就是从这里走向西汉的政治中心长安，进而走向西域，开辟了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为了纪念张骞这一壮举，人们在他的家乡修建了这座纪念馆，来展现并弘扬张骞的开拓进取精神。接下来，书本旅行团跟随梁老师在张骞纪念馆寻找张骞为何能从众人中脱颖而出的历史线索。
5: 梁老师，那张骞是怎样被汉武帝选中作为使者的？
1: 你们想一想，汉武帝之所以选拔张骞，有什么条件呢？
6: 博古通今。
1: 但是我感觉到呢，可能有下面几个方面。第一，汉武帝在全国选拔人才，那么张骞呢毛遂自荐。第二呢，张骞呢受过良好的教育，综合素质比较高。第三呢，当时汉中有一个人叫邓公，在朝中为官，德高望重，他可能啊推荐张骞。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汉中啊是汉家发祥地，地位在全国很高，所以朝廷啊格外的关注，所以这些条件呢有可能让张骞呢从汉中走向长安。
5: 他离长安距离也很近。
1: 对啊，离长安很近，信息传递很快。那么张骞被选中之后呢，汉武帝给他这个举办了一个隆重的仪式。那么这一个仪式呢，在一幅壁画上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我们啊去看一看。
5: 好，了解了解。
1: 好，
5: 走
1: 走吧。这一幅画呢，就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汉武帝呢给张骞授予此鞋，张骞拜别汉武帝的情形。
5: 这个授予的这个东西叫
1: 结账。
5: 结账、
1: 结账。这个结账呢，它还相当于我们的国书，因为啊它是代表皇帝出使的时候呢见到结账，也就是说见到了汉朝的皇帝，代表皇帝出使。
5: 我不知道这个结账和通关文牒他们是不是异曲同工之妙。
1: 通关文牒呢是我们国内交通的一种证明，所以边关要塞你要出去必须啊拿有通关文牒。结账呢它是代表国家，代表皇帝，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国家的标志。那么在汉代的时候呢，这个结账是有严格规定的。西汉的时候呢，结账大概有3尺长，汉代的一尺相当于我们今天多长呢？23厘米左右。也就是说，张骞手里拿的结账呢，大约69厘米，上面有3个毛，也就是说，这个睫毛 它是用啊牦牛的这个毛做成的。由于汉代呢国家呢上赤就是上红颜色的，因此啊汉代结账呢叫齿结，红颜色的结账叫齿结，拿在手里面呢远远就可以看到结账，
3: 是
1: 就像我们今天红旗的旗杆一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呢什么都舍弃了，但是结账没有丢。所以这一点呢代表了张骞啊这个忠于国家不改初心。
5: 梁老师，那张骞出使的路上有了这个结账，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呀？
1: 虽然有结账，但是不是畅通无阻的。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你们猜一猜大概有多大年龄呢？
6: 20多岁。
1: 大约在22岁左右，青春少年。那么他虽然呢满腹经纶，但是对敌方他没有啊这个多少了解。因为啊在张骞之前啊，这个西域呢处在一片这个蒙昧当中。所以张骞就从陇西出发呢，经过河西走廊，经过新疆的沙漠戈壁。环境非常险恶。
4: 裴矩在《西域图记》中对通往西域之路这样描述：并沙砌之地，水草难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计。真实地描绘了通往西域的道路险恶。这样的环境没有让张骞退缩，但年轻的张骞第一次出使途中却意外被匈奴关押10余年，直到匈奴内乱他才趁机逃脱。虽然这一次出使的真正目的没有达成，但却意外打开了西汉与世界的贸易往来。
2: 哎，你们看，葡萄、大蒜、黄瓜，这都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传回来的一些食品。
1: 是的，张骞出使西域最大的贡献呢，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因此有一个网民人家说得很好，如果没有张骞，我们今天吃火锅都少了许多调料。可见张骞出使西域的影响。
0: 河西走廊串联起中原与西域的广阔天地，狭长要道之上，无数城镇成为东西物产流转的中转站。王朝鼎盛之时，往来行商络绎不绝，驼铃声声响彻戈壁。不同地域的风物借着这条古道互相流转，无数远行客商穿行关隘绿洲，将一方水土独有的物产带向远方，促成跨越千里的风物交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便借助千余年前一位商人的真实行迹，带我们窥见丝路商贸往来的鲜活图景。
7: 到隋唐，国家统一强盛，我的笔锋写下丝路商贸的日渐兴盛。在西周这处东西交流的十字路口，我遇见众多西域客商，其中一位商人频频出现。石然典，这位远道而来的粟特商人不断奔波于西周与瓜州之间。在马氏契约上，我记录他买下中原喜爱的骏马，向东泛指瓜州，归程又在沙州购入10头毛驴，回到西周售卖。往返之间虽有风沙阻隔，却伴随成倍利润。来自东方的丝织品茶叶，来自中亚乃至罗马帝国的玻璃金银制品，因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各类商品在欧亚大陆之间流通，带来经济文化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无论王朝兴替，无论丝绸之路畅通或阻隔，文化的交流从未间断。长安画师笔下胡旋舞高手跳起来了，丝绸之路带来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成了东方生活的新风尚。千里之外，来自中原的饮食习惯与农耕文化重塑了西域各民族的生活方式。 文化与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交流融合。我绘制出人们心中的理想国度，更忠实记下他们的信仰、思想与东西见闻。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跨越国家、民族、地理，我与旅人们共同书写的是人类文明交流中浓墨重彩的那一笔。
0: 丝路贯通数千年，西域真国得以源源不断向东进入中原。岁月流转间，后人针对戈壁远道而来的贡果总结出了专属储运方式。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在时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哈恩中的讲解中，了解清代进贡哈密瓜的独特方式。
3: 同治三年8月24日的时候呢，护理省甘总督恩林也记录啊，每年夏末秋初采摘200个哈密瓜，由哈密回王送到兰州，预备挑选送京。哈密呢，距离北京啊，那是非常遥远。是进贡的哈密瓜呢，怎样才能保质保鲜呀，送到北京呢？最开始的时候啊，是效仿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这个办法，驿站派人派马带上这个哈密瓜，疾驰战战接力送到北京。在这个《西域纪略》里边呢，就这样记载：路逢一骑，进哈密瓜，百千围群，大指小兜，上照黄覆，地人携一瓜，闭目而过，急如飞鸟。后来呢，还发明了一种办法，就是在泥制的这个缸中啊，加入蜂蜜，再把哈密瓜放在里边，然后把这个缸密封，隔绝空气，这样呢，哈密瓜呢就可能会保存比较长的时间。再有呢，就是以种养送，把这个盛有原产地土壤的这个箱啊、筐啊安放在马车上，然后再在这个土壤中呢种好瓜苗，由进贡的人员呢负责每天的浇水呀、和日晒，这样呢计算好出发时间，到京城的时候呢，哈密瓜刚好成熟，这样可以供皇上呢来享用这个非常鲜的成熟的瓜。这个但是清宫档案中啊没有关于这种运送方式的这个记载，不知道它这个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但是呢，可以类比一下，当时像那个清宫进贡这个荔枝，就确实采取过这样的类似的方法。
0: 哈密贡瓜的长途运送仅是路上丝路物产交流的一角。古时的物产互通，除了穿越戈壁的陆上通道，还有扬帆远航的海上航线，两条道路源源不断为中原送来丰富多样的物产。河西走廊沿线的核心城镇名称更是记录下果蔬东传的过往。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地名大会节目中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授、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的讲解，一同去了解丝绸之路上和瓜果有关的故事。
6: 宋代有两个大诗人，一个北宋的王安石，一个南宋的陆游，都在诗里边呢写到过这瓜洲，是吧？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这个是王安石的。包括陆游楼船夜雪瓜洲渡，三点水那瓜洲呢，人指的是江苏的这个瓜洲，是因为在长江上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冲击出来的一个小洲，古代的话叫江渚，江中的那个小岛，小块的陆地
8: 啊，所以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是流到江苏去，
6: 对，
9: 那是江苏的瓜洲，
8: 不是流到甘肃去，
6: 那流不到，那汴水那流不到那儿去，没有三点水的瓜洲呢，离敦煌也不远。就在甘肃酒泉境内，所以这个瓜洲确实是因为当地产那个蜜瓜，瓜洲呢，跟这个敦煌一样，都是当时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或者说是一个关塞。我们现在知道啊，这个因为有了丝绸之路，啊，因为有了这样的一条中外的一条通道呢，我们刚才说吃的面，那么我们现在吃的，啊，包括西瓜呀，什么胡椒啊。 什么大蒜呐、是吧？什么葡萄啊，什么核桃啊，什么胡萝卜这一类东西，原产地都不在中原，都是通过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传入的。所以这个瓜州这个地方啊，看到它的名字，想起当地的蜜瓜，也想起在这条路上曾经走过的很多外来的水果，它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丝绸之路的这个贡献。
10: 其实除了丝绸之路，这个陆上丝绸之路传进来的以外，海上的交通道路传进来的也很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方法，陆上丝绸之路进来的东西上面啊，往往带一个虎字，而海上丝绸之路进来的往往带个番字，胡椒、番薯，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带番字的海上过来的，带虎字的陆上过来的。
8: 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0: 今天我们踏遍南北东西，来了一场跨越山海的仙国远行。故事暂且停住，我们伴着歌声去往西北绿洲，一同欣赏郎哥演唱的歌曲《苹果香》。

0: 回望历史，古人靠着一马、竹筒、驼队，用尽巧思才让珍稀鲜果抵达宫廷。如今列车驰骋，全程冷链贯通东西南北，新疆瓜果、南方鲜果走进寻常百姓家。古往今来，人们对新鲜的追求从未改变，现代物流与保鲜科技让我们拥有了古人难以想象的鲜果自由。果香跨越山海，流转数千年，既是对先民储运智慧的致敬，也见证着时代发展带给我们的便捷和幸福。往后我们品尝每一口鲜果时，也别忘了这份甘甜跨越山海的来之不易。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宇澄的散文《马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世上没别的动物有马那样高大而凉，这话不记得是谁说过的。儿时的上海淮海路还看得到马的活动，有人带他们卖马奶，现卖现挤，吊有铃铛的马儿叮叮当当，代替走街穿弄的吆喝。以后笔者充当三年马夫，每夜静听他们不倦的嚼草。这种动物都是夜神仙，双目同狼眼那样发绿，在槽旁闪耀。他们整夜需要进食，啃草板，雨林不睦便入，就是排尿的动静，如大号龙头放水。可怜马夫每夜数遍起身添草，空气骚浊不堪，只嗅到一点豆秸、三灵草那种切碎的秋天野花气味。牛能够喝泥汤，吃干净草料，马则反之，饮水必须干净，但进食马虎。难以理解马的睡眠，它一生就这样日夜站立着，没有完整的睡时，一闭眼算一觉。把它拴在邮局门口或者一棵白桦树上，有时它低下头闭上眼睛，下唇逐渐垂搭，这是它深度睡眠的标志。也有时能看出马在这样的短寐中享事，以致下身逐渐夸张，逐渐自信而坚定，显现出造化的神奇。草原上乌云永远追逐白云，马驹永远紧跟母马。关于后者，你时常感愧人类的无情。如果母亲被一时九十里，马驹便跟随九十里，一路它不时撒欢，追逐小鸟和蝴蝶，离开母亲玩出很远很远，然后箭一样回来跟随着车队。雪瀑寒天，马驹已能从僵硬复杂的挽锁中熟练寻觅到母亲的乳头，母子披挂白霜，如冻胶成一块。在无月之夜，马驹之眼和母亲的一样放着绿光，特别明亮温和，它同样能跟住车队跑得飞快。正因为有这样的优秀视力，马眼容易损伤变瞎，这是它和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如果鞭伤、情绪波动、内分泌失调或者急火攻心，马眼就瞎了，这是马的刚烈所在。 曾见三名车夫将一马打到皮开肉绽，打断了皮鞭和镐柄，他做错了事，骨腿流血，当夜他就失明了。医生说是他内心不平，心火上攻的缘故。在马群聚居的地方，你经常可以看到瞎马的存在，他们仍在矿洞和平原拉车，或者拖碾，仍被人深度重复利用，一直到死。马的敏捷高贵、羞怯多动的品行，使主人爱恨交织，在他们身上的期望值也就更多、更为复杂。可以说，它是人世间最昂贵、最卑贱的活财产。无论是良驹还是杂毛，通常在两岁上下区分所有者范围，在左骨烙火印，然后阉割、钉掌、戴口嚼，接受安扼。处于三岁的发情期公马，有害群之马之说，相互踢打，啃掉人的手指，如嗅着十里外的发情母马，他拖拉几吨石块砖瓦的车辆，也将四蹄生风去相亲。力拔山，气盖世，连身带车，乌云压顶一样上去造爱，酿成多少惨剧。马在奔跑时，如果踩进了草原鼠洞，腿胫骨立刻折断，非常悲惨，犹如足球前锋被铲断脚踝，基本是完了。马的回忆到此告一个段落。动物的定义，诸位可以去翻看动物词条，结尾均有皮可制革，肉可食用，骨可至交，马永远在奉献。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韦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向哲俊是东京审判中近400页庭审记录的中国检察官，2年半里几乎从未缺席一场庭审。在庭审中，他是如何把日本战犯罪行追溯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为918事变、南京大屠杀的追责奠定法理基础的。他带领中国检察团队奔赴日本内阁与陆军省绝密档案库，从堆积如山的旧址中都翻出了哪些关键密电。他又是如何在法庭上与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展开100余次交锋，把罪行定死在历史之中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永不退庭的历史证人向哲俊。向哲俊1892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双江口，父母给他取名为哲文，盼他文质彬彬，明德维新。父亲向少轩为人正直，乡邻有了田产纠纷、宗族矛盾，总爱找他评理，他从不偏袒。母亲坚韧持家，孝敬公婆，善待邻里。在这样的院子里长大，向哲文很小就明白了公正二字的分量。1909年深秋，17岁的向哲文背着铺盖卷走进长沙私立修业学校，他在这里遇到了后来的延安五老之一，当时正在教代数的徐特立。12月8日，长沙寒风凛冽，徐特立在临时搭起的土台上讲时事报告，他从帝国主义

愤中国将到庚子赔款的屈辱，声音因悲愤而发颤。列强在苏界横行霸道，中国人被打死打伤，却只能忍气吞声，这江山要靠我们自己守啊。话音未落，徐特立突然跳下讲台，冲进厨房，抄起菜刀，寒光一闪，左手小指应声落地。他攥着断指走回土台，用染血的手指在白布上写下断指送行，请开国会八个字。台下学生一片惊呼，向哲文站在人群里浑身震颤，惊悸与悲愤交织，久久喘不过气。那天夜里他辗转难眠，家国蒙辱的痛感像烈火灼烧心腹。他找到同窗陶志月，两人在油灯昏黄的光晕里用针尖刺破指尖，以血为墨，在衣襟内侧写下匈奴未灭何以为家。望着指尖的血痕，向哲文突然想起尚书里郡哲闻名的典故，郡是穿石破岩的激流，哲是照亮黑暗的智慧。从今日起我不叫向哲文了，他对陶之月说，我叫向哲俊，俊字为刃，要冲开这世道的阴霾。1910年，清廷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由美医业馆，也就是清华学堂的前身，首次面向全国招生。消息召进修业学校，校规严禁在校生投考外校，但向哲俊动了心，这是开眼看世界的机会。他瞒着校方报了名，白天照常上课，夜里就着油灯苦读。考试要考国文、数学，还要考他从未系统学过的英语。放榜那天，长沙贡院街挤得水泄不通，向哲俊终于钻到榜单前，目光撞上榜首“向哲俊”三个字时，所有的焦虑、疲惫都烟消云散。后来他才得知，自己不仅在长沙初试中拔得头筹，复试也稳居榜首。此后北京全国复试依旧力压各地才子，拿下全国第一。连中三元的消息传开，相识的学子都笑称他为杨状元。清华园的八年是向哲俊知识与信念飞速成长的时光，他住在西斋宿舍，每天清晨5点，荷塘边就已出现他的身影。英语、拉丁语的诵读声穿过晨雾，国际法的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1917年，向哲俊远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仅用3年便修完4年制课程，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转入法学院，潜心学习国际公法与国际司法。后经耶鲁法学院院长推荐，他又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继续深造。1925年秋季，向哲俊取得法学学士学位，毅然归国，受聘于北京大学与北京交通大学，将国际法知识倾囊相授。1927年6月，王宠惠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次年升任司法院首任院长。他是中国第一位耶鲁法学博士，也是首位跻身海牙国际法庭的中国法官。鸦片战争后，领事裁判权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践踏中国司法主权的特权，国人申诉无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收回法权成为国人最强烈的呼声。面对举国呼吁，王宠惠牵头组建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力主将向哲俊纳入。这份担当成为法权抗争的重要基石。尽管列强起初以中国司法不健全为由拒绝交回治外法权，但向哲俊等法律人从未停止努力，他们在法条修订中积蓄力量，在个案审理中展现能力。后来美、英、法、比、荷等国终于相继终止在华领事裁判权，这项被剥夺近百年的司法主权重回祖国怀抱。1932年后，向哲俊出任吴县地方法院院长和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11月上海沦陷，租界沦为孤岛。

政权一次又一次派人游说向哲俊，许以高官厚禄，只要肯合作就能当最高法院的法官，但他严辞拒绝，我是中国的检察官，只办中国人的案，绝不做侵略者的傀儡。拉拢不成，狄伟动了杀机，派人暗中跟踪，向哲俊被迫离开上海，先辗转到重庆，在司法行政部和司法院工作近一年半，后赴贵阳县出任高等法院湘粤分庭首席检察官。1945年8月15日，贵阳暑期未消，检察署内向哲俊正埋头审阅案卷，窗外突然传来呼喊，日本投降了。他快步走到窗前，只见街上百姓举旗欢呼，相拥而泣。喜悦过后，他的眼神渐渐变得坚毅。日本天皇投降不等于战犯认罪，那些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刽子手必须在国际法庭上接受审判，才能告慰千万亡魂。1945年12月，向哲俊收到任命状，任中国检察官，将与法官梅汝敖一道代表4亿5000万同胞奔赴东京。临行前夜，他对妻子周芳说，此去东京不为功名，只为替千万死难同胞讨回公道，不将战犯绳之以法，我绝不归来。1946年2月7日，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抵达东京，审判尚未开庭，第一场交锋就已爆发。关于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各国检察官争论不休，英、美、澳主张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算起，理由是此前未正式宣战。日本战犯辩护团队更是叫嚣，1931年到1941年只是局部冲突，不应纳入战争罪追责范围。在向哲俊心中，1928年皇姑屯事件才是日军罪行的开始。日军悍然暗杀东北军政首脑张作霖，拉开侵华战争序幕。为了说服各国检察官，他泡在盟军总部档案库里，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逐字梳理法理依据，写成详细论证报告。最终国际检察局采纳了他的主张，起诉起始日定为1928年1月1日，为伪满洲国、南京大屠杀等罪行的追责奠定了关键法理基础。起诉书的撰写是另一难关，从2月7日抵达东京到4月29日提交起诉书，仅有2个多月。中国需要追责的罪行跨度10多年，涉及领土侵占、屠杀、经济掠夺、毒化政策等多个方面。向哲俊与裘少恒几乎住在了办公室，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人手不足时向哲俊亲自打字。4月29日，一份42页、55条的起诉书完成，其中44条直指日本侵华罪行，从皇姑屯、918、77事变、南京大屠杀到华北三光政策、毒化政策，字字浸透着同胞的血泪。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市古宫会堂正式开庭，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齐声高喊无罪。向哲俊首次发言如一记重锤。1931年9月18日起，日军在中国没有任何挑衅的情况下悍然出兵侵略，14年间他们杀死了数百万中国士兵、妇女与儿童，烧毁了无数村庄与城市。如果这不是战争罪，那世上再无战争罪可言。日本辩护律师龙川正次郎后来回忆，向检察官言辞恳切，气场凛然，所谓燕赵悲歌之事，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中国检察团队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取证。日本战败前大量销毁档案，盟军截获的零散密电、战俘口供如同大海捞针，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罪行更是知之甚少。抵达东京未满一周，向哲俊便连夜给外交部发急电索取证据，但国民政府正忙于内战筹备，回应迟缓令他心急如焚。

不少残缺不全、枝叶发黄，甚至长着霉斑。向哲俊和裘少恒一头扎进去，日复一日的翻找核对，指尖被纸鞭划破，简单缠上纱布继续分拣，眼睛盯日文小字发酸，滴几滴眼药水再凑到灯下辨认。终于他们发现了1931年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发回国内的密电，还原了土肥原贤二诱骗胁迫溥仪离开天津，为伪满洲国铺路的全部阴谋，还有1938年日本五项会议原始记录，以武力征服华北华中，实现对华全面控制的既定方针，一目了然。向哲俊捧着文件的手微微颤抖，又一批战犯将在这些铁证面前无处遁形。随着庭审推进，海量文件需要翻译整理，英美法系的辩论质询流程又复杂，而中方团队仅13人，且多为司法行政官员，缺乏精通英美法系的专家和熟练翻译。向哲俊多次向司法部、外交部据理力争，强调若不扩充团队，恐难应对复杂庭审，致国家权益受损。最终，张培基、高文斌、周希清、刘继盛、郑鲁达等青年才俊赶赴东京任翻译秘书，倪正玉、鄂森、桂玉、吴学义等法学家成为顾问，团队实力才得到实质性扩充。南京大屠杀的追责尤为艰难，战犯松井石根声称因生病未能阻止部署暴行，其律师辩称南京事件是混乱所致。向哲俊早已备好铁证，1937年12月10日，松井石根亲笔签名的进攻南京命令，要求占领南京必须发扬日本威武，使中国畏服。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回柏林的密电，描述日军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美籍牧师约翰·马吉冒死拍摄的105分钟纪录片真实还原了烧杀抢掠。1946年7月至8月，法庭专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向哲俊带领8名中国证人远赴东京，其中包括被日军刺伤的8岁幸存者夏淑琴。夏淑琴泣诉，日军闯进我家，杀死我的父母姐姐，我背部和侧面被刺3刀，侥幸活了下来，这血海深仇我永世不忘。播放马吉纪录片时，法庭内一片寂静。当松井石根的律师质疑证据真实性时，向哲俊从容拿出命令原件，厉声质问：畏服二字难道不是日军实施屠杀的核心动机？对伪满洲国阴谋的揭露同样惊心动魄。作为关键证人，溥仪起初担心牵连，犹豫不决，向哲俊与裘少恒多次劝说，揭发日本罪行是立功赎罪，是为国家尽忠。1946年8月16日，溥仪连续8天出庭，从被土肥原贤二胁迫赴东北，到日军毒死妻子谭玉玲，声泪俱下的控诉，他的证词彻底揭穿伪满洲国独立的谎言，让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的辩护土崩瓦解。庭审中，向哲俊常与辩方辩论至剑拔弩张。1947年10月6日，他与首席顾问倪正玉、顾问桂玉组成检方团队，与6名辩方律师展开一整天交锋。检方122次发言，辩方123次反驳。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纪录片中留下了他与辩方律师山田半藏抢话筒的画面。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向哲俊全程参与，援引证据数千份，牵头整理庭审记录48412页，分定226卷。1948年11月12日，宣判日到来，法官们身着法袍依次走入审判大厅，全场肃静无声。
庭长为伯爵士，以深沉的

声音宣布，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七名甲级战犯因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判处绞刑。公诉席上的向哲俊心中翻涌着万千情绪。庭审结束后，法官梅汝敖走到他身边，两人紧紧握手。这是以6-5的微弱多数换来的死刑判决，是对亿万同胞苦难的一份告慰。向哲俊在日记中写道，2.5年心血终换正义昭彰，数千万同胞可瞑目矣。1948年底，向哲俊回到国内，国民政府送来司法院大法官的任命状，催他赴台，他回绝了。上海大夏大学与东吴大学的聘书递来，他脱下法袍，重登三尺讲台。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教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改革春风吹起时，向哲俊已年逾八旬，仍参与宪法修改讨论，写下密密麻麻谏言。当日本右翼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时，他连夜撰文，用东京审判时的密电证词、影像逐条驳斥，痛斥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耻行径。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筹建，向哲俊已身患重病，他颤抖着取出珍藏的庭审记录复印件、证人证词和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案的审理经过手稿，这些都拿去，让后人知道当年的血债清清楚楚。这份手稿后来成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1987年8月31日，95岁的向哲俊在上海逝世。向哲俊走后，他留下的庭审记录、证人证词和那台老式打字机，成为一代代研究者回望东京审判的入口。如今80年过去，档案发黄，打字机沉默，但那份为千万死难同胞讨公道的誓言，仍在提醒人们，正义需要被追问，更需要被书写，和平需要被珍惜，更需要被捍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声里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一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他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的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
2: 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过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来一段，根据海兰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感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所以我当时感到压力很重，当时就受批判了，说批判说就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景象。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男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他说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所以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最后的任务》，今以此剧致敬人民空军一等功臣王于昌老人，致敬英雄的543地空导弹部队。请听上集。
2: 2019年初，新成立的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退役军人信息普查时，发现了一名健在的一等功臣。作为县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新闻价值，便立刻前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采访求证。谁知道老功臣没见到，倒是听局长李大高倒了一桶苦水。
3: 要关爱退役军人，他们为保家卫国做出了贡献。
4: 退役军人事务部将加快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目前退役军人保障法已形成初稿，正在抓紧完善，同时优待体系也正在研究设计中，将研发统一的退役军人优待证，拟定优待目录清单，高标准高起点做好军人公募的规划建设。
5: 您就是王于昌同志吧？
4: 探索建立奖惩机制。
6: 我是王于昌。你们是？
5: 啊，我们是咱们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我叫李大高，是负责退役军人信息普查登记的。
6: 哦，快坐吧。
5: 哎，好。王老啊，我们在清查档案的时候发现您曾经立过一等功，今天登门拜访，想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6: 哎，到底还是找来了。
5: 哎，王老，您知道我们要来啊？
6: 号召退役军人登记，社区都宣传了好一阵儿。
5: 您既然知道这么回事，那为啥不去登记呢？登记后还要办理优待证呢。
6: 不去了，都80好几了，土都埋到眉毛了，还要啥优待呀？
5: 您觉悟就是高，不愧是老兵。可国家让登记，也是为了提高退伍军人的待遇。往深了说，这是党中央的决策，我们得支持啊。
6: 嗯，是这个理儿。行，我支持登记啊。
5: 王老，您真爽快。来，让我们先看看您的退伍证。
6: 哎，丢了，退伍都40多年了，早就找不到了。
5: 那啊，对了，您不是立过一等功吗？立功证书呢？那是最好的证明。
6: 哦，在箱子底儿压着呢。
5: 哎，您当心哟，我来。王老啊，一等功这么大的荣誉，您怎么不挂起来还藏着呢？
6: 不能挂，这牵扯到我的秘密。就在下边呢啊。
5: 哎，
6: 往下翻，有个塑料袋。
5: 秘密？啥秘密？哎，找到了，是这个不？
6: 对，就在这个里头，你看看啊。
5: 好，我看看。王于昌同志在防空作战中成绩优异，荣立一等功，特发此状以资鼓励。空军司令部的鲜红大印呢？哎呀，哎，这还有张照片呢。
6: 是啊，毛主席接见我们的照片。
5: 真的呀？毛主席还亲自接见过您？
6: 那你看嘛，啊，第二排这个就是我。
5: 是，我看到了。
6: 啊，中间的这是
5: 毛主席。嗯，
6: 周总理，
5: 朱总司令。
6: 啊，李先念，其他这些啊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军委的领导，都在呢。
5: 哎呀， 厉害呀，厉害呀，您这一等功啊够硬的。哎，对了，王老，您这是立了什么功能被这么多领导人接见？哎，我登记一下啊。
6: 不能说呀，涉密。
5: 涉密？什么秘籍？
6: 秘籍也不能说呀，这本身也是秘密。
5: 那部队番号呢？
6: 那更不能说了。
5: 这，那您是哪一年入伍？这总可以说了吧？
6: 这可以说呀，1954年。
5: 退伍时间呢？
6: 1973年。
5: 哦，那已经退伍46年了。
6: 那可不。
5: 那就行了，法律规定啊，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绝密级不超过30年，机密级不超过20年，秘密级啊不超过10年。您退伍都快半个世纪了，早过了保密期了。说吧，王老，没事儿。
6: 你说没事儿就没事儿了。那你把解密的红头文件给我看看。
5: 我。哎呀，王老呀，王老，我都不知道您的部队番号，我上哪儿给您找红头文件去？
6: 那你就甭问了，我签了保密协议，也答应过我的领导，一辈子保守部队的秘密，这也是他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我必须执行到底。
5: 哎呀，老爷子，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就不能算完成，何况您还是一等功臣，要是因为我们工作失职没有给您落实该享受的政策，我们就是错上加错，就冲这一点您就告诉我您立功的原因吧，行不？
6: 哎，该配合的我都配合了。哎，不该说的就是只能跟着我进棺材了。
5: 黄老，您，哎，那我翻拍一下照片和奖状，这总可以吧？
6: 可以，但是不能公开啊。
5: 老爷子，看得出来，部队的纪律，您是刻在骨子里喽。
2: 这次遇挫后，李局长又多次登门拜访，每一次王老英雄都热情接待，可一提立功原因，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毫不通情，紧闭牙关，一个字也不吐露。作为朋友，我有心帮老李一把，作为记者，我更敏锐地察觉到王老身上一定有不为人知的故事，所以我决定亲自去会一会这位老前辈。
7: 大爷，大爷，你也锻炼呢？
6: 是，大清早空气好，快走一阵儿练练肺。
7: 您不愧是军人出身，都80多岁的人了还这么硬朗。
6: 哎，你咋知道我当过兵啊？
7: 我还知道您立过一等功，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呢。
6: 哦，我明白了，姑娘，是李大钊让你来的吧？
7: 哎呦，大爷您别误会。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呀姓夏，是咱县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您叫我小夏就行了。捕捉新闻线索，还原历史真相，这是我的工作，那不是李大钊派来的。
6: 哦，夏记者，那你今天算是白来喽。
7: 哎呀，王老啊，您看，这为了找到您，李局长他们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这左打听右摸排，把武装部档案局几十年的老资料都翻了个遍。
6: 哎呀，也真是辛苦他们了。 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啊，工作认真，下级者呀、啊，我这个糟老头子呀、啊，也不是诚心的为难你们，实在是不能说呀。
7: 大爷，我能理解，可是您得这么想啊，您看，您这一等功啊，在咱们县是头一份儿，在全安徽省啊，那也没几个。所以啊，您的事迹肯定是非常了不起，非常有教育意义的。
6: 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比我了不起的战友多的是。
7: 所以啊，你们的故事那绝不能被埋没。您看，您讲给我，我们宣传给社会，既传扬了红色历史，教育了年轻人，也树立了你们的榜样形象，一举多得呀。这说不定我们一宣传呢，您还成为网红了。
6: 嗯，把我捧成网红，你们也就跟着红了，是吧？
7: 您可真是，难怪李局长说您是
6: 又臭又硬，是吧？
7: 啊，不是不是不是，他说您呀、是体格硬，但嘴更硬。我看呀，还要加上一条，脾气硬。
6: 那你们算是说对了啊，大家都叫我老直犟，一辈子就是这样，又直又犟。
7: 有话直说，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6: 既然直说，那我也就不跟你绕圈子了。
7: 嗯，好。
6: 小姑娘，
7: 哎，
6: 我不想当什么榜样，
7: 嗯，
6: 也不想要什么优待，我只想当好一个兵，遵从命令，完成任务。
7: 对呀，我们也想完成任务。嗯，王老，这样吧，咱们各退一步，您就给我说一点点，就像小拇指这样，就这么一点点，求您了。
6: 一根头发丝儿都不行，秘密就是秘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
7: 您看，咱不说具体的，大范围就行。哎，比如部队番号，还有
6: 不可能保守秘密。这是一个军人最起码的素质，如果告诉了你，我也就不配老兵这两个字了。
7: 这
6: 拜拜了啊，小姑娘。
7: 哎哎，这老头还会洋文呢，还拜拜呢。
8: 大爷别拜拜啊，大爷，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大爷，
6: 哎，我的话说完了，啊，再见。
8: 我请您吃早点，咱再聊会儿行吧，大爷。
6: 夏记者，我老直犟这辈子呀，啊，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你这糖衣炮弹呢、是打不动我的。
2: 老爷子软硬不吃，一个字儿也不肯透露。没办法，我只能采取外围攻坚的方式，去采访他的同事亲朋，还有社区的人员，希望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没想到，采访的结果还是一无所得。
9: 夏记者，我来接你了。快上车吧。

0: 你想想啊，兰州离我们第一个原子弹爆炸的日子，那个街坊还告诉我说，他大闺女是1964年10月16号生的。这日子有什么特殊的吗？这一天真的很特殊。这一天是我国第一个原子弹试验基地可不远啊，有个老教工当时还透露，他跟着王于昌随军走遍了天南海北，什么戈壁啊、草原啊，都待过。哎呀，难道说这老执将真的是……不对不对，
1: 哪儿不对啊？
0: 你还记得吗？
1: 嗯，
0: 他的嘉奖令是空军司令部颁发的。
1: 对呀，
0: 所以嘛，他肯定是在空军服役的，绝对不可能考原子弹。
1: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这彻底没辙了。
0: 还是先回我办公室吧。嗯，行。导航，导航到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你看，这是现在最流行的
1: AI， 看着啊，关键词。嗯。毛泽东，空格，王于昌。作为一个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您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
2: 但您可以问一些其他问题，我会努力帮您解决。这
0: AI 没结果呀？没有。嗯，那咱换个关键词。换什么？毛泽东接见王于昌。哎，这都是毛主席接见其他国家政要的资料。没有。翻译。没有。 再翻译。哎，哎呀，这不行啊，压根儿就没有提到王于昌。您别急，您别急。嗯，
1: 毛主席接见。我们换个思路。啊？怎么换？嗯，我们不查王于昌。那查谁？只查毛主席，查毛主席的活动。你想想。 我们查一查毛泽东年谱上的记载，就能知道他哪一天接见了谁，为什么接见。
0: 哎，对呀。

0: 来，我们输入毛泽东年谱，1964年7月。
1: 哎呀，小夏，不愧是记者呀，你真聪明
0: 啊！
1: 王于成那张合影背后写的时间，就是1964年7月。
0: 啊？
1: 对了，是7月23。向下翻，翻到7月23。
0: 哎哎，有了，有了，有了！你看，1964年7月23日下午，和周恩来、朱德、
1: 彭真、
0: 李先念、
1: 谭震林、
0: 陆定一，
1: 哎呀，
0: 接见这次击落 U-2 飞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543部队全体指战员。哎呀，李局长，100%的可以确定，王于昌就是这个543部队的。
1: 没错，可以肯定。哎呀，不得了啊！王于昌竟然击落了 U-2。
0: 哎呀，李局长，你看这打了一架 U-2 飞机，咋让你这么激动？
1: 小夏，我也是空军复员的，你可能不知道，这击落 U-2 啊，那可是我们空军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0: 哦，我明白了，那我再搜搜 U-2。
1: 老直将啊，老直将，可找到你喽！
0: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来老直将竟是543部队的一员，这支地空导弹部队曾创造了我国乃至世界防空的奇迹。为了让他讲述在543的传奇经历，我和李局长把他请到台上的审片室，先请他看了几集电视剧《绝密543》。
2: 敌机距离40公里，
3: 前置法导弹3发消灭目标。

0: 老爷子，您看这个电视剧拍得好不好呀？
1: 嗯，很好，很真实。
2: 导弹、侦察机、U2，这些词儿您听着熟悉不？
1: 我以前是空军的，当然熟悉。
0: 王老，剧里的这支部队叫543，也隶属空军，您知道他的情况吗？
1: 人家是保密单位，我哪儿知道啊。
0: 哦，那这么说您不是543的人。
1: 我
3: 生是二营的人，死是二营的魂。
0: 王老，您怎么不说话了？
2: 王老，543可是我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功勋彪炳史册，如果您是他们中的一员，那可多光彩呀。
0: 是呀，您想想，如今543击落 U2 的内幕已经解密了，如果您是他们的一员，就可以亲自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让这个英雄的集体走到台前，名垂千古。
1: 真的解密了吗？
0: 王老，真的是真的，您刚才也看到了，这都拍成电视剧了，
2: 制作单位就是空军政治部啊。
1: 这么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0: 完成了，
2: 完成了，您信守了诺言，完成了一个军人的使命。
0: 王老，说说吧，说出您和543的故事。
2: 王老，我们在等着，社会在等着，您的老战友也在等着听您讲故事呢。
1: 好，我说我是543的一员，我是543的一员，我王于康，543部队二营三连的战士。
4: 总监制孙华，监制黄丽举，导演夏寒秋，编剧夏寒秋、胡永安，编辑王德宝，策划王景鹏，解说毕颖华、王毅。老年王于昌由赵志礼演播，夏记者由毕颖华演播，李大钩由侯汉腾演播，青年王于昌由梁泽元演播，二营长由王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梁泽元、郭嘉文、郭嘉宇、杨浩宇、赵浩淼、陈英华等。本节目由萧县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来到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持续升温的中国游。随着我国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和国际航班不断的织密，中国游的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
1: 从希腊到德国，从欧洲到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中国列入了旅行清单。免签政策、直航便利、文化魅力，多重利好叠加，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从看中国走向了游中国。
0: 您可能会问哈，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他们最先会去哪儿呢？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一二线的核心都市肯定是选择之一了。这些地方呢，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机场呢也会设置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和优先通关通道，像北京、上海、深圳等都成为外国游客打卡的热门地点。
1: 还有一类外国朋友啊，是来中国打卡天然空调房的，
0: 这倒是，
1: 就是乘凉来的。入夏以来，从高山草甸到原始森林，一批自带天然空调的地方成了外国游客的优先选项。比如像贵州的六盘水、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是备受钟爱。
0: 他们还真是挺会玩哈，这都是咱们想去的地儿。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免签加航线的双加持也会让他们的出行通道更加顺畅。
1: 是的，中国游的全球升温啊，也并不是偶然，是政策、文旅资源和传播创新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0: 所以我们也相信，随着跨境出行便利度进一步提升，中国有望在全球旅游市场持续释放独特吸引力，成为国际游客深度感知东方魅力的核心目的地。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太空重量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1: 还会来关注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五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了中国天宫空间站。
1: 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呢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那么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味生产，这里的味是位置的味，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两组，分别对应水稻的两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二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两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院郑慧琼介绍，
4: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
5: 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0: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2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10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
6: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3: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表示，
7: 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近日首次公开了055万吨大驱联合对海突击夜间发射某新型导弹的震撼画面。赴西太平洋联合演训途中，海军遵义舰编队遭遇水面敌舰与水下潜艇的双重威胁，遵义舰官兵于暗夜中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了夜间对海目标打击。
0: 辽阔的远海大洋是055万吨大驱淬炼的天然疆场，也是课题制胜的未来战场。055型驱逐舰有哪些技术特点？从六年前第一艘南昌舰服役至今，十艘055大驱进行了哪些优化升级？请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8: 发射怎么样？请示发射。
9: 发射。
8: 发射。
10: 万吨巨舰劈波斩浪，深蓝利剑锋芒出鞘。055万吨大驱全舰官兵日夜演练攻防战法，在演训任务中暗夜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夜间对海目标打击，并保持对敌潜艇持续跟监。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055大驱参加联合对海突击意义非同寻常，充分体现了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战略要求，尤其是在远海护卫方面，055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1: 11年前开始军改的时候，要求海军的武器装备是三代装备为主体，四代装备为骨干。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055作为骨干的四代装备，它已经逐渐从骨干装备向主体过渡了，更加充分的能够证明未来它能够完成远海护卫的一个任务。
10: 055型万吨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12000吨，拥有112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宋小军认为，055这次在夜间发射的新型导弹是一种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这种导弹对敌方水面舰艇具有极强的突防能力，水面舰艇自身的导弹防御系统对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几乎无法拦截。
11: 055在人民海军的服役以及他参加海上突击任务呢，等于说在中国远海护卫的这个地方，他画了一条红线，对敌方相关的水面的兵力和相关的运输船队构成了非常强力的威慑。
8: 指控舰艇，编起来报，敌打击群向我拦截区抵近，已建立即转换任务，高速覆盖地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12: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覆盖地区。
8: 明白。多慢动？
12: 多慢动？
8: 受到天机天动敌察觉态势。
13: 远海的仗是体系的仗。
8: 二水明白，
14: 雷达明白，
15: 点亮明白，对不对？明白。
13: 这不是装备性能的叠加，而是维度的跨越。
10: 055万吨大驱的真正底蕴，远不止于某一款武器。它的垂直发射系统可兼容发射多型弹药，具备强大的防空、反舰、反潜、对陆打击与综合指挥能力，是航母编队当之无愧的带刀护卫。
9: 代表当今世界大型驱逐舰先进水平。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14: 大家经常看到就是112个垂直发射系统，还有更先进的，我们讲冷热共架、一坑多弹等等。仅就112个垂直发射单元而言，这个数量级多十枚、少十枚，甚至多20枚都已经不起决定性作用了。因为一次作战中你能把它的50%的量打出去，敌方都已经会遇到难以承受的重大打击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反舰、防空、反导、对岸甚至反潜，各种武器是全齐备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常规型水面舰艇全部实现了精确制导化，除了导弹之外，鱼雷还有反潜鱼雷等等诸多的对岸的巡航导弹，我们都能够做到精确打击。它还有载机化，表明了我们现在的传统水面舰艇已经完全处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之列。它的指控系统，我们讲的 CCIS-2， 在陆海空天电各个空间形成一种完整的无形的一个大的网。
9: 李亚强强调，零五

0: 供电需要，我们甚至跟未来的比方说激光武器、超声武器、动能武器、微波武器，还有电磁炮，包括甚至有必要需要改装电磁弹射这样等等的，它都需要大量的电力，而我们现在这些动力都是很充沛的。
1: 总台近日发布的视频中出现了一幕震撼全网的名场面，十艘055型万吨大驱整齐列阵，全员集体亮相，十艘钢铁战舰劈波斩浪，舰首军旗猎猎飘扬，蓬勃气场瞬间拉满。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回望055型驱逐舰的发展，其实就是边用边改，越改越顺手，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
2: 从第一艘跟055磨合期间，它就会有很多的反馈意见，返回到这个设计单位和建造单位，对这个船进行相应的改造。到下一艘出来之后，它就更加有优化的改进，我们管它叫实战适用性。靠一艘一艘经过舰艇和人员之间不断磨合打磨出来的经验，最后再把它反馈回去。当然还有很多是通过不断的实战的演练，跟其他的军兵之间协作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我们也会对这些舰艇进行改善。应该说055有了十艘这样的一个积淀的话，它应该是一款非常成熟的远海的作战平台了。
1: 十艘万吨大驱同源而生，循序进阶，步步精进，构筑起远海防卫的中坚力量。
3: 我一直坚信，没有天生的好装备，只有不断打磨锋利的战舰，让我们能力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关注暑期的电影档哈，随着这个暑期档的多部新片集中上映，电影市场呢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观影热潮。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32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元，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6: 这个夏天国产影片不仅主导着荧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线下体验等多元场景，让电影加消费持续火热。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7: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加，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8: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呢也是影院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松紧冰箱贴等等。
7: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9: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
7: 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10: 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

0: 狮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 51.3%， 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3: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你是我的偶像。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4: 我给你捋捋啊，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
1: 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根据调查，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
7: 这一现象背后，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美国国际形象的下滑是短期的徘徊，还是积重难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8: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26年2月8号到5月13号期间，选取了3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42,151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表示，皮尤研究中心颇具影响力，这份调查本身也较为规范可信，很有参考价值。
9: 皮尤研究中心在国际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它是一家独立的非党派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长期做的是全球舆论调查，它在很多学术界、媒体和政府都会引用它的数据。从方法上讲，这份调查还是比较规范可信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它调查的是各国民众的观感或者好感度，反映的是一种公众印象，而不是国家实力的排名。
8: 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具体而言，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 46%， 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 36%， 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这项民调结果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全球舆论场的深刻变局。多国民众用真实的态度反映出中美大国形象在全球人心目中的重新排序。对这两个国家的好感度为何会出现反转？背后是此消彼长的变化。对中国的看法改善，对美国

0: 的看法恶化。在此期间，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邓建国分析指出，
1: 我觉得这背后最大的变化是，很多国家现在越来越看重一个国家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会。中国呢，这些年通过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产品等等啊，增加了很多国家的联系。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在盟友关系、贸易政策以及一些对外政策上的争议，影响了自身的形象。所以说呢，这更像是中国国际形象在改善，同时呢，美国的国际吸引力有所下降。这两种趋势叠加，形成了这次反转。
0: 从具体调查项目来看，在外交政策领域，中国得分总体较高，美国近年来得分急剧下滑。皮尤研究中心专门指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家，认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都多于认为中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实质性支持。从东南亚的铁路到对南太国家的医疗援助，从非洲的农业合作到拉美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用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让各国民众切实感受到合作共赢的温度。这与美国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推行美国优先，搞地缘政治博弈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具体政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2: 中国始终在坚持的一些做法，包括这个始终强调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从来不去利用自己的大国的地位去压制对方，同时呢，也坚持反对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国际霸凌，也不断在支持国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是中国一直都在坚持的做法。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我觉得中国的做法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包括持续的对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时也坚定地抵制美国对全球施加的这种关税制裁，赢得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普遍的赞誉。
0: 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让不少国家甚至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坚持美国优先、不顾别国利益、明目张胆破坏国际规则等行为与多数国家的需求和愿望背道而驰。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举例指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加征全球关税，削减对外援助等行为，导致美国形象急剧下滑。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的痛感尤为显著。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57%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持积极看法，只有14%的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到了2025年，加拿大人对美国和中国的好感度基本持平。在2026年的调查中，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已经占到44%，而对美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仅剩33%。刘卫东分析指出，加拿大民众对中美观感的逆转有多重因素推动。
2: 宣称加拿大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对于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呢，近邻本来应该是加强友好合作的这个重点的区域，但是美国把近邻视为占自己的便宜最多的国家，那就反复的对近邻进行施压，所以呢会引发这种严重的抵触。从这些方面来说，加拿大对于美国的这种恶感、这种不信任感是显著的提升的。
0: 在皮尤研究中心稍早前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过去一年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正面评价有所下降，其中印尼、意大利、尼日利亚、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的降幅更是达到了2位数。从2022年到2026年，在多个国家中认为美国是可靠合作伙伴的公众比例大幅下降，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南非、韩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对美国的正面评价处于或接近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过去一年，本届美国政府在关税、加沙、伊朗、格陵兰岛和俄乌冲突等多项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大多得分很低。面对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调查结论，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切利平戈里将其归咎于本届共和党政府。
3: 看到这些数据，发现美国在其他国家眼中如此不受欢迎，令人极为沮丧。数据显示，他们不再信任我们，觉得我们不把他们的国家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

0: 大多数国家都在为我们的民主状况感到担忧。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陕西等地雨势强劲，记者直击降雨造成哪些影响，应急工作进展如何。
0: 这一时段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来听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里的一线工人拥抱智能浪潮的新生故事。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上周以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性降雨过程，汉中全域普降中到大雨，镇巴县局部出现暴雨。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陕西汉中采访的总台记者严星光。星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汉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强降雨造成的影响。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本轮的降雨过程呢，是从7月30号开始的，是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的一个过程。那么从8月2号到今天，汉中全市呢共有348个雨量监测站记录到一个降水的过程，平均降雨量呢是11.5毫米，其中正巴赤南镇长滩站的降雨量是达到了51.9毫米，排在县区累计降雨量的首位。长岭站是录得了20.6毫米的小时最大雨强，短时降雨是较为集中的。受这个降雨的影响，汉江四大支流相继出现了一个洪水的过程，红丝坝水库超信线水位是0.33米，并正常溢洪，其水库均运行平稳。在这个汛情发生后，汉中市县两级启动了防汛的应急处置机制，明确江河防洪、群众转移、溢沟河滩管控等重点任务。11支市级防汛督导组下沉到镇村一线督导，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实行24小时的联合值班，累计推送的这个预警信息呢是37次，点对点交应基层站点位呢是31次，各级包联干部呢是全员驻守，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强化比如说景区、露营、河滩、山口等风险管控区的管控。那么截止到8月3号的6点，全市累计紧急转移涉险群众呢是8682户，21494人，较前一时段新增224户，528人，管控道路呢是295条，桥梁276座，景区62处，坚决阻断风险的源头。那么在灾区方面呢，汉台、南镇、勉县等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受灾人口呢是5.2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是2100公顷，直接经济损失是8000。

0: 994.69万元。那么汉中各区县一共有242名县级干部和1853名县直部门干部下乡到一线，督导指挥那么镇街村和社区查验排险，转移涉险人员，共有8043名镇街党员干部，另外8236名村和社区的党员干部和网格员在岗开展巡查、排险和撤离的工作。那么据天气预报，今明两天汉中全市以小雨转多云为主，东南部仍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四号的降雨将逐渐的减弱，并逐步停止。那么下一步呢，当地将紧盯雨水情的变化，持续做好人员安置、灾情核查、私人灾害防范，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的，主持人，我在汉中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情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眼下呢，暑期过半了，研学游市场在持续的升温。有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研学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000亿元。这样的热度呢，使得旅行社、培训机构、一些活动策划工作室乃至个人从业者都纷纷涌入。
1: 一方面丰富了产品的供给，另外一方面啊，却也导致了鱼目混珠的情况是时有发生。到底应该怎样选择具备资质的研学机构？到此一游和真正的研学差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胡晓辉的报道。
4: 眼下暑期已经过半，但研学游的热度仍然高涨。某综合旅行服务平台近期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45%。 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 2.8 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 130%。 然而当记者打开社交平台搜索研学游，很多避雷、避坑帖互动量颇高。有家长表示，机构宣传的草原研学营只是上马摆拍，挖掘考古只是在塑料沙坑玩沙子，承诺的儿童专家也只是挂名，从未在现场出现。除了这类户外研学，高校研学游也是很多家长们的热门选择。记者咨询了一家暑期清北研学营，家长孩子两人入校参观，收费1000多元。商家号称自己是行业头部，已经深耕研学赛道多年。
5: 我们做6-7年了，就是专门做清华北大，做研学做的最早的，抖音都10多万粉丝了。
4: 然而当记者询问对方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对方却表示高校并不允许这类交易。
5: 交费的话直接转给我就行。现在都是私人，清华北大的话都是转私人账户，人家学校是规定不让做这个营销类的东西的。
4: 记者咨询了多位在校生，学生们表示这种所谓的研学游多是商家违规购买学生的亲友入校名额，再通过社交平台高价转卖，包装成正规的参观研学活动。清华大学在校生小袁介绍，
6: 通过这个清华的校园网有一个专门的亲友入校预约的一个通道，它每个月限制是15个，学校是明文规定不允许通过这种物质利益交换的方式把这个名额实质就是相当于出售给外面的游客。
4: 早在去年暑期，清华大学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治安秩序管理的通知，强调严禁为无关人员报备入校，严禁为他人有偿报备入校。北京大学也曾通报，某所谓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同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139名学员入校，每人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部分商家既不具备相应资质，也不掌握正规的入校参观渠道，却承诺能走捷径免预约入校，利用高校光环吸引家长报名缴费。 文化和旅游部七月份针对行业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公布了

0: 部分典型案例，其中超70%涉及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违法主体涵盖研学旅行公司、培训学校、教育咨询机构等。去年4月至9月，河南洛阳某公司在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社交平台账号发布研学旅游产品，并组织接待含未成年人在内的游客参加旅游活动。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1000元的行政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洛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四级主任科员李永江表示，判断经营行为是否违规，关键要看商家提供的服务类型以及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1: 只要研学产品当中打包提供了交通、住宿、游览、导游等两项及以上的服务，并且呢统一收取总价费用，这其实就属于了这个包价旅游一个经营行为。依据咱们这个旅游法第28条的规定呢，进行就是经营这些业务，就必须要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0: 李永江还建议消费者应从查验资质、审阅方案、明确合同内容和保险保障等方面判断研学游的服务质量。
1: 我们首先要要求他这个主动出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当中他会这个标注一些许可经营的一个范围。另外呢，就是不报名无实体门店，仅在线上接单的这些流动研学团队。第二方面呢，建议大家要完整审阅课程与这个安全的方案，要跟他索要这个书面的研学方案，明确每日的课程内容、导师配比、未成年人研学师生配比要不低1:20。第三个建议就是咱们这个一定要签订官方的示范合同，优先使用咱们这个文旅部和这个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第四方面就要核查他的这个保险保障，出现问题以后一定要留存全部的凭证，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12315市场监管热线举报。我们文旅部门呢将依法核查处置。
0: 为了进一步维护市场环境，推动研学实践活动升级，人社部和文旅部今年联合颁布了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明确该职业的技能要求。近日，山东省教育厅等九部门也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用规范课程开发标准、强化经费监管等方式，破解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中的突出问题。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6: 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7: 各地各部门各领域如何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之声记者深入一线调研，推出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第一篇，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我们一起到广汽埃安的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去看一看，那里的一线工人如何拥抱智能浪潮。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何伟奇。
8: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

0: 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1: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0: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子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4.0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0: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2: 跟在一线工作了10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3: 从靠力气吃饭到靠技术上岗，从人追着产线跑到人指挥产线转，我们探访的这家灯塔工厂用智能化技术彻底改变了造车的方式，也彻底改变了产业工人的工作内容。
4: 智能化升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必然会带来岗位结构的重塑，随之而来的就是当机器越来越智能，系统越来越强大，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如何实现职业转型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0: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

0: 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1: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榜首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械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千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0: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2: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3: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4: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日呢，一种号称能够让燃气表积量变慢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网络上流传，甚至在电商平台有售，有的呢还打出了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部分所谓商家煞有介事的发布视频演示，将这个省气神器呢靠近了燃气表，就可以使燃气的计量变慢。
6: 但是实际上啊，所谓的省气神器就是一款吸铁石。那么类似的操作真的能够影响燃气表时数吗？擅自使用这种省气神器有何后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老弟给你告诉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8: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7: 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9: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10: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9: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 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11: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9: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12: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9: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13: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这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气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9: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13: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感，我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上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安全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9: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12: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0: 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1: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0: FM 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1: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诗句道尽了古代水果的运输之难。就在不久前，7月18号，全国首趟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满载葡萄、哈密瓜等新疆特色农副产品开往西安国际港，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正式投入运营。班列开行时速120公里，全程运输约36小时，运输效率较公路运输提升50%以上，破解了生鲜货物长途运输时效不稳、旺季拥堵的难题。从宫廷贵族专享的皇家贡果，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时令鲜果，从驼铃悠悠到高铁驰骋，一颗水果的运输历程就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本期《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开启一场果香里的文化旅程。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也不灵通，想尝尝外地的新鲜水果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古人们动足了脑筋，通过长年累月的摸索，琢磨出了一堆妙招和技巧，愣是把原来吃不到手的远方果子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他们先是摸索出了自然风干的保存办法，吐鲁番葡萄干就是典范。据《太平广记》记载，在南朝梁大同年间，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古国曾派使者向梁武帝进献葡萄干。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唐代墓葬中发现了葡萄干。那葡萄干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西域先民依靠独特建筑晾房阴干葡萄，不用暴晒就能锁住翠绿果肉，通过这个风干法把水果变成干果，这样一来能存放更久，而且重量也变轻了，运起来更方便，走再远的路都不怕。一颗小小的葡萄干透出古人利用有限条件保存水果的智慧。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走进吐鲁番晾房，一起去了解一下制作葡萄干的古老技艺。
1: 这些在山坡上一个个的建筑就是晾房，是人们为晾制葡萄干而专门修建的房屋。正如课文中所写的一样，
2: 晾房修在山坡上，样子有点像碉堡。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
1: 那么为什么晾房要修成这个样子呢？
3: 大家今天是收获满满啊，是不是？
4: 你们今天感觉到这个老董的辛苦不啊？
5: 辛苦。
3: 但是自己动手缝衣服是吗？是吧？
4: 对对。
5: 但是万一晾房修在山坡上，不修在平地上，
3: 为什么呢？
4: 哎呦，我们这个同学确实累了啊。
3: 对。
4: 你想把这个晾房建在这个平底上，你就感觉没有那么吃力，是不是？
3: 嗯。
4: 哦，那我原因我跟你说啊，如果把这个凉房盖在平底上，土网条件不好，而且是平底上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污染的空气在那儿呢。我们在这个晾房呢盖在这个山坡上，一个是通风特别好，葡萄晾在这个晾房里头它不容易捂坏，很快就把里边的水分蒸发掉了。我们这个鲜葡萄你看它是个绿色的，如果生产葡萄干当中直接暴晒太阳，里边的叶绿素的成分就是直接消失掉，它变成一个黑色的葡萄干了。所以把这个葡萄呢修建一个凉房，凉房里头再挂这个葡萄，生产出来的葡萄干是绿色的，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1: 晾房的特殊构造是为了避免太阳光的直射以及雨水的侵蚀， 同时山坡上温差更大，通风性更好，更适宜葡萄干的晾晒。那么晾房里面又是什么样的结构呢？文章中是这样介绍晾房的作用的。
2: 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人们把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空气使水分蒸发，晾成葡萄干。
0: 风干虽能长久储存，却会改变鲜果水润口感。为了留住汁水饱满的新鲜果子，先民又掌握了储冰低温保鲜之法。早在西周，人们便会冬日藏冰，夏日冰镇鲜果，延长存放时间。现代科学也证实，低温高湿环境能有效延缓水果腐坏。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听一听古人冰镇鲜果的保鲜手段。
6: 那你怎么去保持这个低温呢？是吧？
7: 对呀、啊、对呀、啊、
6: 那我们
7: 有冰吗？
6: 这个冰呢，我根据中国最早的那一部诗经冰封七月，它里头呢就说到西周时期2000多年前
7: 、
6: 就已经有这个储冰和运冰的方法了。所以你想想，西周都有了，那到唐朝的时候
7: 更可以用自
6: 如了。这个有冰的话它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说的白居易的荔枝屠序里面有一句话、说它瓤肉银白如冰雪。那里面有一个字，
7: 应该有冰、
6: 里面有个字叫冰，是不是、我觉得他吃的就是冰镇荔枝。你看我们在那个路边看的小摊，
7: 是在路边摊的时候呢、我看他们都喷上那个水啊、或者是拿那个湿毛巾覆盖在上面。
6: 对对，那你观察得很仔细。
7: 有用吗？
6: 有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荔枝是在3度到5度的时候，还有一个是要90%到95%的湿度。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以保鲜是20到30天。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科学依据的。
1: 古人2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储冰和用冰的方法。在冰镇饮食技术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是行家。战国时期，屈原曾在《楚辞》中写道：“错遭冻饮，昼清凉歇；华浊既沉，有琼浆歇。”意思是说，冰镇后的酒饮来更加清甜可口。咱们这宴席已经摆好，全都是玉液琼浆。在这份豪华菜单里，冻饮毫无疑问成了亮点。
0: 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古人如果要跨越千里，把娇嫩果品送入公堂殿宇之中，仅靠储存手段似乎远远不够。就像杨贵妃心心念念的荔枝，有观点认为多产自川渝涪陵，一路翻越巴山秦岭，蜀道崎岖难行。也有关于荔枝产自岭南的说法，朝廷专门开辟荔枝道，调集全国驿站驿马，昼夜接力疾驰，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只为赶在果实变质前送入长安。史料记载，最快3日便能抵达宫中。仅仅依靠极致的赶路速度，真的就能让荔枝抵达时依旧鲜嫩欲滴？这套昼夜不休的驿站体系，又是依靠怎样完整的官方制度支撑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故里的科学》，一起去了解唐代规范完善的驿站制度。
1: 根据诗词描述，千里送荔枝的人7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毕。除了7日之说，余地纪盛引杨川志记载，杨贵妃是生荔枝，赵义自胡林由达州取西香，入子午谷至长安才3日，色香俱未变。3天的运输时间，这种说法有可能吗？
8: 就是杜牧很有名的诗句，就是这个过华清宫的啊，这第一首就是讲的这一骑红尘妃子笑。我们就会想到唐朝是有怎么样一个制度来把这个荔枝送到长安，甚至送到华清宫。那么就涉及到了唐朝的驿的制度，就驿出现得很早啊。这个 我们有明确记载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汉代的船和雉也都是邑的前身了啊，到了后代的像游啊地也都是邑。那么这个邑到了唐朝的时候发展的更加完善了，因为一个是唐朝的国土比较广阔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交通的体系来支撑，另外一个就是唐朝的法律制度非常的完善，它会从法律上规定各种制度来保证这个邑制的能够顺利的设置和实行。
1: 驿站是中国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在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9: 这儿呢有几个拴马石，那过去这儿肯定就是一个驿站，那这些驿站一般传递的都是国家的信息，机密的东西都是从这种官方驿站传出来的。
8: 唐朝如果按照唐玄宗时候的记载，全国一共有是1600多个驿，这1600多个驿中间呢包括是有陆驿和水驿，按照法律规定的话，

0: 王朝的邑是每30里设一邑，但是如果你是偏远地区，比如说沙漠地区，就绿洲的地方，它才能设邑，所以它就不限于30里。唐朝的法令里头，这个规定就是，如果你要称邑的话，要日行6邑，一邑如果是30里的话，就是一天是180里。唐朝没有见过800里加急的这么记录，500里加急是有，就是一般来说射书，就是大赦的时候啊，就赦书最后都会有一句套话，就赦书日行500里。
1: 当时国家通过法律手段明确规定了文书传递的速度，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其紧急程度的不同，一昼夜行程从300里至最高500里。普通和紧急的区别就相当于今天使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区别。
2: 完备的驿传体系，唐朝实现了3日速运荔枝，但荔枝果皮不厚，汁水充足，长途颠簸极易磕碰腐烂。古人不只有快马赶路的办法，还配套发明了封闭储运锁鲜工艺。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千年前的他们是如何从容器入手进行荔枝锁鲜的。
1: 要保证荔枝送到长安时鲜露欲滴，除了快，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保鲜手段呢？1000多年前的古人到底对荔枝做了些什么呢？
3: 我就想知道，在唐代的时候，古人究竟有没有对食物保鲜的技术？
0: 杨贵妃吃荔枝这件事情啊，就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果品贮藏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些事件了。那么有些农业学者考证过唐代北运荔枝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他们认为可以用瓷壶来进行装运，就是说把荔枝这个果实剪下之后装进瓷壶，盖上壶盖，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一个环境，同时呢这个瓷壶它的壶壁比较光洁，也可以免于荔枝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发生擦伤的情况，而且壶它也比较硬，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荔枝受到容器变形的挤压。除了瓷壶这种保鲜方式呢，还有一种这个方法呢，可能是用竹筒来进行运输。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些资料记载显示啊，这个当时四川地区的一些橘子可能是用竹筒运送到京师的。无论是瓷壶还是竹筒，那么他们所运用的一些保鲜的技术呢，其实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气条技术，也就是说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使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多，使它的这个氧的含量降低，然后以保证这个果品的新鲜。
2: 介绍了唐代翻山越岭一马疾驰的陆路荔枝贡道，其实运送鲜果不止陆路这一种接法。到了北宋，福建荔枝成为宫廷岁贡，这就不得不提起古代海运漕运的发展。苏轼曾写下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描绘的正是海路转运荔枝的景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一起去了解宋代是如何依托海运大运河，用水陆联运的方式运送荔枝的。荔枝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荔枝千里奔走的运送，在古代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以连根之力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丹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其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人们将荔枝树栽入盆中，走水路运到秦岭，接着有人将摘好的荔枝以加急的方式送到华清宫，一天便可抵达。
4: 大家有想过比这更快的方法吗？
5: 要说快，没人比我们福建人更快了。我们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宋徽宗宣和年间就盛行了一句话，天下荔枝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
4: 哎呀，我觉得听端端这么一说，我们就想到这个福建岁贡是吧。一说到福建岁贡，我们又不得不提到这个古代

0: 海运的发展。那么接下来一起去了解一下。
1: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描写的通过海路运送荔枝的诗句。北宋时期通过海路运送荔枝，一般是从福建到扬州，经运河运达汴州。在古代，除了陆路运输外，水路运输也是另一种选择。当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北宋对漕运的重视加速了我国南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2: 单纯依靠一马飞驰运送鲜果损耗巨大，很难稳定保证果实完好。到了清代，进贡荔枝诞生了更巧妙的办法，直接栽种带土荔枝树苗，走水路长途输送，精确计算行程，等抵达京城之时，枝头荔枝刚好成熟，相关细节都完整记录在清宫档案之中。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一同了解清代盆栽荔枝进贡的独特方式。
3: 听说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就把整棵树在四月份开花结果的时候
4: 荔枝树吗？
3: 啊，对，那种小树哈，放在桶里嘛，就通过水路就运到通州，然后呢，等它运到京城的时候刚刚好成熟。像乾隆，他每年到荔枝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吃这种荔枝，一颗一颗的。那他会记在史册上，比如说今天一共是有46颗，那么其中有10颗就先供佛，然后剩下36颗呢，就来给皇帝来分配。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分配好呢？你不会要不要觉得这36颗很好分？他作为皇帝想怎么分怎么分，不想，因为他这个分荔枝呢，他是载入史册的。
4: 哦，要写进历史。
3: 他自己每吃一颗都要载入史册，而这个他分的话呢，要载入那个叫做哈密瓜蜜荔枝底部，这也是一个史册，是看得到的。
1: 根据清代宫中档案。哈密瓜蜜荔枝底部中的记载，乾隆25年6月，从福建运送到北京的荔枝树有58桶，接在枝头上的荔枝一共是220颗。原来，自康熙时代，为了吃到鲜美的荔枝，又免除运输保鲜的烦恼，他们直接进贡荔枝树到京城。
2: 有些故事藏在一骑红尘奔赴长安的漫漫长路上，藏在宫廷档案的册页里。回望那段运送贡荔的岁月，似乎也看见了世间百态。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前面我们一同探寻了南方鲜果千里输送的种种难处，以及古人为此想出的各类储运巧思。但中华大地物产广博，需要跨越千山万水远道进贡的榛果从来不止荔枝一种。我们刚才提及的葡萄便来自西域戈壁，谈及西域物产往来，便不得不提起张骞。他西行万里，开辟出绵延数千年的丝绸之路。它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水果买卖的热门线路。中原丝绸、茶叶、农耕技术向西传播，西域果蔬、特色风物向东传入中原。河西走廊串联起中原与西域的广阔天地，狭长要道之上，无数城镇成为东西物产流转的中转站。王朝鼎盛之时，往来行商络绎不绝，驼铃声声响彻戈壁。不同地域的风物借着这条古道互相流转，无数远行客商穿行关隘、绿洲，将一方水土独有的物产带向远方，促成跨越千里的风物交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便借助千余年前一位商人的真实行迹，带我们窥见丝路商贸往来的鲜活图景。
1: 到隋唐，国家统一强盛，我的笔锋写下丝路商贸的日渐兴盛。在西周这处东西交流的十字路口，我遇见众多西域客商，其中一位商人频频出现，石然典。这位远道而来的粟特商人不断奔波于西周与瓜州之间，在马氏契约上，我记录他买下中原喜爱的骏马，向东泛至瓜州，归程又在沙州购入十头毛驴，回到西周售卖。往返之间虽有风沙阻隔，却伴随成倍利润。来自东方的丝织品、茶叶，来自中亚乃至罗马帝国的玻璃、金银制品，因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各类商品在欧亚大陆之间流通，带来经济文化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无论王朝兴替，无论丝绸之路畅通或阻隔，文化的交流从未间断。长安画师笔下胡旋舞高手跳起来了，丝绸之路带来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成了东方生活的新风尚。千里之外，来自中原的饮食习惯与农耕文化重塑了西域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与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交流融合，我绘制出人们心中的理想国度，更忠实记下他们的信仰、思想与东西见闻。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跨越国家、民族、地理，我与旅人们共同书写的是人类文明交流中浓墨重彩的那一笔。
0: 回望历史，古人靠着一马、竹筒、驼队，用尽巧思才让珍稀鲜果抵达宫廷。如今列车驰骋，全程冷链贯通东西南北，新疆瓜果、南方鲜果走进寻常百姓家。古往今来，人们对新鲜的追求从未改变，现代物流与保鲜科技让我们拥有了古人难以想象的鲜果自由。果香跨越山海流转数千年，既是对先民储运智慧的致敬，也见证着时代发展带给我们的便捷和幸福。往后我们品尝每一口鲜果时，也别忘了这份甘甜跨越山海的来之不易。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宇澄的散文《马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世上没别的动物有马那样高大而凉，这话不记得是谁说过的。儿时的上海淮海路还看得到马的活动，有人带他们卖马奶，现卖现挤，吊有铃铛的马儿叮叮当当，代替走街穿弄的吆喝。以后笔者充当三年马夫，每夜静听他们不倦的嚼草。这种动物都是夜神仙，双目同狼眼那样发绿，在槽旁闪耀。他们整夜需要进食，啃草板。草原上乌云永远追逐白云，马驹永远紧跟母马。关于后者，你时常感愧人类的无情。如果母亲被一时九十里，马驹便跟随九十里。一路它不时撒欢，追逐小鸟和蝴蝶，离开母亲玩出很远很远。动物的定义，诸位可以去翻看《动物词条》，结尾均有：皮可制革，肉可食用，骨可制胶。马永远在奉献。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

0: 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九集，
2: 林石伤得不轻，他被捕时右腿中弹，两天来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半昏迷状态，这倒让他暂时比较安全，因为在审讯室里他随时都会不省人事，敌人把他拖出去没多久，他就又被狱卒架回了牢房。林石一边回想那天从开会前到特务冲进来抓捕时的各种细节，一边观察着牢房里的其他三人。陈千元第一次提审回来，身上到处都是伤，临时猜测敌人可能见他比较年轻，也许参加地下工作时间不长，未必了解什么重要秘密，索性拿他开刀，打了又打，以为把他拖回牢里可以吓唬其他人。虽然回到了牢房，但陈千元的情绪还是难以平静，只要狱卒一走开，他就站到牢房边朝外张望，显然十分担忧。临时想，他应该是在担心那位年轻的女同志，那多半是他女朋友，他们两人一起走进菜场上了楼。从白云观押解到龙华，一路上两人一直紧挨着，女牢靠近男牢一弄，在另一侧的围墙边，那里的小窗虽然对着男牢，但是与男牢三弄隔着三排房子。你这样能看到什么？梁世超走到牢门边，把陈千元扶回床边坐下。易君年可能受了电刑，回来时虽然一声不吭，但手腕脚踝上明显有灼伤。第一次审讯中，那个游队长问过林石，易君年有没有把口袋里的骰子扔到桌上，林石说没看见。那个游队长又问，那么后来易君年把骰子放进口袋你看见了没有，林石回答游队长，他根本就没有看见第二对骰子，他在那房间就只看到过一次骰子，就是游队长你自己从口袋里摸出来的那对。提审回来后，易君年就这么靠墙坐在几片草席上，临时一直在观察这个人。敌人冲进来时，他看见易君年抓起桌上的骰子放进口袋，所以易君年肯定知道骰子的事情。究竟有几个人知道？游队长也知道骰子，临时当时就明白组织内部被渗透了。最初只有老方知道骰子，但他却没有来开会。梁世超说过一句，所有这些情况只有老方最了解，没有人接他的话。易君年隔了很久才说老方不可能有问题。易君年很少说话，这不奇怪，经验丰富的同志进入敌人的监狱通常比较沉默。老方为什么不来开会？这个问题临时想了很久，但他就像易君年一样，不愿意轻易怀疑任何一个同志。临时把参加会议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有一个人易君年跟他打招呼叫他老魏，特务冲进会场前，这个老魏十分焦躁，催大家赶紧开会。后来大家撤退时，又是他第一个冲出房间，成功逃脱。他好像有先见之明。你说，老方到底为什么不来开会？
1: 梁世超问陈千元。
2: 他可能得到情报，特务知道了开会地点。
1: 陈千元试图解释。
2: 那他难道不应该通知大家吗？
1: 梁世超自己倒有个想法。
2: 你们说老方会不会被捕了？
1: 牢房里安静了下来，临时动了动，易君年起身过去看他，又查看了一下他的伤处。
2: 你怎么样，感觉好些吗？身上发冷，伤口发炎了。
1: 易君年一直都很关心他的伤情。 可临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受伤到什么程度。易君年摸了摸他的额头，
2: 你太虚弱了，多睡会儿。
1: 然后脱下棉袍盖到临时身上，转头对那两个人说，
2: 老房里说话小心，隔墙有耳。
1: 临时确实觉得奇怪，军法处那么多牢房，关押的人一向庞杂，为什么把他们关在一起呢？是想要制造环境让他们私下议论吗？
2: 老方是哪天通知你开会的？
1: 梁世超又问陈千元。
2: 开会前一天下午，他急匆匆地跑过来接头，说完了马上就要离开，说还有其他人要通知。他是一个一个通知的，我和董慧文，我们俩他很清楚，但他也是分开通知，到开会前一天晚上我们俩碰头才知道第二天要去同一个地方。现在想想，老方为什么要跟我说头子的事情呢？
1: 梁世超自言自语。易君年见两个人转过头来看他，便说，
2: 我调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和老方接头，这三年一直都跟他一起工作，就算你们都怀疑他，我也仍然相信他。他那天没到会场，一定有他的理由。情况十分复杂，我们要相信组织上早晚会查清真相。他来通知我开会，是直接到我那个书画铺，我那里他很熟悉。如果他真有什么问题，我早就被捕了，用不着等到今天。不过，你们说到头子，我也觉得有些奇怪。按理说，他自己也要来开会，不需要把这个情况告诉大家，但那天他也对我说了，所以我觉得他也许那个时候就想到了第二天会有意外情况，所以提前把与上级来人接头的方式告诉大家，以免他来不及赶到会场。
1: 他转念一想，
2: 幸亏他没有来，没有按时开会，不然上级派来的同志一表明身份，把秘密任务一宣布，如果像你们说的那样，内部真有敌人的奸细，那就真的要坏大事了。也不知道上级到底要给我们分派什么任务。易君年再一次阻止他们继续讨论下去。在牢房里，他们本不应该提及秘密工作。他改变话题，问陈千元是做什么的。
3: 国际通讯社，给通讯社编译电讯。
2: 董阳问，
3: 能做翻译。
2: 了不起，易君年称赞道，将来你一定可以为党做重要工作。
3: 我太年轻了。
2: 年轻有什么关系，很多年轻同志早已担任重要领导工作。那么你呢？
3: 易君年看向临时。
2: 啊，我在银行做事。
4: 我当过兵。
2: 梁世超跟了一句，魏达夫是房屋经租处跑街的，我开书画铺，把我们凑到一起，这个任务不寻常啊。
3: 临时心想，这个易君年一面让大家不要讨论秘密工作，一面自己又提起这个话题，他的好奇心很重，这一点让临时也感到好奇。
5: 我估计上级派来的同志不是没到会场，就是在从会场逃出去的人中间。
3: 陈千元一边想一边就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狱卒走到牢房门前，用警棍敲了敲牢房门上的小窗。
4: 我一说话。
3: 梁世超心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疑问，他自己也受过枪伤不止一次，军法处把司令部军医叫来给临时换药，他也凑上去看了一下伤口，子弹侧面贯穿小腿，从另一边钻了出去，撕裂了一大片肌肉。虽然创面很大，但处理还算及时，在巡捕房时就找了医生。梁世超觉得枪伤并不是很严重，摸他身上也不怎么烫手，他为什么要装得伤很重呢？还有这个书画铺老板，为什么一直阻止他们讨论老方的问题呢？这个老板自己其实也很感兴趣，这个话题原本就是他先引起的，

0: 但他很快就闭嘴不说，过了一会儿反而劝大家要小心，不要乱说话。做地下工作实在太伤脑筋了，革命工作的这个部分真不适合自己，梁世超觉得。
1: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这是一个甬道式的行进方式，走在甬道中间的队伍是包括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总司令部在内的军委纵队。这是一支近15000人的长长的队列，党政军首脑、老人和妇女、警卫部队和后勤人员，用吸铁皮、木板或竹片制成的各式箱子，用稻草绳子捆扎着的机器部件和行李物品，各种形状奇特、颜色各异的包袱，所有这些都使得这支队伍的行进速度极其缓慢。翻山的时候，抬着大件的战士和民夫喊着号子，一点点地往上挪，每挪上去一个巨大的箱子，他们便欢呼一下。那些挑着银元、盐巴和大米的担子分量也不轻，民夫们时时需要停一小会儿喘口气。女人们边走边议论自己的丈夫走到哪里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骑在马上，望着向天边延伸而去的队伍，一一回想着他所知道的人类行进史中的壮举，比如俄国著名将领苏沃洛夫为援助在瑞士作战的俄军，1799年曾率领着他的无敌兵团跨越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骑在一头高大强壮的骡子上，他后来回忆说，他一路都在默诵苏联著名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在《铁流》中的描述。人们拥挤着，步行的、负伤的都挤成了一堆，几十里长的大路都被队伍塞满了。副连长坐在一顶轿子里，轿子后面跟着八个装有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的大箱子，这番如同嫁新娘的阵势引起红军士兵的激烈议论。曾是教会医院院长的副连长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和整个医院捐献给了红军，170个人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那座红军急需的医院搬到瑞金。参加红军后，副连长救治了无数在战场上负伤的红军官兵，包括王稼祥、蔡树藩、伍修权、方强、伍中豪。他后来跟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政治信仰的坚定和政治品格的高尚绝不亚于那些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懂得共产党规定的副连长不愿坐轿子，之前他特意练过骑马，但是屡次从马背上摔下来。副连长在轿子里不断地回头看，那些大箱子就是一座

着他的文件。朱德是个永远乐观的人，腰带扎得很紧，一把小手枪别在腰间。他大步走着，和旁边的人有说有笑，警卫员牵着那两匹马跟着他。在两个军委纵队的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整个军委纵队的最后面担任后卫。拿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话讲，军事转移的出发队形像是红军主力抬着个八抬大轿，轿子里需要保护的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新媳妇，这个新媳妇就是庞大冗长的两个军委纵队。如果说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设计的这个行军阵型还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在以后漫长的征战路途中，无论红军主力部队遭遇多么残酷的战斗，走在甬道中间的这支上万人的队伍却少有战斗伤亡。转移的队伍白天隐蔽休息，红军就在民宅或者树丛中睡觉，每天黄昏五时半开饭，然后大队人马启程出发，队伍走不了多久就需要点燃火把了。红军的夜间照明用具基本有三种：点燃的竹片，以松枝或羊油为燃料的竹筒灯，还有军委纵队和各部队连部、营部、团部使用的马灯。灌上羊油的竹筒灯和使用羊油的马灯，在红军中属于高级照明设备，因为携带的羊油不多，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因此红军大规模转移之初的行军称得上是夜晚的大地上最明亮的行军。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并不完全了解红军此时的处境，占兵员总数一半以上的新兵军装是新的，背包、绑腿带、皮带、帽子是新的，口袋里的步枪子弹和胸前挂着的几颗手榴弹也是新的。他们每人准备了三双草鞋和十天的粮食，队伍后面跟着的伙食担子和公文担子让他们走起来踏实而放心，于是他们在行军时唱起他们刚刚学会的胜利反攻歌。战士们高举着鲜红的旗帜奋勇向前进，配合那全国红军要实行总的反攻，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大家要努力。

红军临近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处，天开始不停地下雨，大队人马行军的速度更加缓慢了。半夜时分，队伍在大山中转来转去，不时地需要所有的人都停下来，因为前面遇到了山崖，要等把大行李大箱子弄过去，人才可以顺利通过。

停下来的官兵开始打瞌睡，新兵们睡着了，老兵蹲在地上吸烟，烟锅子的光亮一闪一闪的。有时候队伍一停下来便长时间不动了，着急的指挥员一直跑到最前面，才发现黑暗中几个新兵睡得很死，于是赶快叫醒他们，整个队伍又接着蠕动起来。秋雨中的小路经过千万人踩踏，成了一道稀烂的泥沟，不断的有人滑倒，有挑担子的战士和民夫滑下山崖，跟着滚落的箱子破了，里面的东西洒了半山坡，细看一眼，有时洒出的竟都是钞票。挑担子的民夫的鞋很快就磨烂了，没有新鞋给他们，于是他们就用烂布裹脚，但是脚还是肿了起来。眼看着离家乡越来越远，并且就要进入白区了，一些胆大的民夫丢下担子跑了，胆子小的便向红军干部求情，再走远回去被当成红军抓起来就没命了。虽然进入白区之后敌人已被先头部队赶跑，但红军官兵还是意识到自己到底是走出苏区了，因为看不见工农政府的木牌子的，路边也没有招展的红旗了，更没有地方武装的同志站在路边给他们端上一碗热水。黑暗中的村落荒芜而寂静，红军干部反复对战士们说着，进入白区之后要提高战斗警惕，因为即使没有敌人正规部队的阻击，由地主豪绅自发组织的类似民团的反动武装，对待掉队的或是负伤的红军，手段也是极端残忍。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才似宝藏，蕴含着大智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14篇治世篇。古今中外，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发出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感叹。人才就是宝藏，只有懂得识别、吸引并善用人才，才能够汇聚智慧，成就事业。在荀子看来，吸引人才的关键就在于领导者德行要高尚，礼仪要得当，赏识要有度。荀子说，夫贤不肖者才也，为不为者仁也，欲不欲者识也，此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欲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欲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似其时。这一大段话意思说的就是，一个人有没有才能取决于他的资质，是否去施展才能取决于他个人的意愿，能否得到赏识重用取决于时机，生死受邀则关乎命运。如今有人才不遇名时，纵有贤能也不能够施展抱负，倘若呢恰逢其时成就天下功业，又有何难处？所以呢，君子广博学习，深谋远虑，修养品德，端正行为，以等待时机的到来。荀子的这句话呀，深刻揭示了人才价值的现实规律。个人才能它是基础，但必须与时代的机遇啊相结合。没有才能，就是机遇到来了，你也没法把握。空有才能，如果难逢其时，也是壮志难酬。这就启示我们，既要重视人才的培养，更要让人才啊遇其时。对个人而言，应博学修身，以似其时，在机遇到来的时候啊，做好充分准备。我们看有的企业之间的差别，有时啊，并非完全是源于资金、基础设施和制度等外在的因素，而是源于管理者对于人才态度上的细微差别所导致的。荀子说，行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仪备而君子归之，国家施政则市民去之。的确是这样，如果政令刑罚能够做到公平合理，老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归顺你。如果礼仪之道啊践行得好，各方的人才啊就会心向往之， 反过来呢，如果国家政治混乱，那么君子和百姓啊就会避而远之，逃离混乱是非之地。荀子用火光普禅为例，说明执政者的个人修德和吸引人才方面的密切关系。荀子举了个例子，在夜晚普禅的时候，如果用火光照禅，禅看到了火光之后呢，就会自动向其扑来。同样呢，领导者个人的德行就如同夜间普禅时的火光，如果以礼仪之道规范自我，修养好的品德，德行之光就会显现。这样的话，天下贤能之人就会像飞禅扑火那般不招自来，心向往之。周文王姬昌渭水访贤的故事堪称德行感召人才的千古典范。文王闻听姜子牙以直钩垂钓的奇闻以后，三次亲往盘溪拜访，最终以帝王拜师的礼节迎请姜子牙出山。为了表诚意，周文王亲自为姜子牙拉车前行800余步，直到历劫。这份谦卑和赤诚彻底打动了姜子牙。姜子牙不但献上了六韬三略等治国奇书，更是辅佐周氏完成了灭商大业，开创了800年周朝基业。正如《史记》所言，文王礼贤下士，日中不暇，食以待世，事以死多归之。这种以德行点燃人才理想的智慧，成为了后世领导者求贤的标杆。贤人君子是正义的化身，是国家政治安定的定盘星。即便有好的制度和法律，国家发生混乱的情况还是有过的。但有了君子贤人而使国家陷入政治混乱的，这在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啊！这是荀子的一个观点。如果在国家社会当中普遍推行礼仪，高贵的名声就会显扬，天下的人就会羡慕，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称王天下的事业也就具备了。由此呢，我们联想到前段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备受关注的淄博烧烤。淄博烧烤之所以火爆的背后，就是源于地方父母官的爱民之心，点点滴滴践行仁义之道。因为地方执政者的仁义感化，使得淄博这座三线的城市更具有人情味，短时间内啊声誉远扬。正是有贤人的治理，城市得以繁荣发展。贤人在则天下安，这便是人才执政获得良好效果的现实证明。尽管人才二字只有五笔，但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当然重要，但在辨别人才上，如果没有厚重德行的支撑，即使掌握再多的知识，也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人才。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贞观政要中关于人才重要性的论述历久弥新。清代的大思想家龚自珍那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豪迈诗句，也表达出了他在政治腐朽思想禁锢的时代对人才的渴望。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对家族的传承，国家的兴旺发达，繁荣昌盛，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家族因有人才而树立良好家风，一个国家因有人才而国力强盛。自古及今，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没有人不重视人才。人才犹如宝藏，在历朝历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识别人才，吸引人才，以及人才发挥着何种作用，其中都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深刻的智慧。企业国家吸引人才，领导者的个人品德魅力至关重要，决定着人才是否能够前来。 如果领导者本身重视人才，修养自己的品行，那么天下的人才啊，就会源源不断的前来投奔你。人才就是宝藏，只有懂得辨别人才，善用人才，重视人才，你才能够在实践中收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使用禁忌。
2: 那查血可不可以来检验幽门螺杆菌呢？
3: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血的检查呢，可以帮助我们查幽门螺杆菌的抗体，但是呢，它并不能说明我们现在存在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因为它查的是抗体，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曾经感染过，那也会有抗体的阳性，但是呢，现在并不一定仍然存在胃里面的幽门螺杆菌，
2: 就是可能查出来是有抗体的，但它其实现在不是幽门螺杆菌的携带者。
3: 哎，可能是感染过，所以通常，我们做这个吹气实验，因为吹气实验呢，它是你吞下去的胶囊，这个胶囊如果你有幽门螺杆菌，它里面的这个尿素就会被幽门螺杆菌产生的尿素酶分解，于是就释放出来含有碳13的二氧化碳，我们呼出来的时候就会被检测出来。
2: 好，那么除了刚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幽门螺杆菌之外，第二个我们看到了很明确，就是烟和酒，烟伤肺，酒伤肝呐，怎么又伤到胃了呢？
3: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那我想呢，我们下面呢来做一个小实验，
2: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您这是打了个鸡蛋，
3: 哎，这个鸡蛋呢就代表蛋白质，因为呢我们的胃黏膜它主要是以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组成的细胞，还有它表面的这个上皮的屏障，那么这是52度的白酒，我们看一看，把高浓度的白酒倒入到鸡蛋液里会发生什么，好吗？
2: 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白酒倒到鸡蛋液里去，哎呦，怎么变浑了？哇，这是什么呀？
3: 那我们看到它的颜色变浑浊了，
2: 对，
3: 也就是蛋白质发生了凝固
2: 变性，
3: 发生了变性，那这个是什么带来的呢？
2: 酒精。
3: 是的，52度的白酒可能是很多喝酒的酒桌上常喝的，喝进去的时候会有火辣辣的感觉，
2: 对，
3: 那么到了胃里面它也会对我们的黏膜，对我们的上皮带来损伤。
2: 那这种损伤是说喝酒的时候就会带来，比如说我到了第二天我再喝点水，它是不是又恢复了原来的这种蛋液这种状况呢？
3: 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是的，
2: 但是喝酒的那几天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是的，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这个喝酒之后可能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急性黏膜的损伤，我们做胃镜下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非常明显的这种急性的黏膜的糜烂啊、破损啊等等的情况。
2: 那么这个烟草又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的呢，李主任？
3: 那大家都知道吸烟对肺不好，很多吸烟的患者会有支气管炎等等，但是呢，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吸烟对胃黏膜的损伤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烟里面它含有的这些尼古丁啊、焦油啊，这些成分被我们吸入到肺里之后，它也会入血，所以也会对我们的黏膜产生损伤。另外呢，我们的呼吸道和消化道是有共同的口鼻咽腔的开口，所以也有一部分会直接进入到消化道的黏膜发生损伤。我们看到在吸烟的患者中发生萎缩性胃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由于 烟的这些啊不良因素带来的。
2: 好，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滥用药物。那接下来就要问问大家了，有没有过啊因为服药而导致胃部出现不舒服的状况呢？黄老师。
4: 因为我老父亲啊有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出于这个预防的角度了，老父亲说你吃点这个阿司匹林吧，我就从50多岁以后了开始连着吃了3年，就按照要求去吃，但吃完以后就感觉到啊这胃反正不舒服了，就有时候就发胀啊，有时候反酸呢、因为以前这个症状呢不太明显，所以我考虑是不是跟吃阿司匹林吃3年有关系。
2: 王毅呢，
5: 哎呦，这是人生的经验。20几岁的时候长智齿，发炎，然后开的那个甲硝唑，一天吃一粒嘛，然后总是忘，怎么办呢？我说那早晨爬起来先什么也别干，先把药吃了，
2: 空腹吃，
5: 空腹就吃
2: 甲硝唑，
5: 对，吃下去以后没有2天胃就特别不舒服，后来就肠胃就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
6: 我是每个月有的时候痛经的时候吃那个布洛芬之类止痛的
2: 止痛药，
6: 但是我其实是已经饭后吃到，吃完过一会儿我就会烧心，然后恶心想吐，我真的是吃完了以后立刻里边就在灼烧，恶心想吐，
5: 就这个感觉。
7: 我是有那个偏头疼，就是长期的，尤其是到就是每个月都会有这么几天，然后我就会去吃那个止疼片，就是像贝洛芬啊或像那个阿司匹林，但是就是之前还好，但是可能时间有点长了，所以我就吃止疼片就容易恶心，然后还有那个胃就是老有那种胀气呀、反酸，我觉得是跟吃药有关系可能。
2: 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啊，如果说长期服药的话，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药太伤胃了啊，我的胃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那么您也给大家在说明书上呢列举出了滥用药物，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哪些药物会对我们的胃有直接的损伤的。
3: 对胃造成损伤的药物非常的多，其实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消化道症状。那刚才几位嘉宾说到的几类药啊，我们可以从刚才大家的这个分享中得出来。一类呢是我们说的抗生素这一类药物，特别是像刚才说到甲硝唑，在空腹吃的时候会造成胃部不适甚至是带来黏膜的损伤。那还有呢，刚才说的阿司匹林，还有布洛芬，还有止疼片，这些都是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那么这一类药物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做非甾体抗炎药 NSAIDs 类的药物。那这一类药物它本身就会干扰到我们的黏膜的血运，所以它的黏膜屏障的功能就会减弱，而且它还会直接的带来黏膜的损伤。所以这一类药物呢，如果长期特别是大量的应用，因为我们觉得疼嘛，一疼吃了它就管事儿啊，所以就在反复频繁的吃这一类的药物，这个时候就会诱发 NSAIDs 药物相关的溃疡了啊。所以对于这一类药物呢，我们是主张按照医生嘱托的这样的剂量来规律的用药，还有呢通常我们会再联合一些其他的保护黏膜的药物一起用来减少这个不良反应。那除了解热镇痛药呢，还有一类药物

0: 就是激素类的药物，也是非常容易带来胃黏膜损伤的。啊，比如说常见的像强地松啊、泼尼松、地塞米松等等，这些用于治疗免疫性疾病的药物也很容易造成胃黏膜的损伤。
1: 那么除了幽门螺杆菌、烟酒啊、滥用药物之外，那么后面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提示要给到大家呢？精神压力。哎呀，这个精神压力也会导致胃黏膜发生损害吗？我觉得这个哪儿都不搭呀。
0: 我想在场的嘉宾一定都是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情景啊、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啊、要考试第二天，那会不会前一天晚上的时候会觉得胃不舒服，或者是在考试前啊、可能会去跑厕所啊、觉得胃胀啊、反酸啊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2: 我特别有体会。我20多岁有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临上台的时候，当时在已经吃饱饭了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开始剧烈的疼痛，疼到没有办法直起身体，然后就开始哭，就已经疼到我觉得我要不行了，我要进医院了。然后但是那个经历过了以后自己好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也是在严重焦虑的情况下，我想吐，后来没有办法，我就自己到洗手间把它抠吐了。抠吐喝了点温水稍微缓了缓，好多了。
0: 精神压力对我们的胃肠道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其实又管这个消化道叫做我们的第二大脑。为什么呢？是因为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我们发现呢，我们的消化道、胃肠和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紧密相连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1: 是一个团队的，
0: 是一个团队，而且是一个密切合作、互相影响的团队。那我们管它叫脑肠轴。大家可以从这个图片上看到，我们的大脑它会通过神经系统，特别是自主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系统来调节我们胃的运动、蠕动，还有它的分泌的功能啊。所以呢，在我们工作压力大、劳累、紧张的时候，可能就更容易出现消化道的症状，腹胀啊、腹疼啊。那我们的胃呢，我们的肠道呢，反过来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啊、多巴胺呐、乙酰胆碱啊，这些神经递质又会反过来作用在我们的大脑。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情事。
1: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2: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1: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2: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4: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3: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4: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5: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6: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5: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真打实抗，磨砺制胜，空天利刃，
1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的简要事迹。
11: 新闻聚焦，我军首次分批组织体能训练协市场选型供应保障试点工作正式展开，计划明年春节前在全军推开。
12: 环球军情，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
1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海上无人作战装备的实战价值和发展前景等话题做分析解读。
1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1: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不懈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实案化对抗性训练，加强重难点科目专攻精练，提高训练质量和水平。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总台军事记者深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飞行训练一线蹲点采访，近距离观摩多支驻训分队展开高强度空战对抗训练，真切感受飞行员们见招拆招、敢于亮剑、决胜空天的凌云壮志。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四集，真打实抗，磨砺制胜空天利刃，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王楠、邓翔、于宁宁。
2: 盛夏清晨，微风轻轻吹拂，大地慢慢苏醒，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的红蓝空战对抗训练骤然打响。在某机场跑道旁，记者看到一架架战机腾空而起，冲上云霄，引擎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实战化的氛围扑面而来。
3: 好的，110，
4: 敌跟踪，
3: 我在106，
4: 地面跟踪。
2: 在位于机场一侧的飞行指挥塔台，记者虽然看不到战机在万米高空激烈对抗的场景，但从一声声密集的飞行员报告声里，仿佛看到一架架战机上下翻飞、相互缠斗的画面。与记者关注战机对抗的场面不同，飞行员赖克飞追求的则是在高频次大强度的对抗训练中，如何全方位锤炼自己的空战本领。在训练的间隙，记者走上前去采访了他。
5: 这种是更接近实战的，对抗性更强的一个训练，不可预料的东西会更多，随之而来的是收获会很大，感觉每天都在学新东西，感觉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吧。
2: 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最明显的进步是什么？
5: 在这种体系对抗中，我既需要去判断对面的态势，然后提醒前舱什么时候该规避威胁，然后还要去辅助前舱使用武器，这一点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锻炼。
2: 习主席指出，要加强检验性对抗性训练，加强应急应战训练，做好随时打仗的充分准备。在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的空战对抗训练中，红方飞行员郭班浩驾驶的战机一度被对方的战机紧紧咬住，显得十分被动。可是等训练结束后，他却一脸轻松地对记者说，虽然他的战机被对方紧紧咬住，却帮助他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反客为主，牢牢地掌控了先机。今年驻训以来，他们通过常态化组织小体系对抗，应急应战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6: 这次利用小体系对抗的机会，我们把一些战法拿出来去验证，我们在不断的精进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的提高了我们整个战法的可用性，最终也得到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2: 临近中午时分，红蓝空战对抗训练基本结束，一架架战机陆续回到了地面。记者早早地等在复盘讲评室门口，准备听听大家的总结反思。可是讲评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记者却接到通知，不可以进入到讲评室。虽然这让记者有些尴尬，但冷静下来一想，这样真打实抗的训练复盘总结，一切都要对照实战标准，有些数据和细节的确不能公开。复盘讲评结束后，飞行指挥员李振亚向记者解释说，
7: 红蓝对抗这两个团队的话，背对背各自研究各自的内容，都是绞尽脑汁的去思索对方。这个地面研究的时候就在研究，我必须要把它打得一架飞机都不剩，怎么完胜？就是我们将来战场遇到的永远都是未知的未知，敌人不会说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出牌。
2: 大量实践证明，日常训练、演习演练，对抗性越强，越能摔打锤炼部队，砥砺制胜硬攻。在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的此次空战对抗训练中，尽管红方以较大的优势取得了最终胜利，但他们的复盘总结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复盘结束后，大家都已经十分疲惫，可飞行员汪建康并

0: 没有马上离开讲评室，而是围绕驻训中探索形成的一些新训法、新战法，与他所在单位的飞行员和指挥员进行了远程交流。汪建康告诉记者，通过这种小前台加大后台的联动研训模式，有效提升了部队驻训的实际效益。
1: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我们驻训单位就是小前台，我们的家那边就是大后台，我们有什么成果需要他们帮我们进行验证和试用，给我们提意见，然后我们在他们提的意见的基础上再进行改进，这样有一个正向的循环。我们强训分队就是在一个方向走得尽可能的远，然后再传回给家里那些没有走过的人，让他们能更快地到达我们已经到达的那个远端。就这样逐渐的下去，我们可以扩展得越来越远。
0: 在圆满结束对抗训练返回内场的路上，红方飞行员郭邦浩兴奋地对记者说，这几年通过一次次的驻训，经过一次次体系对抗训练的摔打磨练，自己感觉收获很大，不仅更新了原有的空战理念，而且为打赢未来战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 我们从常规的电磁环境走向了复杂的电磁环境，我们参与的飞行员和地面的操作人员互相配合，我们的各型装备互补长短，真正的实现了钻指成拳的效果。这些人在重新回到各自的部队之后，能够起到一些以点带面的促进作用。
0: 平时多对抗，战时打胜仗，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红蓝对抗训练又准时开始了。记者透过塔台的玻璃窗向空中看去，只见一架架歼击机、预警机、侦察机、通信干扰机接续升空，直插云霄。今年以来，来自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的多支驻训分队一直在这里进行实打实的对抗训练。在构设险局、危局、变局、难局的对抗训练中，既磨砺了制胜空天的实战本领，又为打赢未来战争打下了扎实基础。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飞行员赵彪，
3: 以前的话，大家在同机型对抗的时候，有很多这个优势或者弱点，它是暴露的不是很明显。通过这种对抗的话，能促进大家去学习，然后去研究啊，怎么解决自己的短板，怎么发挥自己的优长，互相的取长补短，来达到这个提升战斗力的作用。
4: 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王涛的简要事迹。王涛，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男，汉族，1983年9月出生，2001年9月入伍，2003年4月入党。该同志是海军飞行员舰长，矢志投身海天事业，成功处置发动机降转、空中撞鸟等特勤，培养数十名成熟飞行员，带领部队优化舰载机组训模式，验证无人机与护卫舰协同作战效能，圆满完成战备巡航、维权管控、联合利剑等重大演训任务，被海军表彰为四有优秀个人，荣立2等功2次、3等功1次。
5: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近日我军首次分批组织体能训练协市场选型供应保障试点工作正式展开。驻北京市广东省部队官兵及文职人员自7月下旬起可根据需要预约申领，计划明年春节前在全军推开。据介绍，市场选型体能训练协供应保障依托全军备装精确申领服务平台和部队备装超市展开，官兵和文职人员自主申领，可选号型按个人尺码上下浮动2个号型，按会均价扣除申领指标结算。市场选型体能训练鞋涵盖4个国产品牌，包含17个成熟款型，每款鞋型均与市场在售款一致。试点期间，义务兵、入职2至3年文职人员等每人每年限申领1双，其他人员每人每年限申领2双。 现制式19体能。

0: 训练鞋申领限额保持不变，后续结合试点情况优化完善。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我军完善多样化备装供应保障模式的一次探索，是后勤保障部门服务备战训练、满足官兵需要的重要举措，旨在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倒逼保障效能提升，实现军事效益与官兵保障的双向促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广西泉州曾经是湘江战役的核心战场，92年前数万红军将士在这里浴血奋战，成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如今驻守在这片红色热土的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官兵，更续红色血脉，大力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始终坚守在执勤抢险一线，用忠诚守护一方安宁。系列报道《英雄路新长征》，今天请听《扎根红色热土，奋进青春力量》。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牛中伟，特约记者杨宝绿。
3: 一条湘江承载数万英魂的重量。
4: 盛夏时节，在广西桂林泉州大坪渡口，一场以我为你牺牲为主题的强军故事会火热开讲。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的官兵与当地为红军守墓的老人一起围坐在湘江江边，共话伟大长征精神。82岁的守墓老人蒋石林捧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讲述起家族几代人接力守护红军烈士墓的感人故事。蒋石林动情地说，当年角山铺阻击战时，他的爷爷因为掩埋七具红军烈士的遗体，被国民党抓进大牢，受尽毒打，临终前留下了要世代守护好红军墓的遗愿。
5: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革命历史用鲜血换来的，所以我们呀，应该要承担这个责任，亲手埋忠骨啊，五代守忠魂，我们要把这个红色指引代代传扬下去啊，讲好这个故事，缅怀历史，我敬爱和平。
4: 刚刚结束抗洪抢险任务的新兵李小康，在清淤任务中左脚被重物砸伤，脚踝肿得像馒头，却依旧全程咬牙坚守在抗洪一线。参加完湘江边的强军故事会后，他表示，先烈的故事让他对军人的牺牲奉献有了更真切的答案。
6: 往后训练的话，更加努力，更加刻苦，把自己的体能再提一个台阶。我也是希望以后不要有这种灾难了，但是凡是后面如果再有人民有难，我会那种义无反顾吧，去帮助他们。
4: 实际上，在湘江畔开展的强军故事会，只是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以长征精神铸魂育人的一个缩影。驻守在泉州这片红色热土上，伟大长征精神浸润着营区的每个角落，融入官兵们日常教育的全过程。营区内湘江阻击步道格外醒目，步道完整还原角山铺阻击战界首渡江历史场景，步道两侧的灯箱文化石镌刻着红军英烈的事迹。武警桂林支队高良天介绍说，这些年泉州中队深挖当地168处红色遗址的丰厚底蕴，持之以恒，以伟大长征精神建队育人。
7: 我们构建现场感悟、情景复盘、极限磨砺的三维教育体系，探索史实当教材、旧址当课堂、场景当背景的教育模式。官兵入营听到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湘江战役，上的第一堂课就在红色旧址，第一次外出就是重走长征路。
4: 传承长征精神不只存在于课堂，更体现在重大任务的一线。2022年文桥镇突发山林大火，时任中队长周家峰带领官兵昼夜扑火，满脸炭灰，双手磨出血泡，仍坚守灭火一线。同一年泉州遭遇雨雪冰冻灾害，山区道路全线冰封，官兵连夜除冰，抢通生命通道，护送高烧孩童紧急就医。已经服役11年的老兵李美忠默默担负营

0: 人的终成答卷。走进中队的荣誉室，百余块奖牌见证了中队官兵的拼搏足迹。近年来，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先后十次获评先进中队，四次荣立集体三等功，32名官兵荣立三等功，圆满完成抗洪、烈士遗骸安葬等多项极难险重任务。武警桂林支队高良天：
1: 20余次重大极难险重任务，让官兵吃透勇于牺牲的真正内涵。我们坚持救子育人、实战立兵，让湘江战役精神融入执勤、训练、救援每一处，锻造敢打必胜的基层战斗集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兆、王正报道。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另据伊朗方面8月3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
3: 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8月2号，美军已经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了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2: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8月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消息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以方据称，此前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
3: 巴勒斯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8月2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另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从2号黎明起，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北部的加沙城、中部的戴尔拜拉赫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等多地。
2: 据俄罗斯国防部8月2号发布的战报，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方面消息称，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根据汇总数据显示，俄军当天击落的固定翼无人机数量刷新了此前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
3: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8月3号通报，俄北方舰队在巴伦支海海域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演习中，当空中侦察在300多公里外发现假想敌舰艇编队并回船坐标以后，戈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陆基堡垒暗防导弹营、奥廖尔号核潜艇分别发射了巡航导弹，相应的目标被摧毁。
4: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上无人艇的建设发展情况。最近美军首次动用无人艇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近期美国与乌克兰也达成无人系统合作的意向，海上无人装备被列为合作内容之一。那么海上无人艇有着什么样的战术价值？海上无人作战装备未来的趋势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就这话题进行分析解读。邵老师您好。
5: 陈晨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是尚宇明。
1: 那么美军近期在打击伊朗目标时呢，首次在实战中投入海盗无人艇，引发外界广泛关注。而在前几年的俄乌冲突的初期，乌克兰的无人艇也曾多次突袭克赤大桥啊，袭击俄黑海舰队等，成为战场的黑马。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技术迭代，如今的海上无人艇在性能啊，以及作战方式上，较以往有哪些变化呢？
0: 无人艇这几年的变化非常大，它的更新迭代的速度很快。早期呢，它可能就是执行一个自杀式攻击，航程也比较有限，载荷也比较有限。但是我们现在看呢，它的功能呢是越来越多了。刚才你提到就是美军首次使用海盗无人艇，你看这个无人艇，它的航程就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那相当于说完全可以用它来替代巡航导弹嘛。
1: 是。
0: 但是它比导弹要便宜。另外呢，就是它的战斗部装药也特别多，差不多有1000磅，不到500公斤的样子。其实我们说这个巡航导弹的那个弹头啊，现在也就是300多公斤。现在乌克兰对无人艇的使用已经有了很多的花样，比如说他把那种空空导弹放到无人艇上，打下来过俄罗斯的这个直升机，你看它可以对空作战。然后呢，还有消息说这个乌克兰搞了一次无人艇的一个登陆，把无人艇和无人战车组合起来。当然，就这个行动本身它其实不成功，但它是一个尝试啊。现在两栖登陆作战，其实在登陆过程当中这个危险还是很大的，就很多的死伤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但是用无人艇，这是不是就把这个风险给规避了呢？
1: 也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演进，航程上更远了，威力上更强了，而且执行的任务更加多样化了。那么海上无人艇袭击战术此前呢，是由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大量使用并得到验证的。那所以也有网友认为说，美军无人艇作战方式是在抄乌克兰作业。那您对此怎么看呢？
0: 美军嘛，一直都觉得自己非常的高大上，你像美国海军，它的主流装备那都是什么10万吨的航母，对吧？核潜艇、大型的驱逐舰，他不喜欢这种无人作战系统，他就觉得我好像不能用这些低端的东西，那反倒是像乌克兰，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他发展不了大型的水面战舰，但是你手里还得有个武器啊，所以为什么说无人作战系统在乌克兰发展得很快，包括在伊朗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甚至是也门活塞武装，美国他一看乌克兰用这个东西用得挺好，那不妨借鉴过来嘛。而且关键就是说，其实美军现在他也面临着一个弹药不足的问题，因为有 AI 加持，目标的确定啊，火力的选择呀，瞬间就生成了。这个战争节奏快了之后，那个武器弹药的消耗量哗的一下子就上去了，越需要廉价的武器装备。
1: 那么，另外呢，据外媒报道说，美方与乌方签署无人系统合作双边意向声明，涵盖空中、地面、海上3类无人系统，核心呢是乌方实战无人系统赴美测试，美方共享评估数据，未来联合研发生产等等。所以在无人艇方面，您认为美乌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合作呢？
0: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签署，就有一个叫联合生产的这么一个协议了。就是现在已经决定美国的公司要生产乌克兰的这个马古拉无人艇。马古拉无人艇呢，这算是乌克兰在战争当中久经考验的一款，不断的推出新型号。然后现在美国的一个公司啊，就开始呢跟乌克兰合作了。这个无人艇生产出来，主要就是归美军使用。其实现在对于美方来讲，不仅仅是乌克兰，它的这个比如说无人艇不断的迭代，它在技术上一直在进化。其实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的很多的实战的数据，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你这个无人作战平台必须要有人工智能的加持，那人工智能就要练它呀。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合作，更重要的是他想拿到那个数据。
1: 所以经过4年多的俄乌冲突，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由过去这种单纯的军火输入，好像变成了双方似乎更加平等的军工合作伙伴关系。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也看到了去年的2月28号，在白宫，泽连斯基是被特朗普啊、万斯啊一顿羞辱啊。那个时候，乌克兰是手心朝上，但是呢，哎，现在好像双方的关系又出现了一个反转。美国呢，忽然间就发现啊，乌克兰在无人作战系统方面，它有它的独特之处。其实从美军的角度来说呢，它一直就是想做到要引领。 比如说

0: 海湾战争，啊，忽然之间整个的打法跟过去就完全不一样了，开辟了一个精确打击的时代。那现在呢？哎，又是开始人工智能了。但是呢，美军在这方面他没有太多的经验。哎，乌克兰有经验，所以在乌克兰现在有很多美国的科技企业，所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就是这场仗不是我打的，但是我借着你的手，反过来呢为我服务。美国它也是通过别人的战争再去设计研究下一场战争。
1: 那么，综合当前全球无人装备迭代的趋势，您认为在未来战争中，无人艇将承担哪些核心作战的角色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国家，它对无人艇它有不同的用法。你比如说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它没有大型水面战舰，无人艇呢主要就是用来袭击对方的战舰，它主要是起到这样一个破坏作用。但是呢，对于海军强国，它对无人艇的使用其实还是要和有人战舰要组合起来。有人战舰它有它完全不可替代的一面，你要夺取制海权。制空权，你就得要靠它。但是呢，无人艇呢，它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加持，尤其是现在无人艇越来越多的使用人工智能，它相当于是对有人战舰的功能的一个拓展。所以弱国可能就是靠它进行非对称作战，但是呢，强者会在它原本就很强大的有人作战平台的基础之上，把无人作战系统充分的利用上，用它来提升自己的战力。
1: 好的，感谢邵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6: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5: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8: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0: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9: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1: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9: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 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

0: 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8: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9: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8: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0: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8: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1: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哎，确实感动着我们。
8: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2: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一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8: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麦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3: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8: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3: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7: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3: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3: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

0: 击中四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伊朗外交部予以否认，重返谈判桌是空谈吗？分歧背后藏着哪些博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西瓜丰收了，瓜农怎么才能同步增收？一起走进河南瓜田，探寻丰产如何与增收同频，今年怎样和来年衔接。
0: 网传垃圾不够烧，真相如何？生活垃圾还要分类吗？
1: 欧足联将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采取法律行动，英足总不再支持其连任。一场商业计划掀起的绿茵场地震将如何收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还表示，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三个地点，但是由于乌克兰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还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近期谈判的对象是阿曼。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古巴国家电网当天发生瘫痪，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日本民众三号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日本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三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强震，与地震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达38人，目前仍有约4.5万户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安哥拉南宽扎省三号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巴士与一辆运载燃料的三轮摩托车相撞，造成22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开始，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
2: 此外，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提到，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外，他透露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
1: 他还表示，谈判是应伊朗的要求，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
2: 特朗普说，这是伊朗的。

0: 的最后机会。他还表示不会让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0: 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他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释放双方即将开始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但伊朗官方三号予以否认，双方表态出现明显分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一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0: 伊美是否重返谈判桌，就目前释放出来的信息而言，双方各执一词。但如果美国和伊朗开启谈判，可能会涉及什么内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有三个关键议题。
3: 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也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言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
0: 这一航线的出现能打破当前伊美间围绕海峡通行的僵局吗？李子欣观察，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将对伊美谈判带来巨大影响。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外贸底盘在不断抬升，根基在持续夯实。
0: 上半年的增长势能如何转化为全年的发展韧性？哪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蓄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

0: 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两大核心产品已经形成完整矩阵。
0: 这款幕墙清洗机器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3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版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从新三样到新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8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37.6%和35.6%。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红利，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3: 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消费品出海拓市场打品牌，机电产品出海助根基定乾坤。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已连续16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达63.5%，稳稳发挥着稳外贸的压舱石、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等多重作用。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说，企业在深耕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东、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极大拓展了中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的新空间，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力量。
4: 展望下半年，尽管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机电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响应及时、交付稳、技术迭代快的内在优势，可以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大环境下，持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稳定性和充分的确定性。传统行业基本盘的转型升级， AI 算力链、能源转型产品、智能装备等创新品类

0: 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进口准入。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进口的扩容提质既印证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澎湃活力，也为外贸全年行稳致远增添了另一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 下半年我觉得有不少机遇值得把握，比如今年进博会的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进一步带动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再比如跨境电商、海外仓持续扩容升级，中小企业呢，出海通道将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5: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境内群山环绕，峰峦叠嶂。然而在这座大山深处的县城里，数据标注企业的入驻让很多人多了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成为一名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数据标注师。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7: 早上九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8: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7: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8: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的。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9: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7: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七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9: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 就是每一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

0: 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它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1: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一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她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她花了一个月。
0: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她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她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你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1: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一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0: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2: 杨成和汪敏的故事在这里并非个例，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而织金县的这家2022年成立的标注中心，从最初20多人已经发展到上100人，未来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3: 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1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5: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6: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 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

0: 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6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2: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渠道与链条打通，今年与明年衔接则是长久的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的报道。
9: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13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10: 干到这个茬口，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9: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10: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嘛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9: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

0: 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1: 去年都是2.5块左右，有卖有一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2: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1: 应该多三分之一吧。
0: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3: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0: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4: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5: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6: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0: 在山东，
7: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0: 在重庆，
8: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0: 在广东中山，
9: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0: 在浙江义乌，
10: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0: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11: 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0: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13: 三棚六磨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磨，咱磨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0: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4: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14: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 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0: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5: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4: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6: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垃圾分类是件事关关键小事。近年来，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垃圾分类体系逐步构建，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显著增强。但也有很多人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
11: 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网友关注到，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部分陈年填埋场挖开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消失，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产能富裕，甚至出现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现象。
16: 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吃不饱？如果垃圾焚烧能力真的大幅提升了，那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18: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骑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19: 我们在家把这个待分的分好，摆到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18: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20: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

0: 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黑桶，避免了污染。
1: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2: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2: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1: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3: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1: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3: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4: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4: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3: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 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1: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3: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1: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4: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目光转向国际，来看国际足坛近期的焦点纷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初始估值200亿美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转播、赞助、票务、特许经营等商业活动。然而到了8月1号，这项计划就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强烈反对之后宣告搁置。在欧足联和多个国家地区足协看来，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资本逐利属性可能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
7: 按照原计划，投资方牵头机构为兴盛资本，该机构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是41岁的美国商人约书亚·库什纳。如果您对这个姓氏感到有点熟悉，那就对了，因为这个库什纳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一些舆论指责这个操作是国际足联直接与特朗普家族做生意。
6: 尽管这门生意暂时被叫停了，不过这场绿茵场地震仍然没有平息，而且这个强烈的地震波正在波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本人。除了欧足联明确要求因凡蒂诺辞职之外，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英格兰足总拟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7: 同一天，塞尔维亚足协表示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协已成为首个撤回对其连任支持的国际足联下属会员协会。
6: 与此同时，欧足联还对国际足联的商业改革方案展开了法律行动。从商业改革方案搁浅到国际足联掌门人的位置都可能不保，因凡蒂诺引发的这场风波为什么会持续发酵？这场绿茵场地震又将如何收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8: 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代理人、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表示国际足联已经失去大家的信任。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乔·林斯基在节目中评论说，
9: 欧足联声明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足球界许多成员的信任。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因凡蒂诺已经越过了界限。在执掌国际足联近10年期间，因凡蒂诺的领导一直伴随着争议，尤其是在过去12个月里，相关风波不断，甚至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也曾出现他疑似亲自推翻美国球员红牌判罚以及赛事停赛处罚的情况。因此，欧足联此次声明措辞十分强硬，实际上是在公开表达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的不满，并呼吁他结束国际足联主席任期。
8: 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 体育治理论坛组织负责人严斯·塞尔斯贝格评论指出，
10: 他甚至在2016年当选时站在台上说，全世界将为我们鼓掌，也会为国际足联所有人鼓掌。他说这将是一个新的国际足联，但现在全世界并没有为他鼓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幕，欧足联这个世界体育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公开反对一名现任国际足联主席。
8: 遭遇这次信任危机之后，英凡蒂诺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进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外界认为这就意味着英凡蒂诺绝不准备辞职，而是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渡过难关。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说，
11: 英凡蒂诺意识到局势并未按预期发展，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平息自己引发的严重危机。一周前几乎稳操胜券的选举，现在他可能得为此努力了，而且他必须非常努力。
7: 看来虽然英凡蒂诺放弃了出售世界杯权益的计划，但欧足联并不打算就此罢休。那么在信任危机持续加剧的背景下，英凡蒂诺最终能否守住国际足联主席的位置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嘉义带来的观察报道。
12: 欧足联呢给了英凡蒂诺两条路，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如果你拒绝辞职，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那么我们看到欧足联发出的这封最新的信函，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那么英凡蒂诺会辞职吗？那如果英凡蒂诺拒绝辞职，将会发生什么呢？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紧急大会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会议，由国际足联理事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19人赞成，那这个会议就必须在两周之内举行。不过像英国广播公司就分析说，获得19票赞成其实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召开了这个紧急大会，英凡蒂诺依然可以在会上拒绝辞职。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这是211个成员协会全部参加的会议。如果有20%的协会，也就是43个协会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就可以召开。那么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特别大会的准备时间需要2到3个月。那么在会议上，如果有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成员协会投出针对现任主席英凡蒂诺的不信任票，他就必须离职。那如果两项大会都不足以使英凡蒂诺离职，那么最后的机会将会出现在2027年3月。那届时呢，第77届国际足联大会将在摩洛哥举行，那么也会举行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那么之前的两次选举，2019年和2023年，英凡蒂诺都是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顺利当选，但这一次将肯定会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竞选。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需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在此前一轮谈判中，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而据以色列方面此前消息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欧盟宣布将于当地时间4号以视频。
1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7: 啥好消息啊？
1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7: 是吗？
16: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7: 地址在哪儿啊？
1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8: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5: 新角度，
14: 新活力，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5: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14: 动听有我，
5: 乐享生活每一刻。
20: 世界每天在变，新闻时刻刷新。早八点第一时间，锁定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聆听新鲜资讯。这里有你想听的、想关注的事件，这里也有你身边的关乎自己的点点滴滴。89.7新闻早高峰。
2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图书馆承办的碑捐岁月实在相识德惠市地方旧碑刻展览正式开展，市医院开展铭记峥嵘岁月、守护老兵健康专项义诊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2: 聚焦城市发展，关注民生动态，市民新闻，关注德惠。

0: 近日，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图书馆承办的“碑笺岁月，十载相识”德惠市地方旧碑刻展览正式开展。展览集中展示本土百年碑刻影像资料，以石刻为载体，以文字为脉络，带领市民触摸历史脉搏，感受地域文化根脉。走进市图书馆展厅，一块块斑驳古朴的碑刻影像整齐陈列，历经岁月洗礼的碑石纹路，深浅错落的镌刻字迹，静静诉说着德惠的时代变迁与人文过往。不少市民学生慕名前来观展，驻足品读碑文，回望历史，在方寸石刻间触摸家乡厚重文脉。现场讲解人员结合美通碑刻的历史背景、文字内容、镌刻技艺，细致解读碑石背后的人文故事。从共江碑到永泰好王室祭祖碑，从民族渊源到垦荒发展史，生动详实的讲解让沉寂的石刻史料变得鲜活可感，让大家近距离读懂家乡历史，传承本土文化。是第六小学学生李景玉。
1: 在这个暑假里，德惠市图书馆地方旧碑刻展览是一个很好的课外学习机会。看过这个展览，我了解了更多的家乡历史。以前听家里老人讲闯关东的故事，看着旧碑，听老师讲解碑文故事，仿佛先辈